在这些老艺人的生命里，二人转并非只是衣食之源，而是生命的诉说对象，更是这片土地和东北人的历史。老艺人越来越少，而我们的寻访还将继续。毕竟在东北二人转的历史里，他们用歌唱始终为我们保留着一个带有土地芳香的、始终未曾远去的家乡。

0: 第二集，树就是生命。我们丢了武灵猛丑，还被狠揍了一顿。
1: 我已经找到了风暴琴线。
0: 很好，我们分头行动，前往冰凌城，找找有什么发现，弄清楚必须要做的事情。菲菲、超人乔和波比，乘坐飞艇去玻璃森林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次轮到我们主动出击了。
1: 你确定你没事吗？要把你留下来，我真的感到难受。
2: 你不用感到难过，你们已经把我安顿在最好的地方，等我痊愈了，我马上
3: 太阳城会给小呆呆提供最好的照顾。
4: 九霄星最崇高的保护者一定要配上最好的照顾。
1: 好吧，谢谢你大总理、嘟嘟总管，知道小呆呆没事我就
5: 舰长，发现目标，正前方就是玻璃森林。
3: 记住，我们接到的紧急联络说，风暴前线已经到达了玻璃森林，千万当心超星武灵侠。
6: 祝你们好运。
1: 明白，菲菲先挂了，我们出发。那些树也太高大了吧！
5: 不对劲，风暴前线已经到这儿了。
1: 坐稳了。
3: 什么人？
1: 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7: 那边快走！
8: 可恶，快扶我起来！
9: 报告总部，我们受到袭击，我们需要支援。
8: 哦，好险！快撤退！
5: 很好，比我想象的要轻松一些。
1: 嘿嘿。嘿。这不对劲儿，风暴前线要树干什么？
10: 也许他们一直想做伐木工呢。哎呦，我以前就想，
11: 不要啊，不要再伤害这些树了。
10: 你是谁？啊，坏人在哪里？
1: 我们是超星武灵侠，阿莱斯塔总理让我们来回应你们的紧急求救。我代表森林感谢你们这些陌生人保护了树木，我必须带你们去见秋叶。
5: 哇，原来树上还有乾坤。
1: 请

0: 我恐高，完全接受不了。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家园，超级武林侠，这就是我们的智者秋叶。
2: 超星武林侠，感谢你们回应我的通讯。
0: 我不要，我不要，我
1: 很荣幸见到你，智者。
2: 快别叫我什么智者了，叫我秋叶。来，
0: 乔，又是乔，我不喜欢乔，不喜欢，不喜欢。
2: 他没事吧？
3: 他就没有没事的时候。
1: 秋叶，你知道风暴前线来这儿是为了什么吗？
2: 他们说要武林元素，但玻璃森林没有悬浮系统，没有武林元素储存箱。
1: 传感器显示，这座天空之城真的没有悬浮系统。
3: 那它是怎么悬浮在空中的呀？
1: 武林元素不是集中在某一个地方，而是无处不在。
3: 怎么可能？
0: 我感觉到了，我感觉到身子在往前飘，这森林里的武灵元素真的是无处不在呀、啊！
2: 那些坏蛋根本不相信我们，他们生起气来，发誓如果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就要摧毁神圣的森林。他们刚开始动手，你们就赶到了。
1: 秋叶，能多讲一讲玻璃森林的事吗？
2: 当然。哇，请看这里，玻璃森林就是我们的一切。几百年前，我们的祖先就住在森林中，但接着大灾难来临了，我们的世界几乎被喷涌而出的岩浆淹没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即将终结。相比于其他城市一样，我们的祖先意识到必须有人保护这片森林，于是他们采取行动。他们带着尽可能多的巨大杉树飞上了天空，所以玻璃森林并不仅仅是一座天空之城，它还是一个自然保护区，是九霄星唯一从大灾难中保存下来的神圣杉树树林。
1: 就是生命，
0: 生命
1: 就是树。
0: 人就应该住在地面上，不是住在树上，要住在地上。
1: 这些树确实令人惊叹，简直难以相信他们经历过那么多。
2: 我们的生活方式完全围绕着照顾树木，与树木和谐相处。
1: 智者，他们又来了。那些坏人砍了我们好多树木啊！
2: 伟大的树根呐、啊，
4: 快砍！把这些树全都砍走！风暴前线，那三个家伙是谁？
1: 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些树砍走呢？
2: 哦天哪，我们伟大的树根呢？
1: 秋叶，
2: 这可怎么办呢？
5: 你交出来！站住，别跑！
1: 超星武林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0: 听好了，丑恶的坏蛋们，超人强将战胜你们！哈哈，
1: 待在这儿，拜托，我们会保护你们的树木的。
2: 我保证，
3: 愿伟大的树根保佑他们平安。

0: 哎！啊！就知道你们要飞过来，哈哈！
1: 谢谢，超人强。
0: 我就是无法阻挡的正义。
2: 该是三合一的时候了。啊！哎，来人，伙计！哎呀！哎！哎！抓住了！奇葩牛仔！完美落地。
3: 小猪猪快出来。
0: 超人强又一次超人般的胜利。
1: 不要理这些猪猪了，先把树锯了搬走，快！
4: 是的，长官。
5: 撤退，所有人撤！
6: 赞美伟大的树根，你们做到了。
1: 只是暂时的，他们还会再来。
2: 为什么他们要砍树？
1: 我知道答案了。你看，五灵元素就是流淌在树根、树干和树叶中的枝叶。
2: 风暴前线要的不是树木，他们要枝叶。
6: 为了得到枝叶，他们会砍倒玻璃森林的每一棵树木。
1: 我们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等风暴前线军队重来时，玻璃森林会做好迎战准备。
7: 第三集，潜入雷神号。我们分头行动，菲菲、超人乔和波比乘坐飞艇去玻璃森林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奇异人前往冰凌城，找找有什么发现。记住，我们要留心任何可疑之处。
8: 我刚刚捕捉到冰凌山山顶有剧烈的能量波动。
9: 来看看这个
7: 风暴前线。哇，这可是个大发现呐！博士，你肯定想看看这个。
10: 看什么？
7: 猎狐博士，你从哪里跑出来的？
10: 从猪猪星。啊，你还好吗，猪猪侠？最近脑袋没受伤吧？
7: 没有，
10: 没有。哎，给我看看，你上哪儿了？
7: 哎呀，不，我是说我很好。忘了我说的话吧？我们发现了雷神号了。就在这儿。
11: 武林猛宠们还在飞船上吗？
10: 问得好，娜娜，让我看看。十八达，开始扫描武灵盲虫。
11: 有了吗？
12: 武灵盲虫扫描完毕，盲虫们就在雷神号里。
13: 是时候给猪打气了。
7: 别着急呀。娜娜，这地方到处都是士兵，直接进攻不可能奏效。
13: 别犯傻了，猪猪侠，这里只有两名。
11: 真让你给说中了。
13: 你想暗示什么？

0: 啊，博士。
1: 猪猪侠，我上。
2: 什么都比不上雪夜的一口热可可。
1: 妈妈总是最了解你。
2: 是的，她……嘿，这是我自己做的。
1: 算了吧，我们都知道这花是假的。
2: 你说的对。嘿，不，等等，你不应该出现在这儿的。
1: 是的。
2: 嘿，回来！
1: 我不是不该出现在这儿吗？车是很危险的，嘿嘿，眼睛看路。
3: 真的漂亮。
4: 这没什么，只要努力。
0: 大家干得好，把它带过来。
4: 小心！
0: 快骑上雪摩托！

0: 低头不是。小心驾驶哦。
1: 我们还没逃出树林吗？猪猪侠，
2: 坐稳了。
0: 站着别动，剩下的交给我啊。
2: 嘿嘿嘿。

0: 不要啊！不要啊！不要啊！猪猪小队潜入作战开始。站住！刚刚的吵闹是怎么回事？
1: 就是射击练习。
0: 哼，要保持敏锐。
1: 是。
2: 巡逻人员回来了。

0: 我们成功了，我们进来了。
1: 计划很成功，猪猪侠。
2: 现在干嘛？
3: 现在开始搜索，无脸盲虫就在飞船的某个地方，我们只需要找出他们在哪儿。
2: 我们应该可以从控制室里下载飞船的缩略图。
3: 这主意不……
4: 你们四个给我站住！以为自己能躲过？以为我不会发现？
3: 好吧。
4: 我不想听，侠师，这块地板必须干净到能映出我的倒影。现在，赶快擦地。
1: 他以为我们是士兵。

0: 做得不错，下士。接下来你们需要去。
1: 哦，啊！
0: 使出魔法吧！哦，如果你们找到了核武器启动码，一定要告诉我，我不记得自己把它扔哪儿了。
2: 你说了算，
3: 真是荒唐。狐狸盟主需要我们，我们必须想法子离开他。
4: 我懂，
2: 也许我们一起偷袭他。我现在可以按住他，其他人可以打他或者踢他。
4: 猪猪侠，现在怎么办？
3: 我们跟过去看看。
4: 好。

0: 到时间了，玻璃森林的行动怎么样了？
1: 我们遇上了一些问题。
2: 就是说，那些超型武林侠挫败了我们的邪恶计划。
3: 听起来菲菲小分队干得不错呀。
0: 那些猪猪
4: 怎么会这样？
5: 我们没把他们的干预考虑进来。
0: 够了，你们马上返回玻璃森林，立刻。出全新的重型武器，一次性摧毁那些令人忍无可忍的超型武林侠，我绝不能再容忍失败。通行完毕。
6: 哦不，小分队遇上麻烦了，
7: 我们必须通知他们。
3: 十八大，帮我接通菲菲的通讯器。
8: 好的。错误，无信号。
6: 你们在干嘛？有信号了吗？十八大，
7: 我快撑不住了。
8: 信号已连接，稳定通讯已建立。
3: 菲菲在吗？菲菲，波比，长桥。哎呀，真的接通了吗？
8: 线路已启动。
3: 哎，队友们，不知道你们收到通讯了没有？但你们正面临严重危机，迷雾就要动用某种重型武器对付玻璃森林了。他已经急红了眼，我们必须要
8: 等一下。猪猪侠，信号不稳定，
6: 是迷雾，
3: 快重新接通十八塔。
7: 没时间了，猪猪侠，只能祈祷刚才的通讯接通了。已经没有我们能做的事了。
3: 可是这……
0: 你以为你在干什么，小子？
3: 第四集，森林保卫战。菲菲、超人乔和波比乘坐飞艇去玻璃森林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9: 风暴前线已经到这儿了，为什么他们要砍树？
10: 武林元素就是流淌在树根、树干和树叶中的枝叶。
9: 风暴前线要的不是树木，他们要枝叶。
10: 虽然我们阻止了风暴前线偷盗有武林元素的树木，但根据我们之前遇上他们的情况，风暴前线卷土重来的几率是87.009%。
3: 你在吗？啊，贝贝。
10: 猪猪侠，是你吗？
3: 你们正面临严重危机，迷雾就要动用某种重型。

0: 气对付玻璃森林了。他已经进化
1: 了。猪猪侠，猪猪侠，他的信号源被切断了。
2: 你们都听到他的话了，风暴前线就要回来了。
3: 哦，好吧，再见了，新朋友们。
2: 哎，你不能走啊！
1: 超能强，我也很担心猪猪侠他们，但这里需要我们，风暴前线就来了。
3: 不要推我。

0: 敌人随时可能发动袭击，所以时间非常宝贵，还有很多事要做。嗯，波比，武器情况怎样？
1: 哼，有进展了，菲菲。哎呀！
0: 超真强，把这些原木堆叠起来放好，不能让风暴前线轻易夺走他们。
2: 我刚刚准备开始做呢。
0: 秋叶，情况怎么样？
3: 陷坑很快就完成了。我们爱好和平，但为了家园，为了伟大的树根，我们要奋力一战。

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掩护和绳索。陷坑准备完毕。这堆充满武灵元素的树木，看起来众多了。我该警告他们，或者。 藏起来，不，我不能，但是必须的，他们会生气的，但是我不能，虾米的，小心。

0: 伟大的寿根保护我，让原木停下来。显灵了，伟大的寿根会保护我的。
1: 嘘，对，树根却是神奇的救了你。
2: 好了，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在哪儿呢？
1: 了解超人强的都知道，他肯定隐身了。啊，我就说，
3: 这是个意外。不管怎么样，现在你们知道这个陷阱很有效了。
2: 把你的屁股移开，然后把这些原木都藏起来，否则别怪我。
1: 行动。

0: 拜拜。
1: 已经没有时间了，所有人各就各位。
2: 是。
3: 超星武林侠，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卡尔，再次相见真是太……这可不是招呼老朋友的方式。啊呜！停下！
4: 砍倒树木，全部砍倒！

0: 超人墙又成功啦！所有人向玻璃森林的英雄致敬。
1: 你能看到我？
0: 现在你看不到喽。
2: 我们必须尽快打败他们，你就待在这儿，我会把他们引过来。坏蛋们，希望你们别再用这个指着我的伙伴了。
3: 在那边吹。
2: 干得漂亮，快去二号位置。

0: 现在让全世界为科学天才、天气法师而站立不已吧！
1: 气候博士，如果你能好心地开启重型武器的开关，我们就能尽快搞定这群原始人。
2: 振宇博士，
3: 奇妙的世界一打开，有只小猪，感觉好酷。
4: 气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5: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6: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系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守在这里，就没看见谁送你来的？
1: 老爷，送你的人实在太多了，我们只顾着招罗客人了，实在是没看见谁送进来的。
2: 混账！你们这帮有眼无珠的东西，去把那帮子保长都给我抓起来，一个个的拷问。
3: 是，老爷。哎，老爷，这么做恐怕不妥吧？这些人毕竟是您请来的客人呐，把他们都抓起来拷问，岂不是扰了您老今天的大喜日子？再说了，今天的闲杂人多，不光是保长，还有亲朋好友，还有厨子仆役，还有戏班子，您老怎么就能确定一定是保长里边的人干的呢？
1: 老爷，在下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讲。
1: 在下以为铁道游击队送来这个礼盒恐怕不仅仅是恐吓，说不定此事已经进了高家大院啊。老爷在明处，这些杀手在暗处，他们混迹在宾客和闲杂的人中，防不胜防啊。也许他们正在窥测时机，时刻准备动手，幸亏咱们发现得早。为了老爷的安全着想，在下以为受刑必须终止，将那些外人和闲杂人等一律赶出高家大院。
0: 老爷的六十大寿就这样草草收场啊？
1: 请问你能保证老爷的安全吗？
2: 哼，行了行了，就照管家说的办。
4: 快点！
3: 哎呦，韩排长啊，真是抱歉抱歉，老爷突发疾病，这寿庆啊不得不提前结束了，还望见谅见谅。
4: 快点快点，
5: 那这老爷的病要紧吗？
3: 哎呦，病得不轻啊，已无大碍。
5: 哦，那我就先告辞了，让老爷注意身体。
4: 不错，
5: 告辞。
6: 快点走，
4: 快走。
7: 请客容易送客难，你们就这样送客啊？
4: 走走走，
3: 哎，我们老爷啊，突发疾病，您呢就多多包涵啊。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走走走，都快走，
8: 唱了半台戏就摇落收场了。
4: 往里走。
3: 哎呦，您就包涵吧啊！
9: 无情的捆绑将小人赶出去了。
3: 行了，
4: 快走，
3: 快走吧，快走吧，
4: 快
3: 快走啊，
4: 快快快，
3: 快走。

0: 老杨，哎，我们厨子杂工干了一天，还没给工钱呢。
1: 嘿，他娘的，还想要工钱？不管你几天算便宜，
0: 哪有你这么说话的？
1: 走吧，真你老是有钱有势的，没道理。
2: 快走！大门落锁，门上加岗。
3: 韩太太在家吗？
4: 啊，她齐嫂子，我正要去找你呢。
3: 舅父，旗袍给你送来了。
4: 不是这个，我想跟你打听铁道游击队。
3: 你打听这个干什么？
4: 你知道吧？前两天高静斋抓了那两个女八路，我就求过高静斋那个老混蛋，他死活不放人。我当家的送了他那么厚的寿礼，也是不松口。我怕呀，我想找铁道游击队说道说道。不是我告的密，是我不小心说漏了嘴啊。
3: 哎呀，人家铁道游击队管你有意无意，人都被抓了，人还能放过你们啊？何况有个女的还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的媳妇儿呢。
5: 咱们下的这份死亡通牒着实把高进斋啊吓得够呛，大门口啊都筑起了工事，里里外外戒备森严呢。
6: 咱们啊还得继续施加压力，把他从这个高家大院里逼出来。
7: 对，咱们的施压方式呢分为两种，一种是武力上的，一种是心理上的。
6: 这武力上啊可以养活，可是这心理上……
5: 哎，老洪啊，高静斋现在成了惊弓之鸟，高家大院又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外人根本进不去啊。
3: 报告
4: 大队长，政委，韩贵的老婆在到处打听游击队呢，整天魂不守舍的。
7: 就是那个沙沟炮楼的委排长，那个叫韩贵的。
4: 是，二妞就是他老婆。
6: 好，你去吧。
4: 好。
7: 门红，有了，这心理上的施压方式啊就从二妞入手。
3: 韩太太，韩太太，你要找的人我帮你找来了。大队副。
5: 啊。
3: 韩太太，这位啊就是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王强。
5: 韩太太。
4: 你就是那个铁面爷阎罗。
5: 快起来起来起来。哎呦，我有那么可怕吗？
3: 韩太太，王队副对咱老百姓可好了，只有那些死心塌地的跟着鬼子干的汉奸才觉得大队副是阎罗呢。
4: 我找铁道游击队是有话要说，今儿个我一定要把话给说清楚了。
5: 哎，韩太太，你的事儿啊起早都跟我讲了，你放心吧，那笔黑账我们肯定要记在高静斋的头上。
4: 真的？
5: 嗯。
4: 啊，那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
5: 不过你也有责任呐。如果不是你在高静斋面前说漏了嘴，方林嫂和梅妮儿能给抓起来了吗？
4: 那事儿都出了，那怎么办呢？
5: 你放心吧，我们既然是红黑账，就要赏罚分明。只要是帮游击队做件好事，不论是你男人还是你，都可以记一个红点，这样你男人的身上就可以减轻罪责了。
4: 啊，那好那好，那我做好事，我一定帮游击队做好事。
5: 嗯。
8: 站住，什么人？
4: 我是韩太太，我要见我表姨父。
8: 就你一个人吗？
4: 就我一个人，睁着狗眼你还看不清楚吗？
8: 哎，是是是，韩太太，小的马上给

0: 您把这碗药喝了吧。
1: 谁喝药？你才喝药呢。我没病，我不喝药。
2: 哎，您是没病，不过郎中说了，您受了点惊吓，精神错乱，您得吃上几剂药调理调理。
1: 你他娘的才精神错乱呢，滚。混账，还站着干什么？赶快去把大门关好，多派几个弟兄守着。飞虎队来了，他们来了，我听见枪声了。

0: 您老爸的事怎么样了？我特意来问。
1: 托我办的事儿？什么事儿？
0: 就是你抓走那两个女八路。您老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不过，你办不办也跟我无关了。我已经找他们说清楚了。
1: 他们？谁？飞虎队？
0: 他们还托我给您捎了一封信。

0: 老姨父，真对不住您老了，可他们用枪逼着我，我不敢不把这封信给您烧了呀。老姨父，我走了。
1: 二妞，这两天你忙活啥呢？
0: 忙着帮飞虎队办事儿呢。
1: 你好大的胆子呀！哎，
0: 怎么呢？我这不好好的吗？人家通情达理，对我好着呢。人家说了，两个女八路的事儿不怨咱们，他们把账啊记在高静斋身上了。
1: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别信那些话，那是他们的宣传。
0: 你还真没不信，他们呀马上就跟高静斋算总账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
1: 反正我知道，高景斋没几天日子了。哎呀，他们奈何不了高司令。不好了，是杨吉放下的枪手，肯定是游击队进攻高家大院了。
0: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他们来了。哎，你干什么去了？
1: 我带领弟兄们赶过去增援呢。
0: 不许去！那个老畜生，别管他。
1: 你，他可是你表姨父。
0: 我没有这个表姨父。
1: 你，
2: 哎，
1: 反正我说了，不许去。
2: 哎，忍住！给我顶住！

0: 进来了，他们进来了！
1: 老爷，您这要去哪儿啊？
0: 这院子里不能待了，赶快跑吧！赶快从后边的地道逃出去吧！
1: 老爷，不用跑了，飞虎队撤了，
0: 撤了，
1: 是，您听枪声了，
0: 撤了！
1: 快快快快！
0: 大伙儿注意安全啊！
1: 哥队队长，请点一下人数，看看是不是都撤下来了。
2: 是是，过来，
3: 集合，
1: 看看有没有伤亡啊！
2: 报告副大队长，
3: 啊、过来，
2: 我们中队无一伤亡，都撤下来了。
1: 好，
3: 报告强哥，我们中队的人都集合完毕。
1: 好，
4: 强哥，咱们干嘛要撤回来？
3: 要我说啊，就趁热打铁，今晚索性就端了高家大院。
1: 哎，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反正高静斋啊活不了几天了，不在乎这一个晚上啊。
2: 小峰啊，今晚咱们的任务是佯攻，给高静斋施加压力。
1: 嗯，
3: 我看今天晚上那姓高的老小子是甭想睡觉了啊。
1: 好，撤，
3: 走
2: 走
3: 走
2: 走走了，
5: 快快
2: 快点快点快点，差不多就行了。
5: 哎哎哎，带上几件换洗的衣服就足够了，躲过了这一阵，老爷还要再回来的。快快快快！
6: 啊，是是是是。
2: 老爷，您非得躲出去吗？
6: 哼！
2: 老爷，小的是担心离开高家大院更不安全，这里是高墙深院，他们想要打进来不是那么容易。
5: 万一他们要打进来了呢？昨天没打进来，你就知道他们今晚明晚不会打进来，你就敢打保票说他们打不进来？哎，老爷安全着想，还是出去躲一躲好。
7: 我们走了以后，这个消息要严密封锁，明白吗？

0: 明白，老爷。老爷，收拾好了。
1: 你给我把大院好好收拾，丢了大院，老爷我回来饶不了你。
0: 是，老爷。
2: 高司令屈尊驾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呀、啊！不过村野之地也没有什么好招待的，惭愧，惭愧呀、啊！
3: 刘保长，我们家老爷对你怎么样啊？
2: 高司令对我，那是没得说呀。没有高司令，就没有我这个保长，我知恩图报，莫齿不忘啊！
3: 好。那就把话跟你明说了吧，我家老爷打算在你这儿住上一段日子，不声不响，悄悄的，也别张扬，明白了吗？
1: 怎么着？
2: 没什么，没什么。我能有机会孝敬孝敬高司令，你是我的福分啊。那我就豁出去了。我就当没有那张纸。呸！
1: 纸？什么纸？
2: 其实也没什么。高司令，您老就别问了。
1: 不行，一定得说。
2: 还是别说了吧，您老知道了肯定要生气的呀。
1: 那我就更得要知道了。说。
2: 其实是铁道游击队送来的，他们给每个村的保长都送了一份，说，我真不好意思给您老拿来瞧啊。
3: 不行，你一定要拿出来。
2: 他们说，不论什么时候，只要见到您老人家本人，就一定要亲手交到您老人家手里呀。哎呀，你看你看，我就说不让您老人家瞧的呀。
1: 吃饱了，喝足了，咱们该走了。
2: 不，高司令，高司令，你别走，你别走啊！您就住我这儿，我不怕他们。
4: 高景斋跑了，你知道吗？哎呀，铁道游击队下了死亡通牒，吓得他都不敢在家里待。到处去躲，
0: 有这事儿？
4: 嗯，我今天刚刚去了一趟高家大院。哎，你不是说铁道游击队奈何不了高静斋的吗？现在怎么样？高静斋是躲不过这一劫了。他们是说到做到，连高静斋都这样了，我们就得更为自己留条后路了，你说是不是？
5: 上次帮他们送完信，他们说像你这样的情况可以明黑暗红。
0: 什么叫明黑暗红？
4: 就是明着给日本人干，糊弄鬼子，暗地里帮八路军游击队。
0: 请进，这是本店最豪华的套间了。
3: 好了，你下去吧。
0: 好。

0: 这地方不错，老爷，现在您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林场，日本人的地盘，游击队还不敢来。哎呀，
1: 真是没想到啊！我高景斋竟然落到了今天这步田地。一帮子保长，全是他娘的一群势利眼。当初我是怎么对待他们的？一个个在我面前摇尾巴，献殷勤。 如今就翻脸不认人了，竟然还在我面前装出一副假惺惺的人模狗样，以为我看不出来？哼！
0: 老爷，咱们把这账记一下，将来总有一天咱们收拾他们。

0: 怎么了？
1: 你看看那几个便衣，他们追到林城来了。
2: 我跟那些保长们都聊了一下，根据保长们的报告，高静斋啊带着几个贴身保镖今天晚上连夜逃到林城去。
3: 这高静斋在这微山湖地区啊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那些保长们都是面子上敷衍他，其实啊没有一个敢真心收留他的。
4: 高静斋现在啊好比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啊。
3: 高静斋啊现在是走投无路，他是想借着日本人的力量来保护自己，
1: 鬼子也保护不了他。我认为现在咱们可以动手了，今天晚上就派一个特别行动小组进林城去。
4: 哎，用不着用不着，我也料定啊高静斋在林城待不久。
1: 为什么？
3: 哎呀政委快说嘛。
4: 你们想想，高静斋的职责是微山湖地区保安司令，如今他弃职而逃躲在林城，你们想想鬼子能同意吗？宗伟能放过他吗？
3: 哎呀政委啊，你可真是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小诸葛啊。
5: 报告队长，小弟已经问过账房了，他们订了一个月的房间，看来他们真打算在林城住下了。
6: 阿杰喽，高金斋贪生怕死，临阵脱逃。
5: 队长，请您放心，我们已经把旅馆整个监视起来了，他们哪儿也跑不了。
6: 不，应该让他跑，让他跑回去，让他回去跟飞虎对斗。
5: 是，队长，让他回去。
6: 去，告诉他，说这是我的命令。
5: 是，队长。哎，队长，如果他们往其他地方跑，比如济南和徐州呢？
6: 马上封锁火车站，发现他坐火车，立即抓起来。
5: 是，队长。人呢？
7: 我不知道，刚才还在这儿呢，这一眨眼就不见了。
1: 他们跑了，
5: 走去火车站。
7: 啊，是。
8: 哎，你们听说了吗？飞虎队下死亡通牒，把高胖子吓得到处乱藏。
7: 他在日本人面前是红人，该让日本人救他呀。
8: 就是，还红人呢，没卸磨杀驴就是好的了。
9: 不过这高胖子呀，躲得了初一，他躲不过十五。
10: 坏事干多了，必有报应。
8: 哎，你们知道吗？这个死亡通牒是根据红黑账来的。你们知道是谁管红黑账吗？
10: 谁？
8: 飞虎队的副大队长王强，人称铁面阎罗。
9: 对，我听说流传一句话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强来说话，只要王强来，死期就到了。
10: 对，我琢磨着咱们排长的黑点只怕也差不多了。
9: 说什么呢？说话呀，怎么不吭声啊？
11: 哼，其实啊，刚才说的我都听见了，哪有什么红黑账，那都是共产党搞的宣传吓唬人的。再说你们怎么就知道我韩贵的黑点告数了？把账本拿出来给我看看。我告诉你们，我韩贵就不信这个邪，今后你们谁要是再敢扰乱军心，别怪我韩贵不客气。他们是谁？
12: 这位就是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王强。
9: 啊，王强，别动。
13: 韩排长，你最好老老实实听我们把话说完。
12: 哎，别激动，听他们说呀。
14: 好了，都别怕，都坐下来，咱们慢慢聊。
9: 坐，快点。
14: 过去。
1: 韩排长，听说你一直不相信有红黑账，是吗？今天我就跟你对对这个账。韩贵，沙沟炮楼伪军排长。第一个黑点，今年十月初五，你在沙沟炮楼扣留了铁道游击队专门邀请的杨基乡下辖的五名保长，阻止他们去参加铁道游击队召开的会议。有这事吗？

0: 有。第二个黑点，今年10月初9，铁道游击队攻打沙沟炮楼，你率部负隅顽抗，事后还得到了鬼子的勋章和奖励，有这事吧？
1: 有。
0: 第三个黑点，今年11月初3，我铁道游击队一小组过金浦路，你开火阻截，造成我方一死一伤，有这事吧？
1: 有。
2: 你在去年3月初，在临城警备团当连长的时候，一个进城赶集的农民，你硬说是铁道游击队的探子，将他抓起来拷问，活活打死，有这事儿吧？临城的事你们也知道啊，这酋长你们也记啊？
1: 当然记，只要是你干过的坏事，我们清清楚楚的记着。
2: 王副大队长，你就别再说了。
0: 我自己干的那些坏事，我自己心里有数。打从今天你们一进门，我就知道自己活到头了。
3: 韩贵啊，你误会了。
0: 我刚才说了，今天只是来跟你对对账。
3: 你别瞎猜疑了，听他把话说完。
0: 韩贵啊，你账上虽然有5个黑点，已经够数了，可是你账上还有一个红点。 红点儿，前不久，你媳妇二妞帮我们办了一件好事，把死亡通牒亲手交到了高静斋的手里。这个红点儿我就记在你的账上。啊，以红冲黑，所以你的账上实际上只有4个黑点。
3: 以红冲黑，
0: 嗯，这是我们给的出路政策，一个红点儿可以抵掉一个黑点。如果你立了大功，一个大红点儿可以抵消3个黑点。

0: 临城不让待，济南徐州也不让去，日本人非得让咱们回来，这明摆着呢，这不是逼老爷去往飞虎队的枪口上撞吗？
1: 老爷为日本人办事儿，可他们压根就不顾老爷的安全。
2: 行了行了行了，这胳膊扭不过大腿，听天由命吧，是祸躲不过去，我看咱们还是回家吧。
0: 老爷，高家大院绝不能回去，游击队早盯上了，
2: 这不回家能去哪儿啊？
0: 我有主意，我有个地方，既能保障老爷安全，又没离开老爷的防区，日本人也无话可说。
2: 你说的是
0: 沙沟炮楼？老爷对韩排长有救命之恩，他肯定收留。
3: 来来来来来，大家吃啊！表姨夫，我给您倒酒。表姨夫，您啊，尽管在这住下，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安全问题，我给您老打保票了。这沙沟炮楼啊，是扼守金浦路的重要据点，有点风吹草动啊，皇军的装甲巡逻车就开过来了。游击队他们奈何不了这里。上一次他们不是攻打过来了吗？可结果怎么样？嘿嘿，表姨夫，这个您是知道的。
2: 知道知道，连皇军都嘉奖你喽，可见我在苏伟太君面前举荐你是举荐对喽啊。
3: 表姨夫，您老对我有大恩大德，我韩贵知恩图报，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我一直都想报恩，这还担心一直没有机会呢。
2: 好好，
0: 韩排长重义气，好样的。
3: 好，表姨夫，来，我们敬表姨夫一杯啊！来，来，来，
0: 好，借花献佛，借韩排长的酒给老爷压惊了。
3: 好，来，干了，
2: 来。
4: 韩贵，出什么事儿了？你跟我说说。
3: 哎呀，高静斋躲到我的炮楼里来了，这飞虎队下了死亡通牒，他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4: 他走投无路关你什么事啊？人家躲都躲不及呢，你倒好，反倒拦到自己身上来了。
3: 不是我要拦，是他自己找上门来了。
4: 你不会拦着他呀？
3: 他毕竟救过我的命，咱不能当白眼狼吧？我怎么好意思不让他进门啊？
4: 前几天俺好不容易才替你冲洗了一个黑点，这下可好，你自己又加了一个黑点，俺算是白替你操心了。

0: 我根本就不明白了，俺的一番苦心你怎么不当一回事儿呢？啊！
1: 好了好了，你以为我韩贵就不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就愿意一条道走到黑呀？
0: 好，那咱们现在就报告飞虎对去。
1: 不，不能！
0: 为什么？
1: 她毕竟是你的表姨夫，又救过我，咱不能做那种没良心的事儿。
0: 她要有良心，俺就……
1: 俺没有这个表姨夫。不管怎么说。
0: 他毕竟救过咱们夫妻的命，没有他，咱们夫妻天各一方；没有他，说不定这时候我韩贵已经在东北做了一箱鬼了。
1: 不，不对！我韩贵做人有我的原则，你说的不错，我是想为自己留条后路，可不能让别人戳着我的脊梁骨骂我忘恩负义吧？
0: 哎呀，难呐！不，你说的不对，你以为他真的对咱们有恩吗？你以为他真的有帮咱们吗？ 那个老畜生，他是张振安。
2: 说，到底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那个老畜生。

0: 九条，
1: 无名。
2: 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全新一代。

0: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三千九。

0: 1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新一代

0: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三千九

0: 1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5: 肺息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6: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息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哟，嘿，清一色一条龙，糊了。
1: 啊！老爷手气真好啊！啊，
2: 老爷逢凶化吉，福星高照。哎呀，
0: 那是当然呐！啊，这吉人自有天相。嗯，我高静斋走麦城，华容道上遇上了关云长，他非后队不是想要我的命吗？让他们来吧！
1: 啊，是啊，
3: 高静斋，别动，都别动，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只找高静斋，
0: 我自知罪孽深重，今日难逃此劫。此前有一事相求，
3: 讲，
0: 容我到楼上去。

0: 最后看一眼高家的祖宅呀、啊！
1: 大汉奸高敬斋，你的末日到了！
2: 师父，六子给你报仇了！
3: 我替梅妮儿给九哥报仇。

这是什么情况？哎，这倒是一个营救他们的好机会啊！嗯，火车是什么时间？谢水说，明天上午9点从临城发车，关押妇女的闷罐车挂靠在一辆军列上。看来我们得白天劫车了。可是白天劫车有点危险啊！今天我也冲动一回，就白天劫车。 车上关押的妇女都是我们的同胞，我们必须把他们全部救出来。

0: 哥，刘子哥，刘子哥，你醒了，醒了！
1: 刘子，你小子不能死啊！
2: 你走，
0: 刘子哥，
2: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高剑斩被我干掉了，师父的仇报了。
0: 六子哥，
2: 替你打了一枪，何不成这你们两人的喜酒啊？
0: 六子哥。
2: 娘子，好，带妮子，不然我饶不了你。

0: 你走好啊。
1: 亮哥。
2: 非常重要，沿铁路两侧都要有人。
3: 嗯，
0: 报告，
2: 进来。
0: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
4: 铁道游击队政委李正
0: 前来报道。
2: 嗯，二位辛苦了，请坐。
0: 司令员，这么急着喊我们来，有什么紧急任务？
2: 你看你到底还是急性子啊。你看我都忘了介绍了，这位是华中局教导团的周团长。
5: 嗯，
0: 教导团，
5: 这不是威震鲁南的飞虎队大队长和政委。你们好。
0: 哎，你好。
4: 你好。
5: 你好，坐。
0: 哎，
2: 这次周团长来到我们鲁南军区啊，是为了协助你们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有一位苏北过来的首长，几天后要通过我们鲁南前往延安。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安全地护送这位首长平安穿越津浦铁路。
0: 哦，由团长亲自护送，那这位首长的级别不低呀。
2: 这位首长的代号是零号首长，你说他的级别高不高？
0: 啊，
2: 你们两个必须拿脑袋向我担保，这次任务绝不能出一丝一毫的差错。
0: 是，
4: 是，
0: 保证完成任务。
2: 嗯。
4: 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小北庄迎接，然后穿过津浦铁路护送到微山湖，交接给威虎大队。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0: 嗯，你看啊，这段护送线路最难的地点就是过铁路，我觉得最有把握的就是从那个沙沟炮楼过。铁路沿线都有挖着很深的壕沟，通行不便，好走的路呢都有炮楼，沙沟炮楼里有争取过来的韩棍，目前啊是跟咱们走得最近的伪军排长，他现在啊是真心实意的帮助我们，也是最可靠的。这路西呢由我带一中队负责啊，路东政委你带长枪队负责，王强你带零二中队，在零号首长过路的那天晚上亲自坐镇沙沟炮楼，你们看这样行吗？
6: 行行。
0: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这两天我们还必须按照行动路线先侦查走一次。
6: 嗯，明天我就去沙沟炮楼跟韩排长和伪军们再套套近乎。

0: 了，队长，有什么事需要小弟帮忙，尽管吩咐。
1: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有事找你。哎，
0: 岂敢岂敢，快楼上请。
1: 啊，走
0: 走。啊，
2: 你看我这牌，肯定赢了。告诉你，
3: 尽力。
1: 好，免了免了。我们大队长和政委派我们来看望大家，给大家带来了好烟好酒啊。
0: 还不快谢谢大队长。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我们大队长和政委说了，弟兄们怪辛苦的，为了生活所迫为日本人守路，其实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对吧？
3: 是是是是
2: 是。
1: 希望弟兄们继续和我们配合，也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啊。
0: 请王大队长放心，我们都听您的。
2: 对对，
0: 我
2: 们都听您的。
1: 对，小波，哎，给弟兄们发烟。
4: 好嘞啊，来，兄弟们，拿二抽吧。
2: 谢谢
1: 啊，好，来，
5: 放好了啊。
0: 大队长，小弟能帮你什么，尽管吩咐啊。
1: 过两天啊，山里有几个朋友要送你这里过。

0: 王大队长，今晚的事儿你们可以给我记一个红点吧？
1: 啊，当然，记一个大红点。哎，韩鬼啊，上次你协助我们击毙了高庆斋，已经给你记了一个大红点了。现在你已经有两个大红点了。
0: 只不过可怜了我那媳妇二妞啊。

0: 这个时候应该到了。
1: 周团长，刘大队长，都准备好了吗？
2: 都准备好了，过路吧。
0: 嗯，你们的部队怎么还没来呢？
2: 什么部队？
0: 掩护过路的部队啊。
2: 部队，这不都是吗？
0: 啊，你们就是掩护部队啊？
2: 是啊，我们的长枪队都在这铁道上布置好了，快过吧。
0: 你们多少人？
2: 长短枪大约四五十个呢。
0: 你们简直是在开玩笑。
2: 哎呦，这过个铁路还得用多少人？
0: 我们过平汉铁路的时候用一个旅做掩护，就那样还牺牲了不少同志呢。
2: 同志，这是京浦铁路，不是平汉铁路。
0: 那不行，这次任务非常重大。
2: 哎，你来这儿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
0: 当然是听你的。
2: 听我的你就给我闭嘴。
0: 你，
3: 哎，老洪，周团长，你对我们这里的情况不是很了解，不过你放心好了，这次行动啊，大队长比任何一次都要重视，我们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2: 我刘洪和政委是提着脑袋在司令面前做过保证的。周团长，你啊，请通知零号首长放心过路吧。

1: 大队长，这位就是林浩首长，胡副同志。哦，
2: 首长好，
1: 首长，他是鲁南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同志。
3: 刘洪同志，你好啊！同志们都辛苦了。鲁南铁道游击队了不起呀！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你们的英勇事迹。
1: 首长，您过奖了。
4: 王大队长，啊，今晚过路的一定是一个大人物吧？啊，你凭什么这么说？瞧你们这阵势，从前你们过路的可不是这样的。韩贵啊，我告诉你，不许胡乱在意。啊，
1: 是，不该问的不问。
4: 好，好。
1: 不好，是鬼子的巡逻车，我下去看看。
4: 好。
1: 厅长，做好战斗准备。

0: 例行巡逻。
1: 刘红，你们简直是胡闹啊！怎么能选择这种地方呢？这能保证首长安全过路吗？哎
0: 呀，这条路是必经之路，你就放心吧，我担保不会有任何问题。我跟你说，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计划和布置，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我们有能力处置好任何突发情况。

0: 每晚都是这样轮换睡觉。
1: 是太君，我们严阵以待，不敢苏醒。
0: 每晚都是这样。
1: 报告太君，每晚都是这样。
0: 哟西，你一定打大的后
1: 为皇军效劳。

0: 刘恒等志，你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的出色啊！首长，刚刚的事儿让您受惊了，
1: 毛死啊！刘恒等志，提到游击队，果然是了不起呀，真是
0: 博闻不于一见。我这次到达延安以后，一定把你们的隐身事迹告诉毛主席。啊！
2: 谢谢首长，我们再见了，同志们，再见了，
3: 首长再见，
0: 首长，一路平安，
2: 好，再见，招呼。
0: 哎呀，行啊你们，
2: 刘大队长，今天晚上的事儿，你可别见怪呀。
0: 哪能呢？
2: 走了，
0: 来。
4: 卫军，由我方特工人员提供的情报显示，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早已打通了由苏北到延安的地下交通线，有一段要经过我们辖区的义县、枣庄、临城和韩庄。这条交通线正好穿过津浦铁路临枣支线。我们不仅要继续加强铁路的守护工作，还要设法遏制他们的交通线。
5: 将军阁下，目前南方战事吃紧，兵源紧张，我们已经无暇顾及铁道线以外的防务了，谈加强二字，实在有些勉为其难了。这是其一，其二，八路军越来越多的政治宣传和煽动，使得皇协军，甚至于个别皇军，都有了思想波动，这一点尤为可怕。

0: 为了防止八路搞收买拉拢那一套，所有据点的驻守必须采取轮换制度，轮换周期最多一个月。
1: 在不增加兵力的情况下，这的确是一种不错的办法。
0: 嗯，
2: 这次啊，又有了新的护送领导的任务，上级打算还交给你们铁道游击队。
3: 哦，又有护送首长的任务，哎，这太好了。
2: 这次护送的干部代号是一号首长，对外称张老板，由咱们这里经过，去延安开会。
3: 一号首长，那我们熟悉这位首长吗？
2: 我一说，你肯定知道，他是咱们新四军的最高首长。
3: 啊，是陈老总。
2: 嗯。
3: 嘿，请张司令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4: 我们还像上次一样走沙沟炮楼，沙沟炮楼是最安全，也是最放心的。
5: 啊，那我就去提前打个招呼。
3: 好，就这么定了。
6: 哎，站住！
5: 嗯，你是新来的吗？不认识我吗？
6: 是新来的，我们都是新来的。
5: 韩排长呢？
6: 哦，你是韩排他们呀、啊？换岗了，他们到临城城南炮楼了。
5: 我和韩排长那是老朋友了，他换岗怎么也没跟我打个招呼啊？
6: 日本人临时通知的，就昨天晚上换的，说是以后啊实施什么换岗制。
5: 哦，我说小兄弟啊，你们现在的头是谁啊？
6: 胡排。
5: 胡排。哪个胡牌啊？
6: 胡二蛋。
5: 枣庄的吗？
6: 是啊。
5: 以前是九工班班长。
6: 啊，对对对，你认识啊？
5: 好，何止认识，都是老朋友了啊。在楼上吗？
6: 在在在。
5: 好，我去看看。谢谢啊。
6: 哎，没事。
7: 哎，你说这个实施换岗制以后。
5: 二蛋班长。
7: 哎哎，你谁啊？
5: 王强。
7: 王，你是飞虎队的王强？
5: 没错，如假包换。
8: 谁呀、啊、谁在这大呼小叫的？
5: 二蛋排长，是我呀。
8: 你们先下去。
7: 哎哎哎，
5: 好久不见，你相可好啊？
8: 哎，坐坐坐。
5: 好，哎，坐。
8: 王二头啊，不，
9: 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器扬子在行动。
10: 暖和，真的是太暖和了，开机不到1分钟啊，感觉整个屋子呀都暖烘烘的，不干不燥，特别的舒服。
11: 这扬子速热取暖器真的是又轻巧又方便，不光是客厅卧室，就连厨房和冷的不能去的厕所啊都能用，是走到哪儿暖到哪儿。
12: 家用电器啊可得认准大品牌，扬子呢这可是全国知名品牌，不光取暖效果好呀、啊，还有3重防护，老人小孩用着都放心。
9: 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

0: 后，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1: 我们这儿啊是老小区，家里没暖气，这以前过年过节来个亲戚朋友的，家里能暖和的地方都没有，留着家吃个饭吧，个个都裹着厚厚的棉袄和外套，这胳膊都伸不开，加个菜啊也不方便，怎么都不觉得热闹。现在啊，家里用了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啊，这屋子啊热得可快了，大家伙啊穿个毛衫也就行了，这说着话高兴的划两拳呢，这还叫个热闹。
2: 儿媳妇呀刚刚生产完，不能见凉，屋子里面呢要保持恒温，开一整天空调啊，一是空气太干燥了，二是呀太费电，我就买了两台扬子速热取暖器，儿媳妇屋里啊用一台，我这儿啊用一台，屋子里面呢不干不燥，啥时候都是暖暖乎乎的，半夜起来啊放尿不湿就不用担心孩子着凉，电费一天只要几毛钱，这是啊既省电又省心。
0: 扬子速热取暖器，三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5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立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立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3: 扬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风力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不到1分钟，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而且你现在不用担心费电，随便开放心用，一天只要几毛钱，省电就是省钱。扬子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很多朋友家里用的空调、洗衣机、电饭锅、电风扇等等，都是我们扬子品牌生产的，30年的大品牌，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成本利润都不要，工厂直发，只要138元，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冬天啊，厨房里是最冷的，洗菜、切菜、刷锅、洗碗，一天3顿饭，1-2个小时啊，都在厨房里忙。这上了年纪啊，身子骨本身就不好，手脚挨冻，根本就受不了。
0: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

0: 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1: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水冷得快，不敢给他洗的时间长，这娃一冷啊就冻得直哆嗦，看着光心疼。现在用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
2: 扬子速热取暖器采用的是全新镍铬合金发热合金，利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风力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同时智能的控温保护，全材质阻燃设计，让安全更有保障。立卧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两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开2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1档持续保温。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品牌直销，
0: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
3: 这一到冬天呀，孩子写作业是最遭罪的，缩手缩脚的，手呀都伸不开。现在啊，我用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就是看中啊它无光、无味、无噪音的特点，吹的还是自然风，既暖和呢又舒服，也不怕噪音打扰孩子学习了，再也不担心孩子冻着了。
4: 扬子速热取暖器啊，真的是太省电了，它折腾特别快，一会儿啊就能把屋子吹得热乎乎的。
0: 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速报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扬子速热取暖器，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壁卧

0: 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并或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1: 扬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风力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不到1分钟，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而且你现在不用担心费电，随便开，放心用，一天只要几毛钱，省电就是省钱。扬子，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很多朋友家里用的空调、洗衣机、电饭锅、电风扇等等，都是我们扬子品牌生产的，30年的大品牌，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成本利润都不要，工厂直发，只要138块钱，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冬天啊，厨房里是最冷的，洗菜、切菜、刷锅、洗碗，一天3顿饭，1-2个小时啊都在厨房里忙。这上了年纪啊，身子骨本身就不好，手脚挨冻，根本就受不了。
0: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并或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2: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水冷得快，不敢给他洗的时间长，这娃一冷啊就冻得直哆嗦，看着光心疼。现在用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
1: 扬子速热取暖器采用的是全新镍铬合金发热合金，利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风力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同时智能的控温保护，全材质阻燃设计，让安全更有保障。利卧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2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开2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1档持续保温。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品牌直销，
0: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

0: 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并或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
1: 这一到冬天呀，孩子写作业是最遭罪的，缩手缩脚的，手呀都伸不开。现在啊，我用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就是看中啊它无光、无味、无噪音的特点，吹的还是自然风，既暖和呢又舒服，也不怕噪音打扰孩子学习了。再也不担心孩子冻着了。
2: 扬子速热取暖器啊，真的是太省电了，它折腾特别快，一会儿啊就能把屋子吹得热乎乎的。
0: 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并或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速报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
3: 你是崔国明吗？
4: 啊，
3: 有些情况需要跟你了解一下。
5: 叔叔，你别把我爸抓走，我爸他是个好人。
3: 卖房，
6: 人在，家就在。
5: 爸，我就想咱们家能回到以前，就这么简单。
7: 人这一辈就是要一道关一道关的过，只要努力一定能够得到好结果。
8: 血压足之低，低下玉沾泥，一朝红日起，依旧天起。
6: 爸，
9: 我这个承诺呢，虽然迟到了10年，但总算是实现了。
10: 我就

0: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王二头啊，不是王队，哎，您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1: 哈，路过，讨碗水喝。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啊，缘分呐！啊，当年我们一走，是不是枣庄大洋街安静多了？
0: 虽然你们不怎么去枣庄，可枣庄没少议论你们呀。
1: 二大班长，你不是在剿共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0: 哎，上面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保住铁路，就把我们剿共班拉过来蹲炮楼守铁路。我还升成了排长。
1: 哦，胡排，哈哈哈哈，胡排好啊，搓麻将准赢。
0: 王头，你这是开我玩笑了。
1: 我说，让你们到这儿来，这不是明摆着当小鬼子的炮灰吗？
0: 是有那么点意思。
1: 二大班长，你看出来了吧？这小鬼子现在是蹦跶不了几天了，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0: 嗯，是啊，
1: 也该给你自己想想后路了。啊，别傻乎乎的跟着小鬼子，等小鬼子一跑，那可就要算总账的。
0: 这不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吗？
1: 我说，你还记得高静斋高胖子吗？
0: 知道，
1: 就是在这个炮楼楼上被我们给除掉的。想必二弹班长知道红黑账吧？啊，以前做的坏事儿就记黑账，但是只要帮我们做好事儿，那就记红账。红账是可以抵消黑账的，这个你知道吧？
0: 这真不太清楚。
1: 我告诉你，简单的说啊，如果从今往后你能帮助我们，那你以前做过的坏事就可以既往不咎。
0: 哎，那我怎么帮你们？
1: 好，爽快人，我给你个机会，我相信你啊。过两天我们有个朋友从这里过，行个方便，简单吧？
0: 哎，简单，就是睁只眼闭只眼的事儿。
1: 聪明。不过我可告诉你，你千万别跟飞虎队耍花招，否则比高静斋的下场还惨。
0: 不敢不敢，飞虎队已不似当年，连皇军，连小日本都害怕三分。
1: 知道就好。哎呀，二大班长，这个给弟兄们买烟抽买酒喝，弟兄们也怪辛苦的。嗯，
0: 哎，好。
2: 好吃啊，人间美味啊。啊，
3: 首长多着呢，给你们路上带的。
4: 老总啊，这是咱们最可信的堡垒户。
2: 在敌占区开展对敌斗争，少不了堡垒户的支持。
5: 来，拿着，
2: 谢谢你们喽。啊，
3: 同志们多吃点，还要赶路呢。
2: 是啊，吃饱吃好啊。这俗话说得好啊，这个肚里有粮，心里不慌啊。
4: 是，老总您吃。
2: 哎，好。
0: 姬翻译当年成天欺负我，弄死他的心都有，他不就仗着自己是半个日本人吗？说白了，那不就是个杂种吗？
1: 哎呀，所以说啊，你就比不上人家姬翻译，人家有后路啊，你有什么啊？小鬼子打败了滚回老家去了，你呢？你不还得在这混吗？所以啊，你得想一想。
4: 站住！干什么呢？
1: 自家人，自家人。
0: 放行。
4: 好嘞，去吧。
6: 大豆腐，能行吗？
1: 行，没问题。二大班长是我的老朋友了。
6: 啊，那我通知大队长去了。
1: 好。
4: 哎。
1: 哎，二大班长，能行吗？
0: 哎，放心，过吧，这点小屁事我说了算。
1: 好，
0: 那我给你开灯，照照路啊。
1: 好，开灯。
6: 大队长，可以了。

0: 你们看，也就是两个砖那么厚吧。敌人啊，欺负我们没得炮，等我们有了炮，敌人还能这样嚣张啊？啊！哎，朋友，谢谢喽，
1: 一路平安。
0: 哎，要得要得。
2: 老总，刚才穿便装的那位啊，是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他叫王强。
0: 嗯，好啊，你们的敌后工作啊，做得很扎实，都渗透到敌人的炮楼里头了。
2: 老总，您别担心，这是日军的铁道装甲车在例行巡查。
0: 哎，好嘛，敌人这是放着鞭炮给我们送行呢。
2: 哎，快打开！哎。

江淮几百里，为山扶色，为征途，路难逢迎错胜，残月扁舟入画图。

0: 欢呼痛饮，可我心里却是波涛起伏，难以平静。面对这些好兄弟、好战友、好同志，我有一肚子的话要对他们说。
1: 同志们，兄弟们，抗日战争胜利了，我们中国人民胜利了，小鬼子让我们给打跑了，这欢庆胜利的锣鼓你们听到了吗？我想你们一定能够听到，九泉之下安息吧。

0: 阁下训示，奉中国国民政府的指令，我正式来通知将军阁下，山东境内的日军必须限期向我国民政府的军队缴械投降。我此次来济南的另一个使命，是代表中国国民政府就受降的具体事宜与将军阁下商谈签订一个协议。
1: 嗨，请。
2: 国民党政府固然破坏国共合作，竟然下令侵华日军不准向我八路军、新四军缴械投降。
3: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1: 针锋相对，坚决挫败国民党的阴谋。朱总司令已经发出命令，敦促侵华日军必须就近向我八路军、新四军缴械投降，拒不投降的，坚决消灭他们。
3: 好啊，好。
1: 首长，就把攻打临城的任务交给我们吧。
2: 现在还不是打的问题。我们呀，一定要智斗、巧斗，迫使敌人向我们投降。临城不仅有日军，
4: 延田的警卫团被解散后，这是鬼子重新组建的。
2: 国民党政府的特使已经来到济南，临城警卫团很快。 就被国民党收编了，一夜之间，他们就变成了国军。这样，驻临枣地区的日军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向他们缴械了。
1: 这是他们的一个阴谋。
2: 对，我们一定要粉碎他们的阴谋。现在我们趁国民党的收编命令还没有到来之前，现在我们首先断掉临城警卫团。这样一来，我们就迫使临枣地区的日军南下徐州。只要他们一上火车，经过鲁南。
1: 铁路上这台戏就该由你们来唱了，明白了吗？
3: 哦，
2: 这就好比是下棋啊，哪个子先走，哪个子后走，司令员心里早就想到了。我八路军1154的老六团，正好在潍山湖地区，我让他们协助你们解决临城的伪军警卫团。张团长，
3: 到。
2: 命令你团马上包围临城，与铁道游击队协同作战。是。
5: 我们在消灭临城伪军的同时，驻临枣地区的日军必须保持中立。因此，我们需要派一个同志去独闯龙潭虎穴，与日军做正式的谈判。
6: 司令，我去。
5: 哎，行了，来，把枪带上。
1: 哎，这个不能带。
5: 怎么连枪也不带啊？
1: 军区首长指示，这是去谈判，为了表明我军的诚意啊，一不带警卫员，二不带武器。
5: 你一个人去？
1: 原以为抗战胜利了，就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不用再担惊受怕了。谁想？别担心，咱们啊，一定能够过上安稳的好日子。等把枣庄的小鬼子彻底赶走了，我就娶你。
5: 好，我等你。

0: 们是老对手了，打过好几年的交道，现在终于见面了，而且是在戒备森严的驻临城日军司令部。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
1: 我们失败了。

0: 算何时向我们铁道游击队缴械投降？
1: 我们在等待上级的命令。
0: 命令？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这还算不得命令？
1: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何时何地向何种部队缴械投降，必须得到上级的命令，请大队长阁下予以谅解。
0: 好吧，现在八路军已经包围了临城，马上就要向伪警备团发起攻击，你们必须要保持中立。
1: 为什么？
0: 在你们侵华期间，警备团以你们为靠山，屠杀共产党人，残害人民群众，民愤很大。我军区决定惩处这些汉奸，在我军行动时不准你们支援他们，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请你们考虑一下，马上给我们明确答复。
1: 中立？
0: 对，中立。我们中国人解决自己内部的事情，希望你们不要插手干预，这也是考验你们是否有投降的诚意。
1: 可是你
0: 怎么，阁下是不愿意保持中立了？你们的天皇已经宣布投降，中日战争已经结束，你还想继续打下去吗？你们要想继续打下去，我们奉陪到底。
1: 不不不，大队长阁下，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向济南方面请示。
0: 好吧，那我就等你的消息。
2: 将军，临城方面又来电话催问了。
3: 国民政府特使那方面有答复了吗？
2: 来了一份措辞强硬的通牒召会，在国民政府的收编命令到来之前，要求我军不能坐视临城警备团被共产党八路军吃掉，协同防务。将军，是否就按照这个意思通知临城方面？
3: 混蛋，这个命令我不能签。天皇陛下已经宣布投降了，中日战争已经结束，我再签署命令让我的部下对华作战，这不是授人以把柄，公然违背天皇的旨意吗？
2: 嘿，可是临城方面如何答复他们？
3: 没有答复，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随他们去吧。
2: 明白了，将军。

0: 你们上级有指示了没有？
1: 对不起，迄今为止还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命令。
0: 你们这是在故意拖延时间，你们没有诚意，我们不能再等了。有没有命令，你们同意不同意中立，战斗都将准时打响。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耐心给了你们机会，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都将由你们自己负责。
1: 如果我们保持中立，阁下能保证不向我们发动进攻？
0: 当然可以，只要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伪军，我们可以保证八路军铁道游击队绝不靠近你们的防区。
1: 好吧，我同意了。
0: 好，下达命令吧。
1: 命令各部严守中立，原地布防。
2: 伪军弟兄们，限定的时间已到，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赶快缴枪投降吧！
3: 放你娘的狗屁！老子们是国军，怎么向你投降？
2: 国军？你们是国军的哪一部分呢？你们的番号是什么？看看你们身上披的那张黄皮
0: 啊！
2: 不还是鬼子汉奸走狗吗？
3: 老子们的番号和装备马上就到了。

0: 快顶不住了，请求支援。撤退。
1: 是。

0: 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都发来了最后通电，敦促我军立刻无条件缴械投降。
1: 命令，驻鲁南临枣地区我军即刻南下徐州，向国民政府军缴械投降。

0: 我们已经不能按时到达徐州了，
1: 那就退回临城去。
2: 快！

0: 将军阁下，想不到我们又在这里见面。我受鲁南军区指派，正式督促你们立刻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1: 大队长阁下，很抱歉，我接到的命令是向驻扎徐州的国民政府军缴械投降。
0: 哼，你必须向我们八路军缴械投降。
2: 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也是国民政府的合法军队。
0: 你们莫非已经忘记了这些年来跟你们浴血奋战的老对手是谁？啊，是徐州的国民党军队吗？不是，是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是我们鲁南的八路军、新四军，还有老百姓，我们才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中国人民最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
1: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请大队长阁下谅解。
2: 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投降，要么灭亡。
1: 这
2: 你们别无选择。
0: 听好了，24小时后，如果你们拒不投降，我们将向列车发动总攻。走。
3: 来，把这递给我。家里水，
4: 水
3: 少点，
4: 拿点水来。
3: 过来，咱们校长先走。
5: 好深啊，好香啊！他们是做什么吃的？
6: 是炖肉汤吧？香味儿太诱人了。
5: 哎，我们一整天都没吃没喝了。
6: 明天也许我们就不会再活在这个世上。
5: 我出去看看。
7: 别去，他们会杀了你的。
5: 不会的，
6: 我们战败了就会成为他们的羔羊，他们随时可以杀了我们的。
5: 那是我们的做法，与其这样饿死，不如出去试一下。
0: 出于人道，我们同意让妇女儿童下车为他们提供食物和水。你放心，我们保证他们的安全。
1: 谢谢。大队长阁下，您能也给我们提供一些食物和水吗？
0: 不行。我们的理由很简单，妇女和儿童都是平民，是无辜的，而你们呢，你们至今手里还紧握着沾满了鲜血的武器，

0: 只有到你们放下了武器，你们才可以享受同等的待遇。走，嗯，
1: 走。
2: 来，来，下来，
3: 慢点，慢点。
4: 谢谢。

0: 吃啊，看着这都香啊，快过来吃点。快过来吃啊。
1: 是啊，来呀，过来吃啊。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现在可是战败的俘虏，
0: 你还好吗？刚刚我中国话说得不错吧？
4: 是比以前强多了。
0: 我一直希望见到你，可总是失望，真是太巧了，能在这里见到你。我一直遗憾不知道你的名字，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
4: 八路军战士小坡。
0: 小坡，小坡，我真的是太开心了。
5: 谢谢，
4: 来吃吧，
0: 谢谢，请喝吧。
6: 别着急，别着急。
7: 将军阁下，再有两个小时，通敌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
8: 我们现在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真是进退两难呐。
7: 我们没有食物，也没有水，
8: 我们还带着妇女和儿童，
7: 我们的士兵又饥又困，军心涣散，毫无斗志。
8: 整个帝国都投降了。我们的抵抗还有意义吗？
7: 将军阁下，你要去哪儿？
8: 现在只有一个地方可去，只能向他们缴械投降了。

0: 将军阁下，你的这把指挥刀应该交给你的对手铁道游击队。
1: 刘洪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不得不承认你是我在中国遇到的最强硬的对手。8年来我们战败了。
2: 你错了，你真正的对手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同志们，乡亲们，我们胜利了，
3: 我们胜利了，
2: 我们胜利了。
4: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们喝。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

0: 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飞丢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喜欢真棒！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000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5: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5: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7: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8: 我贝利
9: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0: 对
9: 对
10: 对，
4: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1: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000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又见面了，方老师。
13: 又见面了，
12: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3: 是的，
12: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哈，
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8: 就是啊，
12: 没错。

0: 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1: 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
4: 3折，
0: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

0: 集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3: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2: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拼手速！拼手速！
0: 大家一起。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 对，来一箱。
5: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1箱也行啊，
5: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4: 是啊。
6: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6: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8: 这是我的生日，
9: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8: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两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2: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3: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4: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5: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3: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6: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7: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8: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要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2: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3: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4: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5: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3: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6: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7: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8: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鲜养方，专注品质，诚信为本。
1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息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金浦铁路连接南北交通，对大日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临早之前，将把枣庄的煤炭源源不断地运到大日本帝国。好，小林君，作为临早地区司令官，我相信你的能力，一定要把这两条铁路线牢牢地控制在我们的手里。

0: 小李军，我刚刚看过。
1: 冈村君，这车顶上没什么事吧？将军，请您放心，车顶上只有风，是从枣庄刮来的风。冈村君，你是我的学生，我必须要对你有更高的要求。作为临枣地区宪兵队长，维持治安和保障铁路的安全，这是你的职责，不要有任何的麻痹大意，不要轻易的下任何结论。
0: 嗨。

刘红

0: 哥
1: 啊，
0: 这些年还是单打独干，
1: 嗨，习惯了。哎，你呢？离开枣庄几年，在哪换？
0: 四海为家呗。
1: 啊，
0: 哎，枣庄的情况现在咋样了？
1: 别提了，自从临城和枣庄沦陷以后啊，鬼子对铁路线控制得更严了。现在这两条线不容易啊。
0: 是啊，现在比不得从前了。

0: 猴子，有毛猴子，车上有毛猴子。
1: 德福，德福，德福，德福，
2: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3: 老师的判断不错，车顶上果然有人，人呢？跳车跑了，是几个偷车的飞贼。
4: 张春军，你又在轻易的下结论。据情报，八路军幺幺五师的一部分已经住进了鲁南的暴毒库。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他们也在关注着金浦铁路的鲁南段。你们必须提高警惕，严防他们向枣庄的渗透。嗨！
5: 卖盐一楼，卖盐一楼，卖盐一楼，
6: 盐一楼。慢走，慢走啊！再见。
3: 哎呦，呦赵老板，
6: 那边请。
7: 陆哥，你看那个穿黑衣服的人，
3: 咋了？
7: 咋那么像红哥呢？
3: 红哥，
7: 你看。
8: 回来咋不捎个信儿啊？兄弟们好去车站接你啊！
7: 红哥，你回来就不走了吧？
9: 不走了。
7: 太好了，红哥，以后你就领着我们接着干呗。
8: 红哥，想起过去的日子，多带劲呐！
9: 这些年，兄弟们还好吧？哎，
8: 别提了，打你走了以后啊，大家就好像没了主心骨啊，散伙了。
9: 王强在干啥？
7: 哼，他现在在鬼子的洋行当着二头，好的跟鬼子穿一条裤子。
9: 洋行。

0: 狗日的汉奸。
1: 哎，鲁汉，别这么说啊。嗯，
0: 咋不能说了？咱们枣庄啊，出了两个大汉奸，一个是特务队的张三，另一个就是他。
1: 不可能。
0: 咋不可能啊？你看他那副熊样，天生一个汉奸相，说不定啊，赵掌柜被抓，就跟他有关系。
2: 大掌柜请。
3: 天快下雨了，那批洋布赶紧运到仓库去。
2: 交管您放心，误不了事儿。慢走。
4: 驾驾驾！
2: 小雷德拉西塔。哎，都停着啊！下雨前把这点活干完，别磨磨蹭蹭的。抓点紧啊！听见了没有？
5: 听见了，
6: 听见了，听见了。
2: 华子啊，今儿还行，不偷懒。快干吧，
7: 注意点脚底下啊。

0: 哎呀，冈村队长，你怎么到我们这里来了？哎，
1: 金山君，这些苦力都是哪里人？这些二头知道。王嫂，你得过来见过队长。哎，
2: 太小，我只干了这么大事。
0: 你的二头？
1: 哎，对，二头的是我。
2: 王嫂，这些人都是你招来的，你赶紧把他们统统的交回来，给冈村队长介绍介绍他们都是哪里人。
3: 是是是是，
2: 都过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走走走，来来来来来来，太君，这儿总共48个人，共分4组。 每组12人，一组组长叫陈四儿，统统陈装人的干活。二组组长啊叫华子，统统齐装人的干活。哎，三组组长，这三组组长叫陈大头。
0: 行了行了，
2: 我得只想知道最近有没有外地人在这里干苦力。没有，没有。
0: 这些都是老脚横了，外地人不敢用的。哼，哎，去吧。是，大家
1: 干活去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走。金山君，嗨，山本将军在临枣地区视察期间，一定要严防八路混进来进行破坏。哎，放心吧，冈村君。 我这里别说是混进八路，就是连一只鸟，我也不会让它飞进来。哼哼，金山君，作为你的老同学，我得提醒你，对任何事情不要轻易下结论。嗯，嗨，哼，开路。哎，洪哥，老板，
4: 哎，算账。
5: 1块9毛整，哎，你有没有带？老板，不用找了。哎，洪哥，你看，这顿饭本来是俺们俩给你接风的，你看，就是，这样吧。
6: 这钱呢，算俺的，俺欠着你，等有了钱呢再还你。说啥呢？啊，都是兄弟，还用得着跟我分彼此啊？<笑>走。哎，洪
2: 哥，
6: 明天就发工钱了。王三，你来了，坐坐坐。哎哎哎，里头得这么东西，包得这么漂亮。
2: 哦，古董。
6: 我爷爷的爷爷，他的好，给我的。哦，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2: 送给你。
6: 什么？送给我？托莫达吉，
2: 好东西一定要送给最好的朋友。托莫达吉，托莫达吉，托莫达吉。哈哈哈哈哈！
6: 这个很贵吧？

0: 钱财如粪土，人一值千金呐、啊。三掌柜，你我是兄弟啊，拿去。
1: 好兄弟，好兄弟。啊，抽烟，王三。哎，抽烟，抽烟啊。哎，王三，嗯，我得查清楚了。大掌柜和二掌柜他们的搞鬼，他们在苦力身上扣钱，他们良心大大的坏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0: 三掌柜，你得动动心眼啊。咱洋行赚钱的门路多着呢，动动脑筋，啊。
1: 动动脑筋，我得好好的想一想。

0: 沧桑，我的办法想出来了。我和他们的一样，从苦力的运费中扣。
1: 啥？三掌柜，那可不行啊！使不得，使不得！三掌柜，你听我说，你要是再扣啊，苦力们呐就不干了。
0: 什么？他们的能扣，我的为什么不能？谁要是不干，就让他们走。苦力的，打他的有啊！
2: 哎，咋越来越少了？少了？我数数。
3: 别数了，又扣了两分钱。
2: 啊？这叫我们咋活命啊？这是谁给日本人出的阴招啊？
3: 还能有谁？二头呗。
2: 找他去！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我怎么会帮日本人呢？
2: 就是你，这怎么回事？
7: 就是你，
2: 说怎么回事？
7: 说
2: 怎么回事？
7: 说
2: 怎
7: 么回事？
2: 说，
1: 行了，说这年头没有活干就不错了。
7: 说清楚，
1: 谁能在洋行干活啊？拿了钱也不快走，走了！
2: 放你娘的狗屁！鲁爷受不了这窝囊气，老子不干了。小布，走，
0: 八个牙喽！哎，
1: 太君，太君，慢慢慢着，弟兄们，先走，先走。
8: 走走走走走。
1: 太君，消气儿，消气儿，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
0: 哎，王桑，我弟都看到了，你弟受委屈了。
1: 哎，这都是家常便饭。不过扣了他们的工钱，他们有点气也是正常的嘛。没事，没事啊。
0: 我明白了，走走走到我办公室去。
1: 不不不不，我还给我爹买酒呢。
0: 那待会儿过去。
1: 哎，
0: 啊，
1: 哎哎。

再给日本人出鬼点子，小心我们打死你！小鹏，走！呸！

0: 红哥，今天给你补上一顿，算是请你的。
1: 咋了？吃两条线了？
0: 嗨，就这点东西，还用吃两条线吗？
1: 那发工钱了？
0: 哎，别提工钱的事儿。
1: 咋了？真把他打了？
2: 真的，这种人太坏了。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提那些烦心的事儿了。红哥，来喝酒，我敬你一杯。
1: 二位兄弟啊，你们俩先吃着喝着，我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0: 哎，红哥，
2: 你看这，
1: 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0: 你还得请一顿，来喝吧。

0: 这钢罐子谁又给砸了？小波和几个年轻人。哎，这以前哪是这样啊？小波、鲁汉还有彭亮他们，经常来咱们家，可现在自从你当了二头，人家连门都不进了。 我心里闷得慌，想到邻居家串个门，人家都代理不理的。嘿，咱们老王家祖辈都守本分，哪受过这个呀？
1: 行了，爹，少说两句吧。
0: 哎呀，
1: 哎，你这是咋了？爹，别问了，去把咱们家的膏药拿一张。

0: 我看呐，你这个二头就别干了，一天到晚在外面挨打，咱不能受这个气呀。
1: 王老弟，嗯，
0: 哟，这不是红子吗？哎呀，你出去这么多年，大伯我可想你呀。
1: 老弟，这些年你还好吧？
0: 哎，小鬼子来了还能好啊？
2: 老红回来了啊！哎，
1: 给。
0: 哎呦，哎呀，来就来呗，还买啥东西呀？哎，
2: 坐坐坐。
1: 哎，好。
0: 哎。红子啊，你们先聊着，我去给你们做饭去。
1: 哎，好好。
2: 哎，坐坐坐。
1: 哎，好。
2: 老红，你姐和你姐夫的事儿都知道了吧？
1: 知道了。他俩死得很惨，听说是被小鬼子刺刀给挑了。
2: 是啊。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喝水。
1: 哎，好。
2: 老红，这次回来是住两天就走呢，还是常住呢？
1: 啊，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2: 好，太好了。这样咱们弟兄们又能常待在一起了，不是？
1: 是。王强，这些年你在干啥？
3: 在洋行做事呢。
1: 听说你当了二头。
2: 嗯嗯。
1: 王强，干啥不好呢？为啥要当二头呢？
3: 挣钱多呗。
1: 咱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

0: 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你说。
0: 听兄弟们说你跟小鬼子穿一条裤子当了汉奸。
2: 见鹿汉了吧？
0: 对。
2: 他的话你信？
0: 咋说呢，我要是信了他们的话，我今天就不会等你的家门。
2: 到底是一块长大的兄弟呀。哎，老洪，你这次回来打算干点啥？
0: 说不好，没准儿还得重操旧业。
2: 这两条线？
0: 嗯，
2: 那可太危险了。你听我说，现在铁路上管得可严了，不比从前，每趟车上都有小鬼子押车。
0: 我要是怕危险，我就不回枣庄。
2: 是是是。
0: 王强，我想请你帮我办点事。
2: 啥事儿？你说。
0: 你在枣庄的铁路上很熟，又认识那么多人，帮我打听打听，啥时候小鬼子的军火车路过枣庄。
2: 你打听这干啥？
0: 我想搞这个。
2: 你要这有啥用啊？
0: 吃两条线，防身用。
2: 哦，行，这事儿我帮你，一有机会啊，我就告诉你。
0: 好。
3: 王嫂，王嫂，来。
2: 太秀，啥事儿？
3: 你得除了洋行的苦力，再给我找20个苦力过来。
2: 哎呦，太秀，现在苦力不好找，工钱太少。
3: 哎呀，工钱原封不动。
2: 啥活？
3: 行吧，
2: 说吧。
3: 下午2点带他们去军火仓库。哎，一定不能晚了。
2: 放心吧，太秀，放心。
0: 你是跟诸葛亮学的，能掐会算。
2: 我是眼皮上刮墨吧，有眼力。
0: 行了，别胡扯了，说正经事儿。
2: 这趟军列是下午2点的车，今天晚上12点准时从枣庄发往临城方向。记住了，是挂在最后一节的闷罐车。

0: 红哥，
1: 小宝，看清楚了没有？
2: 看清楚了。
1: 门管这挂上了吗？
2: 挂上了。可是，是不是军火就不知道了？
1: 啊，这，红哥，王强不会耍咱们的吧？
2: 他可是个两面三刀的人，看见他向鬼子点头哈腰，我就想裂他。
1: 哎，我看他不像你们俩说的那样，毕竟过去都是兄弟。
2: 这我。

0: 在北纬四十五度寒地黑土上，一种被誉为陆地上的深海鱼油正在悄然改变无数家庭的营养健康生活方式。黑龙江黄金黑土地，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远离工业污染，是紫苏生长的绝佳产地。籽粒饱满厚实，营养沉淀充足，精选后的紫苏籽经过除尘清洗，采用低温物理冷榨工艺，全程不高温炒制，不添加化学溶剂，最大锁住天然营养，历经精细压榨、多重过滤，滴滴金黄透亮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就此产出。五斤优质紫苏籽仅能榨取一斤原油，出油非常珍贵。一天两勺油，大吃大喝不用愁。亿万家纯紫苏籽油，百分百纯的，一滴不掺假，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就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对，你没有听错，不是用来炒菜，是直接倒进嘴里喝的。不含高含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50%至70%，真正纯天然的一级冷榨黄金营养油。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直供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两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我抢到了，每天两勺油，吃喝不用愁。
2: 亿万家紫苏籽油补充亚麻酸、欧米伽三，全身都轻松，精神倍儿棒。
3: 抢到亿万家大品牌的纯紫苏籽油，99元6瓶，划算的很呢。
4: 我的健康生活呀，都是他给的。趁着现在有活动呀，你试试就知道他到底有多好了。
5: 最近很多粉丝家人们都纷纷来电抢购亿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抢购现场是非常的火爆。那么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咱们亿万家紫苏籽油当成家里必备的养生好油呢？
6: 首先第一点啊，是因为紫苏籽油被誉为植物脑黄金，它的核心营养成分是亚麻酸 Omega 3，而且我们亿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啊，欧米伽三的含量达到50%到70%。你看啊，咱们产品包装上直接就给它标注出来了，后面呢营养成分表里啊也清晰的可见，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在50%到70%。相信市面上很多的紫苏籽油的包装啊都是没有标注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大品牌亿万家紫苏籽油卖得好的第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且平时我们吃的花生油、大豆油几乎是不含亚麻酸，油脂啊还非常的高，长期啊高温烹炒出来的食物啊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过多的负担，这也高那也高的现象就出来了。所以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喝咱们的亿万家紫苏籽油了，而且呀不是高温烹炒了。
5: 天哪，尹总，我没有听错吧？你看啊，咱们的亿万家的紫苏籽油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吗？
6: 是的，没错啊，咱们亿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是百分百纯物理冷榨的紫苏籽油，无勾兑，无调和，零添加。我现场给大家喝一个啊，我来闻一下。有一股淡淡的紫苏的香味儿，我再来尝一下啊。
5: 好的。
6: 喝到嘴里啊，一点也不油腻，而且呀不糊嘴。

0: 平时啊，我们每天喝5到10毫升就可以了，简单方便，吸收还好。
1: 哎，我就觉得纳闷了，它怎么就能够直接喝呢？
0: 啊，因为啊，炒菜的油温很高，很多油啊经过高温之后，营养成分都被破坏了。而且啊，普通植物油里缺乏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啊，阿尔法亚麻酸。
1: 阿尔法亚麻酸，哎，那它到底啊对我们人体有多重要呢？尹总，
0: 阿尔法亚麻酸呢是咱们人体必需的脂肪酸
1: 啊，
0: 是咱们人体自身无法合成的欧米伽三，只能依靠日常的饮食去摄入。它在我们体内啊可以转化为 DHA 和 EPA。DHA 大家都知道啊，脑黄金，
1: 是的，
0: 对于大脑的营养啊特别好。
1: 嗯，没错。
0: 而 EPA 啊被称为血管的清道夫，对清理垃圾啊，对身体啊没有营养的废物啊是特别好。而紫苏籽油啊是植物界里亚麻酸含量非常高的，其他任何油都无法比拟的，被称为陆地上的深海鱼油。亚麻酸含量是深海鱼油的6倍还要多，亚麻籽油的10倍以上。你每天喝1勺的紫苏籽油，相当于吃了20斤的核桃，或者说呀是50粒深海鱼油的欧米伽三的量，所以啊它非常的珍贵，营养含金量高。
2: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直供的10000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级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10000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厂家4大承诺，放心选购。一，全品 PICC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二，铁操冠军代言，品质更放心；三，敢和网上其他品牌紫苏油比价格、比优惠、比质量，100%纯紫苏冷榨。无勾兑，无调和，无添加。四，全网最低价格，同样的品质，我们比价格，真正让利于民。今天活动仅限200单，抢完立刻结单，恢复原价，赶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3: 叔叔家里做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4: 嘿，你看啊，这是我用紫苏籽油啊，做的这个鱼清蒸鱼，还有这个蛋花汤，不仅好吃啊，而且对身体的营养啊还好，吸收的也好，哎，他说啊，他就是每天早晚一勺紫苏籽油，吃了半年多，身体好了不少，走路也轻快多了。我呢一听就动心了，正好啊赶上咱们这个活动啊，99块钱6瓶，这么划算，那就试试呗。
3: 那您现在感觉身体怎么样？
4: 现在啊真是舒服太多了，我也坚持啊每天2勺紫苏籽油，精神可好了，头不沉，走路也有劲儿，睡觉也安稳。现在老朋友来了呀，我都给他们推荐别再买那些调和的了，就吃这个10000家纯紫苏籽油。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抢购的真是太火爆了，咱们的10000家100%纯紫苏籽油啊，现在根本是不够卖的，天天到货呀，次次抢空，回头客那是一波接着一波，每天这货啊都是供不应求的。
0: 我给现场所有的家人讲3个核心的原因，听完啊你们也会主动的囤货。第一个原因啊是真纯真好真管用，吃了不白吃。勾兑油假紫苏籽油啊，吃半年没有任何的变化，咱们是100%冷榨纯紫原油，营养实打实，效果呀看得见，真东西大家才敢疯狂的囤。第二个原因，稀缺，真纯紫苏籽油啊本来就少，供不应求，真正的东北黑土地优质的紫苏籽，低温冷榨零勾兑零添加的纯油，生产成本啊极高，工厂产量有限，每次到货呀是瞬间抢空，经常的断货，很多的家人啊吃过一次就知道断货呀是常态，补货很难，所以啊大家趁着有货果断多囤，全家吃，送爸妈送亲戚。第三个原因啊是健康不能等，营养啊不能断，全身通了，记性好，看东西清楚了，这些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也是每天啊都要坚持的。油是天天吃，顿顿吃，今天吃明天停啊没有用，长期坚持纯食补才是真的养生，所以啊老客户都懂，与其后

0: 期抢不到断货，干着急，不如现场的有货的时候啊，直接囤足。
1: 哎呦，真是太到位了，林总啊，我是终于彻底的明白了为什么火爆啊，因为100%纯无勾兑。为什么必须囤呢？因为营养全面，老人孩子全家都要吃。为什么抢空呢？因为啊，真货稀缺，常年是供不应求。
2: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10000加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级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10000加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普通油吃的是味道，咱们10000加纯紫苏油吃的是全家人的营养健康，无调和，无勾兑，零添加，真正啊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高端养生好油。
0: 您看啊，拍个黄瓜，最后滴上几滴咱们10000加紫苏籽油，拌出来的菜啊，不但不腻，还特别的清香。
1: 是的。
0: 第二种，淋汤，汤盛好了，咱们等温度降下来一点啊，滴几滴进去，营养啊一点不浪费。第三种，和馅儿里，包括包子啊、饺子啊、馄饨都特别的好吃，或者呀拌在菜里、稀饭里、面条、酸奶里都是可以的。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啊你上厕所的次数都会增加，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
1: 但是啊，你看有一点我就必须要提醒大家了，紫苏籽油啊，你千万不要用大火去爆炒油炸，因为它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呀、怕高温，你把它当成营养补充油，凉拌淋汤，直接口服，这才是最正确的吃法。
0: 这是10000加的紫苏籽油，滴在手背上，然后啊，把它均匀的涂抹在手背上啊。几秒钟的时间，看紫苏籽油啊就被皮肤吸收了，
1: 哇，
0: 手背啊是润润的，
1: 来大家看，
0: 身体更容易吸收。
2: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10000加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级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10000加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我买东西啊，先看配料表。10000加的这个配料表啊，就紫苏籽油4个字，干干净净。我每天早上呢，空腹呀喝一小勺，喝了1年了。关键是这个油啊，喝着不腻，有股天然的清香，吃着呀顺口。大牌子的，有中国人保承保，还有体操冠军代言，喝着呀我放心。现在呢讲究呢是食疗，没有添加剂的营养补充，餐桌上的营养才是真营养。
4: 我平时啊喜欢吃肉，这大鱼大肉啊隔三差五的必须得吃点，吃得越好啊这身体啊负担越重，可是啊就是管不住这嘴。后来我老伴儿了给我买了这10000加的紫苏籽油喝，这油啊纯亚麻酸含量还高，补充营养啊全面，我现在的这个状态啊特别的好，记性啊可好了，精力也足，每天呢、啊、能出去走1个多小时，一点也不感觉累。我跟我老伴了，我俩一起喝，饭前呢、啊、空腹喝，调好的菜呀、啊、里面也放一勺，不管我吃多少啊都特别的顺畅。我向大家强烈的推荐这款啊既营养又好吃的紫苏籽油，尤其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一定得吃。
1: 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对人类的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那尹总啊，您看很多的观众啊就担心市面上低价油啊是调和勾兑油，咱们的10000加能够保证是100%纯紫苏籽油吗？
0: 这点啊我可以当着全国观众啊做出郑重的承诺，咱们10000加配料表啊只有紫苏籽油，无任何的其他油脂调和，无添加剂，无香精色素，采用一级低温物理冷榨的工艺，全程啊温度不超过60摄氏度， 不高温精炼破坏亚麻酸的活性。

0: 我们看瓶身的完整资质，食品生产许可证 SC 认证，执行国标一级的冷榨标准，每一批次啊出厂都会检测脂肪酸的含量，但凡不合格我们是直接的全部的销毁，绝不溜市场。很多低价的紫苏籽油啊掺入了大豆油、菜籽油，亚麻酸含量啊不足30%，花了钱啊吃不到营养。咱们从源头杜绝勾兑，只做纯粹的紫苏籽油。
1: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姑娘来，快请坐。
3: 好好呀，这么香啊！
2: 来，我们尝尝这亿万家紫苏籽油做的菜，来尝尝。
3: 呀，看起来好香啊，我有点迫不及待了。都说这个亿万家的紫苏籽油好，今天我也尝尝。一点都不腻，还很丝滑，好吃。
2: 还有一股清香味呢。我跟你说呀，你们年轻人呀也得喝这紫苏油呀。我女儿啊，还有女婿，还有我这小外孙子呀，都跟着我一起喝呢。这油呀就是我闺女她给我买的。她说呀，要喝呀就喝大品牌，品质呀有保证。你们现在年轻人呀工作压力大，更要补充营养了。你看我这孙子呀，现在吃啥都吃得香啊。
3: 好吃不好吃？
4: 非常好吃。
3: 是的，阿姨，现在厂家做活动啊，我也买了6瓶，回去啊我跟我妈妈一起喝。
2: 哎呀，这就对了呀。我跟你说呀，这个紫苏油呀我都喝了有小半年了，你看我这气色多好啊，这孩子呀也跟着喝，这喝了以后呀，这考试呀都考得特别好啊。我这小外孙呀这次考试都考了100分呢。
3: 呀，真厉害。
2: 我这大孙子呀也考了98分啊。
3: 这么棒呀。阿姨呀，不瞒您说，今天啊我也走访了好几家了，都说这个亿万家的紫苏籽油好啊，金杯银杯啊不如咱老百姓的口碑，回去啊我也赶紧把这个紫苏籽油啊喝起来。
1: 一天2勺油，大吃大喝不用愁。亿万家纯紫苏籽油，100%纯的，一滴不掺假，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就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对，你没有听错，不是用来炒菜，是直接倒进嘴里喝的。不含高含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50%至70%，真正纯天然的一级冷榨黄金营养油。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我这小外孙呀，这次考试都考了100分呢！
3: 呀，真厉害，这么棒呀！阿姨呀，不瞒您说，今天啊我也走访了好几家了，都说这个亿万家的紫苏籽油好啊，金杯银杯啊不如咱老百姓的口碑，回去啊我也赶紧把这个紫苏籽油啊喝起来。
1: 一天2勺油，大吃大喝不用愁。亿万家纯紫苏籽油，100%纯的，一滴不掺假，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就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对，你没有听错，不是用来炒菜，是直接倒进嘴里喝的。不含高含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50%至70%，真正纯天然的一级冷榨黄金营养油。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亿万

0: 加紫苏籽油庆祝上市两周年，超级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1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1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2: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3: 大酱干豆卷一次。
4: 豆角子，
5: 油了嘎叽，
6: 油了嘎叽，
7: 糖蛋蛋，糖蛋
8: 蛋，我们在桂林喽。
9: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0: 嘿虾，嘿虾，
11: 嘿虾，嘿虾，哎呦妈
12: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3: 那就3顿烧烤。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凌云，
1: 我是一方。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
0: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1: 据沈阳铁路消息，近期将对多个高铁动车票价实施优化调整，
0: 调整后包括哈大、沈白等线路的部分区段总计60余个车次在内的动车组列车，以公布的票价为上限，四折为下限，区分周中周末，实行多档次的浮动票价体系。
1: 购票时推荐使用价格最低筛选功能，快速锁定优惠车次。
0: 11月1号起，去加油站加油将实现交易即开票。
1: 此前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公告明确，交易即开票是指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乐启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
0: 日前农业农村部公布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吉林省前郭查干湖鱼文化系统、东风梅花鹿养殖系统入选。
1: 查干湖是吉林省内最大的天然湖泊，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查干闹尔东部习俗核心传承地。东风县是全国人工饲养梅花鹿的发源地，是著名的中国梅花鹿之乡。
0: 截至目前，吉林省已有7项传统农业系统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
1: 冰雪传心，青春逐梦。
0: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跨越山海落地北国春城，点燃了全城喜迎冰雪盛会的热切氛围。仪式现场氛围热烈，经典推广曲唱响吉林冰雪热情与青春朝气。从体育健儿、青年学子到基层工作者、行业先锋、外籍留学生，12位各行各业的优秀代表接力传递火种，一簇星火代代相传，既承载着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和平、友谊、进步的初心，也展现出吉林各行各业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2: 今天有幸参加大冬会火种欢迎仪式，内心十分激动。作为赛事金融服务类官方合作伙伴，吉林银行持续为赛事配套项目、冰雪产业注入金融力量，扎实做好赛事金融保障工作。预祝2027长春大冬会圆满成功。
3: 我们也将依托 5G 万兆超高速率，把这场青春盛会、吉林粉雪魅力还有东北人的热情，通过联通高速网

0: 络传播到世界各地。
1: 作为赛事官方合作伙伴，我们保障团队将全程在岗，坚守一线，用心服务。在这里真诚欢迎全世界大学生运动健儿齐聚北国春城，驰骋冰雪，逐梦赛场。
2: 熊熊燃烧的吉祥火炬与升腾绽放的火种盆焰火，点亮了春城的冰雪梦想，也凝聚起全民助力大冬会的澎湃力量。作为万众期待的国际冰雪青春盛会，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距离赛事开幕仅剩93天，全省上下满怀热忱，蓄势以待，各行各业凝心聚力，全力备战。
3: 在大冬会的时候，各国的学生会来长春，他们会感觉长春的热情和活力，所以我特别特别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参加这样的活动。
4: 这次能够代表我的家乡美丽的北国春城去意大利都灵迎接我们大冬会的火种，是一次无比骄傲无比自豪的一次出行，让世界各地的朋友们能够看到我们北方冰雪文化的这种力量。
5: 接下来我们也将抓实抓细火炬传递的各项筹备工作，持续地擦亮长春冰雪城市的名片，全力地护航2027长春大灯会精彩的启幕，喜迎全球冰雪健儿齐聚长春，共赴一场青春绽放冰雪逐梦的时代盛会。
2: 10月14号，2026年秋收秋景秋游三秋主题宣推活动“吉辽联动采风行”在长春启动。
6: 此次活动由国家广电总局宣传司、省委宣传部指导，吉林省广播电视局、辽宁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活动紧扣三秋主题，聚焦长春都市圈、国334吉林段文旅大通道建设等内容，在长春、桦甸、合隆、龙井四个城市选取黄金博物馆、合隆光东村、长春动植物公园等八个点位，联动辽宁省锦州、盘锦、营口、大连四市，共计开展四场接力直播。活动将串联工业文旅地标稻田田园、民俗度假区和文体新地标，全景展示吉林秋高气爽的多彩自然风光、秋意悠扬的人文景观和秋实累累的黑土沃野。
7: 各路采风团呢，围绕全媒体内容生产、融媒体传播、广电 IP 打造等实战技能开展教学，边采风边学习边实践，通过学用结合的方式呢，推动基层融媒队伍创作传播能力提升。
2: 吉林市、桦甸市依托水系资源，串联白山湖、红石湖、松花湖三大梯级湖库，坚持生态优先、系统治理、文旅赋能，统筹河湖管护、生态修复、冰雪产业与森林保护，打造山水相融、四季一游的生态文旅廊道。为全景式展现我省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成果，美丽中国行采访团的媒体记者们走进吉林市，首站来到吉林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依托独特的冰雪资源优势，滑雪场打破季节桎梏，实现全年冰雪运动常态化开展，不断丰富四季冰雪业态，创新打造了百米雾凇实验室，依托科技复刻自然奇观，实现雾凇四季可赏。
8: 这个也是我们目前世界首例在室内成功复刻了松花江边的气候环境，然后把雾凇搬迁到了室内。
2: 循着松花江水，采访团来到松花湖。作为区域重要的控制性调蓄湖库，松花湖依托水利枢纽调度优势，全面落实河湖长治，细化管护举措，排查生态隐患，整改突出问题，持续筑牢湖库生态安全屏障。
9: 今天我们去的这些地方呢，都非常的美丽，尤其是泛舟松花湖上的时候，然后湖水呢是非常的干净的，非常有体验感。
10: 我们建立了松花湖高质量发展的联席会议机制，将我们局和其他相关的这个市直部门和属地政府各自的工作职责进行了明确。去年一年，我们总共完成了全松花湖861个生态环境点位的排查，开展了相关的执法，完成整改问题50项。
2: 沿江继续上行，采访团抵达桦甸市，探访白山湖、红石湖以及红石国家森林公园。两处湖库与下游松花湖形成完整梯级水系格局，依托水利枢纽联调联控优势，持续强化上游水源涵养、水土保持治理。红石国家森林公园依托

0: 优质林湖资源，深耕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实现生态价值稳步释放。
1: 我们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持续强化水源涵养与全域生态保护，依托优质的湖库森林生态资源，适度发展生态文旅产业，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0: 以水为脉，以绿为基，全省持续深耕梯级湖库生态治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动生态资源向发展优势高效转化。
2: 我们将持续立足松花江梯级湖库水系特点，深化三湖联调、系统治水、全域护水，扎实做好水资源管控、河湖长效管护各项工作，持续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美丽吉林建设和区域绿色振兴提供坚实的水安全、水生态保障。
0: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吉林省暑期经济活力充分释放，
3: 避暑经济持续升温，文旅、体育、配套服务业多点发力，文体旅融合新业态不断涌现，拉动全省消费稳步增长。
4: 七至八月，全省文化、体育和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15%，人流带来商流，住宿、餐饮、零售、邮政、物流配套产业稳步提升，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6.23%，餐饮业增长20.07%，避暑加跨界融合催生消费新增量，体育消费成为暑期新增长级，其中体育健康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4.76%，健身休闲活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4.23%，体育竞赛组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8.98%，文艺创作与表演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1.89%。通过赛事引流，实现办一场赛事旺一片商圈，各大雪场推进雪场下用，冰雪资源打破季节限制，与避暑文旅形成双擎驱动。
5: 税务部门将精准落实小微企业、文旅体育行业各项税费优惠政策，助力吉林省做强避暑经济、做大赛事 IP， 培育服务业新的增长点，服务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七至八月全省互联网和相关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6.58%，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增长47.27%，露营地服务增长51.17%，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增长57.03%。
6: 从过去靠单一门票收入，到如今业态多点开花，体育赛事带火商圈消费，生态资源赋能避暑经济，冰雪 IP 更是突破季节限制，实现热起来。增值税发票数据的增长，是吉林省将生态、文化、冰雪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的生动体现。
3: 今天的边境村来了大学生专栏，我们来认识河北姑娘罗可涵。
0: 来到珲春市第一实验小学担任体育教师的一年时间里，她和校队女排姑娘们不断迎接挑战，创造佳绩，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7: 我叫罗可涵，老家在河北邯郸。2025年8月，我成为一名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的志愿者，来到珲春市第一实验小学校担任体育教师。这里的风俗人情、精神面貌，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
8: 就是这边的运动氛围非常好，像我们学校有足球队、排球队，还有轮滑队，孩子们都是日复一日风雨无阻的训练。就他们这份纯粹的热爱很打动我。
7: 刚到学校，我就和学校教师联手获得珲春市教职工排球比赛的亚军，也正式接手学校排球社团的训练工作。在日复一日的训练相处中，我和孩子们的感情越来越深。今年3月，校排球队开始备战珲春市中小学生排球比赛。为了让孩子们在赛场稳定发挥，我协助主教练老师每天领着孩子们训练、打磨技术、制定计划，还要帮他们克服赛场的紧张心理。
8: 我也会加入进来跟孩子们一起打，就是训练强度来说会大一些，然后也是让他们就是提前有个心理准备，让他们就是能适应这个强度。
7: 经过严格的训练和不懈的努力，我们最终斩获了2026年珲春市中小学生排球比赛小学女子组冠军。
8: 最后一个球落地，我们取得胜利的那一瞬间，就孩子们也是非常激动，就一跃而起，然后抱在一起哭，就是这对我的触动也是很大的。
7: 拿下市级冠军后，孩子们迎来了更广阔的舞台，即将首次征战州级排球赛事。面对更高规格的赛场和更强的对手，我会引导孩子们放平心态，直面挑战，在训练中查漏补缺，不断突破自我。
8: 他们喜欢挑战呢，我就会就尽全力的给他们创造这个条件，然后来培养他们就是勇于拼搏呀，越挫越勇的这个心理。
7: 接下来我将尽全力帮助校排球队继续前进，丰富社团活动，让更多的孩子们爱上排球，爱上运动。奉献边疆，青春先行。我是体育教师罗可涵，这就是我和女子排球队的故事，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里，助力边境地区发展。
4: 近日，通化市举办中小学生红色故事主题比赛，参赛小选手结合抗联经典战斗细节、革命先辈奋斗历程以及自身学习成长感悟，生动讲述一张珍贵的照片、投笔从戎、以文殉国、英雄王仁斋等经典红色故事，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心怀家国、勇担使命的责任与担当。
0: 秋日的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金尾摇曳，群鹤凌空，水天一色，尽显湿地之美。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3: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要，千万不要开枪！我们是鬼军，是鬼军俘虏，刚刚被抓。
1: 站起来！我
2: 你来！来着！
3: 自己动手，赶快逃吧！
4: 红哥出事了，走！
3: 快！弟兄们逃！
1: 快！
0: 谢谢，
3: 快点，快点，
0: 好。好
3: 赶快走！
0: 好。
2: 哎，放开我！放开我！谁啊？
4: 狗日的叫啥？一会儿就知道咋回事了。
2: 龙哥，
4: 别叫了。
2: 你玩没玩了你？哎，
4: 龙哥，俺把狗日的扛来了，你看怎么办吧？
2: 龙哥。你太不像话了，鲁汉！你还有完没完了？我上次的腿上还疼着呢，你干啥呢你？
5: 老红，你怎么在这儿呢？
3: 不在这儿，在哪儿？
5: 你不是去搞那玩意儿吗？
3: 最后一节闷罐车里，根本没有你说的那种东西。
5: 是啥？
3: 啥？满满的一车人，是国民党的俘虏兵，

0: 和小鬼子，
1: 咋可能嘛？
0: 咋就不可能？
2: 说，哎，日本人给了你多少金票子？
1: 他给我啥金票子了？
3: 说，你为啥要害红哥？
1: 我怎么会害红哥呢？这怎么可能？你，
0: 老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
1: 哎，干啥呢？
2: 老子宰了你！
1: 干啥
2: 大众？
0: 老红，老红，你听我说，即便是让我死，也让我把话说明白，行不行？
2: 你说，
0: 老红，这是个天大的误会，这肯定是个天大的误会。我要是想让你死，我只需向日本人说句话，不就行了吗？我何必让你去拍火车呢？啊，这不合乎道理吗？
2: 你说，你为啥为我提供假情报？
0: 我怎么会给你提供假情报吗？我
2: 住嘴！
0: 这我会给你搞清楚的嘛，我会搞清楚，给你有个交代。
2: 红哥，这小子黄，别听他的，千万不能放了他。
0: 哎呀，
2: 对，
0: 老红
2: 不能放过他，
0: 叫他松手。叫他松手，咱俩单独谈谈，单独谈谈行不行？
2: 红哥，
4: 你们俩松手，松手。罗汉，你带小破先出去。
2: 走。

0: 你跟我说这些想干啥？你到枣庄的第一天，就去过同仁药店，后来又到过他的坟上。你对他挺关心呐。
1: 这么说，你一直在跟踪我？你到底是啥人？
0: 六爷的腿伤能治吗？那要看你是什么腿伤。有药方吗？
2: 有一张祖传秘方，
0: 当归2钱，羚羊角3钱，五味子4钱。

0: 赵掌柜在枣庄发展的唯一一个地下党员啊。我们一直在等着山里派同志跟我们取得联系，没想到赵掌柜牺牲了。哎，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跟山里失去了联系。真没想到山里把你给派过来了，太好了，太好了。
1: 王强，这回山里把我派回来，就是要在枣庄建立一支地下武装，跟小鬼子展开斗争，破坏他们的铁路线，就像一把钢刀插入鬼子的心脏。
0: 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1: 哎，你赶紧打听打听小鬼子最近的情况。
0: 放心吧。
1: 来，
0: 干。
2: 当我第一次来枣庄的路上，就在车顶上出现了冈村君所认为的毛猴子，而在我即将离开枣庄的时候，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营救俘虏的事件。冈村君，那么这一次事件你还认为是毛猴子所为吗？
3: 将军，这次我认为不应该是毛猴子所为。
2: 废话。
3: 嗨，
2: 这些人劫的是国民军的俘虏，这说明了即便他们不是国民军，也是地下武装。

0: 这股地下武装一日不被消灭，京浦铁路就一日不得安宁。
1: 将军，我会督促冈村军尽快拿出防御计划。
0: 你们知道问题的所在吗？
2: 将军，
0: 我在来的路上看到铁路沿线两边有大量的窝棚等建筑物，无论是毛猴子还是地下武装，他们侵扰来往的火车，这些建筑物必将是他们藏匿的地方。那些建筑物的存在也为我们的搜捕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现在你们知道该怎么办了吗？
3: 将军。

0: 这小鬼子这招太毒了，哼，铁路沿线的民房全被他们炸了，又死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哼，看来咱得想个啥办法给小鬼子点颜色看看。
1: 日本鬼子天天在枣庄抓人，这都是洋行提供的情报，赵掌柜的死也是他们干的。
0: 这么说洋行是个情报机关？
1: 对，他就是明着经商暗地里替鬼子收集情报的。
0: 看来咱必须先端掉这个情报机关。王强，咱得让小鬼子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没有死军，又回到了枣庄。
2: 三掌柜找我
3: 啊。王嫂，来来来。
2: 哎，啥事儿？
3: 拿去，拿去啊！我的发财的大大的，你的委屈的大大的，不要让大掌柜、二掌柜知道了。怎么，王嫂，你的嫌少？哦，统统的拿去！
2: 啊，不不不，三掌柜，这钱我不能要。
3: 为什么？
2: 你想想，我要是拿了这钱了，以后我在洋行弟兄们面前就不好说话了。
3: 哦，哟西，可是你不拿着它我心里不舒服，你必须得拿着。
2: 哎，不不，三掌柜，这样，这钱呢先放在你这儿，我啥时候用钱我找你要不就行了吗？
3: 哦，我的明白了明白了，我的明白了。
2: 管理着我阿西塔。
3: 阿西塔，阿西塔。
4: 请，你的房子为什么还不拆？
5: 这
4: 小老头，你狡猾大大的，没有看到皇军的告示吗？
5: 太君啊，告示我看了，皇军规定铁路沿线一里地拆房子，可我这房子离铁路有两里地嘞。
4: 啊，不对，什么一里地两里地，只要是看见火车的地方就不准有房子。
5: 这不成了不讲理了吗？
4: 打个眼路给我拆！
5: 你们住手！你们这是什么规定啊？明明是你们洋行看中这个地方想盖仓库，你们这些王八蛋！我给你们提议，

0: 啥去？
1: 杀人！
0: 亮子哥，亮子哥，
2: 亮子，干啥呢？
0: 亮子哥，这仇等我哥回来再报，行不行？
1: 我自己的仇我自己报，我等他干啥？

0: 要去报仇。
1: 就凭你一个人，嗯，你不是送死去吧？
2: 松手，娘子，松手，你松手。
1: 你想过没有，杀你爹的那些畜生，他们是杀人，是小鬼子。咱不能明打明的跟他们斗，得想办法。
0: 红哥，可我爹不能就这么白白死了，我要亲手宰了他们不可。
2: 娘子，你给我听清了，这次红哥回来，就是要把咱过去的穷弟兄拢在一起，一起打鬼子啊！
1: 好兄弟，要想报仇，兄弟们就得吊起膀子，拧成一股绳跟他们干。
0: 红哥，那我爹的仇，你一定得替我报。
1: 好兄弟，放心，洋行的那个大掌柜，他活不了几天了。
3: 金山，证据摆在面前，你还狡辩？你的良心大大地坏了。
4: 金山，你听见没有？宋七军现在命令你把贪污缴付的工钱全部交出来。
5: 前有车，后有辙，我是跟你们学的。你们吃肉，我喝点汤都不行吗？
4: 哼，我们吃的肉并没有进自己的肚子，全部充公了。大掌柜和我是干净的。
5: 干净的？哼，你们的脸是干净的，可你们的屁股是脏的，我这都记下来了，一笔也不少。
4: 金山，你竟敢在背后记黑账！宋七军和我是帝国的功臣，荣获过天皇颁发的勋章，你是个什么东西？
5: 你们是帝国的功臣，难道我金山就不是吗？
3: 马哥，你是帝国的功臣，你八嘎！
5: 八嘎！八嘎！
6: 往上抬！
7: 打死人了！打死人了！
6: 别啊！过去看看。
2: 生财，何其生财，
8: 何其生财，消消气，消消气。
9: 三长官，没事吧？
10: 没事。
9: 去去去，干活去。
10: 太欺负人了，
11: 哪有俩人打一个人的呀？啊，三长官，太欺负人了。
9: 来，抽支烟。哦，
10: 王桑，这回又是你帮了我，你得朋友顶大大的。
11: 别说这个了，咱俩谁跟谁啊，都是朋友嘛。哎，好的呀，都穿一条裤子了。来，擦擦。
10: 不用，鞋底不擦。
11: 哎呀，三掌柜，你伤得太重了呀！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
10: 干什么去？
11: 我带你上医院去。
10: 不。医院的不去，马上陪我宪兵队的去。
12: 你们简直就是帝国的败类，天皇派你们来中国是让你们为帝国的利益而战，不是让你们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勾心斗角大打出手。

0: 火车被劫，中国军队的战俘是谁救走的？你们查清了吗？八路在枣庄究竟有多少情报人员？你们查清了吗？哼，将来你们脑袋掉了，恐怕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吧？哼，你们要知道，帝国能授予你们荣誉和军功，同样也能把你们送上军事法庭。哼，金山君，我不希望你经常到宪兵队来，尤其是要管紧你的这张嘴。中国有句俗话，祸从口出。要知道你们三个肩上责任重大，所以你们一定要精诚团结，知道吗？嗯。
1: 金山君，平时多有得罪，宋琦向你道歉。嗯。
2: 金山君，平野向你道歉。
3: 哟
4: 哟哟
5: 哟哟哟哟王桑，王桑，
6: 嗯，
5: 你要去哪里？
6: 我在想吃红烧肉呢，这不是让我打瓶酱油。
5: 哦，
6: 找我有啥事儿？
5: 来来来来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6: 嗯，
5: 王桑，自从上次去宪兵队后，大掌柜和二掌柜都给我赔礼道歉了。哎，我们三个就像你说的那样，又穿一条裤子了。
6: 这就对了嘛。中国有句俗话，和气生财。哎，以后三掌柜发财大大的，
5: 发财大大的，发财大大的。
6: 你这又干啥呢你？
5: 哎，我跟你说，王桑，今天是大掌柜的生日，我要主动的意思意思，咪西咪西的，你得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啊，拿着。
6: 三掌柜今天晚上要请客是吧？
5: 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
6: 这太多了，用不了用不了。来来来，
5: 哎呀，剩下的归你了。
6: 哎，用不了。
5: 哎，特么大吉。
6: 托马大姐，托马大姐，拿个主意吧。
7: 这是个好机会，咱今晚就动手。
6: 咱就一支枪，
7: 没枪有刀啊。再说了，鬼子的炮楼离洋行那么近，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开枪。
6: 对对对对，俩人儿。
7: 你说啥？
6: 我说就咱俩人儿。
7: 对呀。哎，要不我把彭良叫上。
6: 嗯。
7: 哎，一会儿你去买东西，在那儿多磨蹭一会儿，再看一看，要是没啥变化，嗯，
6: 我知道，我去了啊。
8: 亮子哥，你要枪干啥？嗯，
1: 这个你别问，你把枪给我就行了。
8: 枪，让我哥拿走了。
1: 真的？

0: 掌柜
1: 啊，王嫂，
0: 三掌柜，
1: 你来了，
0: 你要在那瓶酒取来了。
1: 苏七君，田野君，这是我托朋友从家乡带来的，珍藏了十年的酒，今天喝了它。嗯，
2: 好，好啊，好了，
1: 怎么样？
2: 好了，
0: 要是没有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明天一早还要撞车呢。
1: 啊，没什么事了，回去早点休息吧。
0: 哎，我就先走了。怎么样？
2: 好，好酒，
1: 来，我们喝了它。
2: 来，
0: 索林德瓦，喝，撒尤那拉，
1: 哦，撒尤那拉，撒尤那拉。

0: 苏继军，今后在你的带领下，我们精诚团结，发财的机会会越来越多。来，干杯！
1: 不，我们办洋行，不光是为了发财。司令部对我们这次破获枣庄地下党，给了很高的奖赏，命令我们扩大情报网，搞到更多的情报，支援圣战。
2: 要扩大情报网，我看光靠我们自己的人不行，要移花之花，在中国人当中物色更多的可靠人选。
0: 对，我看汪桑这个人就非常的合适，他在枣庄地区关系广，头脑也很灵活，更重要的是他对我们大日本帝国非常的忠实，以后能为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已经被我笼络了，明天我就去找他。
1: 哟西，
2: 来，为我们情报站的发展和壮大，干杯！
0: 来，干杯！来，
3: 洪亮，都准备好了吧？
4: 好了，洪哥。哎，老洪，咱仨人啊，人少点，我看把鲁汉和小坡也叫上吧。
3: 鲁汉莽撞，小波太小，
5: 就是啊，有咱仨够了。
4: 哎，不，再好好想想，万一弄不成了你。
3: 这都啥时候了，还婆婆妈妈的。你要是怕，这枪你拿着。
4: 老洪，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怕万一暴露了。
5: 暴露啥呀？强哥，你要是害怕你就别去了。洪哥，咱俩去。
3: 走，
4: 等等。我怕个球啊！

0: 接着，
1: 王科长，
0: 哎，

0: 天就亮了呀。不行，咱撤吧。
1: 不行，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样，我来办大掌柜，彭亮，你来办二掌柜。
2: 啊，老黄啊，让我办二掌柜，我和三掌柜太熟了。
1: 黄哥，我一定要亲手宰了大掌柜这个狗日的。行了，就这么定了。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2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
0: 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1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

0: 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2: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3: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6: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 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

0: 清油少腌，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3: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2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4: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
2: 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

0: 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2: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3: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6: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 它不烫手，不沾内胆。

0: 清油少腌，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3: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0: 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吸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啊

0: 彭亮
1: 啊，
0: 你看这枪真不错。
1: 是啊，亮子，说说吧，今天杀三掌柜的时候为啥手软？
2: 哎，我爹不是三掌柜杀的，杀他的时候我总觉下不了手，要是还让我杀大掌柜啊，我保证绝不手软。
0: 彭亮，可他们杀咱中国人从来就不手软，
1: 他们都是日本特务，都该杀。哎，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绝不能手软，记住了。
2: 知道了，强哥。
1: 哎，对了，你知道红哥今天为啥让你敢杀三掌柜吗？
2: 为啥？
1: 大掌柜醒了不好对付。哎，
2: 强哥，你也太小看我了。
3: 亮子哥，
2: 兰妮儿，你咋来了？
3: 亮子哥，你到我家去借枪，我就知道你要去杀大掌柜，我不放心，我就一直跟着你啊，没事吧？
2: 哦，没事。红哥，
1: 这
0: 兰妮儿，你看见我们去洋行了？
3: 对啊。
0: 这事儿千万别对外人说啊，
2: 记住啊。
3: 嗯。
2: 强子，该上班了。

0: 名字。
1: 哎，老弟，
0: 来来来，哎，炼胶这活儿啊，头把火很重要，温火炼胶，烈火炼钢，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哎，怎么还不起来呀、啊？我去看看。
1: 哎，老弟，
0: 嗯，
1: 你别去了，我去叫他。
0: 好。
1: 哎，咋还不上工啊？

0: 咋回事？老黄，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啥不踏实？后怕了？我琢磨了一夜，要不我就别上班了。哎呀，我跟你说，你是越怕，越就鬼上门。听我的。
1: 你还是去，反正他们也没抓住咱们。可是我心里头七上八下的。你是咋劝碰上的？可轮到你。
0: 我这个人就这个毛病，啥事也能干，就是没有主心骨。真要是大祸临头，我也敢对付。
1: 那你说，那三个小鬼子该不该杀？
0: 咋不该？该。好。
1: 那你就理直气壮的去上工，啊，跟平常一样，啥事也别怕。再说了，那三个人都死了，谁能知道是咱干的呢？
2: 对呀，他死无对证啊。
0: 对呀，
2: 强子病了？
0: 没有，我右眼有点跳。

0: 哎，强哥，你咋才来啊？
1: 是啊，咋才来呀？
2: 才来
3: 干啥去了？
4: 都不干活干啥呢？
0: 这不等你了吗？
4: 人到齐了没有？
0: 哎，都到齐了。
5: 就是啊，强哥，你不发话我没法干呢。
4: 强哥，到齐了怎么干活啊？啊，
0: 三个掌柜都还没起来呢。
4: 这
0: 就输了一点儿，
3: 哪是输了一点儿？
0: 去吧，赶紧开工啊！我娘还让我给家里买米呢。
3: 就是，
4: 你小子是想弄点钱去做赌资是不是？
0: 没有啊。
4: 华子啊，那个去看看大掌柜他们起来了没有。
0: 哎，强哥，都说宁惹醉汉不惹睡汉，我跟他们不熟，一旦太君不高兴了，那我可就惨了。强哥，还是你去吧。
4: 你哪那么多废话？陈三，
6: 哎，
4: 去陪华子一块儿过去。
6: 走吧
0: 。来，
6: 大掌柜，
0: 三掌柜，
6: 二掌柜，
0: 大，哎，门开着呢，
7: 门开着呢，
4: 你进去叫嘛。
6: 哦，
0: 走。
8: 啊，杀人了！
9: 杀人了！
0: 几个掌柜都被人杀死了，
10: 死了，
0: 死了。

0: 三掌柜，你等着，三掌柜没死，快救三掌柜呀！三掌柜没死，
1: 是的，
0: 他没死，快救人呐！
2: 救人呐！
3: 快呀！
2: 三掌柜。

0: 我要宪兵队，我是杨航啊，我们这儿出人命了，
1: 快走吧。

0: 把我围全部封锁，院子里的人一个也不准出去。快，走，过去，快点，快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太君，太，我，快点，快点，滚去，滚去，快点，快点，蹲下。
1: 冈村君，我要跟你说。

0: 我们要去找杨航，找杨航。
1: 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航，杨
0: 二头，你得过来。
1: 太君，
0: 洋行里多少人？
2: 洋行干活的总共48人，共分4组，每组12人，一组组长叫陈顺。
0: 行了，行了。二头，你别害怕，皇军是不会亏待你的。从今天起，你暂时代理这里的大掌柜了，好好的干活。啊！
3: 啥？三掌柜没死？
2: 哎呀，你说邪门不邪门？他昨天蒙着被子，我打了他3枪啊，竟然没把他打死。他奶奶的，他的命怎么这么大了？哎呀，
4: 老黄，我今天把昨天晚上的事儿啊前前后后的想了一个遍，你再替我好好想想，到底有啥破绽没有啊？
3: 他蒙着被子，捂着脑袋，屋里又那么黑，我估计啊，他根本就没看见你。
4: 哎，你说，冈村今天不抓我不说，还让我带去大掌柜，这里面有啥说道？
3: 他都说啥了？
4: 他说。

0: 说让我把吓跑的弟兄们呢叫回来，接着给洋行干活。
1: 江哥，洋行现在啥情况啊？
0: 那会有啥情况啊？啊，还会有啥情况？哥几个明天都给我上班去啊！
2: 洋行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们可不敢去，说不准哪一天成了冤鬼。
3: 就是，
0: 谁又不是你们杀的？你们怕啥呀？啊？不是还有我在吗？
2: 你是皇军的红人，我们哪能和你比呀？
0: 屁话！
4: 对，
0: 再问你们一句，明天上班不上班吧？啊？
4: 我们
0: 行，我话给你们撂着啊。明天要是不去上班，以后出了啥事儿，可不要怪我没告诉你们。
3: 哎，强哥，
2: 别走嘛，有啥事给大家说明白嘛。
3: 就是啊，强哥。
0: 我问你，人是你杀的吗？
2: 我没杀人。
0: 人是你们杀的吗？
2: 我们哪杀的？
0: 没杀你们跑啥呀？这是。你们这一跑，鬼子还以为人真是你们杀的呢。身正不怕影子斜嘛。
5: 哟，黄他妈！哎，你也来买菜呀？
6: 是啊，我这不是来买点白菜吗？
5: 他婶子可了不得了，
6: 咋了？
5: 怎么，你还不知道啊？这洋行出大事儿了，甭提多吓人了。三个鬼子啊，全死了，红乎乎的血淌一地呀！
6: 不是死了仨，是俩。
5: 看，你这消息就不准了吧？就是死了三个，
6: 难道是我听错了？不是仨，是俩。
5: 三个。
7: 你们知道这人是谁杀的吗？
5: 谁杀的？是不是？
7: 哎，不是吧？是九，这是鲁南有名的飞贼，九爷干的。
5: 哟，是九爷呀？我以为是八呢。
8: 妮子，
5: 哥，你怎么回来了？
8: 娘呢？
5: 娘出去买菜了。哥，快过来坐，坐。
8: 妮子，
5: 哎，
8: 这两天听戏了没有？
5: 听了，哥，怎么了？
8: 有没有听说一个叫红杏的角儿？
5: 哥，你又看上哪个姑娘了？小心我告诉紫玉姐啊！
8: 哎，这我可不怕，我就是给紫玉找的。
5: 这个我可没听说，
8: 听说以后马上告诉我。
5: 哦，哎，哥，
8: 啊，
5: 你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找红杏吗？
8: 啊，那倒不是。妮子，
5: 嗯，
8: 我想跟娘商量一下，过两天你们搬到乡下去。
5: 为什么呀，哥？
8: 眼下这世道兵荒马乱的，小鬼子查得又紧。这地方住时间长了太危险，再说咱娘也上了岁数，等世道太平了咱们再搬回来。
5: 你和娘先搬走吧，我不想走。
8: 哎，为什么？哦，我明白了，你是舍不得彭亮。这好办，
5: 哥，
8: 咱们可以带他一起走。
5: 真的？
8: 真的。
5: 那可太好了。
6: 九，
8: 哎呦，
6: 你可回来了。
5: 娘。
6: 哎呀，妮儿啊，
5: 嗯，
6: 你快去给你哥买点肉去。
5: 哎，娘，你就知道疼儿子。
8: 别啰嗦。
5: 哼。
6: 哎，九啊，你可回来了。
8: 哎，娘，看把你急的，到底出啥事儿了？
6: 哎呀，九啊，跟娘说，你这几天去哪儿了？
8: 啊，刚从临城回来。
6: 你跟娘说实话。
8: 娘。我刚刚下火车。
6: 哦呦，这我就放心了。
8: 娘，出啥事了？
6: 哦，洋行出事了。你知道不？三个鬼子都被人杀了。
8: 哈，我还以为出什么事了。杀得好，该杀。
6: 哎呀，可外面人说这件事儿是你干的。
0: 快点，快点啊！哎呀，别磨磨蹭蹭的嘛。
9: 齐了。
0: 各组都到齐了没有啊？
10: 齐了。哎，强哥，我们组也齐了。
0: 你们组呢？
11: 齐了，
12: 齐了，
11: 齐了，齐了。
0: 大家都提提精神。

0: 把这边的货呢，通通装到西边的货车上啊！
1: 哎，强哥
0: 啊，
1: 你现在都成了大掌柜了，再给弟兄们多加几个嘛！
2: 是啊，
3: 多加几个呀，
4: 多加几个
3: 呀！
0: 你小子最滑头啊，出了事呢，你比兔子爬的都快。我问问大家伙啊，过去拉一车货挣多少

0: 弘哥，不好了！
1: 咋了？强哥被宪兵抓走了！
0: 准备家伙啊！哎，出啥事儿了？
1: 老弟，王强被宪兵给抓走了！
0: 不能去啊！情况还没有搞清楚，你们这样蛮干会出事的。
1: 老弟，你就放心吧，我们不会蛮干的。走，
0: 小心！

0: 门。
1: 果然是你小子，走，其他的统统地跪下。
2: 嗨，
1: 裤子的统统脱掉，
3: 快点，快，
4: 快点，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脱，快脱，快快的，快，快，快，快点。
1: 王四，别害怕，来，你到洋行当二头，是皇军对你的器重，洋行的事，你要大大的帮助。嗯，
5: 太君，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做。
1: 那天，三个掌柜在一起喝了酒，
5: 喝了，喝了。
1: 谜底都看到了，
5: 看到了。大掌柜过生日嘛，他们在一起喝酒，我都看到了，就在洋行喝的。
1: 这些脚夫都是你找回来的？
5: 是。太君，出事那天人都跑光了，后来不是你让我代理那个大掌柜吗？我就把人呢一个个都叫回来了。一开始啊，这些人呢，他们还都不敢回来，太君。后来我跟他们说，洋行发生的事啊，跟他们没有关系。这样，他们才能。
1: 你是几点钟离开洋行的？
5: 七八点钟。
1: 为什么走得这么晚？
5: 大掌柜过生日嘛。这个三掌柜说了，让我去给他买点东西，等我把东西买回来之后呢，就要走了。他又说让我去给他取瓶酒，等我把酒取回来了，可不就是七八点钟了吗？回到家饭菜都凉了呀，太君。
6: 你这鬼把戏骗谁了你？

0: 太君，他可是玻璃脑袋八面光啊，他的话你可千万不能信他。
1: 他不信我，他信谁啊？让太君信你？那行啊，那你给太君说说那天晚上到底是咋回事啊。
0: 王强，这案子一看就是熟门熟道的人干的，在洋行熟悉这几个掌柜房间的人只有你呀。王强，招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
1: 这你可就说错了，来洋行做生意的商人多了，那谁不知道三个掌柜的住处啊？照你这么说，那人是咱们杀的。
0: 你
2: 好了，讲下去。
1: 太君，我该讲的都讲了，你还叫我讲啥呀？太君，
2: 我再问你一句，那天晚上洋行到底怎么回事？
1: 太君，我都跟你说了一百遍了，我真的啥都不知道吗？
2: 八哥，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皮了你！我再问你一句，到底是不是你杀了三个掌柜？到底是不是你？
1: 太君，我说不是你也不相信我呀，是吧？出事的那一天呢，我一早就去洋行上班了，还是我先发现的三掌柜没死，然后我就给宪兵队打了个电话。太君，我跟三掌柜是没冤没仇啊，这事要是我干的，我一大早还跑洋行干啥呢？我还给宪兵队打啥电话呀？我早跑了不是？
3: 病院まで金山さん。金山さんですか。その晩のことを詳しく話してください。

你们给我听清楚，我再给你们3分钟的时间，你们要是再不说实话，就统统撕拉撕拉的。听清楚没有？3分钟以后，你们要是再不说实话，就统统撕拉撕拉的。

在北纬45度寒地黑土上，一种被誉为陆地上的深海鱼油正在悄然改变无数家庭的营养健康生活方式。黑龙江黄金黑土地，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远离工业污染，是紫苏生长的绝佳产地。籽粒饱满厚实，营养沉淀充足，精选后的紫苏籽经过除尘清洗，采用低温物理冷榨工艺，全程不高温炒制，不添加化学溶剂，最大锁住天然营养，历经精细压榨，多重过滤，滴滴金黄透亮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就此产出。五斤优质紫苏籽仅能榨取一斤原油，出油非常珍贵。一天两勺油，大吃大喝不用愁。亿万家纯紫苏籽油，100%纯的，一滴不掺假，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就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对，你没有听错，不是用来炒菜，是直接倒进嘴里喝的。不含高含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50%至70%，真正纯天然的一级冷榨黄金营养油。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

0: 直接带走四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两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我抢到了，每天量上油，吃喝不用愁。
2: 亿万家紫苏籽油补充亚麻酸、欧米伽三，全身都轻松，精神倍儿棒。
3: 抢到亿万家大品牌的纯紫苏籽油，99元6瓶，划算的很呢。
4: 我的健康生活呀，都是他给的。趁着现在有活动呀，你试试就知道它到底有多好了。
5: 最近很多粉丝家人们都纷纷来电抢购亿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抢购现场是非常的火爆。那么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咱们亿万家紫苏籽油当成家里必备的养生好油呢？
6: 首先第一点啊，是因为紫苏籽油被誉为植物脑黄金，它的核心营养成分是亚麻酸欧米伽三，而且我们亿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啊，欧米伽三的含量达到50%到70%，你看啊，咱们产品包装上直接就给它标注出来了。后面呢，营养成分表里啊，也清晰的可见，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在50%到70%。相信市面上很多的紫苏籽油的包装啊，都是没有标注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大品牌亿万家紫苏籽油卖得好的第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且平时我们吃的花生油、大豆油几乎是不含亚麻酸。油脂啊还非常的高，长期啊高温烹炒出来的食物啊，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过多的负担，这也高那也高的现象就出来了。所以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喝咱们的亿万家紫苏籽油了，而且呀不是高温烹炒了。
5: 天哪，尹总，我没有听错吧？你看啊，咱们的亿万家的紫苏籽油啊，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吗？
6: 是的，没错啊，咱们亿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是100%纯物理冷榨的紫苏籽油，无勾兑、无调和、零添加。我现场给大家喝一个啊，我来闻一下，有一股淡淡的紫苏的香味儿，我再来尝一下啊。
5: 好的。
6: 喝到嘴里啊，一点也不油腻，而且呀不糊嘴。平时啊，我们每天喝5到10毫升就可以了，简单方便，吸收还好。
5: 我就觉得纳闷了，它怎么就能够直接喝呢？
6: 因为啊，炒菜的油温很高，很多油啊经过高温之后，营养成分都被破坏了，而且啊，普通植物油里缺乏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啊，阿尔法亚麻酸。
5: 阿尔法亚麻酸，那它到底啊对我们人体有多重要呢？尹总，
6: 阿尔法亚麻酸呢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脂肪酸
5: 啊，
6: 是咱们人体自身无法合成的欧米伽三，只能依靠日常的饮食去摄入。它在我们体内啊可以转化为 DHA 和 EPA。DHA 大家都知道啊，脑黄金，
5: 是的，
6: 对于大脑的营养啊特别好。
5: 没错。
6: 而 EPA 啊被称为血管的清道夫，对清理垃圾啊，对身体啊没有营养的废物啊是特别好。而紫苏籽油啊是植物界里亚麻酸含量非常高的，其他任何油都无法比拟的，被称为陆地上的深海鱼油，亚麻酸含量是深海鱼油的6倍还要多，亚麻籽油的10倍以上。你每天喝1勺的紫苏籽油，相当于吃了20斤的核桃，或者说呀是50粒深海鱼油的欧米伽三的量，所以啊它非常的珍贵，营养含金量高。
0: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直供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温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1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厂家4大承诺，放心选购。一，全品 PICC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二，体操冠军代言，品质更放心。三，敢和网上其他品牌紫苏油比价格、比优惠、比质量，100%纯紫苏冷榨。无勾兑、无调和、无添加。四，全网最低价格，同样的品质，我们比价格真正让利于民。今天活动仅限200单，抢完立刻结单，恢复原价，赶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叔叔家里做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1: 嘿，你看着、啊、这是我用紫苏籽油啊，
0: 嗯，
1: 做的这个鱼清蒸鱼，
0: 嗯，
1: 还有这个蛋花汤，
0: 嗯，
1: 不仅好吃啊，
0: 嗯，
1: 而且对身体的营养啊还好，
0: 嗯，
1: 吸收的也好，哎、
0: 嗯、
1: 哎，他说啊，他就是每天早晚一勺紫苏籽油，
0: 嗯，
1: 吃了半年多身体好了不少，
0: 嗯，
1: 走路也轻快多了。我呢一听就动心了，正好啊赶上咱们这个活动啊，99块钱6瓶，这么划算，那就试试呗。
0: 那您现在感觉身体怎么样？
1: 现在啊真是舒服太多了、
0: 嗯、
1: 我也坚持啊每天两勺紫苏籽油，精神可好了，头不沉，走路也有劲儿，
0: 嗯，
1: 睡觉也安稳、
0: 嗯、
1: 现在老朋友来了呀、啊、我都给他们推荐，别再买那些调和的了，就吃这个亿万家纯紫苏籽油。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抢购的真是太火爆了，咱们的亿万家100%纯紫苏籽油啊，现在根本是不够卖的，天天到货呀，次次抢空，回头客那是一波接着一波，每天这货啊都是供不应求的。
3: 我给现场所有的家人讲三个核心的原因，听完啊你们也会主动的囤货。第一个原因啊是真纯真好真管用，吃了不白吃。勾兑油假紫苏籽油啊，吃半年没有任何的变化，咱们是100%冷榨纯紫原油，营养实打实，效果呀看得见，真东西大家才敢疯狂的囤。第二个原因，稀缺，真纯紫苏籽油啊本来就少，供不应求，真正的东北黑土地优质的紫苏籽，低温冷榨零勾兑零添加的纯油，生产成本啊极高，工厂产量有限，每次到货呀是瞬间抢空，经常的断货，很多的家人啊吃过一次就知道断货呀是常态，补货很难，所以啊大家趁着有货果断多囤，全家吃，送爸妈送亲戚。第三个原因啊是健康不能等，营养啊不能断，全身通了，记性好，看东西清楚了，这些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也是每天啊都要坚持的。油是天天吃，顿顿吃，今天吃明天停啊没有用，长期坚持纯食补才是真的养生。所以啊老客户都懂，与其后期抢不到断货干着急，不如现场的有货的时候啊直接囤足。
2: 哎呦真是太到位了，林总啊，我是终于彻底的明白了为什么火爆啊，因为100%纯无勾兑。为什么必须囤呢？因为营养全面，老人孩子啊全家都要吃。为什么抢空呢？因为啊真货稀缺，常年是供不应求。
4: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直供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抽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立功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普通油吃的是味道，咱们亿万家纯紫苏油吃的是全家人的营养健康，无调和无勾兑零添加，真正啊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高端养生好油。
3: 您看啊，拍个黄瓜最后滴上几滴咱们亿万家紫苏籽油，拌出来的菜啊不但不腻还特别的清香。
2: 是的，
3: 第二种淋汤，汤盛好了咱们等温度降下来一点啊，滴几滴进去，
0: 嗯，
3: 营养啊一点不浪费。第三种和馅儿里，包个包子啊饺子啊馄饨都特别的好吃，或者呀拌在菜里稀饭里面条酸奶里都是可以的，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啊你上厕所的次数都会增加，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
2: 但是啊你看有一点儿我就必须要提醒大家了，紫苏籽油啊你千万不要用大火去爆炒油炸，因为它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呀、啊、怕高温，你把它当成营养补充油，凉拌淋汤直接口服，这才是最正确的吃法。
3: 这是亿万家的紫苏籽油，滴在手背上，然后啊把它均匀的涂抹在手背上啊，几秒钟的时间，看紫苏籽油啊就被皮肤吸收了，
2: 哇，
3: 手背啊 是润润的，
2: 来大家看、
3: 啊、身体更容易吸收。
4: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直供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立功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百。

0: 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1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买东西啊，先看配料表，一万家的这个配料表啊，就紫苏紫油4个字。干干净净，我每天早上呢空腹呀喝一小勺，喝了1年了。关键是这个油啊喝着不腻，有股天然的清香，吃着呀顺口。大牌子的，有中国人保承保，还有体操冠军代言，喝着呀我放心。现在呢讲究呢是食疗，没有添加剂的营养补充，餐桌上的营养才是真营养。
2: 我平时啊喜欢吃肉，这大鱼大肉啊隔三差五的必须得吃点，吃得越好啊这身体啊负担越重，可是啊就是管不住这嘴。后来我老伴儿啊给我买了这一碗家的紫苏籽油喝，这油啊纯亚麻酸含量还高，补充营养啊全面，我现在的这个状态啊特别的好，记性啊可好了，精力也足，每天呢、啊、能出去走1个多小时，一点也不感觉累。我跟我老伴儿了，我俩一起喝，饭前呢空腹喝，调好的菜呀、啊、里面也放一勺，不管我吃多少啊都特别的顺畅。我向大家强烈的推荐这款既营养又好吃的紫苏籽油，尤其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一定得吃。
3: 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对人类的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那尹总啊，您看很多的观众啊就担心市面上低价油啊是调和勾兑油，咱们的亿万家能够保证是100%纯紫苏籽油吗？
4: 这点啊我可以当着全国观众啊做出郑重的承诺，咱们亿万家配料表啊只有紫苏籽油，无任何的其他油脂调和，无添加剂，无香精色素，采用一级低温物理冷榨的工艺，全程啊温度不超过60摄氏度，不高温精炼破坏亚麻酸的活性。我们看瓶身的完整资质，食品生产许可证 SC 认证，执行国标1级的冷榨标准，每一批次啊出厂都会检测脂肪酸的含量，但凡不合格我们是直接的全部的销毁，绝不流市场。很多低价的紫苏籽油啊掺入了大豆油、菜籽油，亚麻酸含量啊不足30%，花了钱呀、啊、吃不到营养。咱们从源头杜绝勾兑，只做纯粹的紫苏籽油。
0: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直供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温瓶中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姑娘来，快请坐。
6: 好好呀，这么香啊！
5: 来，我们尝尝这亿万家紫苏籽油做的菜，来尝尝。
6: 呀，看起来好香啊，我有点迫不及待了。都说这个亿万家的紫苏籽油好，今天我也尝尝。一点都不腻，还很丝滑，好吃。
5: 还有一股清香味呢。我跟你说呀，你们年轻人呀也得喝这紫苏油呀。我女儿啊还有女婿还有我这小外孙子呀都跟着我一起喝呢。这油呀就是我闺女她给我买的，她说呀要喝呀就喝大品牌，品质呀有保证。你们现在年轻人呀工作压力大，更要补充营养了。你看我这孙子呀现在吃啥都吃得香啊。
6: 好吃不好吃？
7: 非常好吃。
6: 是的阿姨，现在厂家做活动啊，我也买了6瓶，回去啊我跟我妈妈一起喝。
5: 哎呀这就对了呀。我跟你说呀，这个紫苏油呀我都喝了有小半年了，你看我这气色多好啊，这孩子呀也跟着喝，这喝了以后呀这考试呀都考得特别好啊。我这小外孙呀这次考试都考了100分呢。
7: 呀真厉害。
5: 我这大孙子呀也考了98分啊。
7: 这么棒呀。
6: 阿姨啊，不瞒您说，

0: 今天啊，我也走访了好几家了，都说这个亿万家的紫苏籽油好啊，金杯银杯啊，不如咱老百姓的口碑。回去啊，我也赶紧把这个紫苏籽油啊喝起来。
1: 一天两勺油，大吃大喝不用愁。亿万家纯紫苏籽油，100%纯的，一滴不掺假，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就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对，你没有听错，不是用来炒菜，是直接倒进嘴里喝的。不含高含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50%至70%，真正纯天然的一级冷榨黄金营养油。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级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立功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我这小外孙呀，这次考试都考了100分呢！
3: 呀，真厉害，这么棒呀！
0: 阿姨呀，不瞒您说，今天啊，我也走访了好几家了，都说这个亿万家的紫苏籽油好啊，金杯银杯啊，不如咱老百姓的口碑。回去啊，我也赶紧把这个紫苏籽油啊喝起来。
1: 一天两勺油，大吃大喝不用愁。亿万家纯紫苏籽油，100%纯的，一滴不掺假，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就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对，你没有听错，不是用来炒菜，是直接倒进嘴里喝的。不含高含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50%至70%，真正纯天然的一级冷榨黄金营养油。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立功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5: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6: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准备，
1: 你听我说，
0: 通通
1: 太君，
0: 死啦死啦地
1: 太君，你别再难为这帮弟兄们了，你要杀就把我杀了吧，把我杀了吧。

0: 这么说，三个掌柜是你杀的？
1: 太君呐，太君，你要说是我杀的，就算是我杀的，行吧？啊，跟这帮弟兄没有任何关系啊，他们都是我叫来的太君，我做过担保的太君。
2: 你把我杀了吧，你把我杀了，你可以向大大太君有个交代啊。太君，不要杀他们呐！太君，你把他们杀了，谁给咱们洋行干活啊？谁还敢给皇军出力呀？太君，你把我杀了吧，跟他们没有关系啊！太君，太君，求求你把我杀了吧，与这帮弟兄们没有关系，放了他们吧，太君。
0: 看来金山没有交错你这个朋友。你对皇军大大的忠诚，带他们回去吧。安，
2: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0: 但是以后他们要随时接受调查，如果跑了一个，由你负责。
2: 太君，我负责，我负责。走了，弟兄们，弟兄们走了，弟兄们走了，走了，走走走。
0: 金山君，你的伤好些了吧？
3: 冈村君，我想尽快回到洋行去。
0: 再休养几天吧。哦，对了，王强经常很晚离开洋行。
3: 冈村君，我说过好多遍了，王强他是个很讲义气的人，洋行的事跟他没有一点关系。杀我的人我虽然没有看清，但肯定不会是王强。
0: 如果是他引狼入室呢？王强可不是一般的人，脑子非常灵活，外号叫八面光，华的意思。
3: 绝对不可能，凶手的目的很明确，是来搞枪的。我看十有八九是八路。
0: 你和中国人交往要多留一个心眼儿，别忘了他们是从骨子里仇恨我们的，不能跟他们交心，明白吗？
4: 哎，红哥，强哥，多谢两位哥哥替我报了仇，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说。来，我敬两位哥哥一杯。
1: 来来来。
5: 好好好。哟呵，哥几个都在啊。
4: 师傅。
1: 哟，九哥来了，你可是稀客呀。坐坐坐坐。
4: 师傅，你坐。
5: 你在这儿干啥？走。行啊，洪老弟，你果然是条好汉。现在枣庄你的名气可比我大多了。
6: 九哥，我可从来不敢揽别人的功劳。
5: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洋行是不是你干的？
6: 你看我像吗？
5: 在鲁南这个地面上，除了红酒没人有这个胆子。
6: 那也未必，现在啊，人人都想杀鬼子。
5: 好汉做事好汉当，可别让我一个人背这个黑锅呀。
6: 背这个黑锅也不丢人啊。九哥，我看咱兄弟俩。
5: 不，你根本没把我当兄弟。
6: 哎，你这话啥意思？
5: 没啥意思。
1: 哎，九哥，来喝一盅，喝一盅。
5: 喝酒啊，喝酒总该有个名堂啊。
6: 有啊。九哥，你要是瞧得起我们弟兄们，咱就合起伙来干。
5: 用不着，总有一天我要让这个酒字放在前面。
1: 哼，牛蹄子两半合不到一块儿，这都啥年月了，他还惦记着挂头牌呢，你说。
6: 他咋知道洋行的事呢？是不是蓝妮走漏了风声？
1: 不会，

0: 我给亮子交代过了。
1: 师父，你回来了。
2: 哥。
1: 你看。
2: 哼。你别理他。他人就这样，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走，吃饭去。
1: 师父。
3: 亮子，过几天跟我们一块搬到乡下住吧。
1: 师父，真的要搬走啊？
3: 对啊。怎么不想去？
1: 不是我。
3: 是不是还想着报仇的事？放心，这仇师父一定给你报。
1: 哎，师父，我的仇红哥已经替我报了。
3: 什么？看来我没猜错，杨行那桩事果然是他们办的。
1: 师父，我看咱和红哥一起干吧。
3: 说什么？
1: 我是说咱和红哥一起干。
3: 什么？让我和他们一起干？我告诉你，你要想娶兰妮的话，就不能跟他们一块干。
1: 师父，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红哥为人很仗义啊。
3: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仗义？
1: 不不，师父，你听我把话说完。
3: 说个屁！他刘红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他把小鬼子的洋行都给办了，根本就没给我提一个字。我告诉你，你帮他干就等于压我一头，我李九要的就是这个头牌。
1: 师父，你一直教诲我宽阔胸怀，容板川，五湖之内皆兄弟。你和红哥闯荡江湖多年，闻名鲁南。
3: 你别给我提他。
1: 师父，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现在小鬼子脚踏两条线，杀咱兄弟姐妹，如果你和红哥联手，那我们不就可以？
3: 你在教训我？
1: 徒弟不敢。师父，我这也都是为你着想啊。如果你和红哥联手。
3: 住嘴！一口一个红哥的叫着，以后在我面前不要再提起他们。
1: 师父，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其实红哥早就想和你。
2: 哥，
3: 滚滚。亮子好，就别进这个家。

0: 亮子哥，你真的不跟我们走了？
1: 嗯，
0: 我知道，我劝不了你，更劝不了我哥。我走后，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0: 亮子，亮子哥，哎，小波，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
1: 你咋在这儿啊？你小子不够意思，就是。我咋了？
0: 俺和小波找了你好几次，你搬家了，怎么也不告诉俺一声？
1: 我住王强家。
0: 啥？王强家？算你瞎了眼，咱们走。
1: 哎，卢汉，你误会了，误会个蛋，俺卢汉眼里不揉沙子。
2: 卢汉，你咋了？吃火药了？
3: 啥意思啊？你啥意思？哎，行了，
1: 走了，卢哥，我彭亮哥也不是这个意思。哎，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咱们找个地方说去啊。哎呀，哎呀，你走吧，卢哥。
0: 哎，这位爷，您走好，哎，欢迎再来啊。
1: 卢哥，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
0: 鲁哥。来，小弟，敬两位哥哥。来，
1: 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
0: 鲁哥，
1: 哎，快点压了啊！准备压好，
2: 哎，不错，
1: 哎，开了啊！
3: 来来来，来点水，
1: 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我和鲁哥一直在找你，其实也没啥事儿。你看，眼下两条线不像以前那么好吃了，就想拉着你入个伙。咱们一起干咋样？
4: 这事儿得和红哥商量商量。
5: 狗屁红哥，他跟那汉奸王强好的穿一条裤子，谁知道他是哪儿来的？
4: 啥都不知道，你胡说啥呀你？
5: 胡说？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住在汉奸家里。
4: 鲁汉，你得把话跟我说清楚。
5: 你们三个都是汉奸，
4: 你再说一遍。
5: 我说了，汉奸，你们三个都是汉奸。
4: 你再说一遍，
5: 你给我撒开。
4: 再说一遍，
5: 你们三个是枣庄最大的汉奸。
0: 哎，两位哥哥，你都是自家兄弟，你有话好好说嘛，别在这儿吵吵。
4: 你不生气了？
5: 快说，快说，到底怎么回事啊？哎，慢点说啊。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哟，刘掌柜。
8: 哎呦，六爷好。
7: 刘掌柜，
4: 上次我让你给办的事，
5: 去，
4: 走后边去。一下就连我断了。哎呀，
5: 嘿，真他奶奶的过瘾呐！看来啊，俺是冤枉强哥了。
4: 说你呀，
5: 小臭啊！啊，一会儿咱俩到刘掌柜那儿把钱拿上。
0: 哎，
5: 亮子，明天你叫上红哥和强哥，咱们好好喝一起，俺给强哥赔个不是。
4: 哎呀，就是家兄弟，客气啥呀？啊，来喝，
5: 来来
0: 来来。
9: 你们不是有个赌王林珠吗？
10: 去把他叫来啊！
7: 去把他叫来，
9: 用不着赌王出马，我就能把你摆平。
5: 他在那儿。林掌柜，我那房呢？
11: 啊，
5: 货已经给你了。
11: 那批货呀，我不要了。
5: 啥？你不要了？
11: 哎，别敢！
5: 别！
11: 哎呀，休息弄心思。
5: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今天必须给钱！
11: 哎，站住！我哎，
5: 你知不知道，那批货可是兄弟们提着脑袋从火车上搞来的？
11: 哎，我
5: 知道，想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了。生意场上的规矩，你还懂不懂啊？
0: 哎，陆哥，小心点！啊，
11: 是这样啊，一样的货，两个价钱，而且人家价格却便宜了三成。
5: 谁呀？
11: 哦，是两个临城的，钱我已经付了，他们在那边玩呢，不信你去问问他呀。
0: 哎，鲁哥，咋办呢？
5: 我知道是谁了，走。
12: 哎哎，小鬼子，中了，
13: 小鬼子，
12: 我赢了。
11: 哎呀！
2: 呀，真是！
7: 就你，你想在枣庄的地面上赢钱，你还赌不赌啊？啊，赌不赌啊？
8: 赌，赶快赌！
7: 好，赌什么？
10: 我嗨呀，小鬼子！
7: 就是他！
10: 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
7: 开溜子！开呀！
10: 咋啦？
5: 咋了？你黄牛吃过界了，鸭嘴伸到鹅的盆里抢食来了！
10: 我啥时候抢你生意了？我

0: 你还想抵赖？走，找刘掌柜说理去。
1: 别别别，
0: 你给我松手！你以为在你枣庄的地面上，老子就怕你是不是？你小子想打架吗？打你怎么了？打！
2: 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要打呀，你们自己去打吧。啊！
0: 虎子，你咋样？
3: 哥，
0: 他奶奶的！
3: 哎呦，我的天哪！哎呀，哎呦，我的老祖宗！哎呀，别打了！哎呦，别打了！
1: 华子，你上不上？
2: 就知道打
1: 架。你是不是枣庄人呢？你哥回来了，老子谁不怕？
2: 红哥回来了，
1: 红哥回来了，我就打！
4: 哎呀！住手！
1: 红哥！哎呦！是他们先动的手，还在咱们地盘上销货。
0: 我们的货比你们的便宜吗？
4: 你要是还把我当成你大哥，那就让他们走。
1: 我，
0: 红哥，后会有期。弟兄们，走
5: 走走
6: 走走
0: 走
6: 走
0: 走走走了。
4: 我这些年没见你们，你们是越来越没样了，赌博、打架、争地盘，啥事儿你们都能干得出来。
1: 红哥，今天这事不怨咱们，理亏的是他们。
7: 就是，谁叫他跑到咱们地盘上销货了？
4: 咱们这些人都是穷兄弟，都应该一条心。
1: 哎，红哥说的对呀，咱们吃亏受人欺负就是因为心不齐呀。遇到事儿的时候狼上狗不上的，这是因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红哥不在呀。
7: 哎，这回好了，红哥，你这回回来就有人给我们做主了。
4: 你们两个都想错了，我这回回来不是给你们做老大的。
1: 那你干啥？
7: 就是，那你这次回来干啥？
4: 我跟你们说，不管是临城的还是枣庄的，大伙都是挖煤的、种地的、铁路上的，都是一伙穷兄弟。依我说，应该抱成团，拧成一股绳，干点正经事儿。
1: 啥是正经事儿啊？
4: 咋说呢，这正经事儿啊，就是大事儿。
8: 哎，冈村君，你可来了！
9: 我来看看你好了没有。
8: 啊，我已经好了，身体很棒吧？
9: 金善君，你撒谎都不会的。
8: 这是受伤的胳膊，你看我已经压得很强壮了。
9: 先坐下。
8: 嗨，
9: 好了，说吧，你有什么事？
8: 冈村君，你上次来说过中国人从骨子里仇恨我们，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洋行血案的发生，我们也应该吸取教训。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9: 说下去。
8: 我要在洋行搞一个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目的是向中国人展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友善态度，更好地去倡导大东亚共荣圈。
9: 好，没想到中国人开了你的脑袋，同时也帮你开了窍啊。
8: 冈村君，你在开我的玩笑啊？
9: 不，这确实是个好主意，你筹办吧，到时候我请山本将军专程前来剪彩。
8: 真的吗？
9: 看来你可以出院了，洋行大掌柜是你的了，金山君。
8: 真的？
10: 三掌柜慢点。
11: 王桑，哈哈，王桑你好吗？
10: 好好，欢迎三掌柜康复出院。
11: 王桑，我听说你这段时间带着大伙干得不错嘛。
10: 哎，咱们洋行啊生意兴隆，三掌柜你就等着发大财吧。
11: 哎，王桑，
10: 哎，
11: 我得现在

0: 大掌柜，以后你得三掌柜的干活，明白？
1: 哦，三掌柜荣成大掌柜啦！
0: 哎，
1: 恭喜三掌柜荣成大掌柜！恭喜恭喜！
0: 你我的恭喜嘛！
1: 哎，来来来来来，
0: 王嫂，我的是大掌柜了，要新官上任一把火，
1: 那叫新官上任三把火。
2: 哎，走走走。
0: 哦，我只想起一把火，
1: 大掌柜，那是什么火？
0: 我要重振洋行，我要举办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你说怎么样？
1: 有戏，
0: 有戏。嗯，
3: 还想着那事儿呢？
1: 嗯，老红啊，我想来想去，办洋行的活儿辞了吧。
3: 为啥？
1: 你想啊，我打了他三枪都没把他打死，他一转眼就回来了，对我还挺亲热的。他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我这心里就没底。你说万一我在他面前露出点啥，别耽误咱将来的大事啊，你说呢？
3: 你说的也有道理，可眼下你还不能离开。
1: 接着说。
3: 山里给咱的任务是啥？
1: 这还用说？拉队伍，破坏鬼子的铁道线嘛。
3: 拉队伍，首先要有武器。你在洋行，能够随时掌握鬼子的运输情况，这对于咱搞武器非常有利。现在鬼子对铁路线管得那么严，一旦你离开，我们盲目的去行动，牺牲个人事项，可是完不成山里交给咱的任务，该咋办？
1: 对对对对，老红，啥也别说了，我现在都明白了。
4: 山本将军。

0: 请山东战区最高司令长官山本将军致辞。
1: 皇军是爱护中国老百姓的，皇军到中国来不是侵略，是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皇军是中国老百姓最好的朋友。请大家看一看我带来的礼物，这是济南的两只名鸟，一只叫紫玉，一只叫红杏。鹦鹉在中国寓意着友善与祥和，我将它们留在枣庄，将标志着中日友善，万古长青。
2: 对，对呀。
3: 哎，妮子。
2: 啊，哥。
3: 怎么样？差不多了吧？
2: 啊，收拾的差不多了。
3: 车已经叫好了。
2: 好。
3: 哎，妮子。
2: 嗯。

0: 衡量是什么意思啊？
1: 他已经决定不跟我们走了。
0: 算了，咱们走，装车。
1: 哎，哥。
0: 啊？
1: 你不是要打听红杏的消息吗？
0: 你找到了？
1: 嗯，我找到了。可是他不是一个人，是一只鸟。
0: 鸟？
1: 啊。我在洋行展示会上看到有两只会说话的鹦鹉，一只叫红杏，另一只叫紫玉。奇怪，
0: 是这样。妮子，
1: 啊，
0: 咱们今天不搬家了，等我消息啊。
1: 哦，哎，
2: 陆哥，这活真累，
3: 在这儿干连个酒钱都混不出来，到现在还没请强哥喝酒呢。要不今天晚上搞车去？
2: 恐怕不行吧。你忘了上次鬼子差点要了你的命，
3: 那你说咋办啊？
2: 哎，陆哥，咱去找找彭亮，他办法多。
3: 行。
4: 哎，过来过来过来，丁副队长要讲话，快过来过来过来啊。
5: 哎，丁副队长请。
6: 就这些人啊？
5: 啊，对对对对。
6: 兄弟啊，现在奉上司的命令告诉大伙一个好消息，今天呢都不用干活了，上洋行看展览去。
5: 都去看展览，那我们这工钱咋办呢？
6: 哎呀，工钱不用担心，皇军已经命令你们老板工钱照付，皇军好吧？嗯，所以呢，一会儿散了以后回去赶紧把这些脏衣服给换了，好好洗吧洗吧。
5: 赶紧的，
6: 行，散了吧。
5: 哎，好，走，
6: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
7: 走吧，走吧，
6: 抓紧啊！
2: 啊，丁副队长，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个事儿，你看，
6: 怎么了你？啊，你的事儿重要还是皇军的事儿重要啊？给脸不要脸！
5: 哎，丁副队长，这是孝敬您的，给我留几个人能干活啊，是不是？哎，
6: 你净给我找这麻烦，今儿给你留仨人，走了，
2: 就仨人啊？
8: 二牛，二牛，
6: 嗯，
8: 你干啥来了？
6: 嘿，你俩呀？好了，别干了，赶紧换衣服，跟我上洋行看展览去。
8: 拉倒吧，
6: 嗯，
8: 是不是日本人的展览没人看，让我们俩捧场去啊？
2: 走，不去。
6: 不是，我真带你俩看稀罕玩意儿去。
2: 哼，日本人还有啥稀罕玩意儿啊？
8: 你蒙人吧？
6: 不是，鹿汉，你咋说话呢？咱俩一小光屁股长大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8: 就你这鸟样，能有啥稀罕玩意儿啊？
6: 我跟你说，我真是带你去看鸟。
2: 啊？看啥鸟？
6: 一只会说话的鸟呗。
2: 哎呀，这不就是只八哥吗？
6: 你不知道别他妈瞎说，还什么九哥呢？我跟你说，那是对成了精的鹦鹉。我这么跟你说吧，哎，我不跟你说，你要是见过这种鸟，我他妈是你儿子我。
8: 哎，那咱们去看看。
6: 就是嘛，你俩赶紧换。哎呦，瞧你俩这样。要不跟我上特务队混个一官半职的？啊？
8: 呸！看你那鸟样吧。
2: 哎，陆汉哥，咱真去啊？
8: 去看看去。
9: 什么东西？
8: 看那，
9: 没见过呀！
8: 没
9: 见过，没见过呀！
8: 哎，二牛
6: 啊，
8: 二牛，你让俺看啥来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鸟呢？
2: 就是那鸟呢？
6: 鸟，那鸟平时就挂在这儿啊。那我给你问问，咋没挂出来啊？
8: 不不不，
6: 太君，这人都齐了，这鸟呢？听懂中国话。太君，那鸟，正是齐山，正是齐山。你这，哎。这句话啊，
10: 鹿汉。
2: 哎，强哥，嘿，强哥，
10: 干啥来了？
8: 是二牛带来看展示会吗？
11: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

0: 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0: 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腰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荡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5: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1: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5: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2: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1: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2: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11: 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5: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

0: 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凝啊？
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6: 家，
2: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6: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7: 哎呀，疼啊！
8: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7: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9: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10: 筋骨凝是啥？
9: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9: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

0: 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真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2: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3: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荡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4: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5: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6: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5: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7: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6: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7: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6: 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1: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8: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9: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8: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1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9: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

0: 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他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8: 你在外地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9: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10: 合作不是兵和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11: 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刁民。
12: 开炮！
13: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14: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是为了人民而战。
15: 呼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6: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7: 除非是睡觉。

0: 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干啥来了？
6: 是二牛带来看展示会吗？
7: 哎，说是有两只会说话的鸟啊。
5: 哎呀，哑破鸟有啥看头啊？
7: 是
6: 强哥啊，俺找你好几天了，就想跟你认个错，等俺呢攒够了钱，好好请你喝一气儿啊。
5: 弟兄们之间有啥客气的啊，改天我请你不就行了。说句正经的，这小煤窑干的咋样？
7: 强哥，他你别提了，又脏又累的，还挣不上几个钱。
5: 洋行正缺人呢，过来干咋样？
6: 强哥，有你罩着，过几天俺就来。
7: 哎，强哥，我也来。
5: 那我可等你们啊！
8: 天牛熊哥，海牙姑，熊哥，海牙姑。
9: 他们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鸟丢了，赶紧回去报告队长！赶紧，赶紧！队长，什么鸟啊？赶紧回家吧，马上就全城戒严了，鸟丢了。
7: 丢了，
9: 回去吧。
10: 洋行血案还未查清，又丢了鹦鹉，你作为特务队长该如何解释？
11: 请太君放心，我发誓一定要尽快捉拿案犯。
12: 我不想听你发誓，
10: 只想尽快看到你的成果。
11: 报告太君，据掌握情况看，偷鸟盗贼武功超群，定是那飞贼李九所为。
10: 李九？
6: 队长，都来了。
11: 第一组去陈庄路口，
13: 是。
11: 第二组去六孔桥，
13: 是。
11: 第三组去大洋街，
13: 是。
11: 剩下的人跟着我去枣庄车站稽查偷鹦鹉的匪贼。
14: 是。
13: 是。
11: 走。
6: 那我今天就不去。
5: 为什么？
6: 今天我生日，我得赶紧回去。
5: 我说丁二牛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过生日啊？你没看见太君发火？丁二牛，我告诉你，如果找不着鸟，我们俩都他妈完蛋。
6: 不是，我
5: 跟我走。
6: 妈的，蛋糕吃不着了。
11: 大伙儿都听着，都别动，现在开始搜查了，都别动，坐下。
7: 哎，几位
15: 坐下，
7: 这是二等车厢啊。
6: 去你的吧，什么他妈二等车厢，老子搜查皇帝丢的鸟，耽误我正事，我他妈毙了你。开什么开啊，都坐好了，
11: 坐好，
7: 坐了，
11: 给我仔仔细细搜，
6: 给我搜仔细点，上面上面给我好好看看。
12: 坐下。
6: 队长，我看这
16: 别费事了，我在这儿呢。
5: 哎，说你呢，
6: 说你呢，
5: 你是干什么的？
16: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呢。
6: 李九，他就是飞贼李九。
5: 李九。

0: 你就是飞贼李九啊，你胆儿可真够大的，偷了皇军的鸟还敢来这儿显摆。鸟呢？那把鸟叫出来吧。
1: 哼，想要鸟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0: 给我上，
2: 给我上。

0: 二牛，给我上！
1: 我不行，我
0: 杀！
1: 你

0: 混蛋！他妈的，皇军点了名，鸟和人都要活的，你他妈知道不知道啊？
1: 居然抓不住一个飞贼，
2: 只要是子瑜喜欢，就是天上的星星，我也会想办法给你摘下来。可惜啊，四年前你送给我的荷包，我来的时候不小心掉在火车上了。
3: 荷包丢了没有关系，只要人在，我就有依靠了。九哥，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
2: 想什么？
3: 我在想你的花轿。

0: 九哥，难道你？
1: 子玉，你应该知道，我离家这么多年，独来独往，闯荡江湖，出生入死。说不定那一天，我这颗脑袋……
0: 九哥，我愿意一辈子跟着你。
2: 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

0: 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
1: 大爷，我剃头。
2: 剃头？
1: 我头上有疤。
2: 血浓生疤几颗？
1: 皮毛遮疤，两大一小。
3: 开玩笑？
1: 开啥玩笑？
3: 哎呀！太好了，我现在就去找弟兄们。
1: 哎，着啥急呀？我跟你说，以后咱发展队要仔细啊，宁可少，不能滥。
3: 嗯，想一块儿了，想一块儿。哎，最好还能扒火折。
1: 说的对。
3: 太好了。
1: 哎，鲁汉小坡可以？
3: 小坡行，小坡知根知底儿，从小看着长大的。鲁汉吧，他爱喝酒，会不会误事儿啊？
1: 哎呀，谁还没个毛病啊？这家伙性子耿直，我看就算他一个。
3: 行，行。
1: 哎，彭亮也可以。你看啊，会扒火车，还会开火车，这在枣庄是数一数二的，还有功夫。
3: 好是好，你想过没有？他是李九的徒弟，他能来？
1: 嗨，我去找他，他肯定来。
3: 那当然好了。哎，还有一个人不雄。
1: 谁呀？
3: 会飞道定的那个林中。
4: 从牢里出来，你还要去赌啊你？
5: 就因为吃两条线被抓，再不赌靠啥吃饭？
4: 红哥今天上午给你的钱，你全输光了，你还想干啥呀你？
5: 不是又想翻本吗？
4: 翻本？你这个挨钱刀的，你啥时候翻过本啊你？
5: 我临终不能让弟兄们养着，撒手！哎呀，
4: 不行，哎，你不能走啊！哎呦，我好命苦啊！
6: 那边。
7: 刘掌柜，你看值几个钱？别动我的包！
8: 你小子装什么蒜？告诉你，昨晚皇军丢了一批货，有人举报是赌场一帮人干。我告诉你，老子执行公务，你放明白点儿。
7: 凭啥动我的包？
8: 你
9: 过来，哎，快吧！
7: 你得打开，我凭啥打开？
8: 有啥东西让皇军看看？只要没有皇军要找的，不是啥值钱的玩意儿。
10: 太君，那我就开始收了。
11: 一把无盖铜壶，当钱五毛；一只缺耳的旧马蹄表，当钱一毛五；一张没毛的电炕壶皮，当钱两块五，一共是两块九毛五。
8: 小队长，这小子是毛猴子，坐过牢，家里这些破烂他都能拿出来卖，你说他能不偷皇军的货吗？那再说了，就算他没偷，肯定他也有同伙，他一定知道是谁干的。
12: 走吧，走吧，快点，过来，
7: 带走，
8: 带走。

0: 收工了啊！
1: 好了，
2: 好
1: 了，
2: 好了，
1: 对了。
3: 哎，强哥，
4: 强哥，
3: 林中，怎么回事？
4: 特务队追我！
5: 奶奶的，有谁敢欺负我林中兄弟，我拧下他的脑袋！
0: 住开，别莽撞，干活去，走，别待着。
4: 走！
5: 哎哎，看见有人跑过去没有？
6: 没有。
5: 我说好了啊，都别干了，别干了，叫就别干了。对了，
3: 按我说的，哎、
5: 我说你
3: 快去啊，
5: 到里面走，
3: 快走，
5: 快点。
7: 可你们干什么来
5: 的？这是啊，
0: 谁让你们歇工了？
5: 这活没法干了。
0: 谁让你们歇工了？我再给你们说一遍，金山大掌柜交代了，这活必须10点钟以前干完。
5: 哎，谁他妈在这发号施令的？把人都给我看好了，老子还没文化呢。
0: 哟，张队长来了，哎、您辛苦了。
8: 跟这些下苦力的人值不当的。
9: 有个毛猴子跑到你这儿来了，你知道吗？
8: 毛猴子？你亲眼看见毛猴子跑到货场上来了？
9: 对面就是皇军的炮楼，其他的路也堵死了，毛猴子只能往你这儿跑。
5: 俺就是毛猴子，你敢抓俺？你
8: 张队长，我跟你说啊，我一直在这盯着呢，我就没看见毛猴子。不过你别着急，我给你问问啊。弟兄们，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大家配合一下。看见毛猴子了吗？
10: 没有，
11: 没有。
8: 没有的话就干活去吧。
5: 谁也不许动。嗯，一个个给我查。
8: 站住。张队长，不行啊，金山大掌柜让我们10点钟必须把活干完。金山大掌柜的话谁敢不听啊？张队长，金山大掌柜厉害呀，谁也惹不起。
9: 什么金山大掌柜呀、啊？哼，宋齐太君要是不死，哪有他的份儿
12: 啊？大哥，杨龙，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哎呀，
9: 太君，刚才有个毛猴子跑到这站里来了。
12: 毛猴子？我看你才像毛猴子。八嘎羊，
8: 金山大掌柜，听我说，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别耽误干活。
12: 滚！
8: 哎，是，快走，
9: 都干活吧啊！干活，
12: 干活，
8: 来啊！
13: 好枪法，兄弟，真不愧是九哥的徒弟。以后有啥打算？
14: 红哥，说心里话，我真想投奔队伍，真刀实枪的跟小鬼子干上一通。
13: 好，兄弟啊。以后咱弟兄一起合伙干，你说咋样？
14: 红哥，大洋行不是咱们一起干的吗？红哥，今后只要你挑头，上刀山下火海，我绝不含糊。
13: 你真有这个决心？
14: 当然有。
13: 不怕死，
14: 红哥，你说啥呢？
13: 好兄弟，以后咱一块干。
14: 行，一块干。
5: 日子没法过了，干也是死，不干也是死，
15: 穷死、饿死、逼死，全是死，还不如咱们想想。

0: 和这帮狗日的拼了。
1: 林中，你以后想咋干？
0: 还能咋干？两条线呗。
2: 对，咱绕这两条线，小鬼子来了咱就猎他，猎到一个够本，猎到两个咱赚一个。
1: 单干就像您捏的饭碗，吃不长久啊。
2: 那你说咋干？
1: 合伙干咋样？烧火拨葱，各管一工，有放哨的，有扒车的，也有销货的。最最重要的是，弟兄们要抱成一团啊。
2: 奶奶的，句句话都说到俺心坎里去了。
0: 对呀，梁山好汉也是这么干的。
1: 咱可说好了，要干，弟兄们得心得齐啊。
2: 谁心不齐，不得好死。
0: 谁领导？
1: 红哥。
0: 红哥，
2: 俺服的就是红哥呀。
3: 弟兄们，上有天下有地，今天咱六位弟兄在此结义，我刘洪把酒问世，只要我刘洪有一口吃的，就绝不会让弟兄们受委屈。
1: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誓死不当亡国奴。
4: 谁要是背叛了众弟兄，五雷轰顶，天诛地灭。
5: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6: 我是各位哥哥带大的，你们就是我的生身父母，以后你们让我小坡干啥我就干啥。
5: 红哥，你说干啥吧，俺鲁汉绝不装熊。
6: 对，
5: 谁要是装熊，谁就是孬种。
6: 对，
5: 红哥，
1: 你说咋干
5: 干吧。
3: 搞车，搞枪，打鬼子。
6: 好
5: 好好，
6: 打鬼子。
7: 来，
8: 好嘞，
7: 来，
8: 给我，
9: 都别给我装熊了啊！嫌我太大的，下都给我翻边去！啊，
10: 好，来，来，
11: 大点，来，大点，来，大点，
12: 谁能大点？谁能
9: 去？先开大点啊！
13: 走，
9: 快快快，
13: 走，
9: 大点，先往里边放，
7: 来来来，
9: 快点。
13: 来来，
9: 快点！大件先往里边放，
1: 快快快！
7: 慢点，慢点，
14: 来来来，
9: 快点！
7: 来，给我，
14: 给！哎
7: 呀，接着，
14: 接着，
7: 接着！
14: 哎，好，
9: 嗯，快快点！
4: 这边货都齐了。
7: 来，哎哎哎呀！
1: 哎，去吧啊！
7: 啊好。
4: 王四。
1: 太秀，
15: 你的大大的能干，好的很。
1: 太君催得紧，不干不行。
15: 嗯，东西，
4: 冯门。

0: 家伙，两挺机枪，十六捆步枪，几十箱子弹，
1: 没错，
0: 搞他一家伙。
2: 哎，我再给你提个醒，这是孟管车，跟其他车不一样，四处光秃秃的，根本没法上啊。
0: 你放心，我自有办法。哎，这回是个好机会，咱千万别错过了。
2: 没错呀，我真想跟你们一起去呀，可是晚上我得接客车，哎呀，烦死了。
0: 你就别去了，我叫彭亮他们跟我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哎，记住，我在装武器的孟冠车的车门上画了个三角。千万别忘了。
0: 我记住了，
2: 我得赶紧走了，要不他们怀疑我啊。
0: 哎。这回可一定要搞准了，千万别惹上我。
2: 哎呀，咋会可能啊？万一有啥变化，我让林珠来通知你啊。
0: 好、哦。

0: 小波，红哥，来，快来！哎呦，哎呦，快坐。红哥，没事吧？
1: 没事。来，

0: 红哥，还是机枪呢？
1: 咋样？啊？好，走。

0: 这样找他们去。
1: 哎。齐了吗？
2: 鲁哥，
1: 全齐了。
2: 彭亮，
3: 红哥，
2: 红哥，
3: 来来来。
1: 红哥，扔下来的我们全都捡回来了。
2: 奶奶的，以后有了这玩意儿，俺就不怕小鬼子打乱枪了。哎，
0: 我跟你们说，咱们扒火车背长枪不方便，有了这些长家伙，咱换这些短家伙，这样咱就可以跟小鬼子对着干。
4: 红哥，红哥，林冲，红哥，坑已经挖好了。
0: 好，兄弟们，把这些枪支和弹药全埋起来。
2: 好，
0: 好，快来，来，来，来，
4: 好。
5: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6: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我们喝。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5: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2: 真棒！
11: 真
12: 棒！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8: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7: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13: 哇，6年了。
7: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3: 第5次啊。
7: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5: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7: 大家好。

0: 谢您，谢谢。
1: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两年多。
2: 我们也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七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3: 对
2: 对
3: 对对对
0: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4: 好，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又见面了，方老师。
7: 又见面了，
6: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7: 是的，
6: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7: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8: 就是啊，
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7: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来了，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9: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7: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9: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9: 太棒了。
1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7: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9: 没错，
1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7: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7: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

0: 受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

0: 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2: 哦，不行，不行。
1: 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3: 对，三折。
0: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
1: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跳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3: 好，
1: 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拼手速！拼手速！
1: 大家一起。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来一箱。
1: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4: 是啊。
5: 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5: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

0: 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 这是我的生日，
2: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1: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3: 除了锻炼，我身体很好。
0: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3: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4: 好不好喝，老爷？
3: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6: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7: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8: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6: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不又备了2箱，
4: 好不好喝，老爷？
3: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6: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7: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8: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6: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米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个小子，你看他的样子，就是想打我们。咱就不打他狗日的！我也想打，可是惊动了小鬼子，咱这些枪支弹药，咱往走带。这
1: 赶快走！啊，走吧，走！来，大把手！哎，这，强哥。
2: 你扯一毛丝啊！弟兄们都说这多亏强哥在金山面前说了话。
3: 哎，好好干活吧啊，让罐罐好听的。
4: 谁是二头？过来！
3: 太行，我是二头。
2: 先顶嘴。

0: 事？
1: 哎呀，宪兵队把二头给抓走了。
2: 什么？嘿。

0: 人都跑掉了，皇上，皇上，宪兵队，安个牙喽！
1: 太兄，总共是56件货，我们是一件不少的，通通撞上了车。哎，装车的时候，小岛太君一直在那儿。师弟，每件货我都做了清点，而且我还签了字。
0: 这是我签的单子，大小是56件，这是小岛太君的签字。哎，皇上，皇上，皇上！
1: 大长官，你看看这算？哎，冈村君，你太不友好了！你怎么能随便跑到洋行抓人呢？那些狐狸都跑光了，都跑光了，货场瘫痪了，瘫痪了，洋行也瘫痪了。少佐。 这批军火不可能在枣庄被窃，已经出了我们的管辖区，而且是丢失在路上，谁又敢保证不是八路所为？我看少佐可以不予理睬，不然的话，以后这种事出了，都会往我们身上推，那可就麻烦了。
0: 皇上，跟我的回去，这批货不是在枣庄丢失。

0: 你的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建平队。走啊，王桑。你的不要生气，我的马上派车送你和大掌柜回洋行。派车你就不必了，你把王桑还给我，我就心满意足了。走了，王桑。
1: 我可是一门心思为杨桑啊！我宪兵队他天天怀疑我，
2: 你听我说，王桑，
1: 亲戚朋友都指着鼻子骂我是汉奸呐！啊，
2: 我现在是风乡里的老鼠两头肉鸡，两头受气呀！
1: 我明白了，王桑，咱的凭良心呢，是不是？
2: 我明白。
1: 这会儿简直没法干了嘛！
2: 王桑，你得发脾气的不要，今天的货务必要发走，你得快快组织你的兄弟装货吧。
1: 大掌柜，我绝对不是冲你啊！
0: 我王强是啥人，你心里应该清楚啊！我知道我明白。
1: 我是个要脸面的人呐，宪兵队他太欺负人了吧？太欺负人了吧？动不动就把我弄去审一下，动不动就把我弄去审一下，我当着弟兄们今后咋干呐？弟兄们会咋看我呀？没法干了，大掌柜。
0: 王桑，你的为人我得大大的了解，你做事情一贯小心谨慎的，不会出错的，出错的统统都是他们宪兵队。王桑。
1: 我得向你道歉，大掌柜，你千万别这样，我绝对不是冲你，主要是这活他干着我气呀，没法干呢。
0: 王桑，你得不要走，你说过，我们是好兄弟，穿一条裤子嘛，啊，拿着吧，给你。
3: 干什么呀？啊，大掌柜，我是冲这个吗？
0: 我得明白。
4: 强哥，
0: 强哥，
4: 你啥时候回来的？
1: 干啥呀、啊？慌慌张张的，弟兄们跑得急，衣服都忘拿了，回来取衣服。
2: 取啥衣服啊？告诉弟兄们没事了啊！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1: 把弟兄们都给我叫回来。这钱呢，给弟兄们发了，赶快装车。
2: 好，回来。
1: 别给我玩手脚啊！
2: 哎，
3: 你放心。
2: 嘿，王桑，够朋友。大掌柜。
3: 咱丑话可是说在前面啊！我要是找到比洋行好的活，等我离开洋行的时候，你可别生气。
5: 你开什么玩笑嘛？
3: 啥事啊？红哥，怎么样？前面鬼子的巡逻队赶过来了，路程给堵上了。
5: 啥？
3: 哎，红哥，离这不远有个村子，咱去躲一躲，躲个鸟啊！咱们有枪，咧得够日子。
5: 你给我闭嘴！
3: 哎，红哥，鬼子赶过来了。
5: 听着，你们几个到坡下去躲一躲，千万别出来。
3: 红哥，
5: 我把鬼子引开，听我的。

我们要抢死人！嗯，在那边。

们为你招魂喊路了。

0: 太君，明天
1: 要出殡啦！今天半夜三更叫叫魂喊喊路，是俺们枣庄这儿的风俗。太君，你看俺们这些人可都是良民呐，良民。
2: 太阳公。

杀妻盗的，我男人就是死在你们的手里，你们怎么这么狠心呢？是你们杀了他，他现在死了还不得安生啊！我不想活了！海牙姑。

0: 大嫂，谢谢你救了我。
1: 你快走吧。
0: 哎，
1: 等等，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打鬼子的人。大嫂，你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0: 我跟你说，咱那批枪支弹药已经安全地运进了山里。
1: 真的？
0: 当然。
1: 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两天呢，我正为这事操心呢。
0: 嗯。
1: 啥呀？拿出来看看呢。
0: 嗯。
1: 撸子。从哪儿弄的？给我的？
0: 张司令奖励我的。
1: 没奖励我一把？
0: 下回。
1: 哎呀，
0: 哎，我跟你说，这回送枪支弹药，半道上让小鬼子发现了，差点出了事儿。
1: 真的？
0: 幸亏是大嫂把我给救了，不然我就见不着你了。
1: 你说清楚到底咋回事？
0: 这事儿先不说了，咱说正事。张司令告诉我，让咱在枣庄尽快的把队伍拉起来。
2: 嗯，好。
3: 红子，请求了。哎，
4: 老爹，我马上来。
1: 哎，这枪咋弄啊？
0: 你先给我藏起来。
1: 哎哎，嘿。
5: 岗村，哎，太让我失望了。当行血案还没有查清楚，又发生军火被劫事件。你是怎么向山北将军宽口的？你不是说枣庄的地下组织已经彻底肃清了吗？
6: 长官，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这批军火是在途中丢失的，已经离开了我的防区，不是我的责任。
5: 离开你的防区，可还在我的防区。
6: 明白。
5: 不管怎么说，你要赶快回去配合金浦县、徐州方面，查清枣庄地区的外来人口和无业游民，全力搜查所有丢失枪支的下落，明白？
6: 嘿。
1: 太君请。
7: 太君来查良民证。
1: 哎，太君。
6: 你的什么地干活
1: 啊？太君，这是俺侄儿，是帮俺烧焦啊。
0: 对对对，我是烧焦的。
6: 良民证
0: 啊。
6: 你的枣庄人
0: 啊？是，我是枣庄人。
6: 你的说谎。你的不是枣庄，山里来的。
0: 太君，我确实是枣庄的，这良民证是新办的，我刚回来。
6: 你的是八路？
0: 哎，不不不不，太君，我是大大的良民，大大的良民。太君，我真是大大的。
1: 太君，你怎么来了？走走，屋里请。爹，弄碗鸡蛋汤。行行，屋里请。
6: 我，你的家？
1: 对，这是我家。刚才那是我爹，这个是我表哥，出苦力的。
0: 啊，是是，太君。
1: 太君，屋里请，屋里请。
6: 开路。
1: 哎，太君，以后常过来呀。
7: 哎，方林嫂，方林嫂。哎
8: 呦，
7: 你看，
8: 六子，
7: 这是男人干的活，给我吧。
8: 哎，不用不用，两步路就到家了。
7: 嫂子，这方林大哥办丧事的时候我又没在家，这点钱啊算我一点心意。
8: 哎，这哪行啊，你也该娶媳妇儿了，自己留着用吧。
7: 哎，嫂子，你看。嫂子，这乡里乡亲的不算啥，再说娶媳妇儿也不差这点钱啊。
8: 哎，不行不行。
7: 拿着拿着拿着啊。
8: 哎哎，六子，
7: 哎，咋了？
8: 你常在外面跑，替我打听一个人。
7: 啥人？
8: 嗯，这个人高高的个子，四方大脸的，眼睛特别有神，30岁上下，两条浓眉毛。
7: 嫂子，你找他干啥？
8: 我想找他，替我报仇。
7: 报仇？
8: 嗯，我打听了。 就是高进斋串通日本人害死了我们家方林，霸占了我们家林城的房子，我要让他们不得好死。
7: 嫂子，他叫啥名字？
8: 叫啥名我不知道。
7: 哎呀，没名没姓的，我哪打听去啊。
8: 哎，那你说咋办啊？
7: 哎，嫂子，这事找我师父，他一准给你办了。
8: 你师父？
7: 啊，就这点事儿，我师父撒泡尿的功夫就给办了。不过他得收钱。
8: 收钱
7: 啊？
8: 这事啊，这么大的事儿不能让人白干，要多少钱呢？
7: 嗨，要是看我的面子，10块大洋肯定够了。
8: 行，就这个数。

0: 哎呦，大嫂啊，给孩子拿串冰糖葫芦吧。啊，这新蘸的啊，
1: 娘，我想吃冰糖葫芦。
0: 来来来，
2: 不了，
1: 我要吃。
2: 凤儿，娘回去给你做好吃的。
0: 拿一串吧，大嫂。
2: 回去
0: 啊，
2: 回去。
1: 你看娘，这我要，我要冰糖葫芦。
2: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1: 我要。
2: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1: 我要冰糖葫芦。
2: 娘跟你说过，娘在前是为了给你爹报仇的，你难道忘了你爹了吗？
1: 娘，我再也不要冰糖葫芦了。
2: 你要是个男孩就好了。

0: 老洪啊，这两天小鬼子抓人都抓疯了，你哪儿别去了，还是跟我爹在家烧焦吧啊。
1: 强子，我看你还是想个办法给你洪哥找个事儿干吧，这样下去成天叫人提心吊胆的。你洪哥要是有个事儿干，到时候日本鬼子来查咱也不怕。
2: 老爹说的对，看来咱得弄个固定的事儿干。
0: 是啊，我也在想这事儿，你说咱弄点啥事儿呢？
1: 咱枣庄到处都是烧焦的，这行好学，咱后院闲着又有现成的焦池，收拾收拾给你洪哥办个炭厂。
2: 哎，这是个好主意。你看啊，咱枣庄到处都是炭厂，咱要是开个炭厂，又不显眼又有了事儿干，咱还不耽误办大事儿。
0: 嗯，哎，行啊爹，这个干炭厂人手是不缺，可是去哪儿弄本钱呢？听说最近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枣庄，我正在查具体发车时间呢。
2: 好，那你抓紧打听，现如今粮食最好换钱。
0: 不过有点麻烦事儿啊，鬼子加强了巡逻，货车刚走后面就跟上了铁甲车，你说烦人不烦人？
3: 那要是这样，我们就是弄些货也来不及拿走啊。
4: 哎，要是能把铁甲车拖住就好了。
5: 拖住？那鬼子听你的，

0: 亮子，亮子，
1: 好像是黄二的小子。
0: 亮子，你别藏了，我都看见你了。
2: 红哥，我出去看看。
1: 你去吧。
2: 二喜，你咋来了？
0: 我去你家找你，街坊说你往西窑这边来了，我寻思着你八成又在废窑里练枪了。
2: 哎，没有。哎，你找我有事儿
0: 啊？哎，亮子，我舅舅说明晚有一辆鬼子的运粮车。
2: 真的？
0: 啊。哎，亮子，我听窑里好像人不少啊，你和他们天天在一块儿，是不是拜把子了？
2: 你问这干啥？
0: 亮子，我也想入伙。
2: 你，
0: 亮子，你给说说。哎，你给说说呗。
2: 那行，你先等会儿啊。
0: 哎，
1: 黄二喜这个人靠得住吗？
2: 人还算够义气，也敢作敢为。
3: 不行不行不行，这小子好吃懒做，私心重。
4: 就是，鲁哥说的没错，黄二喜贪财，

0: 每次搞车的时候总要比别人多拿一份，手脚也不干净。
1: 红哥，你走了以后就是他第一个离开兄弟们的，天天偷鸡摸狗，不管什么人他都偷，枣庄的人都把他烦死了。
0: 就是啊。
2: 红哥，这黄二喜是有一身臭毛病，可是他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我说他，他会听的，也会好好干的。再说了，车站打齐老张是他舅舅，过去也帮了我们不少忙。红哥，就收他吧。
3: 把他叫进来。
2: 哎，
1: 这，我说你。红哥，俺把话放这儿，就这小子的德行，迟早会捅出娄子来的。
4: 哟，弟兄们都在这儿呢，我，红哥，你真的回来了？亮子，你太不够意思了，红哥回来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嘿，红哥，你看我，
3: 二喜，
4: 啊，
3: 既然你把我们当成兄弟，那我丑话说在前头，一旦你入了伙，败了靶子，那就得跟弟兄们出生入死，你敢吗？
4: 敢，不敢是孬种。
3: 为兄弟两肋插刀，你不怕死？
4: 不怕。
3: 不背叛弟兄，不私吞财物，这两条你能做到吗？
4: 红哥，你放心，如果我黄二喜哪天坏了规矩，就让弟兄们乱枪打死。啊，发完车了。
5: 哎，
4: 舅。
5: 哎，
4: 舅舅，
5: 你这个熊孩子又来干啥来了？
4: 舅，
5: 哎，
4: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5: 啥事儿啊？
4: 舅，
5: 嗯，
4: 今晚不是有一辆小鬼子运粮车吗？
5: 嗯，
4: 你给帮个忙。
5: 哼，你整天这东游西逛，没把你娘给气死？哼，你还能搞什么车呀？
4: 舅，我又入伙了。
5: 入伙了？跟谁呀？
4: 我刘红哥呀。
5: 啊，刘红他回来了。
4: 回来了。
5: 哦，
4: 舅，我刚刚入的伙。你就给个面子啊，等发车以后你拖住小岛就行。哦，这是王强让我交给你的10块钱，让你呀拉着小岛去喝酒。
5: 行，跟着刘红王强他们干，这个忙我帮定了。
6: 哎，你再多活点。
7: 哎，把那椅子给我。
8: 强哥，
7: 我这是有活。
8: 可靠的都来了，弟兄们说一车货2毛钱，这事儿天天都愿意干。
9: 华子干得不赖呀。啊，
10: 弟兄们辛苦了啊。哎
11: 哎，
10: 车轴上多抹点椅子。
11: 哎，好，
10: 省得吱吱扭扭让鬼子听见，不是？弟兄们，哎，
11: 多抹点
10: 多抹点啊。
11: 哎，谢啊。
8: 哎，好，
11: 强哥那边都准备好了，红哥让你赶紧过去呢。
10: 小波，你可给我盯住了，弄好了赶快过去。
11: 哎，
10: 华子操点心啊。
11: 哎，好，弟兄们，哎，快点
8: 快点
11: 快点，咱们赶在火车来之前啊，把车赶紧弄过去啊。哎，好好好。

0: 太君，
1: 太君
2: ，Ross，
1: 我得下班了，正想请你喝酒到馆子里眯起眯起。
2: 我的，寻到的，公事的有，我就得行。
1: 太君，听说你的酒量大，今天晚上我得跟你比试比试。
2: Ross， 张，你的酒量的不行，我不和你比。
1: 馆子里的烧鸡，大大的，我们终日亲善亲善，神仙的干活嘛，
2: 啊，哟西。

0: 有，
1: 有，
2: 哟西，看喽！
0: 哎呀，再见，漂亮。

0: 哎，亮子，哎，亮子，亮子，开会！
1: 哎呀，你小子又跑我这来，我车也来了啊！
0: 没办法，弟兄们闹饥荒，让我帮帮忙。
1: 啊，哎，亮子，悠着点啊！
0: 放心吧。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

0: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十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2: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3: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4: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5: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1: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6: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5: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6: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5: 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1: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7: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8: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7: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9: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8: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4: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

0: 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4: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2: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11: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

0: 可怎么办呢？哎
1: 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2: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2: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3: 筋骨宁管用吗？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元，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5: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7: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8: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5: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7: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4: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5: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元，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9: 家，
6: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2: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6: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哎呀。

0: 疼啊。
1: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0: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2: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3: 筋骨宁是啥？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2: 一盒29.8。

0: 膝盖痛，一走一动酸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亮子
1: 啊，
0: 我看你打小就喜欢开火车，可是去年小鬼子招司机，你咋不报名啊？
2: 哎，他娘的，看见鬼子我就有气，不如吃两条线痛快。
0: 是啊，我要不是拖儿带女啊，我才不给鬼子当差呢。

0: 小铺，哎，
1: 二喜哥回来了，哎
0: 哎，快点装车啊，哎哎，快点快点，
2: 啊，这儿还有，
0: 快点快
2: 快
0: 快
2: 快快快，
0: 来来，快点啊，哎，
2: 往那边走，
0: 哎，哪庄呢？
2: 快点快点，哎，动动快点，哎，
0: 你们把东西放下，
1: 哎，二喜哥，
0: 把东西放下。站住！
1: 快点！
0: 给我放下！哎呦！
2: 奶奶的！你躲开我！为什
0: 么？哎呀！好啊！你铁溜子！

0: 龟孙子敢抢我们弄下来的货啊！
1: 这是我和六子哥弄下来的。你黄二喜没瞎眼吧？
0: 你放屁！没我们控制车头捡钱吃素，就凭你们那两下子，还能弄下这些东西？长，三只手还差不多。
2: 你找揍啊你！
3: 二喜，
4: 就是
3: 咋了？谁要答案早证人啊？
0: 鲁哥，铁六子这龟孙子抢咱们蟹的货，
2: 胡说！这两条线不是你们枣庄人独家吃的。
3: 好你个田六子，上回销货的事儿俺还没给你算账呢，这次你又来抢东西，俺放不过你。
2: 你想咋样？
4: 不过住手！
0: 他们抢咱们蟹的货。
3: 行了，
2: 红哥，这
5: 兄弟都是吃两条线的，谁都不容易啊！别为了这些粮食伤了弟兄的和气。这样吧，这几袋粮食让他们扛走。刘子，这一袋你也扛走。
2: 红哥，
5: 行了。
2: 红哥，这
0: 红哥，
6: 兄弟，红哥都说话了，就别磨蹭了。
2: 红哥，那就谢谢了。
5: 嗯，
2: 走。走，红哥，不能便宜了他们。
5: 行了。巡道车马上就到了，我赶紧装车走人。
2: 这，嘿，
1: 六子哥，我看红哥呀，真够仗义的。
2: 那是，红哥跟我那是啥关系？就差磕头了。找机会啊，我得好好的请请他。
1: 六子哥，等这批货销了，卖了钱。你可该下蓝妮的功夫了，晚了就让彭亮抢走了。
2: 哎，等销了这批货啊，我先带着蓝妮买她喜欢的东西。走，
1: 好。

0: 这次劫车呀，货搞的是最多，一下卖了700多块钱。咱们正好7个人，我估摸着最少每个人也得分个100来块钱。
1: 啊，费钱了。二喜的，
0: 哎，还是强哥对我好啊！
1: 我看你们俩的啊，小凤，
0: 哎，
1: 你的，龙哥，你的那份，

0: 咋就40啊？
1: 是，咋这么少？算错了吧？
0: 王强，那小头留给俺们，那大头呢？啊，是不是你自己揣起来了？
2: 大头留下了，我不让王强分。
0: 为啥？
2: 为啥？都是自家兄弟，我还不清楚啊。有了钱，你们不是去赌，就是海吃海喝，这样不行。
1: 红哥，不分留着干啥？
0: 留着抱窝啊。
2: 对，说对了，我就是想让这些钱抱窝。我跟王强商量好了，决定办个炭厂。
0: 炭厂？
1: 办炭厂？
0: 炭厂？
2: 对，这样啊，大伙也就有了正经事干。
3: 红哥也是替弟兄们着想，考虑的长远，在座的都没有固定的事儿干，老聚在一起时间长了，鬼子能不起疑心？办个炭厂好打掩护啊。
2: 王强说的对，截留下来的钱每人算一股，这叫做合股搞扩大。
4: 哎，这主意好啊，我觉得行。
1: 哎，红哥，我同意。
2: 罗汉、林中、黄二喜，你们看呢？
5: 红哥，俺听你的。
4: 红哥，咋都行啊。
2: 好。
6: 红哥，好是好，可是这钱以后怎么花，是不是得让兄弟们心里有个数啊？
2: 大伙儿放心，俗话说得好，账目清，好弟兄。以后兄弟们在一起办事啊，都要光明磊落，不能藏着掖着啊。
3: 嗯，
2: 好，既然大伙儿都同意了，那就这么定了。那我就分分工，王强，明天你去办执照。
3: 哎，
2: 罗汉、林中，你们俩去中信公司进煤。
3: 好。
2: 彭亮
1: 啊，
2: 你负责管账，还有销售。
4: 好嘞。
1: 哎，

0: 红哥，我干啥呀？
1: 是啊，还有我呢。
2: 啊，你俩，你俩当推销员，顺便负责打探两条线的消息。以后咱是白天开探场，晚上瞅准机会，还吃两条线。
3: 好，哎，红哥，那你干啥呀？
4: 红哥，红哥以后就是咱们的刘掌柜了。一切都准备好了，弟兄们，这月初八咱们探场啊，正式开张。
2: 恭喜恭喜，
5: 欢迎大掌柜光临啊，听我的兄弟常提起你，以后还得多多关照。
6: 哎，我们是朋友，发财的搭档啊。
4: 哎，大家都发财呀、啊、
6: 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
4: 啊、太客气了啊，里边请里边请，
5: 里边请里边请。哎，
2: 来，请，
6: 希望你们发财打打的。
7: 来来来来，
0: 走啊，远，慢走。二喜哥，太君来了。
8: 太君，我们这是刚刚开业啊。太君，您看。这是我们的营业执照，今天刚刚开业，
0: 今天刚开业，
8: 您看，您的里面喝杯酒，咪西咪西，咪西咪西，咪西咪西，
9: 姚队长，开路，
0: 您走啊。
8: 哎，二喜哥，啊，他干啥呀？
4: 没事，
8: 走。
4: 我以后啊就不去央行了，华子刚二头啊一定能干好。
6: 华子的只能出口力，和你汪桑没有办法相比的。我需要的是像你汪桑这样的，头脑大大的灵活，能帮我发财出主意的。
0: 坐会儿吧，
4: 大掌柜。哎
0: 呀，走好。
4: 其实啊，我是跟你学的，你的脑子啊是狐狸的脑子。
6: 哎，汪桑，你太会说话了。以后你们烧的焦炭，洋行的统统收购。
8: 有戏。哟西，
4: 太谢谢大掌柜了。哎，
6: 感谢的不要。来这边。
0: 哎，走好。
10: 留步留步留步。
9: 不行，这头打不死的日本秃驴，他想拿干股，俺不干。
1: 红哥，咱这不成了给小鬼子干了吗？啊？哼，老子们流臭汗。累死累活，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挣这么点钱，他占20%。
9: 行了，少说几句行吗？
1: 不是，我说的本来就是嘛。哼。
4: 我呀是老公公跨进媳妇房，进退两难呢。老红，你说咋办吧？
9: 这有啥难的？小鬼子是你引来的，你去说呀。
4: 你吃枪药了？从长远看，这不是件啥坏事。
9: 哎，我说你这……
2: 行了，行行了。哼，依我看，就让金山占股。虽然探厂的收入少了，可对咱有好处。有了洋行这层关系，就等于有了一把保护伞。以后，咱也便于开展活动，特委不敢轻易找咱的麻烦。依我看。

0: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买冰糖葫芦吧，冰糖葫芦。
2: 娘娘，你看。
1: 来一串吧。
3: 不要。
1: 冰糖葫芦，冰糖葫芦。
3: 小凤啊，回家娘给你做好吃的啊。
2: 嗯，
3: 乖。哎，小凤，你看到凌晨了。
4: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5: 别忘了啊，把那包递给我。
4: 哎，好，好，来来来，下车了，
6: 拿着啊，别丢了。
2: 娘抱。
1: 冰糖葫芦，来冰糖葫芦。
4: 下车了，下车了。
7: 买东西。
8: 哎，帮你找
3: 啊，是冯大爷呀。哎呀，小凤，快叫爷爷。
2: 爷爷，
8: 哎，又长大了，你娘俩上哪儿了？
3: 这不去枣庄赶个集，把织的布给卖了。
8: 啊，半年多没见了，你还好吧？
3: 啊，还行。啊，到站了，到我家坐坐，我正好有个事儿想向您打听打听。
8: 哎，好。哎，今天你叫我
3: 来。
8: 就为这事儿啊？
3: 是啊。
8: 哎呀，这连名字都不知道，可就难打听了。你打听这个人干啥？
3: 啊，我想找他替我报仇。
8: 报仇？
3: 嗯。
8: 方林嫂，咱这仇是要报，可是得找准人呐。
3: 那人一看就是个有胆识的人，他说他是打鬼子的。
8: 方林嫂啊，依我看，你这个仇还是让共产党替你报。
3: 共产党？共产党是谁？
8: 嘘。共产党是给咱穷人做主的党，咱穷人的仇他都给报。嘿，这车上啊尽是东洋货，有罐头、香烟，还有洋姨子。这次搞车多亏了我吧，起初你们还不想要呢。
9: 就你能。
10: 好了，别说了，车快来了。
8: 看我的消息铃吧，奶奶的，这次咱们多搞点。

0: 看，你看啊，他奶奶的，裤裆穿这么大个窟窿，差点就让我断后了。
1: 红哥，现在小鬼子沿铁路每隔几里就修一个碉堡，还在铁道旁的土坡上挖了些洞，强迫老百姓守在里面。洞口外面又扎了一人多高的草靶，一遇到什么情况就点草靶，那对我们吃两条线不利呀。
0: 老百姓守，不坏咱们的事儿。可小鬼子不好对付。
2: 是啊，
0: 咱们枪少，现在只有挨打的份儿。
3: 老红，趁着咱现在有点钱，先买几支枪。
0: 对呀，买枪，有了枪啊，咱就有胆了。
2: 对呀，
1: 对，红哥，要不咱们买。

0: 咱俩买几支吧。哎，红哥，买枪的事儿就交给我吧。我认识一个国民党的兵油子，他那儿有枪。
1: 真有这事儿？嘿，那还有假？只要红哥同意，咱俩跑一趟。红哥，红哥买吧。
2: 卖，先付钱，后试枪。

0: 说好了250，怎么只给200了？
1: 哎呀，老兄，你看我们这钱挣的也不易呀。这年头挣钱如吃屎，花钱如拉稀呀。这样，这次你少要点。
0: 不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2: 钱我会如数给你，不过今天不行。
0: 要不把枪留下。
3: 你说啥？钱我们都付了还留枪啊？
0: 枪必须留下。
2: 我要是不留呢？
0: 哼，我怕你走不出这个屋。
3: 什么？
0: 想必你是双手飞到钉的黄脸林中吧？
3: 想必你也听说过红哥吧？不瞒你说，我们二位就是替红哥买的枪。
0: 真是给红哥买的枪？
3: 那还有假？
0: 那50块钱就是兄弟我奉送了。
2: 那50块钱，我林中下次来一定奉还。告辞。
4: 嫂子，
5: 哎，
4: 你托我那事儿啊，我还没跟我师父说呢。
5: 啊，六子。
4: 啊？
5: 我总算打听到能替我报仇的人了。
4: 嫂子，他叫啥名？
5: 共产党。
4: 啊？他是共产党？
5: 怎么？你认识他？
4: 嗨，嫂子，这共产党是小鬼子的死对头，谁都知道。
5: 这就对了，你想办法把他给我找来，我想见见他。
4: 哎呀，嫂子，我的好嫂子，这共产党不是一个人，是一伙人。老蒋管他们叫共党，不过谁要是和他们接触了，咔嚓，这脑袋就得搬家。
5: 啊？
6: 哎，买毛鞋，买衣服，看看啊，来看看啊，看看小姐，
7: 啊，
6: 再看看这衣服，
4: 好看吗？
6: 你看，
7: 哎，
4: 买点青菜。这衣服我穿不合适，你买它干啥？
7: 又不是给你买的，老板多少钱啊？
6: 5块钱。
4: 那你给谁买的？
7: 不告诉你。
4: 哎，你又花我的钱给亮子买衣服。这衣服不要了。
6: 哎，你媳妇给你买衣裳，你咋不要啊？拿着拿着，
7: 她不要，我要。
6: 便宜点。
4: 哎，
6: 先生没给钱呢。
4: 给你，给你。
6: 好好
4: 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8: 六子。
4: 师傅，哎，师傅，我可找着你了。
8: 怎么了？
4: 我上你家找你了。大娘说你今天要去上海，我啊有事找你。
8: 有事不能等我回来再说吗？
4: 哎，你要是不去上海，我还不着急呢，怕你一去10天半月不回来，有些事儿不就耽误了吗？
8: 什么事这么急啊？
4: 哎，是我和兰妮的事儿。你看，兰妮老是向着彭亮。我怕时间长了，万一他们俩……
8: 你就是不说，我也不会让兰妮嫁给彭亮。彭亮这家伙越来越不像话，根本不把我这师父放在眼里。
4: 师父，那你的意思是？
8: 师父同意你们的亲事，不过还得过我娘这一关。只要老太太同意了，这事儿就成了。
4: 师父，那咋办？
8: 这样，我娘那儿我帮你敲敲边鼓，你抓紧找个媒人到我们家提亲。
4: 师父，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这就去办。
5: 没问题，等哪天嫂子给你跑一趟。
4: 嫂子，

0: 这点钱你先拿着，给小凤做件棉袄。
1: 你要是给钱，我可不管了。
0: 行，那就不给，咱就不给了。嫂子，这会儿兰妮正好在家，要不你现在就去？
1: 瞧把你给急的。走，走吧，
0: 走。
1: 等一下，
0: 嫂子，你这又咋了？
1: 嫂子上次让你打听的共产党那伙人，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
0: 还惦记这事儿啊？
1: 我当然惦记了，他们能给我报仇，怎么能不惦记啊？
0: 行，只要嫂子把兰妮儿和我的事儿办成了，我豁出命去也要给你找共产党。
2: 六子，从小跟妮儿他哥练武，没少在俺家待，人倒很牢靠，跟妮儿也般配。
1: 我觉得他挺能干，干活也有股子冲劲儿，嘴巴也能说会道的。
2: 好，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俺也没啥说头。只是这兵荒马乱的，咱不用鼓乐，不用花轿，省得招惹鬼子。
0: 嫂子
1: 啊，
0: 我丈母娘真的把彩礼收下了？
1: 那还有假，不过人家提了个条件。
0: 啥条件？
1: 人家说了不用花轿和鼓乐，简简单单办了就行了。
0: 啥？嫂子不行，这太委屈兰妮了。我田六子好歹也是个爷们儿，这不声不响的娶回来，这算个啥事儿啊？
1: 现在鬼子到处杀人放火，还是小心点好。他娘说了，到日子你千头毛驴去就行了。
0: 也行，嫂子，那我就听你的。
1: 哎，六子
0: 啊，
1: 我让你给打听的事儿咋样了？
0: 哦，我正打听呢，正打听着呢。
3: 娘，娘。
2: 疯丫头，跑出去一上午也不跟娘说一声。
3: 娘，我去杨集听戏了。娘，这是谁送来的？
2: 是田六子堂嫂送来的。
3: 是不是那个叫方林嫂的？
2: 妮儿啊，再过几天你就要离开娘，有自己的家了。
3: 我就知道，他方林嫂可真行啊！娘，我是不会嫁给田六子的。
2: 那咋行啊？娘已经答应人家了，彩礼都收了，你不嫁行吗？
3: 我就是不嫁。
2: 再说了，这事儿啊，你哥早就答应人家田六子了，哪能说了不算呢？咱妇道人家懂个啥呀？咱家大事儿小事儿哪件不是你哥做主啊？
3: 娘，你不知道，我哥有他的如意算盘。再说了，我嫁人的事儿谁让他做主了？彩礼收了，我去退。
2: 妮儿，妮儿，妮儿，
1: 六子，明天嫂子去帮你收拾一下，该买的东西嫂子给你办。
0: 哎，
1: 都快娶上媳妇儿了，还唉声叹气的。
0: 嫂子，我是怕兰妮儿不同意。
1: 这怎么可能呢？都定日子了，她还能不同意？
0: 嫂子，你是真的不知道兰妮儿的脾气啊！我对她是又喜欢又害怕，这心里头啊，就跟打鼓似的，七上八下的。
3: 天哪！
0: 嫂子，这疯妮子找来了，我得躲躲躲躲啊！
1: 六子。
0: 兰妮儿，
3: 站住！
0: 我不站住，
3: 你给我站住！站住！
0: 嫂子，嫂子，他，
1: 给我，给我！你这丫头还真厉害，你以后怎么嫁人啊？
3: 你就是替那个死六子送彩礼的人吧？
1: 是啊，是我。
3: 你可真行啊，还说通了我娘，你到底安的是啥心啊？
1: 行了行了，消消气，咱们坐下说。走吧，
3: 谁让你上我家送彩礼了？我说过要嫁给死六子了吗？
1: 你先坐下。你们俩可是从小定的娃娃亲，这怎么能变卦呢？
3: 我不喜欢他。
1: 那你喜欢谁呀？
3: 我喜欢彭亮哥。
1: 彭亮是谁？
3: 田六子知道。嫂子，彭亮哥的本事可大呢，会开火车，双手能使枪，武功又

0: 填六子有啥呀？只会赌钱，连我都打不过。
1: 哎呀，他这是让着你。
0: 谁让他让着我了？他敢杀鬼子打汉奸吗？哼，还想娶我？除非他比彭亮哥强。
1: 你是说彭亮能杀鬼子？
0: 是啊，还有红哥，他们都是杀鬼子的人。田六子连彭亮哥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过。
2: 老子就不相信我比不过彭亮。
0: 好嫂子，我求你了，你现在就去我家找我哥和我娘把婚退了，行不？
1: 哎，父母之命哪能违抗呀？再说了，你娘也是为你着想嘛，这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姑娘家长得又俊，我是担心你被人欺负啊。
0: 看他谁敢。
1: 哎呀，你怎么就不体谅你娘的心呢？
0: 算了，看来也指望不上你给说情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3: 回来了。怎么这么晚？
0: 哥，我问你，让田六子送彩礼的事儿，是不是你给出的馊主意？
3: 问我啊？
0: 嗯。
4: 免费，免费！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全新升级的手动拖地机，今天扫码免费领，扫拖二合一，50岁以上免费领，前100名报名，1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现在赶紧扫码，名额有限。
5: 扫地这件家务事儿，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每次屋里砸，屋里脏了，打扫卫生，先拿起扫帚弯腰扫一遍，先扫一遍，垃圾归到一堆儿，还得去拿簸箕重新接垃圾一遍。簸箕不平，垃圾还怎么都扫不干净，反而弄得到处都是洋灰。打扫完一间屋，腰就酸得直不起来，膝盖弯得生疼。好不容易扫完了，地上的灰还得拿个拖把去拖。家里要是再养个猫狗，满地都是毛，扫把扫半天也扫不净，蹲下去捡，腰更受不了。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这么简单的家务事儿，您又张不开那个口。
4: 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把扫把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台手动扫地机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现在就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本次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仅限50岁以上，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扫把和拖把了，但原来那套老办法弯腰弯腰再弯腰早该升级了。今天送的这台是全方位升级款，有3大真本事。第一，特别省事。
6: 您看镜头，地上撒一把瓜子壳、碎纸屑，再掉几根头发丝。我单手把刷头往上一放，轻轻一推，哗，毛发碎屑一下全卷进去，直接收进机器自带的收纳盒里。不用扫帚，不用簸箕，不用弯腰去收。平时扫地，灰尘、头发、瓜子壳、墙角毛絮一遍就干净，清洁无死角。刷头边上的毛刷贴着墙根一转，缝里的灰也带得出来。第二，加厚拖布，干湿两用，擦拭面积大。拖布是升级加厚纤维布，前面扫完垃圾，后面拖布收灰，完全没有水渍烦恼。脏了拆下来，清水一冲，晾干再装上，干干净净。第三，也是最省心的一点，不用电。市面上那些吸尘器要换电池，按键一堆，咱们上了年纪根本玩不转。这台不一样，纯手动机械，拿起来就用，不用充电，没有电机，用上几年也不坏。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省心。
4: 扫拖二合一，不用弯腰，不用电，三大真本事。扫拖二合一，不用弯腰，不用电。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弯腰，这台机器就是来帮您直起腰杆的。
6: 整个机身是金属加长杆，94厘米高，照着咱们站着推的姿势来的，手往上一搭，腰都不用弯，单手就能推着走。底下刷头可以360度自由旋转，拐弯抹角，床底沙发底转个方向就够着了，完全无死角。还配了橡胶滚轮设计，不摩擦地板，推着特别就走，走哪儿跟哪儿。拐弯抹角，床底沙发底转个方向就够着了，床底沙发底完全无死角。还配了橡胶滚轮设计，不摩擦地板，推着特别省力。扫完的灰尘毛发直接收进收纳盒里，往垃圾桶一提一倒，手不沾灰。用完了往墙上一挂，机器自带挂钩设计，挂起来不占地，晾干也快。机身、收纳盒、不锈钢管、纤维吸水布，全都能拆能洗，哪脏洗哪。杆能拆，头能拆，布能拆，盒能拆，都能洗，而且安装特别简单，就2步。

0: 先装底杆，再装拖把杆，几秒钟装好，装好就能用，不用的时候往墙边一挂，放自己家，放儿子家，放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这台机器就是来帮您直起腰杆的。好不好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63岁的王阿姨打来的。
0: 您好。是的是的，这手动扫地机是真好用。以前扫地扫把扫完还得处理垃圾，打扫三间屋，腰酸的好几天直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腰一点都不弯。早知道有这机器，我这些年腰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现在好了，单手推着走，腰一点都不弯。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 还有67岁的李大爷住在3楼，
2: 以前家里也买过吸尘器，要充电按键多，他不会使，摆在那儿吃灰。领了这台手动扫地机，不用电不用充电，拿起来就推，一扫一拖一遍过，灰尘毛发直接进收纳盒，倒出来一冲就干净。
3: 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
1: 爸，您这扫地机可真行，这下您扫地我可算放心了。
2: 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们老两口在家干活平平安安，别累坏腰吗？
1: 再说说72岁的刘奶奶，独住老小区，腰不太好，每次打扫完腰酸的半天直不起来，都得扶着墙歇半天。我这辈子不爱麻烦人，扫个地还要弯腰受罪，老觉得心里憋屈，我自己轻轻松就能行。
3: 领了这台扫地机那天，
1: 他特意把全家都扫了一遍，单手推着，腰没弯一下。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在家弯腰扫地累坏腰。这台手动扫地机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给爸妈领这一台，比买什么都实在。
3: 这台手动扫地机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说它好，不是我们说好，是真的好用。
1: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膝盖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更待何时。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扫荧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全新升级的手动拖地机带回家。郑重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只限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
3: 免费免费，请立即扫码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取。
1: 叔叔阿姨，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客厅地上撒着瓜子壳、碎纸屑、头发丝，您单手一推，刷毛一卷，灰尘毛发直接收进收纳盒，不用扫帚，不用搓挤，腰都没弯一下，干干净净。第二个画面，前面扫完地了，后面的加工纤维布一拖，灰尘也被吸附上，干干净净。打扫完一间屋，腰不酸，气不喘，膝盖也不疼，一遍就干净。第三个画面，用完了往墙边一挂，不占地，下次拿起来就用，扫灰拖地收纳，这台扫地机一天到晚就伺候您。它不说话，可您在家干活的每一步它都给您省着劲。
0: 早知道有它，这些年腰和膝盖真不用遭那么多罪。
1: 它扫的是灰尘毛发，省的是您弯腰的力气，护的是您的腰和膝盖。这一台手动扫地机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就扫码领取，把这份关爱带回家。
3: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不要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请立即扫码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取。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弯腰，这台机器就是来帮您直起腰杆的。整个机身是金属加长杆，94厘米高，照着咱们站着推的姿势来的，手往上一搭，腰都不用弯，单手就能推着走。底下刷头可以360度自由旋转，拐弯抹角，床底沙发底转个方向就够着了，完全无死角，还配了橡胶滚轮设计，不摩擦地板，推着特别省力，轻轻一带就走，走哪跟哪，细节上更是贴心，扫完的灰尘毛发直接收进收纳盒里，往垃圾桶一提一倒，手不沾灰，用完了往墙上一挂，机器自带挂钩设计，挂起来不占地，晾干也快。老式房子空间小，这个设计太实用了。机身、收纳盒、不锈钢管、纤维。

0: 吸水布全都能拆能洗，哪儿脏洗哪儿。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全新升级的手动扫地机带回家。郑重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只限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请立即扫码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取。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手动扫地机带回家，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扫地的好帮手，扫拖二合一，50岁以上免费领，前100名报名，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现在赶紧扫码，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给自己领一台，干活更省劲。前100名马上扫，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给自己领一台，干活更省劲。前100名马上扫，不要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给自己领一台，干活更省劲，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免费免费，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全新升级的手动拖地机，今天扫码免费领，扫拖二合一，50岁以上免费领，前100名报名，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现在赶紧扫码，名额有限。
1: 扫地这件家务事儿，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每次屋里砸，屋里脏了，打扫卫生，先拿起扫帚弯腰扫一遍，先扫一遍，垃圾归到一堆儿，还得去拿簸箕重新接垃圾一遍。簸箕不平，垃圾还怎么都扫不干净，反而弄得到处都是洋灰。打扫完一间屋，腰就酸得直不起来，膝盖弯得生疼。好不容易扫完了，地上的灰还得拿个拖把去拖。家里要是再养个猫狗，满地都是毛，扫把扫半天也扫不净，蹲下去捡，腰更受不了。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这么简单的家务事儿，您又张不开那个口。
0: 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把扫把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台手动扫地机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现在就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本次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仅限50岁以上，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扫把和拖把了，但原来那套老办法弯腰弯腰再弯腰早该升级了。今天送的这台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第一，特别省事。
2: 您看镜头，地上撒一把瓜子壳，碎纸屑，再掉几根头发丝。我单手把刷头往上一放，轻轻一推，哗，毛发碎屑一下全卷进去，直接收进机器自带的收纳盒里。不用扫帚，不用簸箕，不用弯腰去收。平时扫地，灰尘、头发、瓜子壳、墙角毛絮一遍就干净，清洁无死角。刷头边上的毛刷贴着墙根一转，缝里的灰也带得出来。第二，加厚拖布，干湿两用，擦拭面积大。拖布是升级加厚纤维布，前面扫完垃圾，后面拖布收灰，完全没有水渍烦恼，脏了拆下来清水一冲晾干再装上，干干净净。第三，也是最省心的一点，不用电。市面上那些吸尘器要换电池，按键一堆，咱们上了年纪根本玩不转。这台不一样，纯手动机械，拿起来就用，不用充电，没有电机，用上几年也不坏。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省心，扫拖二合一，不用弯腰，不用电，三大真本事。扫拖二合一，不用弯腰，不用电。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弯腰，这台机器就是来帮您直起腰杆的。整个机身是金属加长杆，94厘米高，照着咱们站着推的姿势来的，手往上一搭，腰都不用弯，单手就能推着走。底下刷头可以360度自由旋转，拐弯抹角，床底沙发底转个方向就够着了，完全无死角。还配了橡胶滚轮设计，不摩擦地板，推着特别就走，走哪儿跟哪儿。拐弯抹角，床底沙发底转个方向就够着了，床底沙发底完全无死角。还配了橡胶滚轮设计，不摩擦地板，推着特别省力。扫完的灰尘毛发直接收进收纳盒里，往垃圾桶一提一倒，手不沾灰。用完了往墙上一挂，机器自带挂钩设计，挂起来不占地，晾干也快。机身、收纳盒、不锈钢管、纤维吸水布，全都能拆能洗，哪脏洗哪。杆能拆，头能拆，布能拆，盒能拆，都能洗，而且安装特别简单，就2步。

0: 先装底杆，再装拖把杆，几秒钟装好，装好就能用，不用的时候往墙边一挂，放自己家，放儿子家，放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这台机器就是来帮您直起腰杆的。好不好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63岁的王阿姨打来的。
0: 您好。是的是的，这手动扫地机是真好用。以前扫地扫把扫完还得处理垃圾，打扫三间屋，腰酸的好几天直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腰一点都不弯。早知道有这机器，我这些年腰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现在好了，单手推着走，腰一点都不弯。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 还有67岁的李大爷住在3楼，
2: 以前家里也买过吸尘器，要充电按键多，他不会使，摆在那儿吃灰。领了这台手动扫地机，不用电不用充电，拿起来就推，一扫一拖一遍过，灰尘毛发直接进收纳盒，倒出来一冲就干净。
3: 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
1: 爸，您这扫地机可真行，这下您扫地我可算放心了。
2: 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们老两口在家干活平平安安，别累坏腰吗？
1: 再说说72岁的刘奶奶，独住老小区，腰不太好，每次打扫完腰酸的半天直不起来，都得扶着墙歇半天。我这辈子不爱麻烦人，扫个地还要弯腰受罪，老觉得心里憋屈，我自己轻轻松就能行。
3: 领了这台扫地机那天，
1: 他特意把全家都扫了一遍，单手推着，腰没弯一下。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在家弯腰扫地累坏腰。这台手动扫地机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给爸妈领这一台，比买什么都实在。
3: 这台手动扫地机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说它好，不是我们说好，是真的好用。
1: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膝盖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更待何时。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全新升级的手动拖地机带回家。郑重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只限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
3: 免费免费，请立即扫码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取。
1: 叔叔阿姨，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客厅地上撒着瓜子壳、碎纸屑、头发丝，您单手一推，刷毛一卷，灰尘毛发直接收进收纳盒，不用扫帚，不用搓挤，腰都没弯一下，干干净净。第二个画面，前面扫完地了，后面的加工纤维布一拖，灰尘也被吸附上，干干净净。打扫完一间屋，腰不酸，气不喘，膝盖也不疼，一遍就干净。第三个画面，用完了往墙边一挂，不占地，下次拿起来就用，扫灰拖地收纳，这台扫地机一天到晚就伺候您。它不说话，可您在家干活的每一步它都给您省着劲。
0: 早知道有它，这些年腰和膝盖真不用遭那么多罪。
1: 它扫的是灰尘毛发，省的是您弯腰的力气，护的是您的腰和膝盖。这一台手动扫地机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就扫码领取，把这份关爱带回家。
3: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不要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请立即扫码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取。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弯腰，这台机器就是来帮您直起腰杆的。整个机身是金属加长杆，94厘米高，照着咱们站着推的姿势来的，手往上一搭，腰都不用弯，单手就能推着走。底下刷头可以360度自由旋转，拐弯抹角，床底沙发底转个方向就够着了，完全无死角，还配了橡胶滚轮设计，不摩擦地板，推着特别省力，轻轻一带就走，走哪跟哪，细节上更是贴心，扫完的灰尘毛发直接收进收纳盒里，往垃圾桶一提一倒，手不沾灰，用完了往墙上一挂，机器自带挂钩设计，挂起来不占地，晾干也快。老式房子空间小，这个设计太实用了。机身、收纳盒、不锈钢管、纤维。

0: 吸水布全都能拆能洗，哪儿脏洗哪儿。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全新升级的手动扫地机带回家。郑重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只限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请立即扫码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取。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手动扫地机带回家，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扫地的好帮手，扫拖二合一，50岁以上免费领，前100名报名，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现在赶紧扫码，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给自己领一台，干活更省劲。前100名马上扫，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给自己领一台，干活更省劲。前100名马上扫，不要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给自己领一台，干活更省劲，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
1: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你以后就负责给你们王总养老就行了。
3: 妈，你就放心吧，我肯定给王总养得白胖白胖。
4: 你摆脱了一个胖子，
5: 对，
4: 可我迎来了一个胖子。
6: 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7: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6: 最近啊，遇到一个尴尬的事儿。
7: 啥情况啊？哎，
6: 上周末哈，在小区遛弯，李大叔打牌输了，被李大娘当众数落。哎呦，
7: 这太尴尬了呀！哎，
6: 这都不算啥。这会儿啊，隔壁王大爷看李大叔可怜，就安慰他：“你这还算好的了。”上星期啊，我在菜市场远远的看见一个男的就被他媳妇儿，哎呀，在那数落，那才叫丢人呢。结果李大爷听完，眼泪都落下来了，说：“那也是我。”哎
7: 呀，这太尴尬了，李大叔啊，我给你放个。节目啊，看完包你开心。
3: 王总，哎，您可真是身形矫健，健步如飞，飞檐走壁，必须的必是一个打匹克球的高手啊。
8: 大帅啊，帮我拿那么多东西累不累啊？我帮你啊。
3: 不累不累，一点都不累，能给王总拿东西啊，我三生有幸。
8: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王总过年好啊，你说在这儿偶遇了多巧，你说说。
3: 可不巧吗？都是你精心设计好的。
9: 大帅，你什么意思呀？啊，
8: 今天你来干啥？这不隔着灶台上炕吗？这不是，
3: 我今天让你知道什么叫僭越。王总，哎，您看是不是和我跟您汇报的一样？这人呢，生怕我跟您走得太近。这，
9: 王总啊，我不是那个意思。邓帅呀，我告诉你啊，人呢得脚踏实地的。你要想到王总那个位置，你也得先经过我这个位置，知道吧？哎，
8: 李飞，话不能那么说。我当年啊，就是从这个位置直接就到我这个位置了。哎呀，这个年轻人嘛，要敢想敢干。
9: 好，王总。

0: 那我也想想一下啊，那个我想当董事长。
1: 你可真敢想。年轻人可以有魄力，但不能自不量力。你看人家邓帅多好啊，平时做了那么多，他却什么都不说，真低调。
2: 谢谢王总。
0: 他做啥了？他不就给你背个包吗？这人，
2: 我为王总做的确实还不够多，我还可以做的更多。
3: 谁是邓帅呀？
1: 啊，找你的。
0: 这谁呀？
3: 你就是邓帅吗？
2: 您是？
3: 太好了，我已经找了你10年了。听说你就是那个一天能让公司挣500万，3天登上创业板，5天纳斯达克敲钟的商业奇才呀！哎呀，
0: 这什么事儿？
3: 这些都是他的光荣履历。听说他要在新的公司创造新的奇迹。啊啊
0: 啊！这事儿也能听说啊。
3: 说白了，我今天就是专门来猎你的。
4: 你是来猎我的啊？
3: 你的，年薪5000万 ，CEO 的位置，你来做。
2: 我告诉你，我不可能离开我们公司。哦，
3: 我给你1亿，2亿。10亿，
2: 誓死效忠王总。
1: 邓帅呀，你太厉害了！他刚才喊到2亿的时候，我心都动了。
3: 王总啊，我真恨你呀！
1: 为什么？
3: 今天我没列下邓帅，是我职业生涯的失败呀！
0: 这谁呀？王总，这邓帅请的演员，这演的也太拙劣了，都。
1: 邓帅。
4: 没想到啊，没想到，你还真是深藏不露啊！你哎，
2: 我露了，我全露了、啊，我没能隐藏好我的锋芒，让这个猎头直接打扰了您打匹克球。王总，我保证，我绝对没有别的想法。
0: 邓帅，你现在满脑子全是想法，你知道吗？哎、呀，
4: 好了，李飞，你不要以这个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
0: 好好好，我小了啊，
1: 咱们还是打匹克球吧。哎、
0: 好好好
1: 来，我热热身，热热身，
0: 打球啊！王总，我来陪你热个身、哎、啊，来。
2: 哎呀，组长，你没事吧？
0: 没事儿，没事儿。哎呀，就是这些年呢，在公司加班落下的老毛病。哎呀，
2: 你啥时候加班了？你不天天早退吗？你组长，你就是加班累的。哎呀，
1: 李飞啊，哎，平时工作也得注意身体哦。哎
0: 呀，你看说那些干啥？你跟王总说这干啥？不值一提。
2: 确实不值一提呀、啊。
0: 你干啥呢，邓帅？这啥呀？哎呀，
2: 这不这些年为了陪好公司的客户，落了一身的病吗？我先吃个药。
0: 哎呦，哎呦，我天！哎呦，好啊，这么吃药，这人能活吗？好家伙！哎呀，哎哎，这又是啥玩意儿？哎呦，这啥呀？
2: 我同时患有1型和2型糖尿病，还有胆结石、肾结石、牙结石等一系列结石。
0: 你没看看你脑子里有没有结石吗？
2: 让你说中了，哎，这是我最近刚拍的脑部 CT 片子。哎呀，
1: 45%的工作，55%的王总啊！
0: 不，王总，这不是片子，这人他就是个骗子啊！
2: 要不是你问呢，我真没跟人提过。
0: 你还不提呀、啊？你就差拿喇叭喊了。
2: 我爱王总，我爱公司。
0: 这都啥玩意儿？这包里这都啥呀？行了，都给扔了。
2: 王总，嗯，我刚才是不是一不小心把心里话全喊出去了？我太汗颜了，哎呦，
1: 帅呀、啊，就你这一出啊，跟我年轻的时候是一样的。
2: 王总，您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个死出吗？嗯呐，
1: 刚才说的我全往心里去了，帅呀、啊，
2: 王总，
0: 你干啥呢？你在这干啥呢？啊，就在台上看戏是不是？就关于公司的话，你就没啥想说的吗？
2: 我得说呀。
0: 说，
2: 王总，我们组长这些年为公司做了多少贡献呢？我们组长啊，天天在公司里待着，洗澡洗漱全在公司。哎呀，一个人出差他得吃3个人的餐标。
0: 不是，我这不是寻思一顿吃3顿的省时间工作吗？是吧？
2: 没事还拿公司洗手液呢。现在浑身上下跟公司一个味儿，你闻闻王总。
0: 我就喜欢公司这个班味儿，你说我。
2: 到公司就拿这个卫生纸、A4 纸、车厘纸，早上空着包来的，晚上鼓大包走的。
0: 这么多话。老板呐、啊，哎，我就是你说这晚上啊，不加会儿班，这睡不着觉，现在闹着毛病。哦、哎，
1: 李飞，哎，你也是个好孩子。
0: 当然了，王总。
3: 儿子，
5: 妈，你怎么来了？
3: 儿子，
5: 怎么来？
3: 10年了，妈都认不出来你长什么样了。

0: 你们不是刚见过吗？
1: 你交代妈办的事儿啊，已经办好了。以后你就跟你们老百姓，你叫。

0: 就是我儿子的小组长吧。哎呀，我儿子总跟我提起你。
1: 还有我的事儿呢。
0: 是，说这公司要是没有你呀，早好了。儿子呀，听妈说，没事千万别回家啊，你以后就负责给你们王总养老就行了。
2: 妈，你就放心吧，我肯定给王总养得白胖白胖的。
0: 王总啊，以后我儿子就是你儿子了。
3: 妈，
4: 邓帅，你看你找这演员，这演的是什么东西？你就这么演着王总能信吗？
3: 少帅，
2: 王总，
1: 他信了，他信了，他信了，我天哪！
4: 你咋的了？
3: 我想我妈了。
4: 你憋回去，我都告诉你顾的，这人是
5: 顾的怎么了？人家小帅对我有这份心啊，就算是good 如何呢？又能怎？
1: 对不起，王总，我错。
5: 好了好了啊，咱们不说了，赶紧打匹克球吧！啊，我在这个热热身。
1: 哎呀，对，赶紧打匹克球。哎呀，凤儿啊，会打匹克球吧？
2: 不会，
1: 不会那就对了啊，该咋打咋打啊。
2: 好，
4: 王总。哎呀，我们组的这个小凤儿啊，想跟你过上那么一两手。哦，
5: 来来来来，小凤儿吧。
2: 对，
5: 不要紧张啊，非常简单，这个咱们就接不到球就算输，好不好？
2: 好嘞，王总，您手下留情。
5: 好好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5: 小球球来喽。哎嗨。
4: 你干啥呢？你不是不会吗？
2: 我不会啊，组长，我好像有点天赋。
4: 你好像那个天妇罗。你有什么天赋？我现在我给你个任务啊，现在打车回家，知道吗？
2: 那打车
4: 不管你家是南关二道朝阳的，赶紧走。
2: 打车票能报销吗？
4: 妈他飞燕。
6: 王总，小孩不懂事儿啊。那个，我陪王总过一两招。
5: 哦，那你会打吗？哎呀，
6: 我太厉害了，你狠狠打我，千万别让着我。
5: 好好好，准备好了吗？
6: 来来来，王总来，
5: 小球球来喽。
4: 哎呀，接不住，根本接不住。哎、我天，这家这球打的王总真厉害。
2: 这不纯纯放水吗？这吗？
6: 没放水，王总简直是匹克费德勒，这球打的根本接不住。
2: 作为2025年是匹克球单打冠军，我不服啊。哦，
5: 那你要是不服的话，咱俩过两招啊。
2: 王总，你可想清楚了，我可不会像这种人一样给您放水哟。
5: 来吧，
2: 接球，王总。嗯，嗨，
5: 嗨，
2: 嗨，
5: 嗨。
2: 嗨
5: 嗨
2: 嗨
5: 嗨
2: 嗨
5: 嗨
2: 嗨
5: 嗨嗨！
2: 我居然没接到，王继旭！哎，你不是人！
5: 什么意思？
2: 你是我的神！哎，
4: 我太恶心了！
5: 帅呀，快起来，快起来！我跟你说实话吧，自打我打匹克球以来啊，没有人能给我直播过两个回合啊。今天这场球打得我真是酣畅淋漓，酣畅淋漓呀！
2: 我堂堂匹克球冠军，我也从来没有输过啊！教练，匹克球天才出现了！
0: 什么？十年了。我终于找到你了！
4: 他又来了，这人又来了！我天哪，又来戏了又！
0: 匹克球的天才是你吗？
5: 啊，这是
0: 这个奖杯，你拿着。邓帅，跪下！哎呀，
2: 怎么我不跪！哎呀，
4: 这人这怎么刀子嘴豆腐心的？这是家伙！
0: 以后我再也不配做你的师父了。哎呀，以后他就是你的师父，叫师父。
5: 师父，好徒弟，快起来，快起来，好好练，一定会达到我这个地步的哦。
2: 师父，我一定跟着您好好的练啊。
5: 是，
2: 这些呀，都是徒弟孝敬您的。腰带啊，
5: 腰带哦。哎，
2: 茶叶，
5: 哦、茶叶。
4: 干啥呢？这不纯送礼吗？这不是什么玩意儿？这是。还有。
2: 白酒
5: 哦，白酒，
4: 哪来这么多包啊？这人啊，
0: 王总啊，这孩子交给你呀、啊，我也就放心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以后。

0: 你的就是王总的。哦，但是王总要是不给你个副总啥玩意当的，咱可不能张嘴管人要哦。
1: 王总，哎，就这三番的始终这一个演员，你就不能说说这老邓帅吗？
2: 邓帅啊，我得说说你了。
1: 说的，你怎么又进步了呢？一年比一年会了呀。
3: 说到年会啊，
1: 哎，他没说年会，
3: 我确实准备了一首原创歌曲，
1: 没说年会啊，
3: 请王总雅
1: 正，没说年会，
4: 快来。
3: 我叫李飞，没有脊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又没说是谁原创，
1: 那是谁原创啊？这歌是这么唱的吗？这歌不得这么唱吗？叫李飞，没有脊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你问李飞，马上起飞，恨不了几杯，动不动就起灰。老板，看见没有？这是原唱。
4: 那人家邓帅唱过一遍了，你为什么还要再唱一遍啊？哎，哎呀，邓帅唱的真好听啊！
3: 谢谢王总，其实我还准备了一个小魔术。哦，
4: 来来来，哎呦我
3: 天哪，魔术无中生有。
1: 你咋这么多活啊，邓帅呀、啊？
3: 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哎呦。
4: 这也太神奇了，太神奇了！
1: 神奇啥呀？这不就从兜里掏东西吗？
3: 这是，这是王总第一次批阅我的文件时用过的笔。
4: 啊！没想到啊，没想到你还留着它呢。
3: 灯，哎
4: 呀，这是啥呀？
3: 这是王总熬夜工作时为了提神嚼过的口香糖。
4: 有心了，
1: 恶心呐！嘿。
4: 哎呀，这又是啥呀？
3: 这是王总出差时租到的充电宝。哎呀，
1: 这得多少钱呢？王总，你赶紧还他吧。
4: 不行，这个充电宝我收藏了。我现在有点好奇，你还能掏出什么东西来了？
3: 灯！哎呀，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年会这个节目啊，你来压轴吧。
3: 谢谢王总。哎呀，
4: 干得好啊，邓帅，非常有能力。哎，公司这个副总这个职位还空着呢，要不也是你来当吧。哎，
1: 不不不不，王总这不行啊，这邓帅啥也没干呢，他就光往外掏东西，你没见过掏东西是咋的？给副总
4: 掏东西嘛，是吧？
3: 我这个掏东西啊，它也分文掏和武掏啊。
1: 那你刚才这是？
3: 我这是武掏。
1: 那文掏是？
3: 文掏是我的小学同学。
1: 好，好，好，好，好。
4: 邓帅啊，哎，干得非常的好啊！
3: 谢谢王总。哎，
4: 李飞啊，不要有情绪，是吧？领导做的决定，什么你得表示尊重嘛。啊，
1: 就是。领导，我有点不理解哦。就这人呐，就会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你就把这么重要的岗位就给他了，这能对吗？哎呀，
4: 李飞啊。看来你是知道溜须拍马是不对的哟。哎，
3: 不瞒你说，这是王总特意为你安排的一个局，名字就叫瓮中捉李飞。
1: 怎么，这是给我憋这儿了呗？就是，
4: 李飞啊，你说你刚来公司那两年多好啊！啊，一个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小伙子，有上进心，有冲劲儿。但这两年不知道咋的了。是吧，这股这个溜须拍马的歪风邪气突然之间就吹进来了啊。
2: 咱们本来想把公司副总这个职位啊给你的，结果我觉着还是再等等看吧，因为我更喜欢当年的那个李飞。
1: 不是王总，我确实是心里边有偏差，我就是觉得吧，溜须拍马好像是比认真工作来得快，所以我就沾染了这种不太好的这个歪风邪气。但是啊，今天我要没碰着这个马屁大拍拍，我是很难清醒的，真是。
3: 只是粗略的演绎吧，完成的不好。嘿呦
1: 我，邓帅你完成太好了，你好像骨子里就是这样人，你都。
4: 好了好了好了啊，既然咱都已经说清楚了，哎，副总这个职位先控。啊，要想得到这个职位，还是要靠优秀的工作表现吧，加油啊！
1: 放心吧，王总，我猛猛干。
4: 好，说半天了，咱那个赶紧运动运动，
1: 来来来，
4: 打匹克球吧。哎，你俩到底会不会打匹克球啊？哎呀，
3: 会啊，不一定谈得上，但是王总打您啊，绰绰有余了。
1: 王总啊，不是我吹啊，我要全力打，我能打趴下你，我的。
3: 来吧，
1: 来，
4: 你们变化真的很快啊，真的，很诚实。
1: 来来来来，哎呦，
4: 肚子不太舒服。
1: 怎么

0: 不打了，这是干嘛去
1: 了？休息了。
2: 去哪儿？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5: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6: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4: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2: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4: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7: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8: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2: 谢谢，我叫岳云鹏，我今天给大伙儿说相声，很多朋友都觉得纳闷，为什么今天是你一个人呢？因为我那个搭档去走亲戚了。今天这个搭档他是一个很神秘的搭档，当然了也是非常棒的一个搭档，会唱歌，我觉得他唱歌没我

唱得好听，虽然我今天嗓子有点有一点点不舒服，但是没有关系，我依然会拿出我最好的状态来奉献给大家。而且今天我要弹唱一首《姑娘》送给大家。

0: 重新做一个介绍啊，这是我今天的搭档，他叫陈楚生。今天我是特别开心的，我可以跟哥哥在一起演出，这是我的新搭档。同时呢，我摆脱了一个旧搭档，那是一个胖子，我摆脱一个大胖子是我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
1: 你摆脱了一个胖子？
0: 对。
1: 可我迎来了一个胖子。
0: 我胖吗？谁是胖子？
1: 我什么都没说。
0: 楚生非常的幽默。
1: 还好还好，
0: 我特别喜欢楚生啊。
1: 谢谢。
0: 大伙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我们俩今天在一起说相声？因为我们俩有缘分，而且我们俩有一个共同点。
1: 什么共同点？
0: 都拿过冠军。
1: 那也有一点不太一样。
0: 什么不一样？
1: 重量不一样。
0: 海拔不一样。我特别喜欢他的幽默。
1: 我也非常喜欢你。
0: 是不是？我们两个不要互相吹捧，我们正式说相声。既然站在这个舞台上，请您展示一下相声基本功怎么样？
1: 可是刚才那个基本功吗？
0: 不是啊。绕口令你会吗？
1: 绕口令啊，不会，但我可以试试。
0: 可以试一试。我说一个让您学一学好吗？
1: 行。
0: 黑化肥发灰，灰挥发。
1: 音色要一样吗？
0: 不。黑化肥发灰，灰挥发。
1: 黑化肥发灰，灰挥发。还行吗？
0: 那我再换一个啊。
1: 好。
0: 粉红墙上画凤凰，粉凤凰，红凤凰，粉红凤凰，花凤凰。
1: 确定要这么长吗？
0: 是不是有难度了？
1: 再来一遍行吗？
0: 粉红墙上画凤凰，粉凤凰，红凤凰，粉红凤凰，花凤凰。
1: 粉红墙上画凤凰，花凤凰，粉凤凰，粉红凤凰，花凤凰。
0: 确实有点难为他，毕竟我们俩第一次合作，而且楚生是第一次说相声，目前这样已经非常非常棒了，对不对？
1: 谢谢谢谢。对。
0: 那我们聊一聊音乐怎么样？
1: 聊音乐啊？好呀。
0: 这是您的专业。嗯。我也特别的喜欢。那我们聊一聊我的成名曲，你会唱吗？哦，
1: 你的成名曲啊？行啊。
0: 大家会唱吗？哦。我们来问问哥哥会不会。
1: 会。
0: 我听一听。

0: 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1: 七
0: 不对，在我们老家这个叫捉住。
1: 捉住
2: 就是闭嘴的意思。
0: 唱太好了，是不是？我还会一首《海上花》，你会吗？

0: 对吗？
1: 对。哎，我还会一首。啊？恰似你的温柔，你会吗？
0: 会。
1: 恰似不是恰似。
0: 是这个吗？
1: 某年某月。
0: 跑调了。
1: 某。
0: 某某
1: 某某
0: 某某年某月
1: 某年，我们下去再教我好吗？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0: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
1: 怎么样？
2: 不错，
1: 不错吧？
2: 确实一般。
1: 确实效果一般吗？
2: 非常好。嗯。
1: 我看出来了，为什么效果一般？为什么？首先，哎，因为你长得帅。
2: 没有。
1: 我长成了这样。二一个，你拿着吉他唱，这样更帅。哦，我有一个主意。嗯，我们俩把脸挡上，然后把吉他也放下，清唱，然后看看谁得到的掌声多。
2: 不要脸了。
1: 啊，行吗？
2: 行，来吧。
1: 来，

0: 有什么区别？都用你的，
1: 都用我的啊？不好吧？
0: 好，好，哥哥，
1: 我感觉有点怪，因为你的嘴一直对着我。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4: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5: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3: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5: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

0: 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2: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3: 气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李慧儿，你说吃胡萝卜真的能够预防近视吗？
5: 那我问你，你见过小白兔戴眼镜吗？
4: 哎呀，李慧儿，你说的这个科学吗？
5: 开玩笑的。但是啊，胡萝卜里面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 有补肝明目的作用，还可以治疗夜盲症，所以说多吃胡萝卜呢对眼睛好是科学的。
4: 所以观众朋友们，这时候手里一定得拿一根胡萝卜，边看欢乐颂边吃胡萝卜，这样心情好，还能够补充维生素 A， 一举两得呀。
5: 那行，你们吃着我看着，哎，不是，我放着。哎，好看的节目这就来了。
6: 新鲜的大苹果，免费品尝。皇后啊，我已经砍了2天了，小的实在是喊不动了。
7: 你瞅瞅，你又说那话。不是你出的主意吗？啊？你说白雪公主把这个毒苹果吃了，我就能变成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了。2天了，人儿呢？
6: 该来了。
7: 我跟你说，今天白雪公主再不把这个毒苹果吃了，你信不信我一拳我处死你？
6: 新鲜的大苹果，免费
8: 的。这是免费的吗？我好饿，可以给我吃吗？
7: 哎呀，那个苹果你可不能吃啊！这个是给白雪公主留的。
9: 你叫我呀？谁要给我吃的？啊，
7: 呀，这是给你留的，你
9: 谢谢你，但是我不想吃，我不饿。
8: 你不饿，我饿，我想吃，我真饿了。
7: 你真不能吃，这个必须得你吃。
9: 你这人真有意思，不想吃还非硬让我吃啊！我不吃。
8: 你看人家不吃，我是真想吃。
7: 你吃什么吃啊？你赶紧拿，你快吃。
9: 我不想吃。
6: 一个苹果这么磨叽。你一块儿，
7: 谢谢
6: 你的，
9: 谢谢，
6: 不就完了吗？
7: 完什么完呢？啥呀？有毒了，还有我一味儿呢？
6: 就一面有毒，还有解药。
7: 漂亮。感觉咋样？
8: 好吃，
9: 好甜，
7: 好难受。药呢？
6: 药，你还能停一会儿吗？
7: 赶紧上医院吧。
6: 大夫，救人呐。
9: 这老阿姨没事吧？那我先走了啊。
8: 哎，你去哪儿啊，白雪公主啊？
9: 我想跟魔镜要个微信。

0: 从此，魔镜和白雪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1: 这童话故事怎么那么可怕？跟我奶奶跟我讲的不一样啊！我想家了。是谁啊？
2: 我是小红帽。
3: 你是？
1: 我是、
2: 别管你是谁了，我要去我外婆家，你想去吗？
1: 我不去了，我要去找我奶奶。
2: 哦，好吧，我外婆一定给我做了好多好吃的。
1: 等会儿，别着急走。做好吃的是吧？啊，我刚才突然想起来了，也许你外婆就是我奶奶，咱俩可能是表亲嘛。
2: 是吗？那走吧，我带你回家。
1: 好，
2: 我外婆做饭可好吃了。哎，
4: 我就是大灰狼，我就等小红帽回来了。
2: 外婆人可好了。啊，外婆啊，
4: 外孙女，你回来看外婆了。
2: 外婆，我还带回来一个好朋友。
1: 外婆好，什么时候吃饭啊？不用做太多菜，就做点猪肉炖粉条、溜丸子、锅包肉、雪莲豆沙、尖椒土豆丝，再来个炸丸子。
4: 我说小红帽啊，你这不是带回来一只骆驼吗？这也太……
2: 外婆，你这手就是
5: 狼皮手套，
2: 新款的，
1: 最新款，
2: 哇，好贵的，
1: 对对对，
2: 你看这毛色，啊，哇，真毛的，你看看这做工，哎，还是皮毛一体的，
4: 够了，
2: 是了，
4: 我跟你说，我就是大灰狼。这个没说明白啊，我再说一遍啊，我就是大灰狼。不是，我说你俩能不能尊重我一下？我都说我是狼了，我都要吃你们了。这个时候你说你俩不应该害怕，然后跑一跑啥的吗？啊！你瞅你俩跑的怎么这么假呢？我真是大灰狼，
2: 他好像真的是狼，快点跑吧！
1: 哎，不用跑，放心啊，我有魔法火柴，他肯定害怕。
4: 妈呀！
1: 来，
4: 哎妈，狼最害怕火柴了！哎呦我的妈，你这火！
2: 继续，你看，马上他就要吹缺氧，你看，已经翻白眼了。
4: 停停停！那个什么，吃不了了。那个今天我就不吃了，我先改天我再来啊，对不起啊。
2: 谢谢你啊，帮我打败了大灰狼。
1: 不是我打败的，是他自己肺活量不行。
2: 也是。那我先走了啊，再见。
1: 你要去哪儿啊，小红帽？
2: 我想要他那个狼皮手套。
1: 新款的。
0: 据悉，小红帽因为虐待野生动物被处以20000元罚款，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1: 这罚的也太狠了。我想找到我奶奶，
6: 潮了，
7: 孩子，
6: 奶奶，我想死你了，
7: 奶奶也想你呀，
6: 好吧，奶奶，
7: 还好，
1: 奶奶，你之前给我讲了那么多童话故事，怎么都不一样啊？
4: 你又说马虎。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2: 十九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60岁以上老人，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4: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得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0: 外敌入侵，
1: 国难当头，
0: 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2: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3: 合作不是兵和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4: 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5: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安是为了人民而战。
6: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7: 皓月牛肉真棒，
8: 皓月牛肉来啦。
6: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7: 皓月牛肉真棒，
8: 皓月牛肉来啦。
9: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1: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8: 皓月牛肉

0: 体彩反诈宣传建设区趣味科普，守护居民安心购彩。近日，吉林省体彩中心联合白城市体彩中心走进白城洮北区名人社区，开展乐透好事安心小镇反诈公益宣传活动，把实用的购彩科普和反诈技巧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针对居民关心的购彩疑问，详细解读体育彩票公益金的用途，清晰讲解公益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理念。现场还设置了多个趣味互动环节，用寓教于乐的形式让居民轻松掌握反诈要点，牢固树立拒绝网络购彩、只认线下实体店的安全购彩理念。此次体彩反诈进社区，精准聚焦群众需求，常态化普及理性购彩和反诈知识，通过接地气的宣传方式，切实守护群众财产安全，引导市民文明购彩、安全购彩。
1: 场面可以很小，快乐可以很大，舞台可以很小，世界可以很大，小梦想，大乐透，中国体育彩票。
2: 小王，听说你喜欢买彩票，推荐给你一个买彩票的地方。
3: 啥呀？靠不靠谱啊？我看看，专业代理，不重包赔，推荐朋友，佣金加倍。
4: 乐小新提醒您，非法彩票运营过程不受监督，中奖奖金难以兑现，购彩请前往各地统一规范的实体店。

0: 水百炼，只为公平公正，全透明体彩，邀你见证。
1: 有人说，人生的旅程就是不断追问和探索的过程。或许也正是因此，才有了老师和课堂。

0: 如今，在这样一个正大步向前实现伟大复兴的国家，奥运冠军张娜就曾创造过历史。她超高的一传和防守成功率也是许多球迷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今天，她摇身一变成为一名神奇的历史老师。
1: 中国女排精神科普基地的建设的初衷呢，是为了传承和弘扬女排精神。这一精神不仅是中国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象征。体彩公益金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体彩公益金的资助，基地能够更好地开展体育科普活动，包括设施的建设、全民健身活动等。
0: 或许是张娜的特殊身份，让每一个来到她课堂上听课的人都目不转睛，感触良多。但是对此，张娜却说：“
1: 这不是我个人的功劳，而是源自于排球这个运动的魅力，更是源自中国女排这四个字绽放出来的魅力。”
2: 刚才听完张娜老师讲解之后，让我知道了中国女排自己对这个体育运动所牺牲的很多。像张娜教练自己刚做完脊椎置换手术的时候，又去上了国际赛事，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是让我很钦佩的一点，也值得我们更多年轻运动员去学习的地方。
3: 我相信无论以后走到哪里，女排精神也将是我不断前进的动力。最后我想说的是，祖国至上，拼搏有我。
0: 作为天津体育学院的学生，女排精神不断地激励着他们，他们也希望在未来能把女排精神不断传递下去。

0: 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

0: 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晚上好，我是张萌，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新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省，降温时段寒意凸显，入冬进程将随之加快。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雨夹雪。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松原西部和南部有小雨。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全省阴，白城大部、松原、四平中西部、延边大部有大雨，其他地区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四平-1度，其他0到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3到16度。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秋收气象提醒，16号以晴为主，17号中南部大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18号延边北部中雨，其他地区小雨，16号大部有霜或霜冻，16号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偏西风。降水天气影响机械收割和晾晒，各地应加强机械调度，因地制宜加快水稻、玉米收获进度，同时做好已收获谷物的存储工作，避免受潮霉变。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晴，1到14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晴0到13度。松原晴0到13度。四平晴转多云，-1到15度。辽源多云0到15度。吉林晴1到13度。多云3到16度。白山晴转多云2到15度。延吉晴转多云3到16度。长白山小雨转多云1到13度。汪清多云转晴2到14度。榆树多云转晴-1到14度。大安晴-3到12度。龙井晴转多云3到16度。敦化多云1到13度。长春晴1到1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5: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浩源牛肉真棒，
7: 浩源牛肉来啦。
5: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浩源牛肉真棒，
7: 浩源牛肉来啦。
8: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8: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绿水青山白城地，风正良田起新章。

0: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乐器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明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合家安康。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生香柳河有水街，关东合璧下江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汉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源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一代金黄天赐之礼，吉林鲜食玉米在这等你。

0: 所有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10月15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县市区党政政治专题培训班在长春举行，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做专题辅导，为县市区党政政治讲授换届后的第一课。
1: 胡玉婷就氢能产业发展、重大项目建设、供热提质增效、农产品经深加工等工作到辽源市调研。
0: 全省边境村工作现场推进会在吉安市召开，
1: 全省戏剧界代表座谈会召开。
0: 国331路上的故事专栏，吉安鸭绿江国门景区观光车司机李阳带您听红歌嘹亮。
1: 吉林省将迎降雨天气，气温多波动。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10月15号，县市区党政政治专题培训班在长春举行，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做专题辅导，为县市区党政政治讲授换届后的第一课。黄强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奋力推动吉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黄强指出，没有县市区的高质量发展，就没有吉林的全面振兴。在座同志们都处在关键岗位，肩负重大责任，省委对大家寄予厚望，充满期待。一要旗帜鲜明讲政治，筑牢忠诚，永保本色，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执行组织决定，服从组织安排，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凝心铸魂，

固本培元，坚定理想信念信仰，不断强化理论武装，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0: 坚决不干弄虚作假那一套，真正把精力放在办实事求实效上，坚持新发展理念这个指挥棒红绿灯，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实体经济根基，对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一以贯之，一抓到底，把为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当好人民的公仆和服务员。再要坚决扛起振兴发展重任，深入调查研究，先把实情摸清，把问题找准，再理思路定措施干工作，以焦裕禄谢高华为榜样，进一步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全力以赴稳定经济运行，深化开发区改革，集中精力抓好谋划项目、招商引资、服务企业三件事，真正把改革成效体现到发展成果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加快发展现代化大农业，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着力防范化解风险，实好五线谱，严禁新增隐性债务，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抓实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工作，杜绝重特大事故和极端事件发生。四要严格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县市区党政正职第一身份都是党的书记，主责都是管党治党，要知责担责尽责，凝聚班子团结共事合力，让大家心情舒畅的努力工作，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锻造雄狮型干部队伍，深刻认识到严管就是厚爱，坚持三严三实四慎，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更好推动地方发展，成就非凡事业，书写精彩人生。黄强强调，吉林全面振兴已经到了聚力突破克难攻坚的关键阶段，希望大家始终保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初心，实事求是真抓实干的定力，时不我待奋勇争先的斗志，勇挑千斤重任，敢于闯关夺隘，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再创佳绩。胡玉婷指出，要学深悟透做实习近平总书记四有重要要求，知责明责履职尽责，做政治的明白人，群众的贴心人，发展的开路人，班子的带头人。一要定准位，深刻把握自身角色使命，充分认识县级党政一把手的重要性，当好一线总指挥、执行操盘手、法定代表人。二要拎得清，保持清醒理性认知，要吃透上情，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握国之大者、省之要事，明确正面清单、负面清单，形成行动方案，强化有为的能力、不为的定力。要把握现情，明确所处历史方位、中长期发展定位，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加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要善抓关键大事、要事、关键事，要亲力亲为，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新官要理好旧账，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要一张蓝图绘到底，以一任接着一任干的韧性，久久为功，抓好落实。三要能成事，当好施工队长，细化实化施工图，明确实施路径、时间节点、交付结果，项目化、工程化推进，确保见行见效。要科学用权，担当作为，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成为勤学实干、知行合一、清正廉洁的合格县委书记、县长。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李明祥主持并作总结讲话，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专题培训班。
1: 10月1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氢能产业发展、重大项目建设、供热提质增效、农产品经深加工等工作到辽源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资源禀赋，放大比较优势，以重点项目建设为引领，持续壮大绿氢加产业规模，推动新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大力发展农产品经深加工，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0: 辽源天盈氢能科技有限公司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是全省绿氢加产业的标志性项目，也是辽源产业转型升级的头号工程。2024年以来，在政企双方有力推动下，一座现代化的工厂在辽源大地崛起。胡玉婷第五次到项目现场实地调研，在详细了解一期项目投产情况、二期项目建设情况后，他指出，希望辽源天盈进一步提高投资强度，持续强化施工组织，加快推动重点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园区热源改造，进一步压降生产成本，提升经营效益，及早实现达产达效，努力打造现代化、智能化、绿色化工厂。在现场了解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情况后，胡玉婷指出，要抢抓政策机遇，项目化、工程化做好各项建设工作，科学确定园区用能需求，倒算绿电供给规模，创新一对多绿电直连模式，用好绿电交易机制，同步解决储能和区域配电网问题，构建稳定的绿色能源供给体系。推广以绿制绿模式，放大绿电价格优势，持续优化产业布局，提高新能源消纳能力。有关方面要强化过程管理，在绿电接入、要素支持、人才引进等方面加强服务保障，为项目达产达效、企业发展壮大创造良好条件。在辽源市氢能产业综合研究院，胡玉婷详细了解氢能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等情况。他指出，近年来，辽源市在氢能产业布局和应用场景拓展方面走在全省前列。要发挥科研优势，强化科技攻关，聚焦氢能交通、掺氢锅炉、加氢站、氢能调风电站、氢能动力装备等重点领域，大力拓展绿色能源应用场景，逐步推动从用氢向用纯转化，坚持以需求为引领，有组织推动科研成果商业化、规模化、产业化应用，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有益热源锅炉掺氢改造项目现场，胡玉婷鼓励企业用好氢能热源，加快升级改造，优化能源结构，降低供热成本，为推动供热提质增效，保障人民群众温暖过冬做出应有贡献。在吉林辽源100兆瓦飞轮加锂电池混合储能独立调频电站项目建设现场，胡玉婷强调，要打磨核心技术，创新商业模式，不断增强调风保供能力和供电可靠性。重点企业是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在吉林钜盛氢合金有限责任公司，胡玉婷叮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扩大生产规模，研发生产更多受市场青睐的产品，强化产品营销，大力拓展市场，把企业做大做强。在金益食品吉林股份有限公司，胡玉婷鼓励企业从蛋品加工向食品加工转变，瞄准百亿级规模目标，打造更多高附加值产品，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更好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洪庆参加调研。
1: 10月14号至15号，2026年度全省边境村工作现场推进会在吉安市召开。
0: 省委副书记吴海英出席会议并讲话。吴海英强调，要再学习、再对标、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的重要论述，特别是2025年2月8日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治国必治边战略思想，扛牢边境建设政治责任，要抓好1+4+11边境乡村规划体系落地实施，聚焦一增强、一提升、一消除工作目标，依托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建设，在强化党建引领、发展特色产业、深化农文旅融合、改善基础设施、优化公共服务、引人聚人留人上实现新突破，全力打造城乡融合示范带、民族团结示范带、乡村全面振兴示范带，促进边境繁荣发展、边民团结幸福、边防安全稳固。要压实各方责任，坚持改革赋能、创新破题，充分激发

0: 干部、群众、企业的内生动力，以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与会同志共同观看了全省边境村工作专题片、浙江省驻吉对口合作工作组、省委统战部、团省委、省发展改革委、省民政厅、省旅发集团、延边州、吉安市、图门市、临江市、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浑春市东阿拉村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副省长孙简主持会议。共青团中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民委、农业农村部有关同志出席会议。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有关市县及兴边富民促进机构负责同志、边境乡镇党委书记、边境村党组织书记、驻村第一书记等在各会场参会。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吉安市青石镇望江村、黄柏村、城东街道下解放村、益盛汉深产业园及吉安公路口岸。过去一年，全省边境村立足各自资源禀赋、特色产业多点开花、各展所长，农业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打造休闲采摘、乡村研学、民宿体验等新业态，实现了农业增效、文旅增色、群众增收，乡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1: 得益于331国道的优势，再加上镇上帮忙宣传推广，节假日房间基本就能订满，游客来了还会顺带选购当地的土特产，在家门口做生意，确确实实感到这些年村里的变化。
2: 依靠我们元朝首都村这个地理位置，我们引用城投公司盘活我们村民的闲置房屋，带动了村民自己把自己的闲置房屋也逐步都打造成民宿，每年都能增加收入在1到2万元之间。
3: 重点对村内江面资源进行开发利用，丰富旅游项目，扩宽村集体和农户增收渠道。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重在实干，贵在成效。围绕兴边富民各项任务，各地将聚焦硬骨头，靶向攻坚，持续改善人居环境，以产业赋能兴边富民，持续实施引人留人政策，创造就业机会，吸引有生力量汇聚，全力促进边境繁荣发展，边民团结幸福，边防安全稳固。
4: 边民之家项目当中呢，由我们来组织实施的项目有62个，就是今年我们计划组织实施的是31个。我们将以这次现场会的为契机，进一步呢做好我们的制边人才公寓的建设以及产业投资的项目。
5: 计划将在边境村全面推开健康小屋的模式，让边民能够更方便的在村的卫生所以及乡镇的卫生院获取3甲医院的医疗服务。
6: 我们将抓实特色产业发展，拓宽边民增收路径，抓实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乡村的宜居环境，抓实公共服务的保障，增进了边民民生福祉，
7: 进一步的优化我们边境地区的空间发展布局，来提升这个公共服务能力和这个人口的承载能力，支持这个延边的这个口岸的建设，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对内对外开放互联互通，来进一步的支持我们吉林省的延边开放的高水平发展。
0: 10月14号，全省戏剧界代表座谈会在长春召开，会议贯彻落实中宣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的《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精神，研究部署全省戏剧事业高质量发展举措。
8: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近年来全省戏剧事业稳步发展，多点突破，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对高品质戏剧文化的新期待。同时，要看到我省戏剧发展存在的短板弱项，坚持分类施策、精准赋能，落实一团一策、一团一品差异化发展路径，聚力抓好院团建设、剧目创作、人才培育、保护传承等重点任务。 会议强调，院团发展要坚持保基本、闯市场双向发力，牢固树立市场化运营思维，健全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激励体系，以市场票房和观众口碑检验院团发展质效。要培育全省戏剧演出消费市场，要主动拥抱新媒体传播趋势，扩大吉林戏剧覆盖面和影响力，要加快濒危稀有

0: 聚种聚目数字化保护留存，要构建系统化阶梯式人才培育体系，推动吉林戏剧事业薪火相传，接续发展。
1: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2: 10月14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报道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近日，新华社客户端《新华每日电讯》刊发报道，从都灵到长春，冰雪火种传承青春梦想。报道10月14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举行。从都灵到长春，这簇火种曾照亮阿尔卑斯山的白雪，如今将温暖长白山的松林。曾在都灵点燃青春梦想，也将在中国的冰场与雪场、校园与街巷续写崭新的青春篇章。今天新华社推出参考消息特稿，一汽解放布局欧洲商用车市场，报道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旗下解放品牌正不断走向世界，努力为包括欧洲在内的全球市场带来绿色智能交通运输解决方案。从百年工矿遗址到长白茫茫林海，再到风情特色街区，一路走来，美丽中国行采访团记者们近距离感受我省在生态保护、产业转型、文旅融合方面的鲜活实践，见证白山松水间涌动的绿色生机。
3: 跟随着美丽中国行采访团的脚步，记者走进桦甸夹皮沟黄金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承载工业记忆、讲述绿色蝶变的文化展厅，现有展陈内容丰富、体系完善，全方位展示百年采金历史与矿山文化。夹皮沟素有中国黄金第一矿之称，采金文脉最早可追溯至1820年。为更好传承百年矿业技艺，接下来博物馆还将打造2期矿洞沉浸式体验场馆。
4: 我们的2期体验馆是还原了我们最早的韩边脉时期的矿脉矿洞，所有之前的这种炸药库啊、火药库啊都是原貌的这个动静，参观的游客都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我们井下的原貌。我们也做了很多互动的环节，譬如说 VR 体验呀、淘金工啊、淘金历史啊，包括这个从1820年一直到我们现在的一个历史脉络的时间廊。
3: 一路前行，采访团直奔长白山，茫茫林海连绵铺展，长白瀑布飞泻而下，巨龙温泉热气氤氲，优良的生态本底扑面而来。多年来，长白山持续开展精细化生态管护，区域生态持续向好，珍稀野生物种频频现身。行走中，记者遇到了正在进行生态拍摄的卓永生。20多年间，他扎根山野，用镜头记录长白山的生态巨变。
5: 这就今天上午拍的，其实你看看这种就不用说明星动物，咱很普通的花栗鼠非常好。只有这样吧，才能把生态我们想还能做得更好。
3: 亿万年火山淬炼造就了长白山雄奇壮阔的容颜，从针阔混交林到高山苔原，垂直分布的植被勾勒出层次分明的画卷，书写着吉林这片黑土地上独有的山河诗意，也让媒体记者们感到震撼，
6: 感受到了咱们长白山的这个壮美风光，还品尝了咱们长白山的温泉鸡蛋，口感非常的特别。接下来的行程当中的话，我也会通过用镜头来记录，然后把咱们长白山的好山好水，然后去分享给咱们全国的更多的网友们。
3: 夜幕降临，采访团走进独具特色的恩都里商旅社区，街区灯火璀璨，业态齐全，烟火气息浓郁。这片由闲置资产盘活而来的文旅新地标，自开街以来已接待游客超200万人次，实现生态资源向文旅经济的高效转化。
7: 依托长白山优质的森林资源、丰富的物种多样性以及三江源生态基地，深耕这个生态研学、森林抗氧、四季文旅产品、文旅业态，真正做到以保护赋能发展，以发展反哺保护，持续擦亮长白山生态文旅的品牌。
1: 国三三幺

0: 吉林段，有人来看色彩斑斓的五花山色，有人来听大河滔滔的鸭绿江水。但在吉安鸭绿江国门景区，有一条路会唱歌。电瓶观光车司机李阳每天拉着游客从上面驶过，车轮一响，就是那首雄赳赳气昂昂的歌曲。今天我们就跟着李阳的车听这条路的故事。
1: 上午九点，吉安鸭绿江国门景区门口，李阳把他的电瓶观光车擦得正亮，等待第一波游客上车。每天他都会拉着游客上百次驶过这条全长380米的公路。当车速稳定在每小时35到40公里的时候，这条音乐公路横断方向切割的序列凹槽就会通过轮胎与路面切缝接触产生声音，奏出那首雄赳赳气昂昂的战歌。
2: 每次听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时候，心里总是热乎乎的，很多人慕名而来，有的人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眼泪都差点掉下来了。
1: 在这条380米的音乐公路上跑了很多年，有一位游客让李阳至今难忘。那是一位从江西来的老人，战歌响起来，老人突然挺直了腰板，跟着旋律唱了一路。下车的时候，老人握着李阳的手说，我父亲就是从吉安过的江，再也没有回来。那一天，李阳把老人送到国门口，看着他一个人站在大桥上，站了很久很久。
3: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条音乐公路太让我意外，太让我感动了。整个国门之旅下来，整个身心都仿佛受到了洗礼一般。
1: 这条音乐公路所在的吉安鸭绿江国门景区，是我国仅有的汇集公路口岸和铁路口岸的边境口岸景区。在这里，不仅公路能唱战歌，泉水也能听歌起舞。
4: 当人们唱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时候，泉水会随着高亢的歌声而出现高低起伏。随着国331吉林段的全面开通，我们吉安鸭绿江畔英雄城的名头更响亮了。
1: 国道331吉林段全线贯通以来，电瓶观光车司机李阳见过太多游客在国门前沉浸式追忆的样子。他们在这里了解到了一个又一个英雄的故事。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先头部队从这里秘密渡江，率先进入朝鲜，因此这里成为抗美援朝第一渡。志愿军第一位特等功臣、第一位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就是从这里进入朝鲜。当年吉安担架支队大队长屈红一用一根扁担活捉25名敌兵，他的队伍里涌现出153名模范、66名功臣。
5: 国331一路开过来，这里的风景呢美得没话说。那让我最意外的也是最打动我，就是这里的红色遗迹，那些老照片呢、老碉堡弹孔，也是让我无限走进那段峥嵘岁月。国331吉林段呢，不只有五花山，还有红色血脉。
1: 国庆假期，吉安接待国内游客104.2万人次，其中国门景区达到10万人次，省外游客比例首次超过50%，江浙沪地区的游客量大幅提高。吉安深挖红色文化内涵，修缮红色旧址，完善研学步道，配齐讲解服务，打造国门观光、红色研学、自驾体验于一体的精品旅游线路。节日期间，机关单位、乡镇政府开放停车场，开通3条旅游公交专线，极大缓解游客停车压力。
2: 以前我拉的一般都是周边的游客，今年明显不一样了，上海话、浙江话天天都能听得到。看到这么多外地人专门来咱们吉安看国门，心里挺自豪的。
1: 这条路对于李阳而言，他不只是把游客送到国门，也把人送回一段记忆里。国道331吉林段起于吉安市，止于珲春市，沿途红色文化资源遍布，道路蜿蜒，山河壮美。这条路最美的风景，便是记忆中的歌声响起时心中迸发出的应和。
0: 10月14日，国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锦赛女子团体竞速赛决赛上演巅峰对决，我省名将苑丽颖携手队友出战。比赛中，队员们配合默契，凭借强大爆发力与流畅战术，最终以45秒578战胜英国队，夺得女子团体竞速赛冠军。 这是中国队时隔11年再夺场地自行车世锦赛金牌，也是女子团体竞速赛改为三人三圈后中国队首。

0: 夺世锦赛金牌。近日，吉林省历史文化遗产东北抗联英雄人物专题展在通化举办，活动设置民族危难、党发号召、矢志救国、共赴国难等六个单元，集中展示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等东北抗联英雄人物的生平事迹，为当地师生带来一堂沉浸式红色思政课，进一步夯实青少年群体的理想信念根基。近日，吉林省暨吉林市新邻里新服务新家园社区邻里主题活动在吉林市丰满区举行，活动现场设置便民大集、治理联动、文化传承、邻里烟火四大体验区。
1: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未来一周全省平均气温6.6摄氏度左右，与常年相近，平均降水量23.0毫米左右，比常年明显偏多。15号到21号，我省部分地方有不同程度降雨过程，21号我省北部和东部山区部分地方有雨夹雪。气象部门提醒，降雨同时我省气温多波动，城乡群众应及时增减衣物。时序流转，吉林的山野城市都被斑斓秋色装点得如诗如画，碧水光影流转，树木五色纷呈，勾勒出北国动人的秋韵。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巴蜀大地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1: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频繁发生船只遇袭等事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民健康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基本内涵，为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提供重要指引。大家表示要持续提升6大核心能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医药创新能力，全国药监系统将持续深化

0: 药品监管改革，优化服务加审评审批机制，把审评资源向临床急需的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倾斜，提升药品监管现代化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1: 作为医保部门，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用系统思维来研究和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卫生与健康领域全链条各环节规范高效运行。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分级诊疗，我们将持续打通市院双向会诊转诊渠道，做好疑难病列协同诊疗，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持续提升转诊效率，优化群众就医体验。
3: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党建引领三一联动改革，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守护全区群众生命健康的实际行动，把医院发展、医共体建设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
4: 新时代新征程，如期建成健康中国，责任重大。大家表示，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守护亿万人民身体健康。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作为经宁协作共建的省级妇幼保健院，我们承担着补齐西部妇儿医疗短板、服务西北群众的重要使命。我们将推动优质专家、先进技术、规范标准常态化下沉落地，坚持输血杠造血，辐射带动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6: 我们要加大气力提高临床诊疗硬实力，打造百姓信任的医院，推行预住院，实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开展免赔照护，让人民群众看病更便捷，就医更安心。
7: 总书记说，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治术和管理。我扎根在基层，不光是给乡亲们看病，跟着当好健康宣传员，多给大伙儿讲讲咋个吃、咋个运动才科学，改变重治疗、轻预防的老观念，把健康管理融入日常生活。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我们医院推出的晚间弹性门诊，就是瞄准上班族、学生白天没有时间就医的痛点，实现昼夜医疗服务同质化，用心破解群众就诊堵点。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景，这正是我们援外医疗队在非洲大地上日复一日践行的使命。我们会当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一线实践者，共同守护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
4: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9: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前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多中两国国歌。

0: 随后，李强陪同弗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前天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抓3年，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推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
3: 前段时间，江西省上高县汉塘镇密村村黄家组的生活水塘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村民们生产生活用水有了扎实保障。2024年底，汉塘镇启动了老旧水塘的改造工程，但是个别干部利用乡镇财政资金管理的漏洞，通过虚报工程量、伪造合同等手段，多次套取工程款，导致改造项目资金不到位，推进缓慢，村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在从严惩处相关责任人的同时，追回流失资金，并督促加快推进改造工程。
4: 现在这个水塘存的水多，我们种地、洗衣服都有水用，方便得很。
3: 针对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突出问题，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确保财政资金

0: 规范高效使用。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在甘肃，围绕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核算弄虚作假、违规签订集体经济合同、违规出借资金等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案促改促治，在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的同时，统筹推进资金追缴、债务化解。目前已追回村集体流失资金10836.19万元，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切实守好农民钱袋子。在浙江，一些地方物业服务领域存在收费不规范、公共收益使用不透明、部分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低、职能部门管理分散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不作为、慢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职能部门积极履职，规范小区物业各类资金管理使用。据统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红军在四川境内活动时间久，转战地域广，经典战役战斗密集，历经极为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书写了民族团结同心的篇章。如今巴蜀大地更续红色血脉，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奔袭至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并攻占安顺场渡口。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立即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夹河而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
3: 红四团作为先锋团，收到了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以急行军的速度，必须在一天时间内赶到当时的泸定桥。红四团的战士们昼夜急行240华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0: 如今，循着当年红军急行军走过的河谷山岭，泸定至石棉高速正在蜿蜒铺展。泸石高速全长96.5公里，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更续长征精神，四川依托珍贵长征遗迹遗址和纪念设施，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打造了重走长征路主题精品文旅线路，带动沿线红色景区年接待量年均增长15%以上，催生了红色研学、沉浸式演绎等新业态。十五五期间，四川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量子、六 G、光学等优势领域布局攻关项目，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加快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做优做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高水平生态圈。
4: 我们将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强化产业建圈强链集群发展，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
1: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四成。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百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四分之一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2: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首批5个国家公园设立5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提升。
3: 首批5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前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这一只更萌了，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监测系统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宝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4: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3: 5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连通、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5: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近日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强化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鼓励有实名商标确认记录等权利人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海关基于国家产业政策和风险分析结果加强保护，协同推进全链条保护。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据广州边检总站统计，十月以来，广州口岸日均出入境5.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3%，日均入境外籍客商超1.2万人次，增幅超25%。凭借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入境商务客商超12.4万人次。我国首次跨境至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昨天在广州完成，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涉及银行金融、地产物业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今天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95%， 5G 网络覆盖率超80%，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普遍环比回升。综合来看，传统旺季与消费市场景气回升将继续带动仓储行业趋稳向好。昨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入轨的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字赋能、研究引领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首批京雄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今天，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江苏南京开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500家中外展商参展。展会设置16大特色品类专区，覆盖行业主流品类与创新赛道，畅通全球优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合作平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片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了42次空袭。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公布了在曼德海峡附近与也门政府军作战的画面，称其仍控制曼德海峡。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4号说，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据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截至14号，本月已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袭击等事件。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表示，13号以来，2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1艘着火后沉没，另1艘船体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沉没。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本月6号在阿曼湾打击了1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乌固定翼无人机和4枚导弹。 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方已应美国请求，

0: 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三天，但俄方仍继续打击乌能源基础设施，因此乌军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俄罗斯柴油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报告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高于预期。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是造成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迫于强大舆论压力，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宣布辞职。梁和生近来接连卷入不当言论、涉嫌违反选举法等丑闻。担任议员期间，他曾因黑金丑闻受到处分，但在9月日本高市内阁改组中仍然获得任命。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批评高市早苗对人事任命不当负有重大责任。日本媒体今天发布的民调显示，对于高市早苗一度力挺梁和生留任一事，80%以上受访者认为不能接受。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老舅》。
1: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话说。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定是没我帅啊。我在里面卯足劲改造，
1: 嘎嘎的直冒烟儿。你看我的身体啊，你再看看你，要不你也进去疗养疗养。
2: 下辈子吧，走，咱们去九尺肉林。
3: 你看怎么样？这一身可以吧？
2: 行，挺好。
3: 走。哎，
2: 我先跟你说一下啊。啊。我爸和他那帮老哥们儿都在上面。
3: 我知道啊，你刚不是说了吗？
2: 我这帮叔叔们，可能看着都不太文明。
3: 我自己当了2年老板了，连你这样的无赖我都见过，我怕什么？
2: 不是，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就是，反正一言难尽。但是我这帮叔叔都不是坏人，可能就是形象上啊，谈吐啊，反正你别介意。
3: 不介意，丑媳妇也得见公婆嘛。508对吧？
4: 哟，哎呀，来了来了，你快快快快快，屋里进。
2: 李伯顿屋里也太热了点。
4: 没事
2: 没事，
4: 你别紧张，快点快点，坐坐坐坐，请进来。
2: 坐坐坐坐，你再坐你再坐。这是我爸，爸，这是小芬儿。哦，
0: 看见了。
5: 叔叔好。
0: 我这刚出来，我刚回来，也没顾得上问，闺女是干什么工作的？哦，
3: 我是开美容院的。哎
6: 呀，美容院好啊，以后
7: 美美容、整整容啥的啊。
8: 我带头，咱们先把衣服穿起来。这个小芬啊，这些人呢，都是你叔叔的好朋友、好兄弟。
0: 没事，你别紧张。
9: 对，今天这姑娘来的太突然了，我们没啥准备，没有红包，别介意啊，一点小意思。
2: 不用了，帅，真不用，帅，别，真不用，真不用，真不用，千万别，千万别，千万。
10: 这是你的喜钱，拿走的还要拿走，喜钱拿
3: 走。太客气了，
2: 这叫啥呀？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这就是喜钱，收着，一定要收。
3: 谢谢。
0: 听那叔叔的，收着吧，啊。你看你们几个干嘛呢？这是咋呼的，给人吓着。
11: 高兴啊！高兴，哪个高兴？
0: 你们俩认识多久了？
2: 一个多月吧。
9: 咋认识的？
8: 二胖去整容的时候认识。
9: 你还需要整容？
2: 我
0: 二胖，你长成这样不用整了。
3: 没有，我们二胖最帅了，哪儿都不用整，我哪儿都没给他动。我打算等我再开美容店的时候，拿它当我们的整容模板。
8: 你看这衣服一穿上，小冯就活过来了。
0: 啊、嗯，刚才挺好，再，你俩再给你拍个照。说，铁锅炖，
12: 铁锅炖，
0: 铁锅再炖，
12: 铁锅炖。
0: 你看。

0: 这是装修的跟以前一样啊，大概格局差不多，但总要有一些新时代的东西。
1: 小峰，我和二胖他妈就是在这认识的。真的？现在有中间有张桌子。
0: 我在里边总想吃这里的菜，
2: 别老里边了，感觉那儿像你家一样，这次出来，咱们真的别再进去了。是，
0: 新的鼎庆楼，有你一半股份，咱两家，一人一半。这哪行啊？这是你们老崔家的。
2: 你还记得老刘当年管咱借了2万块钱买荒山吗？不记得了。我记得。
0: 这新的鼎庆楼大部分的钱啊，都来自于那个卖荒山的钱，所以本来就应该有你的一半。郭明，你真是，这我哪好意思啊？
2: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二胖媳妇儿开个大美容院，二胖也应该有个老字号的大饭店，这样才般配。
0: 般配，
2: 二胖，
0: 好，
2: 你以后就是鼎庆楼的总经理。

0: 这个不行，这他哪干得了啊？得你干。
1: 我对我这个外甥有信心，要靠谱。梦梦以后在北京换房子就靠你了。
0: 那你干啥？
1: 我等着啊，我老了。
0: 开啥玩笑，五十老了。
2: 你爸爸，我老舅。哎啊，没事。
0: 你这
2: 哎，对了爸，我姥爷走的时候我妈回来了，她说让你出来，我给她打个电话，她想见见你。
0: 是她说的？
2: 对，我妈说的。
1: 嗯，我也听见了。
0: 行，那你给她打电话。

0: 哦，对，爸，以后你就睡我姥爷这屋啊，就这屋。
1: 这是你姥爷屋啊？
0: 啊。嗯。
1: 挺好，真挺好。
0: 进来呀，以后这儿就是咱们家了。嗯，
1: 是，有点含糊。嗯，适应适应。头一次来，
0: 爸，你看看你还缺点什么吗？正好我出门，我去买去。
1: 我啥也不缺，你忙去吧，你去吧。
0: 那你一会儿干啥去？
1: 我没事，我这出去溜达溜达。咋，你还管我呀？外面高楼大厦的，我看挺好，我熟悉熟悉环境呗。
0: 你别再迷路了，我手机号给你存在你手机里了啊！你迷路千万给我打电话。
1: 咋的？我在里边待傻了？我还迷路？你别迷路了。
0: 我迷不了。
1: 你有没有觉得你老舅有啥事没告诉我呀？
0: 他咋了？他能有啥事儿啊？你就放心吧，啊，我就去盯着装修去了，钥匙我给你放抽屉里了，你出门别忘了啊。走了，爸。
1: 哎，你有事儿你得跟我说啊。
0: 放心吧。
2: 给你妈打电话了？
0: 哦，打了，她说这两天就回来。
2: 再给你爸打一个，快到饭点了，问他跟不跟咱们一块吃饭。
0: 好嘞，正好。喂，
3: 你是二胖吗？
0: 是我，怎么了？
3: 这个机主是你什么人？他手机上就这一个电话。
0: 他是我爸呀，他咋了？
3: 受伤了，刀伤。我刚喊了120，也打了110，你快来确认医院。
0: 不是，哎，

0: 刚才是你的是胡东风吗？严重吗？是，不轻。我大学毕业上的第一个夜班就是给他治疗，明天我退休，今天还是给他做手术。缘分呢？
1: 刚才是你给我打的电话吗？
2: 是，是你报的案吗？
1: 他们去外边让简单做个笔录，行吗？

0: 我二十多岁的人了，你能不能沉着点儿？坐下。
1: 老舅，你也看着了，报案的女孩那么瘦那么小，我爸怎么可能跟她动手？
0: 不可能跟她动手。想什么呢？坐下。

0: 谁是这部手机机主的家属？我是。你和他什么关系？
1: 这是我爸。不是，警官，您千万得调查清楚。我爸他虽然有前科，但他不可能跟他动手啊。
0: 他还有前科？刚才那位女士的证言，还有我们同志调监控都显示，他应该不是打仗，是见义勇为。
1: 见义勇为？

怎么样？失血过多，我们尽力了。你是说他死了？

见义勇为。

0: 喂，妈，
1: 咋了？我这几天就回去了。
0: 我爸没了。
1: 啥？
0: 我说我爸没了。见义勇为，锦旗还在家里呢。
1: 好好。

好好的，听经，学法。

0: 汤来了。
1: 周姐，你别忙活了，让二胖去端菜吧。
0: 那哪行啊，二胖是老板。哎，
1: 周姨，什么老板不老板的呀，你是我姨。
0: 我都跟冯总说了，以后我就留这儿工作了，再有两年我就退休了，我不想再换地儿了。
1: 热烈欢迎。二胖，把张大厨叫过来。哎，
2: 张叔，张叔，别吵了，够吃了。
3: 没事，你甭管了，这最后一道菜了。
2: 行，张叔，以后咱这饭店啊就得靠你了。
3: 你呢也甭靠我，你是老板，你得给我开工资呢，不是？你姥爷当年把这手艺交给我，从你姥爷到你爸再到你，你们家三代都当过我老板。给你们家干事啊，舒心得劲儿，别人给我多少钱啊我还不去呢。啊，你先去吃吧，马上就好了。
2: 行行行，那我们等你吧，我们等你 啊快点啊，郑叔。
3: 好嘞。
4: 来了，再来一菜。
1: 坐。还是那个味儿。
4: 那必须的呀。
1: 哥，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在咱们这个菜单的基础上，能不能再加几个汤？
4: 哪几个汤？
1: 米肠汤、辣豆腐汤、辣牛肉汤、大酱汤，还有牛尾骨汤，五个。
4: 但这五个汤都是朝鲜族那边的，我怕我做的不够地道啊。
1: 那我就卖弄一下，把我知道的诀窍跟您分享。
4: 那看起来好。
1: 我跟我爸在海参崴的时候研究过这五个汤，我在那儿的这个小餐馆啊，也算是咱们鼎庆楼在国外的分部了。别小看这五个汤，我就是用这五个汤养活了仨孩子。嗯，
5: 那我也想加两个菜。
1: 说说。
5: 我想把这个素菜杂烩还有荤菜杂烩都加上。
4: 好，这个好，

0: 你老爷要在的话，一定会为你高兴。另外啊，咱们这儿主要是中午和晚上营业，我想再加个早餐。
1: 那咱哪忙得过来啊？
0: 都不用你忙活，狗肠子这么大岁数了，天天风吹日晒的，支那个煎饼摊儿，我有点心疼的，就让他半夜来，卖完早餐9:30准时离开。房租就让他看着给吧。
1: 行，反正咱早上闲着也是闲着。哦，对，老兄，我跟小冯商量了一下，我俩打算就用这张照片当结婚照，到时候结了婚挂起来。
0: 好啊，不做作，不矫情，我喜欢。你爸也应该喜欢，他是笑着走的，那天他很开心。我想这几十年里，那应该是他最开心的一个下午。没办法，那就是他的命。

0: 你跟我磕头干啥？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你磕啥头啊？
1: 我真不知道，我就特想给你磕一个。
0: 你还水了逛街呢，你再多磕几个吧，把眼泪磕过去。

0: 怎么想着把你爸埋在这儿了呀？
1: 他就自己一个人，以后应该也没人会陪他了，所以我就把他埋在这儿，跟他那个好兄弟二美在一起。这俩人以前都挺爱打打杀杀的，所以以后就在这儿一起听经学法，也挺好的。
0: 我能不能单独跟你爸？

0: 咱俩得把结婚证领了，不能让我的媳妇和孩子名不正言不顺。小偷都怕了，
1: 那我怎么不怕你呢？

哎呀，你啥时候回来呢？老照片，你看，这经理。

这怎么还跟二胖似的那么容易动感情了？

0: 去哪儿了也不知道。二鹏，要对人家姑娘好啊！啊，她要是对你不好，你就打她。你打过她吗？
1: 没有。
0: 我打过你爸一酒瓶子。一酒瓶子，一辈子。哎呀，我真是老了，我老了。啊，丫头，阿姨这次回来也没给你带见面礼。哎，这项链，阿姨戴了好多年，送给你。哎，
1: 我这你太客气了。
0: 一定要送给我。最喜欢的丫头，
1: 好，谢谢。
2: 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3: 等你们以后结婚，一定要去我那，一定要来玩啊！我带你们去吃最最好吃、最正宗的当地美食。
1: 谢谢妈。啊，阿姨，
3: 早晚都是妈。
4: 老舅。
3: 哎，公民，
0: 这脸色怎么这么差呀？你生病了吗？
5: 没有。
0: 才多久没见，怎么感觉你老了十几岁了？这脸色也太差了。你有没有去看医生啊？
5: 刚从医院出来。
0: 那医生咋说？
5: 说我好得很。
4: 妈。啊。我老舅这身体。
5: 二胖啊，我。有30年没跟你妈合过影了，过来，给我们照照相。
0: 你这是咋了？跟刘姨演似的。
6: 张哥，
7: 张叔，
8: 来了来了来了。
9: 李大姐，你帮我们合张影来。
10: 来了。
11: 我喊一二三，你喊茄子。
6: 不喊茄子。我们喊鼎庆楼，一、二、三，
12: 鼎庆楼。
6: 感谢大家来参加鼎庆楼的开业仪式。鼎庆楼从1920年开启，一直是我们全市的招牌，也是餐饮界的名片。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注入了历届经理的心血，这其中也包括我的父亲。我父亲曾经在鼎庆楼门口饿晕过，是鼎庆楼第一任老板张经理帮助了我父亲。从此，鼎庆楼就变成了我父亲的家和他的信仰。这中间很遗憾，因为种种原因，鼎庆楼停止了10年的营业，也变成过美容院。但今天我们又把它重新开起来了，我们会努力把鼎庆楼开成百年老店。谢谢。

0: 崭新的景星楼牌匾重新挂起，正亮如镜。老舅站在那片光亮下，用他最后的力量延续了父亲为之付出一生的事业。
1: 看见汤经理了吗？

0: 他活得好吗？
1: 听说现在就是住着政府给的救济房，吃着低保。
0: 很好，这让我很开心。我这人不记仇，心也大，什么事在我这儿都不是事儿。但就两个人，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
2: 你这里边算我了吗？
0: 算你就是三个。
2: 那还是别算了，哪俩人啊？
0: 汤经理、张小梅，他们两个少一个，你海龙叔都不会死。

0: 哟，你还挺快，咋的？又给我送钱呢？你算钱眼里了，活活都有钱。哟呵，怎么在你那儿呢？这也不知道啥时候你落我这儿了。
1: 我给二胖做的，好家伙，在哪儿找着的？
0: 搁那柜底下翻出来的。
1: 找我，就是这事儿啊，大老远的。
2: 给我折腾过来，张老板，好久不见，在里边改造好了，嗯，改的还不错，我这是判三缓五，没进监狱呢。
0: 直接从那个看守所里出来。嗯，我感谢政府，不把你放出来，谁付我养狗的钱？
2: 养狗的钱，我暂时付不了你了。我账户被冻结了，也交了不少的罚款。我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哎，那你说你出来干啥呀？
0: 走吧，我带你去个地方。你们俩可别打架啊！

0: 刘东西，不认识我了？啊，我是你主人啊！快点跟你主人走吧，让他带你陪虫去，快活。
1: 小崔，你
0: 我咋的？你不是说他出去折腾一下能有几十万吗？你赶紧带他出去折腾，把欠我的工资给我。
1: 是，我来的路上呢想了，今天把它卖了，把你这一年的工资、伙食费，我都给付了。你好好养着它吧，我的工资你先不用给。我现在哪能养起它呀？咋的？你这一年？ 就给他吃这些东西啊？吃这个咋了？我要喂他啥？生牛肉？到号里找你要去。这是顶青楼的剩菜，一般人都吃不上。把他带回去，好好陪他聊聊天儿，把岁数也不小了。家里的剩饭要不够的话，你就来顶青楼要饭。
2: 不是，老陈。 这话怎么一到你嘴里，它就变味儿了呢？

0: 你告诉我，你现在有钱吗？行，我呢就带着这狗东西去定青楼要饭。你别带着狗过来丢脸，你来要饭就好。积极的面对现实吧。你什么病啊？我是让狗给累的，也是让你气的。
1: 嗯，别闹，说真的，咱们去医院检查检查，全市几个大医院的院长我都认识，我让他们给你找最好的大夫。
0: 你现在去找人家，你看看人家还认识你不？有你这份心就够了。我暂时可以不向政府举报你偷欠我工资的事。
1: 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那个，能把你电话借我用一下吗？
0: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就住这儿了。好好反思反思，看看以后怎么能为社会做贡献。忙着呢。
2: 老舅，
3: 太上老板，
2: 不是你不在家好好歇着，还来店里干啥呀？
0: 我等不到你结婚了，但是呢，礼物我不能差你的。
2: 别说了，老舅，话我听着难受。嗯，
0: 礼物我必须得给你，准备了两个小玩意儿。这是第一个，你记得你小时候我给你做的变速自行车吗？
2: 记得。
0: 这个上面的链条就是那变速自行车的，你好好收藏，绝不能想。我把它送给你呢，就想勉励你，希望你好好开店，干正事儿，别像我年轻的时候一样那么瞎折腾。
2: 行，那这以后就是咱们传家宝。
0: 第二个礼物在车上，你自己去拿。

0: 车上啥也没有啊，确定啥也没有吗？真没有，就山上那老破狗没别的了。那就是第二个礼物，这狗还是交给你吧，它跟你比跟大大熟。你要像我养你一样好好的养它，
1: 我跟他有仇啊，跟我那王八当年就是他咬死的，那要真养也得小雪养啊，从小就是他养大的。
2: 小雪有大事，给他爸打官司呢。
0: 你在忙啥呢？我这行吗？反正你要这么说，那我也表个态。嗯，以后我肯定好好对他，我看见他就跟看见你似的，还不行吗？
3: 你这话不崩耳朵，给他带过去洗干净了，晚上让他跟你一块睡。
0: 那他跟我睡，小冯咋办呀？ 小冯跟他睡，
3: 不是到底谁跟谁睡啊？
4: 观众朋友们都想知道啊，这个烧烤的调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赛道了，而你竟然可以把这么不起眼的一个小产品做到上市，可以说是非常的了不起了。
5: 对，我肯定首先感谢我亲朋好友啊，但是在我亲朋好友当中，让我最深刻的一个人。<笑>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

0: 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浩源牛肉真棒，
5: 浩源牛肉来了。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9: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浩源牛肉真棒，
5: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远牛肉来啦！
2: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3: 张爱玲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4: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5: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6: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7: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0: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8: 浩远牛肉真棒，
1: 浩远牛肉来啦。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汉源牛肉真棒！
2: 汉源牛肉来啦！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

0: 益气，增强肺功能。
1: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4: 皓月牛肉来啦！
3: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对，我肯定首先感谢我亲朋好友啊，但是在我亲朋好友当中，让我最深刻的一个人是他，拓宽了我的思路跟视野。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遇到了他，虽然没有给我资金上的帮助，但是他教会了我如何做生意。他姓崔。
1: 他教会了我两个字儿，深耕，就是深，耕耘的耕，
0: 就是那个耕，讲的就是说我们要在一个行业里一直坚持下去，就是源源不断的在这个行业里持续的输出发展，一直坚持努力拼搏。虽然他没有这么干，我在这个行业一干就是20几年，我来到广东发展，我一直坚持下去。
2: 啊，看
0: 我今天穿的真是硬了吗？
3: 非常特别，
0: 对我来说特别的意义。这件衣服我穿了10几年了。这件衣服是我从东北来到广东的头一天，我崔哥送给我的。他说你就算是去广东卖烧烤，你也得穿的洋气一点。所以我在广东出摊卖烧烤的第一天，这件衣服一直跟着我。
3: 谢谢。我想问一下，咱这个节目是全国播出吗？
2: 对的，全国播出的。
3: 我呢，说句话。可以，没有问题。我对着这个。哎，崔哥，
2: 放轻松啊。
3: 不是，我刚刚不知道为什么我喊崔哥，我
2: 突然心里
3: 想到了他。
2: 咯噔一下。
3: 崔哥，我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
2: 我现在挺好的，我听你的话，挺想你的。注意身体。等过年了，我回去看你。

0: 我崔哥，我跟你说啊，我在外面路过这儿，我看到鼎庆楼又开了，结果进来一看，果然是你。
1: 这么多年没见了，一点都没变，啥还一点都没变呢？我老了。不过我看你这把自己霍霍的有点惨啊。我前两天发了个烧。你没事吧？没事。<笑>
0: 哎，哥，这照片里是谁呀？我姐，我亲戚。你姐挺漂亮啊。那个，我嫂子在哪儿呢？
1: 我见过，很漂亮。哎，我嫂子人呢？不在了。
0: 最后一次见面是我在烧果摊卖唱，那时候他就已经病危了。然后这么多年，你就一直单着。嗯。嗯，
1: 想吃什么？我来请客。那我就不客气了。我不喜欢客气的人。
2: 哎，之前是谁说的来着？说你的鱼做的特别的好。
1: 你这样就准备给人上去啊？嗯。哎，你要这样上去的话，千万别说是我做的啊！你还真没本事做这么好的鱼。
3: 糊了，我。
1: 点不动手了。没有啊，我觉得很好吃。这些年，你一直在南方吗？对。
3: 广州、深圳两边跑，在东莞我还有个工厂。你是个做事业的天才，做什么就能成什么。我听说你在国外待了很多年，你怎么知道？想打听一个人还是很容易的，我想打听你。 有那么难吗？这么多年，你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今天终于吃到了你做的鱼，觉得完成了一桩心愿。
0: 是想最后一次来看一看，结果又遇到了你，真巧。有没有一种可能，并不是巧，如果是。 过去的10天里，我每天都来呢，那还是不是巧？
1: 杨小姐。
3: 你已经累了，我看你都快坐不住了。我把这鱼吃完，然后我送你回家。

0: 成长。
1: 国明啊，你这一觉睡的时间可够长的呀，你外甥陪你一宿了。
0: 我晕了多久啊？
2: 30多个小时了。嗯，
0: 你一直都在这儿？
2: 梦梦回去睡觉了，我来替她。
0: 梦梦从北京回来了。
2: 啊，
0: 你们回去吧，我不需要你们陪。
2: 那店里也不用我管，周姨跟张叔都在呢。
0: 厂长，你是来给我做临终关怀的吗？
1: 国明啊，你早着呢，
0: 一个副厅级干部来给我做临终关怀，真是有面子。
1: 国明，请允许我纠正你，我退休的时候啊是正厅。
0: 正厅级干部给我做临终关怀，我死而无憾。
1: 自我从局里调到咱们厂啊，我就佩服你这份自信。不过我见到你之后啊，特别亲切。
0: 那你来这儿干啥呀？
1: 跟你一样住院。
0: 哦，病友。我能够跟正厅级干部同住一个病房，真是荣幸。
1: 这个呀，你得感谢小张。你送进来的时候呢，他正好来看我，结果看到你病了，就把你安排到我这个房间了。我正好一个人住，你来了，咱俩做个伴儿。
0: 张大老板，哎呦，我给他养了1年多的狗，没白养。这小子性格跟他那狗一样，还挺仗义。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这个嘴还这么损啊？
0: 忘了问你了。
1: 嗯，
0: 你得的啥病啊？
1: 我偏不告诉你，反正比你病小。哎，别说话了，快点休息。
3: 在厂子里面你不听我的就算了，在这儿咱俩都得听医生的。刚才医生说了啊，你醒了之后我让你多说话多休息。你问你外甥。
1: 嗯，快休息吧。
3: 好。
0: 你是不是怕我一直问你得的啥病？你不说我也能猜得出来。
1: 啥病？
0: 很明显，你一直摆的这个姿势早就告诉我得了啥病了。你敢坐起来吗？
3: 不，我凭什么坐？我是厂长，我能听你的？
1: 我告诉你啊，这个没有。
3: 你要再往前推个10-20年的，我就想象不到咱俩能住一个房间。我不理你了。
4: 你说我也不跟你说了。
5: 老机械厂在陈厂长的带领下成功转型，焕发了新生。老舅万言书里所说的好像都实现了，陈厂长也光荣退休了。
6: 哎，左边再往上一点，多了多了多了，回去点。
7: 可以哈。
6: 嗯，
7: 等家具都到了，咱们拍张照片给老舅也看看咱们新房。

0: 叫周姐，她应该就比你大两三岁。
1: 你好。
2: 你好妈妈。
0: 她是二胖的项目合作人，也是金主。
1: 其实我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你爸没介绍，我是你爸的迷妹，绝对的迷妹。
3: 我爸还能有你这么漂亮的迷妹呢？
1: 以后啊，你爸的迷弟迷妹会越来越多的。我今天除了来看你爸，我还有一个好消息。
0: 好久都没有听到过好消息了。
1: 之前你放在网上那本小说的版权我卖出去了，卖给了一个大公司，现在也找了一个大导演。
4: 哎，小崔啊，我真的是太羡慕你了。哎，你说你这岁数，这身体，还有这么多的小迷妹。
1: 受欢迎的人在哪儿都受欢迎，不受欢迎的人啊，就算再有钱有势也招人烦，是不是？
4: 是。小崔啊，我咋觉得你一时半会儿走不了呢？
0: 为啥？
4: 你那个朋友大鹏，他那案子没了，你心愿也没了，你舍得走啊？
0: 那你是希望我早走还是晚走啊？
4: 我，哎呀，我还是希望你把心愿了了再走。小崔啊，你说你这辈子，你上班的时候，这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你整天就干那些猫三狗四的事儿。你要说你不靠谱，哎，你还真有点那些人没有的狠劲儿。你冲开顶枪这事儿呢，其实也不容易。等我翻身了以后呢，我每周啊，我都去吃一次。
0: 你还能翻身吗？你咋不说说我给你养狗的事儿呢？我该给你养了这么长时间的狗，那狗都懂音乐了，音乐性肯定比你强。哎，你这辈子都赶不上的。
4: 小崔啊，你这就没意思了。你这是都这样躺在这儿了，你说话咋还那么损？
5: 铁川。你们说啊，我一直在听着啊。
6: 作为崔国明同志的老领导，我做个总结。
5: 国明，你听好了，崔国明同志是一个绝对靠谱、值得信赖的好同志。伤天害理的事儿一件没干过，助人为乐的事儿天天在干，工作能力超群，技术专业出色。
0: 谢谢厂长，冒着伤口被崩开的危险为我念了悼词。
5: 我是发自肺腑的。
0: 我知道，谢谢。
7: 虽然原判认定被告人郭大雷曾有过认罪的事实，现有证人证据补充证明，故本案仍然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且本案缺乏指向郭大雷作案的关键性证据，达不到排除合理怀疑的定罪标准，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因此，我请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45条、第225条第一款第三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89条第二款之规定，撤销东林市中级人民法院1994东行合字第49号。

0: 刑事裁定和东林市中级人民法院1996东刑初字第108号刑事判决，宣告被告人郭大雷先生无罪，为其证明，辩护人郭小雪。
1: 老舅，老舅，跟你说个好事啊。你看，嘎嘎新，今天刚领的，
2: 真好，不是在电线杆子上办假证的那种吧？
3: 不是，我们在民政局领的。
2: 我开玩笑，
1: 老舅，还有个好事。
2: 怎么有这么多的好事？
1: 郭叔的案子今天开庭了，小雪这会儿应该正在庭上呢。
0: 最后，我想要在此感谢在过去十几年间为本案奔走的两位值得尊敬的法律人，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努力地维护着法律的尊严与正义。第一位是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张院长。这一张张车票，一封封回执信，这上面的一字一句，都是张院长在这十几年间为本案奔走的无数个日日夜夜。第二位是崔国明先生。崔国明先生是郭大雷先生的同学，在郭大雷先生入狱后，崔国明先生不仅为他寻找证据，还去考了律师资格，虽然因为一些意外他没有办法成为职业律师，可是他凭借着对朋友的信任和对法律的信念，从没有一刻放弃过，而且他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的对待我，培养我，鼓励我，让我成长为现在这样一个可以站在法庭上辩护的律师。这些当中有他在这么多年间在外辛苦打工给我的汇款记录，还有鼓励我疏导我的书信短信通话记录，每每看到这些，我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来自于他的温暖，还是来自人间的大爱。可是很遗憾，他因为身患重病不能来到现场，从张院长到崔国明先生再到我，我们三代人共同努力了十几年，就是为了能够看到郭大雷先生恢复名誉的那一天，这也是我作为郭大雷先生的女儿最大的心愿。感谢审判长，感谢陪审员，我陈述完毕。
2: 今天是30。

0: 把手给我。你们要好好的过日子。
1: 一定会的。其实有件事情我一直没说，我和二胖的缘分其实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了。那年我们是首届婴儿爬行大赛，二胖是冠军，我是亚军。
0: 小芳。

0: 想一下，他妈妈都不知道他是哪天生的。我去给他落户口的时候，就随便添了个日子，在你在爬行比赛的时候比小凤大了半岁。小凤不要因为他不是冠军就和他离婚。
1: 我才不会呢，老舅你放心。
2: 折腾了一辈子的老舅就这么安详的去世了。回头想想，老舅这辈子虽然也有不称心的时候，却也始终活得肆意精彩。
3: 等你到这儿的时候啊，咱家的夏利车就卖了。
4: 我这个承诺呢，虽然迟到了十年，但总算是实现了。我当不成律师，你可以，到时候你可以亲自为你爸爸辩护。
2: 他这辈子对得起自己，对身边人更是没话说。
4: 你姥爷走之前一直想把鼎庆楼开起来，我想挺胸抬头的告诉他我把这事儿办了。
5: 那你分成五份，一份给梦梦，一份给小雪，一份给二胖，一份给小智。
2: 老舅用他的双手托起了几个家，还把我们这些孩子都拉扯长大。
6: 老舅，哎呀，我想死你了，老舅。
2: 我虽然没有老舅那么能干，但他那股奋斗的劲儿，我一定会传承下去。

0: 你咋没给你老舅整个背心立这儿呢？你这啥也没有，秃噜光叽的啥玩意儿啊？
1: 我老舅说了，别人去墓地啊，不是站着就是跪着，他就想让他的朋友来看他的时候啊，能舒舒服服的坐这儿陪他聊聊天。
2: 我爸生前最在乎他这群老朋友们，咱们一个人都跟他说两句吧。爸，小时候不懂事儿，把你给我做的风筝扔了，今儿我带了一个我做的来。
3: 爸，我带着放放来看你了，
4: 他肯定很想你。
3: 我也是。
5: 老舅，这是你人生最后的心血，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完成任务的。
6: 哎，哥们儿，新孩子带来了啊！再过两年，你等我下去的时候，你看我怎么给你整你土老将，我杀你的啊！你等着吧，现在你不行了。
7: 谁没说今天有这环节？啥也没准备。再过几天，我判决书就下来了，我堂堂正正的再单独找你回。
8: 崔哥，这是你以前给老刘买的望远镜，别忘了俺们俩，下辈子咱们仨猛虎还在一块爬山。
9: 这是我家儿子给你画的画，我们老跟他讲我们认识时候的故事，他就画了你在天上蹬着板车追太阳。
10: 小翠，你不是说让我去顶青楼要饭吗？我去了啊，但这次我是跟你要的，还有我会在这儿天天陪着你，别怕。
11: 明儿啊，当年在厂子你第一个下岗，现在你又先下岗了，你是不是你咋老那么超前呢你啊？在那边安顿好，早晚咱俩还得见。
8: 你那鱼啊烧的真不如我。
11: 但是师傅传下来的顶青楼的菜谱我给你带来了，有空你就看看。

0: 崔哥，我跟你实话实说啊，你送我的这个小红眼镜真的一点都不好用，不过我还是会经常拿出来戴戴。
1: 80年代的大学生，你的书出版了，它可能
2: 真的会成为一部传世之作。
3: 酒池肉林，好啊，老得劲了。

哎呀，我说要给你烧原件，小雪说那句法律效应那不能祸，反正你们那儿大差不差，这复印件也不是假的，等我过一段判决下来之后，他不有笔赔偿金吗？到时候就妥了，到时候我再给你烧几车钱，啥车我都想好了，夏利车我给烧10辆，你绑一块横着绑，横着开。

0: 我再给你烧点啥？我再给你烧一个律师证书。就咱们这帮老哥们儿都不靠谱，回头等过去了，说不定谁就用得着你。那什么，
1: 我呀，昨天晚上我就想找找咱俩合影的照片，找来找去就这一张。
0: 赶紧喝点儿。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4: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要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澳元牛肉真棒，
6: 澳元牛肉来啦。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澳元牛肉真棒，
6: 澳元牛肉来啦。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啦！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7: 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8: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9: 合作不是兵和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10: 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刁命。
11: 开炮！
12: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0: 哎，行了，老公啊，送到这儿吧，回去吧。
1: 行，媳妇儿啊，我说点心里话，咱们俩结婚这么多年了，你说冷不丁的，你说你出门去参加跆拳道比赛，你说这一去得一个月，你说你这么长时间，你说那让我怎么活呀？
0: 要不我不去了？哎，
1: 那可不行。
0: 啥意思啊？
1: 不是，媳妇儿，你听我说啊，你说你呀，在家闭关修炼都三年了，你有多大能耐？你得出去让人知道啊！另外啊，获得这个参赛资格是不容易的。你听我的，你出去打比赛，你能打多久你就打多久。你要是赢了以后呢，你最好别回来，你在外边旅旅游、散散心，让我这自个儿在家呢，我要好好享受享受。啊！要我好好在家，我难受难受啊！
0: 哎，我怎么感觉你这个难受里边还带着一丝的亢奋呢？
1: 不是，媳妇儿啊，你要大伙说着我这是。我这是亢奋吗？我这是无比的难受啊！
0: 我感觉你根本不想让我回来。
1: 不，老媳妇儿，你这不是正事儿吗？你要是不去参加比赛，我一分钟都不想让你走啊！媳妇儿啊，
0: 张瑶，赶紧走吧！我告诉你啊，你别跟我嘚瑟。你要是在家敢跟我抽烟喝酒，整那些没有用的，你别说我回来以后，我就上医院来伺候你。
1: 走，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你看你。不是，不是老公，我说你，你动不动就抬腿，动不动就抬腿，你不分什么场合都抬腿。我听你的，我多听话呀！我也戒烟了，我也戒酒了。再说你也不知不知道，咱家钱都在你那把着，我这一分钱都没有，我拿啥就嘚瑟呀？对吧？
0: 那倒是，
1: 赶紧走吧啊！
0: 行，回去吧啊！哎，走吧。
1: 哎、媳妇儿，慢走啊，一路走好。哎呀！喂，小刘啊，你赶紧过来，你嫂子走了，还

0: 怎么像我媳妇这声呢？啊，不是，这出现幻听了吗？
1: 你没幻听，是我。
0: 妈呀，媳妇啊，

0: 你搁哪呢？
1: 往上看。
0: 哎呀妈，媳妇儿，你坐的飞机路过我们小区了。
1: 你往后看，看墙上那个摄像头。
0: 妈呀，不是媳妇儿啊，你怎么这玩意儿？这不是摄像头还能会说话呀？这玩意儿啊？
1: 你 out 了吧？现在这摄像头都能语音通话。
0: 不是，哎呀妈呀，媳妇儿你可真行啊！你说你临走，你还安个监控器搁这监视我。
1: 谁监视你啊？我不是看你刚才挺难受的，本来想给你个惊喜呢，结果你跳得挺开心呢。
0: 不是啊，我媳妇儿啊，你走了我是无比的难受啊。我跟你，我刚才跳这个舞呢就叫悲伤舞，但是这个舞前半段呢是欢快的，后半段是悲伤的。
1: 那你直接给我跳后边那段。
0: 行。

0: 谁呀？
1: 啊，可能是那个送快递的吧。
2: 小伟哥，开门呐！
0: 送快递的知道你叫啥名啊？
1: 啊，对呀、啊，那快递上面不写我名的吗？
2: 我小龙。
0: 小龙不是你好兄弟吗？
1: 对，小龙现在又不那啥的，就混的这种就送快递了。现在小龙，
0: 张小伟，你别给我扯那些没有用的啊！你赶紧去给我开门。哎，你等会儿，你不许告诉他咱们家有监控啊！我看看你俩到底想干啥。啊、哦。
2: 哎呀哥呀，嫂子可算走了，哎呀，嗨起来呀！

0: 什么玩意儿？你疯了？进来屋跳什么舞呢？
1: 咱俩不一开心就跳这舞吗？
0: 什么玩意儿？一开心跳舞？跳啥舞？别跳了，赶紧回去，你就回去，回家吧。
1: 不是，你说嫂子走了，咱俩开心要一醉方休的吗？
0: 哎呦我的妈呀！你说啥意思啊？那感情是你嫂子走了，咱俩成开心了呗？
1: 那不是吗？
0: 不是，你赶紧回去，走。
1: 不是，眼睛咋的了？
0: 哎呦我的妈呀！我眼睛咋的没咋的？
1: 你看我嫂走了，给他乐的嘴都乐歪了。这么的，今天老弟就陪你一醉方休，咱就喝起来，行不行？干就完了。
0: 这喝方什么休啊？干啥方休啊？喝啥呀？我你不知道吗？我都戒酒了，我戒酒了，我呀。
1: 昨晚咱俩还喝了呢，喝完戒的啊。
0: 小龙啊，你不仅眼睛不好使，你的耳朵也不好使。我昨天晚上咱俩什么时候喝酒了？咱俩不去散步去了吗？就散，哎呀，散步。
1: 不是哥，你今天你有点反常啊！
0: 哎呀，我的妈呀，你还这都看出来了，这事出反常必有妖，我咋这样事儿了？你看不明白吗？啊，我这啥样我？
1: 我明白了，明白了，
0: 终于明白了。你看，哎呦我的妈，这劲废的，
1: 哥，抽上。
0: 你赶紧把这对身体有害的一个东西都给我拿走，听着没？
1: 这不是你让我买的吗？
0: 我都戒烟了，你给我买什么烟呢？
1: 你让我买烟买酒，嫂子走了咱嗨皮吗？
0: 我的妈，赵小龙啊，我什么时候让你买烟了？我都戒烟了，我跟你说，我戒多长时间了？我都不抽烟了，
1: 微信记录都有。
0: 你那说不上跟谁聊的微信呢？我根本就是没让你买烟，你听没？我根本就没让你买烟啊！
1: 张小伟，你啥意思啊？
0: 我没啥意思啊。
1: 你说想赖账？
0: 我赖什么账啊？
1: 你说不想给我钱？
0: 我给你什么钱呢？根本就我没让你买，另外我家的钱都是你嫂子把，我根本就没有钱。你跟我也没让你买烟，再说我有戒烟了，你要我给你什么钱呢？
1: 你没钱，你私房钱呢？
0: 我就停，来，咱们说话得对良心啊、哦！来，我张小伟，对天发誓啊、哦！我对那边发誓啊！我跟你说，我从来没藏过私房钱。我张小伟要藏过一分钱私房钱，让你嫂子立即回来，一脚踢死我！我跟你说，绝对不再藏私房钱的啊！我这一辈子我忠心耿耿，我从来不藏钱。
1: 行，好。这是什么？
0: 啊？这是钱。
1: 私房钱吗？
0: 谁的私房钱？
1: 你的私房钱吗？
0: 小龙啊，我这朋友这么多年，我跟你在一起，我是认清你什么人了。你这个人你太损了，你陷害我，你栽赃陷害呀、啊！啊，你自己把自己的钱放在我家沙发下边了，完了拿出来，你说这个钱是我藏的私房钱，你什么目的啊？你不就想让我跟你嫂子干仗吗？你不就看不了别人两口子好吗？啊，你哪是个人呢，小龙啊？你
1: 不是
0: 真的 啊？
1: 这个。我的钱？
0: 废话，这钱在你手里，不是你的钱，难道是我的钱吗？
1: 那我可揣兜了。
0: 废话，你的钱不揣你兜，你揣我兜，你愿意吗？
1: 那还有吗？
0: 不是小刘，来，你听我的啊，你这样啊，钱你揣兜了，你赶紧回家啊，因为你赶紧回去。
1: 不是我回啥呀？那酒都没喝，回什么家？
0: 我喝什么酒？你听不明白人话吗？我戒烟了，我也戒酒了。你想喝，把酒和烟拿走。
1: 不，
0: 回去自己喝。
1: 不是我还有个事儿没说呢，哥。
0: 我说也不听。
1: 不是这个事儿，我说完你不但不让我走，还得给这让我留着喝一宿。哎呦
0: 我的妈！不可能让你搁这喝一宿，你现在马上给我走。
1: 不是你猜我刚才看着谁了？
0: 你爱看着谁看着谁？
1: 你初恋。
0: 我呸！我张小伟啊、哦。我现在我双手发誓啊，我对上边我对那边我发誓，我张小伟我从来就没有过初恋，我初恋就是你嫂子，你嫂子是我最爱的人，说还说完我爱你，我就像爱你就像老米爱大鼠一样，这么多年我从来没过别人，我就是你是我的初恋，我永远爱着你，说还说完我爱你，我永远爱着
1: 你。哎呀呀哥，你失忆了吧？
0: 我失什么忆啊？
1: 你这是人家没出国之前你俩都要结婚了吗？现在人回国了，就给你家小区买的房子，这说明了什么？
0: 这说明什么？那能说明什么？那就说明我们这个小区的房子便宜。
1: 你可拉倒吧，人家奔你回来了。哎呦
0: 我的妈，小林可别瞎说了啊，别跟他瞎说话了。
1: 哥，刚才我看着他，我说咱俩晚上喝点，他说呢一会儿上来陪咱俩喝点。
0: 你说啥玩意儿？
1: 你看瞅给你高兴的。
0: 哎呦我的妈，小龙小龙啊，你眼睛确实瞎了。你大伙看看我这是兴奋吗？啊，我这是兴奋的感觉吗？我哎，
1: 说曹操，初恋就到了。
0: 我说媳妇啊，你听我解释啊，事儿可绝对不是这个事儿。你等你回来，我慢慢我
1: 哥，
2: 小伟哥。你会

0: 音乐呢你。
1: 这不气氛烘到这儿了吗？
0: 还烘，再烘一会儿给我烘干吧，俩给他烘。
2: 小伟哥，哎，好久不见。嗯，您现在还好吗？
0: 我现在是挺好的，以后好不好就不一定了。
3: 咱都别站着聊，来
4: 坐着聊。
0: 哎，请进，你们是客人，快坐吧，坐。哎，
3: 坐聊啊。哎，姐啊，挺好的呗？
2: 挺好的。
3: 你说你这么多年，你要不出国的话，我哥娶的就是你。
0: 站起来。瞎说什么话呀？啊，赵小龙，我告诉你，我今天我让你来就是一个错误。
2: 小伟哥，您当年帮助我特别大，我爸也特别喜欢你。要不是，哎，算了。哎
3: 呀，姐，那你结婚呗？
2: 我孩子都挺大了。
0: 啊，太好了！结婚了，孩子都有了，这我放心了。
2: 但是又离了。
3: 是不是因为我哥？
0: 哎呀妈！赵老师，给我闭嘴吧！啊！哎，闭嘴！谁来人这呀？
5: 妈妈，姥姥叫我们回家吃饭。
3: 不是，姐，这你儿子。嗯。哎呀，这跟我哥长得也太连像了。
0: 你这眼睛啊，你真的做手术了啊？怎么能看着一样的？人家是圆脸，我这猪腰子脸能一样吗？啊？
3: 孩子几岁了？
5: 八岁。
3: 八岁。哎哥。这不正好你俩分手那年的吗？我的妈，
0: 话咋这么多的呢？能不能把那个嘴给我闭上啊？
3: 哥，我有个提议。
0: 啥提议啊？
3: 要孩子认你做干爹。
0: 我就发现事长这么好，我认什么干爹？孩子头一次见面，再说你孩子不能同意。
2: 同意，儿子改叫干爹。
5: 干爹，
3: 你看，孩子都改口了，你不得表示表示？
0: 我干啥表示啊？我没跟你说过我兜里我没有钱。
3: 你不有私房钱的吗？来，起来，孩子啊，这不是叔叔给的，是你干爹给的。来，谢谢你干爹。
5: 谢谢干爹。
6: 张小伟，你可真行啊！
3: 什么声？
0: 来，最后把你这个眼睛，这个瞎叫瞎的眼睛给我睁开，来，给我看看来。你嫂子搁后边一直看着呢，完了，全完了，嘚瑟吧！我让你不说，啥也看不明白，一天，我给搅吧，哼。媳妇儿，你咋回来了呢？
7: 机票改签了。张伟，你真行啊！儿子都认上了，我要再不回来，这个家的女主人是不是都应该变
2: 了？您就是嫂子吧？
0: 我等着啊。
7: 不是，我是他大哥。
2: 今天这事儿都怪我来太唐突了，
7: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啊！这是我们家的家事儿。
0: 瞎说话！你咋跟人说话呢？
7: 你怎么和我说话呢？啊！我说你初恋两句，怎么不乐意了？
0: 什么初恋？他根本就不是我的初恋！
7: 你拉倒吧！我在这都看着呢。他不是你初恋，他谁呀？
0: 你看着的不能是真的。
7: 来，你给我解释他是谁？
0: 我要跟你解释谁？我告诉你他是谁？他爸是我的老领导，对我非常好，拿我就像亲爹一样，不是拿我就像亲儿子一样。这么多年我们处得非常非常的好。后来他老人病危了，他放心不下的就是他的女儿丽丽。后来我们在他面前撒了一个谎，说我们俩已经恋爱了，我会照顾他下半辈子，这样他老人才安详的离去。其实我俩根本就没处对象，我就拿他当亲妹妹一样。你别听赵荣跟他瞎吃着，他说的不是真事儿，听明白了没？
7: 那你为什么不早和我说？
0: 就这小心眼跟你说，你能信吗？动不动就抬腿，动不动就抬腿。这么多年，你站在我立场考虑过吗？家属喊我告诉你，我不是怕你，我因为我爱你，我才不跟俩一样的。你什么时候站在我的立场考虑过？今天我把事说清楚了，爱咋地咋地，随便吧。
7: 老公，嗯，我问你一句话，你就那么怕我吗？嗯。我本来以为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你挺开心的，现在我才知道，原来你不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最开心的。你刚才说的那番话，我想了一下，我不让你抽烟，不让你喝酒，不让你应酬，我觉得这是为你好，但是我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压抑。
0: 不是媳妇儿，我知道你对我好，
7: 不用说了，
0: 你是
7: 不用说了。
0: 其实我也没那么压抑，我这不是心里有时候，
7: 我老公，我错了，以后你什么事儿都可以和我说，我一定会站在你的角度替你考虑的。
0: 媳妇儿，
7: 老公。
2: 谢谢。儿子，你老是不喊咱俩回家吃饭了？
1: 哎，姐，我送你俩来。哎呀，
7: 大妹子，不好意思啊，今天这个误会都解开了。哪天那个嫂子做几个好菜，然后你带着孩子来吃啊？
0: 对对，你嫂子煮方便面可好吃了。来，常来，哎，
1: 走了，哥，走了。
0: 来，哎，完了，丽丽，你常来啊，咱俩一个小区还近，你没事就来，两分钟就到啊，来啊。
7: 老公，哎，
0: 过来，媳妇儿，你别这么整，这玲玲这么整，我有点受不了。
7: 我问你件事儿啊，
0: 啥事儿啊？
7: 那个私房钱怎么回事啊？
0: 啥私房钱这？
7: 私房钱，啊。
0: 那啥，不就那个事儿吗？就那个他爸爸是我的老领导，对我非常
7: 好。我问你私房钱。
0: 对，我就说私房钱嘛。他爸是我的老领导。
7: 他爸让你藏的私房钱。
0: 对，他爸让我藏的。
7: 张小伟，你觉得我能信吗？
0: 啊，你不信的话，你问他爸去呗。啊，
7: 行，哎、我现在
0: 媳妇儿
7: 就送你见他。
0: 又抬腿，又抬腿，哎，救命啊！
7: 张小伟，我站住！你觉得你能跑得了吗？哎

0: 夫啊，大脑袋大夫，那个我就问问你，咱家那马还有没有救了？
1: 你家那马吧，就是伤口发炎，我刚才不是打一针了吗？没事儿，你就回去观察去吧，有啥情况随时告诉我啊。
0: 肯定没事啊。
1: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我告诉你啊，有事我可找你啊。
1: 去吧，去吧。哎呀，
0: 那个，这肯定没事，是不是？
1: 哎，好，行。
2: 哎，当着灯，大家忙着呢。
1: 哎呦，小伟啊，你说你这个不在你们村待着，你跑我们村干啥来了？
2: 找你有点事儿。
1: 哎呀，想起来，我呢欠了3000块钱，兄弟，下礼拜必须还你。
2: 这不是钱的事儿，我想让你帮我演出戏。
1: 演戏？
2: 嗯，
1: 演啥戏？
2: 你听我说啊，我妈在城里给我找份工作，我呢不愿意去，我就骗我妈说我受伤了，没想到她从城里现在就赶回来了，着急要见我。
1: 还需要我干什么呀？
2: 我这不找你这诊所，你配合我吗？我妈一来你就说你是我的主治医生，然后呢告诉她我受伤了，需要静养3个月，明白了吗？
1: 那你找错地方了。我跟你说哈，大家都看出来了，我这是兽医诊所，你这病得上县里找正规医院去啊。
2: 你傻呀，正规医院的大夫能帮着我骗我妈吗？
1: 那我也不能帮你骗你妈呀。
2: 这事儿要是能成了，你欠我那3000块钱就不用还了。
1: 趴着去。
2: 哎呀，懂事儿，
1: 趴着趴着趴着。
2: 哎呀，懂事儿。
1: 哎呀，
2: 这啥味儿啊？这是啊。
1: 哎呀，起来吧，起来，起来，起来
2: 啊！
1: 在你之前，我刚看完一头猪。
2: 啥玩意儿？这哎，
1: 哎呀呵，
3: 嘿，啊，小伟，
2: 哎呀，
1: 你骗你妈，这回就行了吧？
2: 像样。
1: 这是我跟你说，你说你这个，你妈在城里给你找工作，不挺好个事儿吗？你咋不干呢？
2: 你这工作多累呀！我往这一躺，每个月我妈到时候给我打钱，这多舒服。
1: 这是啃老啊，你知不知道啊？
2: 我说啃老能咋的？啊，我一不偷二不抢，我也不犯法，我这是享受我妈给我的母爱。
1: 你最好在享受你妈给你的母乳。
2: 啥玩意儿？你这
1: 30好几的人了，你好意思啊？啊，你看下面这些人，那都是凭着自己奋斗来的，你这好吃懒做这干啥呢？你这对你妈你这公平吗？
2: 那你跟你有嘛关系？你咋管
4: 我？小伟啊，
1: 什么玩意
4: 儿？小伟啊，小伟，你这是咋？
1: 妈，你别，阿姨，阿姨，你听我跟你说啊，是这么回事儿，你家小伟呀、是个好青年，见义勇为，为救一小孩儿，让拖拉机把腿给干折了。
4: 哎呀妈呀，这得伤得多重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别闹，
3: 走，
1: 我刚才给诊断一下啊，骨折是肯定了，你看见没有，后丘已经青了。
4: 哎呀。
1: 里脊已经抻着了啊，前槽掉环了，下水已经干乱套了。
4: 妈呀，下水都坏了，儿子。
1: 完了，坏了。
2: 我这大脑袋那意思就是说，你
1: 就是啥呢？就是他这病得躺在床上静养3月。
4: 哎呀，是小伟啊，听妈的，这太重了，坐坐咱转院啊，孩子。
1: 别动。不能乱动啊，这是病人啊，他现在很严重，有没有点医疗常识啊？他现在就需要在这儿，不要动了啊，不能舟车劳顿。哎，要不上县里给你找个大夫？
2: 不是，有你不就够了吗？
4: 不用，我都找来了，田大夫，你快给孩子看看呢。
1: 干啥的你是？
4: 啊，没给你介绍哈，这是咱们市医院的骨科的大拿田主任。
5: 小伟啊。听说你受伤了，我跟你妈着急忙慌的就赶来了，但是你不用着急啊，有你田叔在，就是接骨这方面我在省里，我要说第二没有敢说第一的。
4: 是啊，
5: 是哪条腿我看看。
1: 别动啊，我告诉你啊，
5: 不是治病要紧呐、
1: 有没有点职业道德啊？
2: 对，
1: 抢活是不是？
5: 不是，这个骨病如果耽误了一辈子留病根儿啊。
1: 别动， 看那写的啥？大脑袋诊所。
4: 孩子，你放心，放心，医疗费一分不少。田大夫，快点，快给孩子看看。
5: 赶紧看。
1: 别动，别动，别动。你怎么的？你有瘾呢？你呀、啊，你手咋那么欠呢？你呀、啊，
5: 不是我欠呢？你是看你治啊，快治啊！
2: 不是他，
5: 我都怀疑你行不行？
2: 对，他是怀疑你行不行？
1: 这行不行？我看着你，我跟你说啊，这都我们村的，谁不知道我刘大脑袋呀？我在治骨科这方面啊，我不是跟你们吹，就村东头老牛家那牛哥，在地垄沟里。把腿弄骨折了，我给接上了，十分钟就能离地了。村西头，我马哥肋部扇折了，我去了接上了，第二天能拉车了。
2: 哎呀妈呀，妈，你听见没有？大脑袋这水平绝对行，你就交给他吧，放心。
4: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孩子，那你快点给我儿子治治啊。
1: 好，哎，那个。你俩回避吧。
2: 对对对，妈，
4: 别的，我在这帮个忙。
5: 我们不回避，你治，我们看着，跟你学学，不好不？
1: 我那是祖传的，凭啥？
2: 不行，不是在这儿走。
1: 小伟啊，
2: 啊，
1: 我净给牲口看了，没给人看过呀。
2: 你给牲口咋看，就给我咋看。
1: 好嘞，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来，
4: 儿子。
1: 哎呀，哎呀，来来来，来来，哎，咬住，
4: 哎呀，哎呀呀呀，不是这是干啥的啊？
1: 我怕他咬我。
3: 站着人我不咬人。
4: 啊，不咬人，不咬人。
3: 啊，哪一个？我不咬人。
1: 确定吗？
3: 哎，可以。
4: 撒开吧，撒开吧，哎呀呀。
1: 哎呀，
4: 这怎么？
1: 不是，那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3: 哎呀，慢点，哎呀呀。哦，不，哦。
4: 慢点，哎呀。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来。
4: 慢点。
1: 哎呀，
4: 妈扶着来。
1: 啊，好。慢点来。啊，提臀。靠靠靠靠靠靠！哎，好嘞。
4: 这是。哎，儿子啊，疼出汗了。
5: 啊，不，这不让他撅着干啥呀？
1: 来，
4: 啊，不是，那个大夫啊，
1: 啊，
4: 给我儿子套个马粪兜子干啥呀？
1: 不行啊，我一下手狠，我怕他憋不住啊。
4: 儿子，咱憋住了啊。
2: 我知道是啥呢。
1: 好，来。提子抬起来，提子抬起来，
2: 这抬不抬？
4: 哎呀呀！
1: 哦，哎，好嘞！
2: 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1: 看见没有？啊，就一下
2: 啊，
1: 瞬间就给他治好。
2: 对，
1: 哎，嗨，大夫！
4: 哎呀呀呀！
1: 大夫！
4: 哎呀妈呀！啊！
5: 哎呀！大夫！大夫
1: 啊，
5: 那个我家那马
1: 啊，马哥呀，马哥，我跟你说啊，刚才不都打针了吗？你回去跟马哥说，让他停一会儿，我给伟哥治完了，马上去看马哥去呀。
5: 不行，他停不了，疼的好瞧劲啊。
6: 别着急，老乡，你说一说，你家的患者是什么状况现在？
5: 你谁呀你？
6: 啊，我省里来的医生。
5: 啊，
6: 我带你带我去看看去。
5: 哎哎哎，
1: 干啥玩意儿？嗯，不是你这家伙的。这脑瓜比我还大呢，你，那你抢又抢活是不是？又抢活？
6: 不是，我觉得你太狂妄了。我好歹也是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啊，是吧？这点感染啥的，我还是能治的。走吧，老乡，
5: 走。带
1: 我不能让你去。
6: 咋的呢？
1: 我怕马哥踢你。
6: 我啥病人没见过，让他说的。走吧，老乡。
5: 走。
2: 等。
1: 不是，你这咋这么执着呢？咱俩是外科医生吗？人家我家马哥人得的内科，对不对？
6: 这你不知道，大脑子。我当外科医生之前，我当了三年内科医生，你这没问题。去吧，
1: 走。我又干过呢，我发现呢。啊，小伟啊，
5: 啊，
1: 我实话实说了啊，
2: 其实我听明白了，给马哥治那个病至少需要3000块钱，是吧？
4: 哎呀，
1: 3000块钱那是治不好了，马哥没救了
5: 啊，
1: 没救了吗？
5: 不是，你刚才你不还说有救呢吗？
1: 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现在我没好意思告诉你，我怕你着急。
5: 不是，那得的啥病啊？
1: 绝症，你家我马哥艾滋病
4: 啊。这是
1: 告诉马哥，该吃啥吃啥，该喝啥喝啥。 珍惜每一天吧。
0: 我这合计怎么能得上这病呢？
4: 可别站着了，给我儿子看呐！啊，
0: 好好好，别别别别别，
4: 慢点慢点，
1: 这你儿子这病太好治了啊！
0: 哈，嗨，哎呦呀，
4: 哦，哎呀，
1: 哎呦，走两下，来，走两下，走两下，
4: 哎，咋样？
1: 活动活动。

0: 静养三个月。
1: 哎，你们静养
0: 绝活吗？
2: 坐着，
0: 是不是绝活？
2: 谢谢啊！
3: 大美女，
0: 刘氏整骨啊！
2: 这儿子，那啥，找工作的事就算了啊，你就好好在家养着，妈打工养着你啊！
3: 好好好，
2: 太好了。
3: 还出去打工，你不要命了？
2: 哎，小臭，你养我儿子听着。
3: 怕啥的，你腿现在都这样，再拖下去就完了。
2: 我没事。
4: 咋的了？
3: 你咋还偷听呢？
2: 没事。
4: 你俩唠啥悄悄话呢？
3: 怕股骨头坏死，怕孩子知道。哎，你不摇两下子吗？顺手也看了吧。
2: 那啥，那个孩子，
4: 嗯，
2: 小伟他爸走得早。就剩我们娘俩相依为命了。
4: 嗯，
2: 那你说我不疼他，谁疼他呀？那累点苦点算啥呀？
4: 是，
2: 那个啊，你这医术也挺好的，装一脚就给我儿子踢好了。那啥，你看看，你给阿姨看看，要是能治过来就治，要是治不了的话，就算了。
3: 他能行，他能行。
5: 阿姨呀，我是真想给你治这病啊。阿姨，这是什么胯骨轴子是不是？
3: 股骨头什么胯骨
5: 轴子？阿姨，你听我跟你说啊，
2: 哎，
5: 我呢不是不想给你治，
2: 啊，
5: 但是我只给马接过胯，
2: 啊，
5: 你这病我，阿姨，阿姨我是兽医，啊，
2: 说啥呀？
5: 我真是兽医呀，啊，阿姨呀，啊，哎，你看看，你看看，我是兽医，我是
2: 兽医诊所啦，
3: 进门两句话我就看出来了，贾医生。
6: 啊！干啥玩意儿？
2: 哎呀，你别给我踹呀！你瞅瞅！
6: 哎呀妈呀，又给踢好一回！
2: 哎呀，儿子！
6: 哎呀，又踢好一回！
2: 你别总打我孩子！
5: 打你孩子？阿姨，你别动，你听我说。
6: 小伟，你要干嘛？
5: 我告诉你，阿姨
2: 啊，
5: 他
6: 要干嘛？
5: 干嘛？
6: 3000块钱？
5: 什么3000块钱？别给我提前字。他今天找我来，让我配合他演戏
2: 啊？
5: 骗你！跟谁比划？你知道你妈现在什么情况吗？你妈现在股骨头已经坏死了，还坚持给你挣钱养活你呢，你知道不知道？
6: 你啥时候就得着病啊？
2: 妈没病
6: 啊？
3: 你妈为了你把身体都搞垮了，你还编瞎话来骗她？我真想替你爹，我给你一巴掌！
2: 别给我打！
3: 干啥玩意儿？
5: 妈，干啥你？
2: 妈没事。
5: 你妈？
2: 妈是高兴的，您啥病没有就好。妈这块石头就落体儿了，没事就好。
4: 没事儿，告诉你了吧，假的。
5: 是我又骗你一回，你不会生气吧？
2: 妈不生气，你结结实实的就好。骗妈能咋的？再说了，这些年你说你少骗妈了吗？你少骗妈了吗？
5: 妈，对不起，那什么，咱们回家吧。从今以后，你在家里好好养病，我养你。
2: 哎，回家养老去。
5: 走，你站在那儿。
4: 那，
5: 谢谢啊。那个兄弟
4: 啊，
5: 这3000块钱
4: 不要了，
5: 下礼拜还我。你啥时候得
3: 忘恩负义？
2: 卸
3: 磨杀驴。

0: 大哥，
1: 不是，哎，停！是谁用刺耳的声音发出响亮的称呼？
2: 我刚才喊了三个称呼，您觉得哪个是您的名字呢？帅哥。<笑>
1: 是，大爷，你确实长得挺帅的，你这样，那个我们呢正在排练一个节目，是吧？你现在赶紧回去吧，完了那个让大家伙撤一下子，好不好？
2: 不是，什么节目？
1: 我们要去吉林卫视《欢乐东北风》。
2: 不是我们也是来欢乐东北风就彩排吗？
1: 但关键是人家节目就需要一个舞蹈的节目。停，你确信就一个节目？
2: 对呀，人家导演就这么告诉我的。那你白来了。啊？你们节目演不了了。
1: 啥意思啊？回去吧，导演让我们来排练，你们节目被刷下去了，你还瞪着干啥呀？赶紧撤吧！
2: 不是大爷，你这玩意儿你说的不对呀。
1: 怎么人导演都没告诉我，你怎么就给我刷下来了呢？大爷，你别闹了，你快点吧，快回去吧，快回去。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别想占我流量。
1: 大爷，我你别闹了，
2: 我们没时间了，对不对？啊，我是抓紧排练的。
0: 谁不排练呢？你看看，你看，我们都准备好了。你看看，这是扇子，对吧？哎，这是手绢，带劲吧？对不对？
1: 大爷，你看这是啥？哎，
0: 放下这个女孩。
2: 大爷，我拿的这是 U 盘。
0: 我 U 盘名字叫女孩。
2: 大爷，你太浪漫了，大爷。
0: 怎么的？
2: 你别闹了，我跟你说，你这样。你要是给我们腾地方，我就把 U 盘还给你，好不好？
0: 那不行，我赶紧的。
2: 不是大爷，你就是给我腾地方，我得演节目、
0: 啊。行，孩子，我不用 U 盘了啊，我不用 U 盘了，我们照样能嗨起来，你信不？啊，来，准备，听我口令，来，列队，听我口令啊！哎呀，小样的，来，一大二大三大
2: 爷、yeah.
0: 四大五大还六大
2: 妈
0: 哎七大八大九大
2: 姨
0: 孩子你到这来论亲戚来了啊
2: 不是你关键你喊那玩意儿我就想接这个呀
0: 什么接你赶紧的给我们腾地方
2: 行你要说这个欢乐东北风是吧同样要出现两个节目的话那咱今天咱就比一比
0: 听见没他想跟我掰头
2: 大爷我说的是比拼我可没想要您老瓜子呀你说哈你要说掰开掰扯掰手腕我都能明白你掰头是啥意思啊
0: 亏你还是年轻人掰头不明白掰头嘛
2: 我明白了大爷说的是一 battle 啊行好那咱就别客气了大爹二爹你们两个先登场、啊

0: 怎么样？我跳这个舞蹈好不好看？
1: 我跳这个舞蹈震撼不震撼？
2: 啊！哎呀我！我说都给我使点劲儿啊！蒙山人听见没有？都立正来啊！听见没有？咱们上电视呢啊！听见没有？
1: 意思这个，
2: 浪起来！哎，老李太太，你好好的啊！
1: 这位大爷。

0: 好，不是，
1: 怎么样？
0: 完了，
1: 这帽子都干下来了，快点。啊？怎么样了吧，大爷？
0: 这就完了？啊？我认为他都不到位，这玩意儿你要给我来点掌声，你看大爷给你表现一下。
1: 大爷，你这个太过分了！来来来，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0: 他是这么个情况，你看，你这你不得就他蹭地吗？然后这样脚吗？五、哦。
1: 哦哦哎，不是这边。哎呦我的天哪，自己给自己蹭迷糊了吧？啊，行，先回去。不是，关键我们这边都展示了，你要比拼的话，你们那边有啥呀？哎呀
0: 妈，我跟你说啊，来，指定毙你们，老王头、老王太太，出来，展示。
1: 在哪儿呢？这个大爷大娘，能不能让他们快点走？
0: 我跟你说，这都挂六档了。
1: 啊，这是挂六档出来的。嗯，那平时咋出来呀？
0: 平时都搁轮椅推出来。天哪！哎呀！
1: 咦？嗯，这大伙不认识吧？我给大家介绍啊，这是我三舅和三舅姥爷。
0: 怎么的？上这来攀亲戚来了？
1: 不是攀亲戚，那我这，他俩能听明白吗？我说一认识我吧。
0: 我跟你说，你不用跟他攀了，来，我告诉你，你说话听不着，音乐一起，他俩就精神是吧？来，音乐走。

0: 停了，停了。
1: 大爷，啊，这个啥意思啊？这是心中有曲自然嗨呗。
0: 他俩有时候，他俩我都摁不住。
1: 啊，行，来这么的，这么的，三舅三舅老爷，你俩先回去，有时间我带你俩上迪拜克蹦去啊。回去吧。
0: 怎么样，小伙子，行不行？我说你赶紧把这地儿倒出来，我们要排练了啊！
1: 不是你，关键是现在我们两个完全是不一样的节目，你咋知道人家导演组要啥呢？
0: 导演组要的就是我们这种风情的吗？
1: 不对，那导演通知你给你打电话了？
0: 对，他没打，但是告诉我们了。
1: 告诉你啥？我咋没接到
0: 通知呢？你赶紧的给我们到地方就完事儿。
1: 我是这啊，我电话来了。喂。刘畅导演，
2: 小鱼啊，
1: 哎，
2: 跟郭大爷的广场舞队都见到了，
1: 见到了。
2: 哎，我怎么没看着郭大爷呀？
1: 郭大爷，你这么看你是看不见，你这么看你能看着吗？
0: 导演好，我在这儿呢。
2: 郭大爷，跟大家相处的都怎么样啊？
0: 哎呀，挺好，就差打起来了。
2: 打起来可不行，我呀是想让你们一起合作一个作品，你们要是融合不了的话。那我们可得换人了。
0: 哎呀，对，别换呢，别换。
1: 不，对，别换，别换。那什么，导演，我们一定能完成任务，你早说呀，我这回明白了啊。哎呀，
2: 那可太好了，你们继续排练，咱们随时再沟通。
1: 好，拜拜。
0: 太好了，太好了，
1: 拜拜，
0: 拜拜呀，导演。
1: 都在这儿呢，啊，都在这儿呢。
0: 好。哎呀，孩子。误会了，
1: 误会了。
0: 嗯呐，
1: 咱呢都是好心，
0: 对，
1: 都想用这块地方给那个节目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惊艳的节目，
0: 就让咱俩在一起演，
1: 让我们融合。哎呀，现在节目啥都有，有唱歌的，有跳舞的，就是没有融合的节目。但是大爷，话说回来，你也看到了，我们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他跳那东西跟我们的东北大秧歌，他不是，他往就是合不上去。
0: 孩子，我跟你说，只要你就怎么演，咱就怎么接，你看咋样？
1: 能行吗？
0: 一点问题没有。
1: 哎呀。那大爷
0: 啊，
1: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们这么大岁数在家养养老多好啊，这出来是啥意思啊？
0: 哎呀，孩子，
1: 嗯，
0: 你不知道啊，我们老年人呐，老了就想要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锻炼身体啊，发挥余热。
1: 说得好。这个我们得支持。那今天就是我们老少互相学习，
0: 哎，
1: 所向披靡。
0: 哎，
1: 那音乐起！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6: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7: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6: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6: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2: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姐啊，
2: 姐姐。对，
5: 挺显老的。
2: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6: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5: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6: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5: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6: 是。
5: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6: 好啊。
5: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明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5: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

0: 嘴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张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1: 对，
0: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
0: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能公开一下吗？
0: 这个没问题。哎，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0: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虎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 一个在这儿补精啊，一个在那儿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他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五千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把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3: 是。
1: 高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0: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顶白的，这别说没事就脑骨顶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用这种方法。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4: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3: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3: 不是像那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根的， 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引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0: 效果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6: 是。
1: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0: 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1: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4: 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5: 你好。哎呦，
2: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李秋暖。哦，
2: 李阿姨啊。
5: 对。
2: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2: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啊、是吗？
5: 再猜猜。
2: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2: 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2: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
5: 对。哎、
2: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嘛、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5: 对对对。哎、
2: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
5: 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2: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5: 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们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窝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2: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5: 谢谢，
2: 保持住50岁啊！
5: 谢谢。
3: 这位大姐呀，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4: 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呢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

0: 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0: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嘛。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这样的。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0: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呢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0: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嘛。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这样的。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0: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 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4: 没错，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Thank you.

静默矗立。1935年1月，扭转中国革命命运的一场会议再次落下帷幕。然而，历史的选择才刚刚做出，更为严酷的生死考验便接踵而至。对于刚走出会场的参会者及中央红军，最紧迫的问题是怎样冲破国民党数十万重兵封锁？全新的军事指挥能否奏效？全军如何摆脱眼下的困境？赤水河绵延400余公里，若从高空俯瞰，宛如一条昂首向北的巨龙，静静盘卧于苍茫群山之间。90多年前，在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就是在这条河的东西两岸四度往复机动，凭借灵活转战，与数十万敌军开展激烈战斗。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署国民党中央军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40万人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合围而来，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30000余红军将士生死一线，敌我兵力相差10倍有余。1935年1月19日，遵义会议结束

0: 两天后，中央红军离开敌军重兵压境的遵义地区，开始逐次向北转移，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决定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蒋介石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分三路向赤水方向急进。1935年1月24日，红一军团攻占川黔交通咽喉土城。
1: 当地老百姓因为听信了地方反动民团的谣言，就藏到了山里。一天早上，土城街上锣鼓喧天，红军大声喊道：“分盐喽，分盐喽！”现在在我们馆内还展出了一杆盐秤，它也为红军撑来了民心，也为后来红军一渡赤水河时百姓的帮助奠定了基础。
0: 在中央红军前进途中，川军两个旅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城，并对望龙场、复兴城的红一军团进行反扑，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川军两个旅紧紧尾追中央红军北进。1月27日，毛泽东等决定在土城以东的青岗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勋齐部。1月28日凌晨，土城战斗打响，毛泽东指挥红三、红五军团为作战主力，川军遭到重创，红军也出现了不少伤亡。
2: 在战斗进行的过程当中，毛泽东就感觉到情况不对，结果一审问俘虏，发现情报有误，敌人不是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0000多人，而且还有源源不断的敌军向土城赶来。
0: 危急时刻，红军总司令朱德站了出来，他决定亲自到前线指挥。毛泽东担心他的安全，朱德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终于点头了。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的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在朱德的指挥下，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接着，原已北上进攻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赶回来参战，把阵地巩固下来。然而，这一仗，中央红军未能歼灭土城之敌。博古在一边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毛泽东指出，原定由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经行不通了，必须迅速撤出战斗，由土城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由此拉开了四渡赤水的战幕。这是一个极为冒险的决定，撤退比进攻更难。1935年1月28日的晚上，赤水河畔，当地百姓送来门板、木船等。工兵部队把船连起来，铺上木板，一夜之间搭起一座通行的浮桥。1月29日凌晨，中革军委发出了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中央红军各部队分三路纵。

0: 队从元寇土城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川滇边的扎西以北地区集中。
1: 一渡赤水啊，典型的表明啊，正确的军事路线又回来了。为什么？毛泽东的高明就在于一看形势不对掉头就走，这就是毛泽东他的军事指挥的高妙之处。
0: 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后，以新的进攻姿态出现在川南，引起敌人很大恐慌。蒋介石急忙命令川军倾全力阻止中央红军入川，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务，同时还调集各路重兵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叙甬、赤水以西、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地区。在此期间，中央红军接连与尾追之敌发生激战。一渡赤水后，中央红军被围困在川滇黔交界贫瘠山区，前有长江天险，后有数十万追兵，中央红军何去何从？2月5日，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处，一个被叫做鸡鸣三省的小村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分工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仍保留中央政治局常委，改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当时博古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张闻天，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交挑子。这意味着28岁的博古正式把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权交给了未满35岁的张闻天。李德要求去红一军团，以便能够在前进的直接实践中更好地认识毛泽东所强调的中国内战的特殊性。在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和红军的紧急时刻，博古、李德旗帜鲜明地支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随中共中央北上。
2: 邓小平同志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选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所承认。
0: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系列会议在行军途中连续召开，这便是扎西会议。会议研判敌情，商讨下一步军事行动与部队整编事宜。1935年2月7日，中共中央鉴于国民党军队已经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中央红军进逼，毅然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共1.2万字。为了尽快向各级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张闻天又写了一份2000多字的决议大纲，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遵义会议决议的要点。随后，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分别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内容。决议指出，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 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

0: 阳光，一切疑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邓小平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1935年2、3月期间，陈云同志为传达遵义会议情况，也写了一份3000字的传达提纲，名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这份珍贵手稿的原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中。陈云在传达提纲中指出，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2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中央红军整编方案，全军除干部团外缩编为16个团。中央红军精简整编后，战斗力和机动性大大增强。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扩红3000余人，壮大了红军力量。2月10日，扎西细雨蒙蒙，军委纵队召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由张闻天做5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的报告。干部们在细雨中聚精会神地听着，大家激动得难以自抑，泪水和雨水交融。
1: 会议呢，还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做出了中央红军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方针。第二个呢，是研究部署了中央红军的精简缩编事项。第三个呢，是决定抽调干部战士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策应和掩护红军主力回师东进。第四个呢，是对红二红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军事组织领导做出了指示。
0: 扎西会议不仅是权力的交接，更是思想的统一和士气的重振。扎西整编后，中央红军面貌一新，全体人员斗志昂扬，充满了战斗的渴望和胜利的信心。2月1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就反围剿中的战略问题致电湘鄂川黔省委及红二红六军团负责人，指出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对敌人采取疲弊、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2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游击战争问题给在赣南的苏区中央分局发出指示，要彻底改变斗争方式，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的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短小精悍是目前的原则。据陈毅回忆，当时他反复看了这份电报，他认为这样的决议博古李德是写不出来的，估计毛泽东可能已回到中央领导岗位。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后，调集国民党各路军纷纷向川滇边境急进，他做着在扎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美梦，但其黔北地区的防守兵力十分空虚。为了摆脱川军、滇军的夹击和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毛泽东决定转兵东进，再入黔北。2月11日，中央红军各纵队由扎西地区开始东进。到2月15日，中央红军各部队进入营盘山、黑泥哨等指定地区。中革军委下达了东渡赤水河的命

0: 2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这让红军指战员们感受到了久违的东西，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又回来了。
1: 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0: 同日，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通报中央红军暂时放弃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计划，改取川黔滇地区机动作战。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从四川古蔺县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神不知鬼不觉地第二次渡过赤水河。这一下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以为红军已经被压缩在扎西，正准备围歼，可一转眼，红军已经杀回了黔北腹地。毛泽东这一巧妙的回马枪，不但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部署，重取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尊义，更将战场的主动权重新夺回到自己手中，看起来一盘战场死棋开始盘活。2月24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占领了桐梓县城，拉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娄山关，黔北第一险隘，北扼巴蜀，南锁黔桂，这是红军重回遵义必须拔掉的一颗钉子。1935年2月25日拂晓，红三军团先头部队第13团从北向南对娄山关的黔军发动猛攻。经过激战，红军于当日晚攻占娄山关，但敌人也不甘示弱，调集6个团的兵力组织多次反攻，但最终都被红军击退。
2: 经过激烈的战斗呢，这个拔下了娄山关，12团的政委政治兵这个队也打断了，右队，他这个队是后来就锯掉了，又长征路上啊，这个医疗条件很困难，没法治。
0: 中赤兵的伤口几次感染，半个月内3次截肢。这位年仅21岁的团政委，后来用一条腿走完了长征。红一、红三军团以1部兵力从正面牵制敌人，集中主力分别从2翼向敌人后方的黑神庙、板桥迂回，歼敌1部，其余敌人仓皇夺路难逃。
3: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神月，双神月马蹄声脆，喇叭声也，雄关漫道真入铁，而今迈步重头越，重头越苍山入海，残阳入雪。在写这首词的时候啊，他说万里长征千折百回，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他用的词儿是沉郁的。
0: 2月27日黄昏，红一、红三军团奋力发起攻打遵义新城战斗。经过1个多小时激战，占领了遵义新城。2月28日晨，红三军团重占遵义城，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鸭山一线高地。蒋介石急调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2个师赶来增援。

0: 2月28日下午，吴奇伟部攻占老鸦山，遵义城危在旦夕，中央红军如何扭转战局？由于前军屡遭红军打击，畏缩不前，吴奇伟部一时成了孤军。中革军委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集中全力把吴奇伟纵队歼灭于其指挥部所在地中庄铺地区。此时吴奇伟正在指挥部里等着捷报，突然听到身后枪声大作，回头一看，红军的红旗已经到了跟前。前军王家烈部狼狈不堪地逃往打鼓新场，吴奇伟仓促率残部向蓝板凳方向逃窜，红一军团第二师奉命奋力猛追，其一部先于敌占领蓝板凳，吴奇伟恐被活捉，率残部率先逃过乌江。过江后，他为了保命，竟下令砍断浮桥，将尚未过江的1000余人和大批辎重全部丢给了红军。黄昏时分，红军夺回了老鸦山，至此，遵义战役胜利结束。
1: 在毛泽东指挥着第一个仗，毛主席觉得他走得慢，我们可以走快。我们追，我们一直追了3天啊，每天走90里啊，把敌人后面一个师吃完了，敌人还没发现我们，所以在那个时候，这样的士气多高啊！就说毛主席回来了，大家给劲都给打了。
0: 5天之内，中央红军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击溃和歼灭敌人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是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发挥红军运动战优势所取得的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蒋介石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2: 遵义会议之后呢，主要的改变就是军事路线，从阵地战、堡垒战又回到了运动战，这是血的教训换来的，改变了全军的士气，从一律不满到全军振奋，这是由胜利证明的。也改变了领导核心，从博古里德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这是党自己的选择。
0: 从遵义会议到遵义大捷，不过40多天。遵义大捷用铁血实战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然而，当中央红军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一场危机即将到来。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10月13号，我国首例氯胺燃料船对船加注在浙江舟山完成。吉林如何让氯胺真正住进远洋巨轮的燃料舱，为航运低碳转型提供实践样本。榆树火种连通世界与长春的冰雪约定，这团代表知识、友谊与拼搏的火焰，如何为即将到来的2027长春大冬会注入滚烫的青春力量？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政。10月13号，我国首例氯胺燃料船对船加注在浙江舟山完成。此次加注的氯胺全部来自青青一号中能建松原氢能产业园，标志着氯胺从生产、储运到海上加注、船舶应用，实现全链条贯通，我国绿色船用燃料规模化供应和商业化实践迈出关键一步。从吉林松原到太平洋，一罐氯胺完成了零碳远征。来看吉祥新闻记者从浙江舟山发回的报道。
1: 吉林氯胺到舟山了，此刻正在加注。我身后1公里外的盛航永乐轮正在为远洋船舶进行全球首例船对船氯胺加注。此次加注的1000吨氯胺来自吉林松原青青一号，风光变绿青，绿青变氯胺，燃烧纸排水和氮气。从吉林松原到浙江舟山，全链路首次贯通。吉林氯胺不止出海，也为全球航运脱碳提供了中国方案。
2: 船对船锚地加注，相当于在海上给巨轮搭个台，不依赖岸上专用码头，卸货、带泊、绕航的路上即可完成燃料补给。本次加注的远洋世轮吨位在21万吨级。加注完成后，这艘氨动力船将从舟山起航，跨越太平洋，驶向澳大利亚开展商业航运。
3: 此前，氯胺在全球航运领域的应用只是停留在试验和小规模示范阶段。此次商业加注成功呢，验证了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生产、储运、加注到应用的一体化绿色航运服务网络的可行性，标志着氯胺从小规模示范走向商业化常态运营，为中国氯胺规模化出海确立了可复制的商业模式。
2: 氯胺第一次真正住进了远洋巨轮的燃料舱，带来了3个核心突破。先看住进去，以前氯胺只是作为产品被拉走，从未真正注入远洋巨轮的燃料舱。这一次，氯胺从货物变成了燃料。再看船对船，船对船加注不是新鲜事儿，全球各大港口每天都在做，但加注氯胺这是第一次。最后看全链路，从吉林松原的氯胺生产基地到南京港的中转枢纽，再到舟山港的加注现场，最终延伸至横跨太平洋的国际航线。这条供应链的贯通，实现了从氯胺生产、陆路运输、港口储存、水路运输到海上船对船加注的全链条碳排放达标。更重要的是，这罐氯胺的起点在吉林松原。此次加注使用的氯胺全部来自中国能建青青一号松原氢能产业园，项目破解了新能源波动性与化工连续稳定生产耦合的世界级难题，投产即取得欧盟绿色认证，迈出我国氯胺走向国际航运市场的坚实一步，
4: 取得了四项国际领先技术，关键核心装备100%国产化，填补了我国绿电直连耦合氢氨从柔性生产的空白。
3: 这条供应链的贯通，不仅是一次技术的落地，更是一次商业模式的闭环验证。它向世界宣告，中国不仅能够生产世界一流的绿色能源，更能够构建从工厂到船舱的完整绿色供应链。
0: 这一趟跨越山海的补给，是内陆风光资源与未来航运赛道的精彩牵手。依托吉林充沛的风光资源，氯胺在白山松水间生产，经陆路港口中转，最终在海上完成加注。一条吉林产、全国运、全球用的绿色燃料供应链被成功打通。中国方案正在为蓝色海洋注入绿色的未来，而这份方案里，吉林写下了关键的一笔。中能建松原项目不是孤立，国电投大安、
2: 上海电气陶南三个重点的氢基绿能项目相继投产，吉林绿色氢氨纯产能规模全国领先。吉林贡献的不只是一罐绿氨，而是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燃料供应链。10月14号，长春。

0: 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跨越山海，落地北国春城，点燃了全城喜迎冰雪盛会的热切氛围。
1: 仪式现场氛围热烈，经典推广曲唱响吉林冰雪热情与青春朝气。从体育健儿、青年学子到基层工作者、行业先锋、外籍留学生，12位各行各业的优秀代表接力传递火种，一簇星火代代相传，既承载着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和平、友谊、进步的初心，也展现出吉林各行各业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2: 今天有幸参加大冬会火种欢迎仪式，内心十分激动。作为赛事金融服务类官方合作伙伴，吉林银行持续为赛事配套项目、冰雪产业注入金融力量，扎实做好赛事金融保障工作。预祝2027长春大冬会圆满成功。
3: 我们也将依托 5G A 万兆超高速率，把这场青春盛会、吉林粉雪魅力还有东北人的热情，通过联通高速网络传播到世界各地。
4: 作为赛事官方合作伙伴，我们保障团队将全程在岗，坚守一线，用心服务。在这里真诚欢迎全世界大学生运动健儿齐聚北国春城，驰骋冰雪，逐梦赛场。
1: 熊熊燃烧的吉祥火炬与升腾绽放的火种盆焰火，点亮了春城的冰雪梦想，也凝聚起全民助力大冬会的澎湃力量。
5: 在大冬会的时候，各国的学生会来长春，他们会感觉长春的热情和活力，所以我特别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参加这样的活动。
6: 这次能够代表我的家乡美丽的北国春城去意大利都灵迎接我们大冬会的火种，是一次无比骄傲、无比自豪的一次出行，让世界各地的朋友们能够看到我们北方冰雪文化的这种力量。
7: 接下来，我们也将抓实、抓细火炬传递的各项筹备工作，持续地擦亮长春冰雪城市的名片，全力地护航2027长春大冬会精彩的启幕，喜迎全球冰雪健儿齐聚长春，共赴一场青春绽放、冰雪逐梦的时代盛会。
0: 从都灵到长春，一束火种跨越68年，连接大运初心与大冬期盼。12名代表接力传递火种，也点燃全城的热忱。这一束火焰映照出吉林对简约、安全、精彩办赛理念的深层思考，让赛事回归质朴，让人民成为主角。火种所至，热血沸腾；青年所向，未来可期。共赴和平、友谊、进步之约，让世界看见长春活力、中国气象。2027长春大冬会的各个场馆在城市版图上依次铺展，跟随卫星镜头，赛场布局清晰可见。各个经过升级的赛场正在静静等候来自全球的青年健儿，共赴这场冰雪之约。

0: 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河北姑娘罗可涵，她是吉林省西部计划卫国戍边项目的志愿者之一。作为一名体育老师，她在这里与校队女排姑娘们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1: 我叫罗可涵，老家在河北邯郸。2025年8月，我成为一名吉林省西部计划卫国戍边项目的志愿者，来到珲春市第一实验小学校担任体育教师。这里的风俗人情、精神面貌，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
2: 就是这边的运动氛围非常好，像我们学校有足球队、排球队，还有轮滑队，孩子们都是日复一日、风雨无阻的训练。就他们这份纯粹的热爱很打动我。
1: 刚到学校，我就和学校教师联手获得珲春市教职工排球比赛的亚军，也正式接手学校排球社团的训练工作。在日复一日的训练相处中，我和孩子们的感情越来越深。今年3月，校排球队开始备战珲春市中小学生排球比赛。为了让孩子们在赛场稳定发挥，我协助主教练老师每天领着孩子们训练、打磨技术、制定计划，还要帮他们克服赛场的紧张心理。
2: 我也会加入进来跟孩子们一起打，就是训练强度来说会大一些，然后也是让他们就是提前有个心理准备，让他们就是能适应这个强度。

0: 通过严格的训练和不懈的努力，我们最终斩获了2026年珲春市中小学生排球比赛小学女子组冠军。拿下市级冠军后，孩子们迎来了更广阔的舞台，即将首次征战州级排球赛事。面对更高规格的赛场和更强的对手，我会引导孩子们放平心态，直面挑战，在训练中查漏补缺，不断突破自我。
1: 他们喜欢挑战呢，我就会就尽全力的给他们创造这个条件，然后来培养他们就是勇于拼搏呀，越挫越勇的这个心理。
0: 接下来我将尽全力帮助校排球队继续前进，丰富社团活动，让更多的孩子们爱上排球，爱上运动。奉献边疆，青春先行。我是体育教师罗可涵，这就是我和女子排球队的故事，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里，助力边境地区发展。
2: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元。日前，由长春中医药大学团队研发的野山参智能辅助鉴定系统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
3: 该系统 V1.0 版本已投入市场应用， V2.0 版本顺利完成样机硬件搭建，进入全面联调阶段。
4: 参灵预测精度大幅提升，新算法预测精度提升了40%以上，可以满足市场的分级需求，功能从单一的参灵鉴定拓展到五位一体的品质评价，也就是参灵、农残、重金属、皂苷含量还有真伪鉴别五个维度，这在业内是从零到一的创新。
3: 如果说王洪峰团队解决的是什么是好参，那么吉林大学王放团队回答的则是好参能做什么。我国北方寒区冬季漫长，气候寒冷，吉林大学王放教授领衔的北方寒区气道疾病应用基础研究创新团队，将人参这一吉林特色自运优势与寒区气道疾病防治需求精准对接，开发人参系列健康产品，构建起临床问题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的完整科研与产业体系。人参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滋补品，而有望成为寒区气道疾病防治的药物来源。
5: 推出了富含人参稀有皂苷的食品和化妆品，我们现在已经和粤港澳大湾区建立了深入的联系，并且相应的化妆品的原料正在材料组织申报的过程中，我们也期待为吉林省人参系列做出越来越多的贡献。
3: 从智能鉴定慧眼到寒区气道管呼吸，科研团队分别从品质端和应用端发力，构成吉林人参产业食好参到用好参的创新链条。在吉林省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的持续引导下，以高校院所为源头，以高新技术企业为载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正加速成型。
2: 近日，吉林外国语大学根据工作需要，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优秀的行政管理岗位工作人员，一起来看具体要求。
6: 一、岗位需求：行政管理岗位行政处室职员若干名。二、应聘条件：年龄不超过35岁，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具有英语口译相关专业、新闻传播学类相关专业、教育学专业、教育技术学专业学习经历者优先。有外事工作经历者优先，有宣传工作经历者优先，有教育管理工作经历者优先。三、报名方式：网上报名。四、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16日。
7: 秋日的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金尾摇曳，群鹤临空，水天一色，尽显湿地之美。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哎，您稍等一下啊。
1: 哎，好。
2: 哎，叔叔，您听我解释，
3: 是乔女士
2: 和
3: 不
2: 是女士鬼，
3: 我来。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2: 你不信你可以打

0: 不停，听不着啊。
1: 呀，你说你在这陪着干嘛呀？你妈这么大人了，自己等个结果还不行吗？
2: 你就甭管我了，我在这陪着你，一会儿听听医生怎么说的。
1: 你还真是什么都管。
2: 爸，啊？你什么？你别着急，
1: 你快去，快去。
2: 不是，
1: 你去帮他，你去帮他，你去去去去，让女儿去找你啊。
2: 行，那我现在过来找你啊，妈。我去啊。
1: 快去，快去。
2: 不是你在哪儿啊？哦，行，爸没事儿啊，你看哪儿去了？这不写着呢吗？慢性胰腺炎，医生也说了，没关系。
3: 不对不对不对，我怀疑是给我误诊了。你看你看，我在网上都查过了，你看胰腺癌的主要症状，我平生跟这个症状一样。哎，平卧的时候，腹部中间位置偏左这儿会疼。啊，疼啊！卷腹的时候，疼痛感就会弱一些，一样一样的。你看，
2: 你来我看看。那你说你信网上这些，你不信医生，这都危言耸听。医生不说了吗？按照这个吃，然后过一阵再来复查，没事儿。
3: 那是我想多了。那你先把药帮我拿出来，快去！哎，我这会儿有点疼了。
2: 你在这歇着吧啊！
4: 嗨，别提了，我有个亲戚吧，也是胰腺癌患者，一开始吧给误诊成胰腺炎了，结果后来发现了吧，也到晚期了。哎呀，不到半年呐，活活的给疼死。你说，哎，
5: 这是作孽呀！哎呀，
4: 我就说，你说这人活着，你说，哎，
5: 过好每一天。
4: 哎，我现在是想开了，过一天想吃就吃，想喝就喝。
5: 对，好的。
3: 哎呀，哎，医生，
4: 咱不是专家，咱不懂。
3: 哎呦，
6: 起来吧。
3: 哎呦，大夫，大夫。我这怎么疼得越来越严重了？你是不是给我误诊了呀？
6: 请你先出去啊，等叫号。
3: 不是，你要耽误治疗的话，我这会不会变成癌呀？
6: 你好好吃药，严格控制你的饮食，戒烟戒酒，大油大荤的东西你更不要碰。等你下次过来复查的时候，我们才能决定下一步治疗。你现在问我也没有用，赶紧开药去吧。
7: 哎，你怎么回事啊？我这还没完事儿呢，泡你牌去。大夫，
3: 我这疼的现在。
6: 你平时睡觉怎么样？
7: 最近不太行了，睡不太好。
6: 饮食呢？
2: 要开完了，走吧，走。
3: 娜娜。嗯。没有想到，你这次回来，竟然是咱们父女俩见的最后一面。我快死了，娜娜。
2: 说什么呢，爸？
3: 娜娜。爸爸走了以后，你一定要记得啊，一定把爸爸埋在你奶奶墓的边上。
2: 胰腺炎啊，医生说吃药就行了，你别在这那个哭哭啼啼，走走走走走。
3: 记得给爸爸烧纸。哎呀，
2: 快点，我药都给你开好了。
3: 娜娜。
2: 哎呀，别这么大声，医院禁止大声喧哗啊。好了。
1: 老郑，老郑。到哪儿了？
8: 快到了，一会儿来停车场找我吧。
1: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啊。
3: 这个时候能有闺女陪着，你妈最近她都不管我。这是不是你妈？她干嘛呢？
2: 哎，爸，你慢点。

0: 去哪儿啊，爸？你干嘛呀，爸？光明正大去呗。
1: 你看一眼，这样行吗？
0: 干嘛呢？
2: 挺好的。哎，我们家娜娜要没看到这个结果，她肯定放不过我。
1: 我就是担心啊，她会不会拿着这个去问医生，跑到医院来见面来了？
2: 到时候再说吧。
1: 如果瞒不住啊，你就直说吧。我看你这样还行。
2: 他要真的想这么干，到时候再说吧。
1: 说心里话，我觉得这个事儿瞒是瞒不住。
3: 你看，你看，你看，都搂在一块儿了。你看，哎呦，哎呦，我不行了，娜娜。你给我拿着，拿着。哎呦，我不行了，啊！
1: 我叫医生。
0: 护士，有没有人？帮帮忙，帮帮忙！妈，人呢？人呢？
4: 娜娜。
0: 哎。
4: 爸爸快死了。
0: 说什么呢？
4: 这两个人呢，是重新想气死我呀。
5: 各项指标都正常，没什么事就可以走了。来，家属签字。
4: 正常。我现在很严重。我不光肚子疼，我头也晕，我心脏也不舒服。
0: 您说没事儿吧？
4: 我不走。哎
0: 呀，没事儿。
4: 我真的不行了。娜娜，今天的事儿你都看见了，你妈托人都拖到医院里来了。
1: 陶大磊，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你是不是
6: 郑斌？
4: 你算是个啥呀？
7: 晚清，晚清，不不不，晚清是你叫的呀，晚清。
4: 你听他叫你妈叫的多亲热呀。
0: 郑叔叔，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要不请你先走吧。
4: 姓郑的，哎呦，你有本事你别走啊！
5: 这里是医院，小点声。
4: 那我疼还不能哼哼了？
0: 爸，行了，这还有别的人呢啊！咱们回家说好不好？
4: 来，下车。还干嘛？
2: 郑斌是来给我送文件的，你爱信不信？
4: 你看你妈她现在对我什么态度的？娜娜，哎呀，那。你们可真行啊，我要死要活的躺在医院，我那儿都疼得不行了，你们爸就把我扔那儿不管了。去取什么文件？取文件需要搂搂抱抱的。我是胰腺有毛病啊，我不是脑子有毛病。骗谁呢？
2: 我不想解释什么啊，越描越黑，你们爱信不信。
4: 你站着来。医生说我需要注意饮食啊，得吃点清淡的。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做饭。
2: 你是断手还是断脚了？连饭都不能做了？
4: 我给你做了半辈子饭啊，我现在病成这样了，你给我做一顿都不行吗？
2: 你不是一直说我做的难吃吗？你要做我可以给你做呀。
4: 这是做饭的问题吗？这是态度的问题。你脑子光想着跟那个郑斌双宿双飞了，敷衍我一下都不愿意了。
6: 我做。
2: 娜娜，我去做，难吃就难吃，做给他吃。
4: 我不吃你也得做。
0: 哎呀，爸，少说两句得了，你不难受吗？回屋躺着去，坐，我扶你。
4: 这会儿又疼了。
0: 走。哎呦，别滋儿吧。
4: 我做点清淡的啊。

0: 你也这么大了，也懂事了。爸爸呀，爸爸真的病得挺重的，你妈现在对我是不管不顾的。
1: 我都这个样子了啊，她竟然在医院里跟那个人。
0: 娜娜，这回一定要站在爸爸这边啊。
2: 你说你得的也不是什么绝症，那医生不说了吗，按时吃药咱们再去复查就能减轻，你也不是什么生活不能自理了。
0: 怎么爸爸跟你说的这个你都没有听进去啊？你事事都要向着你妈是吗？你非要等到他们把爸爸气死了你才相信我呀？
2: 什么向不向着谁的呀，你要是觉得受不了那你就离婚，你要不想离那你就消停点，我妈她也挺辛苦的，她也得照顾我姥姥，现在还加一个你。
0: 你妈什么时候照顾我了啊？你妈辛苦我不辛苦啊？你平时不在家你不知道。这闺女还竟然撺掇爸妈离婚这。
2: 妈，郑叔叔为什么会去医院啊？
3: 我跟你解释过了，你跟你爸一样都不信是吗？
2: 这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是从那个郑斌给我打电话那一刻开始，我就觉得这些事儿都特别奇怪。我让你去检查，我管你要检查报告，你都推三阻四的，你不觉得自己特别反常吗？
3: 你要的报告啊，你好好看看我到底有没事儿。是我最近事情比较多，压力有点大，情绪有点失控。那郑斌他肯定就是想关心一下，这不是挺正常的吗？
2: 妈，你不是说了吗，要跟他保持距离。那你说我爸他那个样，
3: 不谈这个吗？我给你爸做饭。
2: 不是，你不能总回避这些问题呀！你之前说要离婚，好，我支持你，那就离。你现在又不离，你不能总这么不清不楚的。那你到底想干嘛？你跟我说呀！
3: 什么也不想干，我就想一个人静静待着。你跟你爸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你能不能赶紧回你的上海去？我真的受够了。
2: 行，我走。以后你的事儿我一件都不会管了，你觉得这样的日子过得有意思，那你就随便吧。

0: 那后面这套房子的买卖就请阿姨出面交易了。夏家说这房款已经备齐了。
1: 我知道，我知道。我楼上那套房子现在有没有下家啊？价钱可以谈。我是想早点把它出手。
0: 奶奶，已经有人看中这套房子了。哦，我刚想跟您说这事儿。啊、哦，住楼上那位租户啊，把门给反锁了。
1: 门给反锁了。这样，你找人把那个房门给撬开，我给你这个权利，我是业主。
0: 行，奶奶，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就先走了。
2: 嗯，你先
3: 慢走啊。哎，
0: 好嘞。

0: 我送一下。哎，
1: 姐，你不用送了。
0: 哎，问一下啊，你们那个中介有没有郊区点的房源可以租啊？
1: 有，姐，我可以让负责那块区域的同事给你介绍。姐，你对租的房子有什么要求吗？
0: 一个人住，离这儿越远越好。
1: 好，嗯，那我明白了。那回头和您联系。那我先走了。
0: 谢谢啊。
2: 好快呀！要不是因为我的事，爸和妈住了大半辈子的房，留着也能有个念想。
3: 哎呀，别瞎说了。你爸爸要是在世的话，也会同意我这么干。
0: 对。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换个新房子，换个好心情。
3: 哎，那个新房怎么样了？
0: 大姐的意思是一定要您亲自去看看。
2: 对，最后总得您拍板啊，过户的时候您还得去呢。
3: 我不去了，让依锦和你三妹陪你去。
2: 您不去，这房是您买的呀，您怎么能不去呢？这也不能委托吧。
4: 那明天我去问问。
3: 不用问了，我不买。
2: 您不买，您让我们到处看房干什么呀？
0: 姐，妈的意思是说，新房子用你的名义买。
3: 你不是看上那房子了吗？既然这样，咱们就把它买下来，写上你的名字。
2: 哎呀妈，您胡说些什么呀？
3: 我没胡说，我都八十好几的人了。买了新房，我能住几年呢？
2: 您能住好多年呢！哎呀，您别就，
3: 就这么定了，就这么定了啊！
1: 这小区环境还是不错的，
5: 好看。
1: 哎，好，谢谢啊。
5: 好，谢谢。
1: 哎，这边请。您在家呢？
6: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1: 是委托书，您别生气，我们也是收业主委托，那就得来带客户看房的。
7: 这墙都掉皮了呀，这得重新刮大白吧？
8: 厨房抽烟机能换吗？这个看着有年头了，重新装修得花不少钱呢。
1: 业主说了，这价格好商量，咱们还能再让让，只要这房子不完户，咱们想怎么装就怎么装。
7: 那我们出去聊聊。
1: 好，那到我店里聊。哎，
9: 真没事儿。这房子是业主说了算，这事儿肯定能成。
6: 真是欺人太甚！王德威、李一锦，我知道你们在里边，给我开门！开门！
2: 他要干什么呀？他？
6: 你们合起伙来整我！有本事你们就一辈子别开门，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们！你别在里边装死！开门！
10: 自己的房子什么时候你来指手画脚？
11: 别跟他赌气，快把刀放下！
6: 呸！还有脸叫我爸？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
11: 行，你要断绝父女关系是吧？那以后养老费就没了啊！
6: 李一锦，你敢？
11: 那就把刀放下！
6: 让我把刀放下，还有什么好聊的？你们全家合起伙来把我当猴耍！还好意思让我跟孟明伟陪你道歉？是孟明伟对不起我，不是我对不起你们孟家。你们孟家应该给我道歉。你给我开门，开门！
11: 有完没完吧？
6: 开门！
11: 明伟，
6: 开门！
11: 妈，你干嘛？妈，李成真，你胡搅蛮缠！我对这个家尽心尽力，没什么对不起你的。你不出去挣钱，我养家，你吃的我做，你穿的我买我洗，这个家里我把工资全部都交给你。你说我们俩谁对不起谁？楼上的房子是我妈买的，她想卖就卖，关你什么事？
6: 那楼上房是我的。
11: 放屁！你吃我们孟家的，用我们孟家，住我们孟家，我孟家说你什么了？我孟明伟说你什么了？
6: 哎呀，都是你们孟家有理是吧？啊，全是你们有理。
11: 爸，爸，爸，你清醒点行吗？
4: 你要再这样下去，你下半辈子在监狱里过了。
11: 求求你了。

0: 爸，我已经让中介再找房子了，房钱我也会付的。这个房子旧也小，新房子住的能舒服点。我点了你爱吃的酿豆腐，还有回锅肉，我知道你不吃蒜，让他们没放。说假惺惺，你就不该姓李，你应该姓孟。
1: 我要不是你女儿，我现在就不会坐在这儿，我以后也不会管你。刚才闹了那么大场，吃点吧，该饿了。我
0: 不吃你买的饭。爸，你就真的这么恨我妈、恨姥姥吗？你以为给孟家做姑爷是件容易的事吗？做好了是应该的，人家还指指点点的，做不好。
1: 人家说三道四，说我是吃软饭的。我知道你觉得我们对不起你，可是你想过除了我们，你还有什么亲人吗？你那些老家的哥哥们，这些年管过你吗？
0: 提他们干什么？

0: 我知道你跟我妈其实这些年都没过上好日子，以后让自己过得舒服点，别想以前的事儿。
1: 刚才刀没伤着你吧？

0: 还有吗？
1: 没了，就这些。
2: 谢谢师傅。
1: 东西齐了，上车吧。
2: 我就不过去了，到了地儿麻烦您把东西搬上去，帮忙一下。
1: 那行，没事。
2: 谢谢啊。爸，那边家具家电都是新的，你要缺什么再跟我说。
3: 不用了，反正我也是一个人，咱们都是过。
2: 以后别炒股了，好好过日子吧。要有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没什么事儿也能给我打电话。
3: 那天我是酒喝多了，没想伤你。以后我酒就不喝了，走，是吧？

0: 但你能不能先撤诉啊？
1: 你什么时候钱到位，我什么时候撤诉，
2: 否则我们就法庭上见。
0: 哎呀，孟总啊，我和军凡也是多少年的老朋友了，
3: 有这一层关系在，我还能赖账吗？你说是不是？
1: 你不要跟我提宋律师，我跟他没什么关系，我们还是公事公办的好。
3: 钱的事儿肯定是会到账的，不过你这么一闹，大家脸上都不好看，毕竟咱以后还是要挣钱吃饭的。
1: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郭总，我再重申一下，我指的到位是助学项目落实到每一个孩子的手里，但凡有一个孩子收不到钱，你就等着走法律程序吧。
3: 孟总，您要是这么说的话，
0: 那我们没什么好谈的了。
1: 妈，还没睡呢。
4: 妍，你要是有事儿，你就回去吧，我这不用你陪着，我没事儿。
1: 哎呀，我没什么事儿，等我陪大姐把那合同都弄顺了，弄完了我再走。妈，觉不觉得衣锦长大了，是不是那劲儿跟我有点像？
4: 不好意思，自己做的孽吧，让人家衣锦来给我收拾。
1: 哎呀，你别那么说，婚姻呢就是充满变数，就看当事人愿不愿意将就了。
4: 就像你和秋夏一样，
1: 我就知道什么事都瞒不过你的眼睛。我本来这次回来是想找个机会和你说的。
4: 什么时候离的呀？
1: 一年多了。
4: 难为秋夏还能跟你一块瞒着我。
1: 我们两个是和平分手，当时也说好了一起抚养孩子。
4: 你们的事儿你自己想好了就行，我呢就是有点意外，我原来最看好你们两个人，觉得你们两个人啊肯定能够和和美美的过一辈子，没想到。
1: 觉得跟我爸的婚姻算是圆满的吗？
4: 啥意思？
1: 没事儿，我就是突然想起来随便问一下。你睡吧，我去洗个澡。

0: 阿姨，手印。
1: 我擦擦手。
0: 恭喜曼阿姨，之后安排好过户时间，我会立即通知您。我先把这些资料去复印一下，您稍等。
1: 好，谢谢啊。妈，这事儿终于踏实了。
2: 是啊，终于踏实了。行，姐，我的任务也完成了，我先回去了。
3: 这就走啊？
2: 后面的事儿就靠一姐了。
4: 放心吧，这件事我能搞定。我先帮我爸把家办了。
2: 哎，你说这个娜娜可真行，要不是我问她要不要一起走，我都不知道她已经回上海了。
3: 没听老二说过呀？是不是有事啊？
2: 他倒是说没事儿，让我放心。回头我路上仔细问问他吧。行，姐，那我先走了啊，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3: 我到了发个信息。
2: 好，
3: 拜拜。
2: 拜拜。
3: 你二姨这两天也没什么消息，会不会出事啊？
4: 会吧，
3: 要不打个电话问问她。

0: 钱呢？
1: 哎，不用还，不用还，随意啊。
0: 这放了多少天呢？垃圾都没扔。
1: 不用扔了，反正日子不过了。哎，不是我不想过啊，你妹妹不想过了。嗯，你这干嘛来了？
0: 我看婉清和娜娜出门连个招呼都没打，我怕有事儿。他们娘俩还好吧？
1: 我哪知道啊，你问我啊？你问你妹妹去啊。
0: 你这是吵架了吧？她脾气不好，你让着点她啊。
1: 我怎么让？我还让啊？妈太欺负人了，真把我当傻子了。哎，亚姐，正好你来了，你来给评评理啊。婉清他们单位有个领导叫郑斌，这么多年了啊，一直对婉清不怀好意，时间久了两个人勾搭上了，这我在家里还生着病呢，两个人就跑了，不知道上哪儿出差去了，这连个信儿都没有。
0: 婉清他不是这种人，你肯定误会了。
1: 什么误会啊？误会，这是前日子两个人在医院勾勾搭搭的，我亲眼看见的，这还能是误会？娜娜当时也在场，你不信你问问，你打个电话问问。
0: 你
1: 算了，你爱信不信啊，我就知道你们是亲姊妹啊。她有个啥事儿，你是当姐姐的你。嗯，我可以找你们家老太太。哎，老太太是个懂事理的人，问问老太太信不信。
0: 你先别生气，回头我问问她好吧。
1: 你怎么问啊？你管得了她吗？我这就问老太太去，我让老太太，哎，你们家的，也就老太太镇得住她。
2: 哎，陶大雷，我告诉你啊，你要敢找我们家老太太，把我们家老太太气出个好

0: 喂，姐，又怎么了？
1: 我今天去你家了，唐大磊说了一些你跟郑斌有的没的的话，还说要去妈那儿告状。
0: 你让他去？
1: 我怎么可能让他去呢？
2: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你什么意思啊，姐？你信他不信我是吗？你跑来质问我？
2: 我没有不相信，我就是想提醒你一下。
1: 从小你跟男孩子来往就总是被人家议论。
0: 我从小到大就是遭黑体，我跟谁走得近一点你们都说我。
1: 我没有那个
2: 意思，我就是想你跟大磊好好的谈谈。
1: 咱们两个小区住得这么近，
2: 有点什么事情这邻里邻居的七嘴八舌传到妈那儿，你觉得这样好吗？
0: 我听出来了，你们这是怕我给你们丢人，对不对？
1: 那我现在开始不去你们那儿了。从小到
0: 大妈就疼你和以安，就一直嫌弃我，你也天天数落我。
2: 你这怎么那么大气儿啊？
1: 我哪一句话嫌你丢人呢？
2: 是你觉得我丢人吧？
0: 我从来没这么说过好吗？
1: 还没有。
2: 小的时候我给你往学校里送饭，
1: 你躲着不见我。
0: 姐，这是你自己瞎想的，别赖我身上啊。
2: 行，是我瞎想好不好？我都不知道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干什么。

0: 我也不知道。
1: 阿姨，您就自己一个人吗？您老公跟孩子呢？
0: 老公死了，孩子在外地。
2: 婉清，我可算找着你了。我打听了好几个护士站才知道你在哪
0: 儿。你怎么来了？
2: 你明天那个手术时间定了吗？
0: 出去。
2: 怎么了？觉得挺不好找的，我找了半天。
0: 不是，我那个辞职报告已经放在办公桌上了，同事们会交给你的。
2: 没事，你请病假就好了。明天手术的时候我来陪着你。
0: 不用，真的不用。我确实也有一些事儿想跟你说一下，就是我非常非常的感谢，要不是你签字，我连手术都做不了。谢谢你，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咱们俩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比较好，要不然我……
2: 你听我说啊，做这些事儿都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你又没逼着我，对不对？再说你现在住院呢，我怎么放心你一个人在这儿啊？别有心理负担，我现在孤家寡人一个人，除了上班我也没别的。
0: 我真的就是有负担。我不管这次病能不能治好，我特别希望出了医院以后，我一个人安安静静的过，真的。
2: 我听明白了。
3: 我身体好着呢，花那个钱干什么？
4: 哎呀，一锦说的对，你去体检吧，就去吧。婉清每年都给我买那个叫什么体检套餐。
3: 我们要都去了，您怎么办啊？
4: 哎呦，
3: 姥姥说了，明天阿姨来，我们等阿姨来了就走呗。
4: 婉清没跟你说呀？
3: 说了，就是没有说是明天还是后天。
4: 婉清和娜娜这次走的是有一点匆忙，不过啊，你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事儿，挺好。你明天就跟着一锦去体检去，
3: 就这么说定了啊。
5: 哎，陶淑娜，你到底是怎么做到天天最早来还最晚走的呀？
6: 我在学校做实验的时候就这样，睡觉什么时候不能睡，你非得现在睡，暑假睡呗。
5: 学霸就是学霸呀，这精力都能靠意志进行储存。
7: 哎，黄教授那个项目可能学到不少东西，谁要是被选上了，这就相当于有科研资历了呀。
5: 那可不是，
7: 反正是明天结果就出来了，我自己是指望不上的。咱们这几个人里面呀，也就只有你陶淑娜能被选上了。
5: 哎，但我听说啊，以往这种大项目条件都特别苛刻，很少选我们这种研究生毕业的。
6: 少，又不代表没有。不试试怎么知道结果呢？
5: 走吧，

0: 外婆现在怎么样了？
1: 外婆挺好的，就是我跟我妈吵架了，好多天没说话了，我俩从来没这样过。
0: 真羡慕你们家还能吵起来。
2: 在我们家，小辈就必须听长辈的教导。
3: 你们家家教这么严？
2: 嗯，特别严。
0: 电话。

0: 哎，爸，那个项目的事情我知道了，我明白您意思了，您早点休息。
1: 哎呀，不知道的还真以为你跟。

0: 领导说话。
1: 爸爸。我好了。

0: 一会儿护工带你去做手术了，你准备一下吧。这么快？啊，上一台结束的很快。
1: 哎，小姑娘，
0: 啊，
1: 那个，我这些东西能帮我收一下吗？这个柜子也没有锁，我就一个人。
0: 行，那手机要给我吗？
1: 我，
0: 你打个电话再给我吧。这个手术要全身麻醉的，最好找个陪夜啊。

0: 你才刚读博，科研学术水平都很高，未来呢会有更多参与项目的机会。
1: 黄教授，您是说我们没有录取，为什么呀？
2: 我特意叫你来，是因为你的能力确实出众，这次落选我也觉得可惜，只是所里觉得这个项目情况特殊，需要高度保密。你现在博士在读，
0: 作为学生和实习生的身份，在程序上恐怕会有问题。
1: 可是作为实习生，我也会严格遵守保密程序，我可以签保密协议的。
0: 这个事儿我也去所里为你争取过，可是根本不行。
2: 你也不要过于气馁，
0: 将来博士毕业之后你可以再来申请，也还是会有机会的。
1: 好，我明白了，黄教授，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3: 护士，来一下。那个晚上我还是自己一个人吧。
1: 好，那我帮你请个护工吧。
3: 太感谢了。另外我担心万一我的家人或者我的朋友来看我，麻烦你帮我拦着点。
4: 事情办成了，去手术室了。
3: 还是想自己，谢谢了，拜托拜托了。
5: 慢点，
3: 我的鞋放在床门口，谢谢。

0: 上这儿体检来啊。你的生活压力也挺大的，每个月要给你爸租房，还要给他2000块钱，你自己手头上都没什么活钱用了，把我的工资给你吧，我就留几百块钱买菜就行，
1: 你自己花啊，我不需要你的钱。
0: 那你以后别带我来体检了，浪费钱。
1: 哎呀妈呀，别说了，体个检的事儿。
0: 你请到这儿看看，是我出问题了吗？查出什么来了吗？
1: 好多结果还没出来呢。妈，你是 AB 型血啊
0: ？AB 型怎么了？是，你有研究啊？
1: 我没研究。

0: 好，那个 B 超室是在这儿是吧？
1: 啊，你走反了，前面右拐走到底就是。
0: 哦，好，谢谢啊。
1: 不客气。
2: 走反了吧，
0: 走。
2: 你走路看路行吗？别抱着个纸在这紧看。
0: 那我不得看你的体检报告啊？
2: 那你不是说还没完事儿吗？
0: 那我也得先看看你这到底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些。
2: 哎呀，行行行行，你行。
0: 这边。怎么了？
2: 这个人好眼熟啊。
0: 谁啊？
2: 像是你二姨的领导。
3: 哎，妈，
2: 你好。您是凤婉清的领导吧？
4: 啊，你好，我叫郑斌。
2: 凤婉清说跟你一块儿出差，那他人呢？
0: 那二姨要回来肯定会跟你说的呀。
2: 那不是他没回来吗？他领导在这儿，
0: 那人心有事儿了。
2: 你闭嘴！你，他上哪儿了？是出事儿了吗？
0: 二姨怎么会出事儿？哎，你。
4: 婉清，他没有出差，他正在手术。
2: 什么手术？
4: 乳腺癌。
2: 啊！
0: 妈。
4: 大姐，这边。
1: 你怎么又来了呀？病人说了不见你的。
2: 我是他大姐。
0: 是孟晚清的家属，我们今天刚刚知道他在这里做手术，麻烦问一下手术室在哪儿？手术大概多长时间？他现在怎么样？
5: 手术已经结束了，你们就在病房这等他吧。病人正在术后观察，没问题的话就送回病房了。你们等等吧。
2: 小就这样，你说他主意怎么那么大呀？什么事都瞒着，你说这么大的事情，他也不告诉我一声。
1: 来，你喝点水。
0: 哎，谢谢。喝点水吧，等二姨出来再看看啊。
6: 接一下19号床。
4: 是婉清出来了。
0: 二姨。
4: 婉清。

0: 醒啦。
1: 嗯。
0: 二丫好吗？
1: 嗯。你们怎么这么少？
0: 我们今天在医院遇上你领导，
2: 郑斌
0: 啊，对，郑斌，他告诉我们的。要不是他，你到现在都瞒着我们呢。
2: 他走了，二爷。
1: 我是没告诉他，也是无意间知道的。
0: 你怎么那么能耐呀？你谁都没告诉，就自己偷偷跑这儿来做手术来了。
1: 小手术，姐。
0: 这还是小手术，你的胸都没了呀。哎呦，那得多疼啊！哎呦，好好好，不，平静一会儿，平静会儿。姐就是觉得你从小就是最怕疼、最爱美的一个孩子。
2: 平静点，平静点，不哭啊，不哭。
0: 二爷，我问医生了，手术很顺利，现在情况也很稳定，都会好。
1: 叫他，你别告诉我，不想让他们知道。
0: 好，我跟妈说啊。哎呦，那你也不哭啊。
2: 哎呀，别激动啊。

0: 成一个死循环。如果不让我们参加实操，那我们怎么提高我们的水平？那
1: 你分手。
0: 那你说为什么要对实习生开放呢？
2: 我牛排给你点了，我分手行吗？
0: 随便。
2: 其实你不用放在心上。你想，如果重点项目人人都能参与，保密工作是不是不好做？
0: 可是这不是人人都能参与啊，实习生他也是通过选拔，而且保密他是最基本的，选拔他不得看能力吗？我就觉得这不合理。
2: 但娜娜，你毕业以后再过来也一样吗？
0: 怎么可能一样啊，我早一点可以实现我的理想，那我为什么要等过几年，等毕业之后？
2: 但其实不管你这次入没入选，只要你在我们研究所实习过，你的履历就已经足够精彩了，哪有什么理想不理想的，一份工作而已。
0: 这不是一份工作啊，这是我们的理想。履历好不好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也不在意。你是不是因为得到的都太轻松所以不珍惜啊？
2: 喂，好，知道了。
0: 我们打包吧，后面的也都打包，谢谢。
3: 好，
2: 顺便买单吧。
3: 好的。
2: 喂，爸。对，我还没提交申请，但我有感兴趣的项目了。
4: 你一定要我参加是吗？好，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你是不是因为得到的都太轻松，所以才不珍惜啊？出差了？
2: 不去了，我请假了。
0: 为什么呀？
2: 早就想这么做了。我没那么喜欢做科研，也不喜欢每次到基地一出差就一两个月，我累了。
0: 张晚宴，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我想去都没机会。你最近怎么了？你之前也不这样啊。
2: 这才是真正的我。你说的那些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你觉得我来的一切都很轻松是吗？有没有人问过我到底想要什么？我的人生从来就没有另外一条路可走。
0: 是这样的，如果你所有的选择都是别人逼你做的话，那你不可能坚持这么久。你如果真的不喜欢，那你就别去做。那你为什么要因为别人的目标去把自己的时间规划得井井有条？
2: 那只是被我父母逼着养成的习惯。
4: 我从来没有你想的那么完美。陶淑娜，你也承认吧，你当初追我根本不是因为喜欢我，你只是想成为我。我拥有你的理想，追随我的脚步也是为了追求你热爱的事业。除此之外，我跟别的男生有区别吗？
2: 你不是第一个有这种反应的人，我前女友也这样。
4: 我没和你说过吧？
2: 我就连我的前女友都是我家里父母替我安排好的，但人家及时行动放手了。
0: 你是在质疑我对你的感情吗？
2: 难道不是吗？你喜欢的从来只是你想象中的我，也别把我当成什么偶像榜样，你不需要。
4: 假如我不是学霸，我没有这些光环，这些成绩，
2: 我是不是就不适合做你男朋友？

0: 娜娜的电话，接不接？
1: 不接。
0: 是，
1: 你就别接就行。
0: 好，挂了就。要不要给他发个信息呀？
1: 姐，其实你不用在这儿陪夜，这儿都有护工能照顾我。你是不是一晚上不回家，妈该起疑了？
0: 妈那边有义警呢，你就别操那个心了。我既然已经知道你在这儿了，我不可能把你一个人扔在一边。
1: 我想喝口水。
0: 我去跟你要个棉棒，沾点水，把嘴唇打湿一下，稍等一下啊。
2: 这就是护士台给你找的护工啊？
3: 咋还是个瘸子呢？
1: 不是护工，是我亲姐。
2: 啊，不好意思啊，
3: 我就觉得你们姐俩长得也不太像，我没别的意思啊。

0: 娜娜，哎，涛哥，你怎么在这儿坐着呀？
1: 哦，我是走累了，我过来坐一会儿休息一下。
0: 哦。

我也累了，想坐一会儿。你姐也不在家，我回来比较早，回去也是待着，要不也在这儿坐一坐。

0: 要是有什么心里不舒服的话，可以跟你姐说说。
1: 嗯。
0: 她也许帮不上什么忙，但是你说完之后心里会舒服一点。
1: 谢谢道哥，谢谢姐夫。
0: 早点回去，拜拜。

0: 同学，你们跟莫婉清一个班的吧？他去哪儿了呀？我们不知道。你有看到莫婉清吗？啊，
1: 没有啊。
2: 莫婉清，莫雪莉来找你了。
3: 说什么呢你？
0: 讨厌。
2: 就是。
0: 你能不能别让我姐给我送饭了？
2: 你能不能让爸给我送啊？
0: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
4: 你看你姐忙的，白天上班，回来又做饭，给你们送饭，你还挑三拣四的，
0: 不想吃别吃了。
4: 我不吃，我就是不吃他送的饭，我不想让我们同学再看见他。
0: 你要是不吃，就滚，
4: 滚就滚。那是一个旅人群的。

0: 劲儿过来，伤口疼啊。别激动，别激动，不哭啊！你哭不哭啊？啊，
1: 姐，我突然特别想吃你做的炸排骨。
0: 哎呀，
1: 你还记得小时候，小时候你老给我们做。一直不爱吃，我现在越想越觉得它真的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哎
0: 呦，等你病好了我就给你做啊。你现在刚做完手术，大夫说了，哎，不能吃油腻的啊，就为这点肉苦啊，你可真是的。长点出息，不啊。

你这话我也说的话不对呀。哎呀，我妹妹是什么样的人，我还能不了解吗？我就是觉得为你不值。你说你这么好的姑娘，明明什么事情都没做，因为长得好看就被那些人说三道四，我气死我了都。哎呦，你别激动，就别激动，别激动。说一句废话啊。好了好了，不哭不哭了啊，乖乖来。

0: 他是不是跟张小岩吵架了？
1: 我也不知道啊，我跟你妹也不是很熟，也不好问。
0: 我二姨开刀住院了，她不肯让我妹知道，所以我现在也不敢给她打电话，我怕我一打电话我憋不住，
2: 把实话都说了。
3: 那要不你在老家再多待几天？
2: 我看情况吧。
0: 我去看姥姥了，我先挂了啊，拜拜。姥姥。姥姥，你要上床，你不喊我一声啊？来来来，我来。
4: 哎呀，你怎么跟你妈一样啊？这大惊小怪的，哎呦，这怕啥的？我能动得了。
0: 我妈不在家，你有事就一定要跟我说。我要是没有照顾好你，我妈管不了骂我。
4: 哎呀，你妈这个姐们啊，也真是不容易，哎，怪可怜的。哎呀，一个人得了病，连个身边照顾的人都没有。
0: 就是幸好我妈知道，
4: 嗯，
0: 就给你水放这儿，来，
4: 哎，行行行，搁那儿吧，
0: 啊，
4: 搁那儿吧，你忙你的去吧，没事了。
0: 哦，
4: 嗯，
0: 姥姥你先躺着啊，
4: 哎，
0: 休息。
4: 好嘞，
0: 哎。喂，娜娜，今天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5: 说呢，工作也不顺利，张小
6: 燕
5: 还跟我提分手，
6: 跟我妈吵架，给她打电话她还不接，还给我挂掉。
0: 你妈不接你电话，可能是因为她现在也不太方便接电话。
6: 这什么意思呀？
0: 我实话跟你说吧，你妈现在在医院刚做完手术，
2: 我还陪着她呢。
6: 那我现在回去。
0: 别，你现在回来医院也不让你进啊。
2: 明天早上回来吧。
6: 行。那我该怎么办呀？
2: 你别怕，咱们一家人不都在一起了吗？而且二姨真的很坚强，
0: 所以你要向你妈学，你也得坚强一点。
2: 手术非常成功，你相信我好吗？
0: 明天回来吧。

0: 护士你好，我问一下孟晚清女士住几号房？
1: 护士站对面415，
0: 谢谢啊。
2: 不烫吧？你啊，你还是跟娜娜发个信息吧。你看你电话也不打，信息也不发，让孩子知道了，你说得多难受啊。
3: 姐，嫌我还不累是吗？我只要联系他了，我得花多少精力，编多少谎去圆这事儿啊，瞒不住我。
2: 你不跟他联系，除了要瞒着他你做手术的事儿，是不是跟郑斌也有关系啊？
3: 哎呦，我的姐呀！
2: 我是怕他会不会误会你跟郑斌的关系。
3: 应该不会吧？你别说娜娜那指责我的那些话，我越想越觉得还有点道理。一个男人这么用心的对我好，误会不知道吗？我其实真的还挺心动的，也挺喜欢的。但是这婚没法离呀。只要离了，娜娜不知，这肯定会给我们气的，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2: 你还别说，那个郑斌对你还真不错，比陶大磊靠谱多了。
3: 我这次一个人进的手术室，我现在想想还真挺后怕的。你说这要是一个人进了手术台，再也下不来了。
2: 呸！拍木头！你怎么回事啊？大夫都说了，你的手术很成功。这个病除了遗传，主要是跟那个情绪有关。哎呀，你万事都放下一些，行不行啊？
3: 所以我从手术室出来，我想了很多，人生这么宝贵，得学会为自己着想，让自己开心，对吧？
2: 既然想明白了，那就跟你的宝贝闺女通个话呗。
3: 不行。
4: 你什么时候来的？
3: 娜娜。
0: 妈，这么大的事儿你都能不告诉我，我是不是你女儿啊？
3: 妈不就是怕耽误你正经事儿吗？
0: 我什么正经事能比你重要？你什么时候能不把我当小孩看？
2: 娜娜这话说得对，你好好说说你妈。
0: 你别乱动了。
3: 好，我不动，我听话。
5: 大姐，大姐，婉清今天情况怎么样了？
6: 比昨天精神多了，你要不进去看一眼？
5: 我就不进去了。麻烦您把这个给婉清。你们现在还缺什么吗？
6: 不缺，我们什么都不缺。
5: 那我给您留个联系方式吧，万一要是缺点什么，您告诉我。
6: 行。你来了。
5: 这个是我的号码。

0: 大姐，我把这个给您放这儿了，您别跟婉清说我来过，我走了。啊，谢谢你告诉我婉清的事。
1: 是爱吃的水果，是个有心人。宝贝儿，妈妈对不起，应该早点告诉你了。这时候你还安慰我，妈，喝热水吗？

0: 真的不错。如果妈妈以后再也不是天下最漂亮的妈妈，都没了。没事，妈妈从来没觉得这有什么。以后你再给我买一个大的，给我戴上，啊，比以前还大。咱俩昂首挺胸，继续出去逛街。
1: 还是全天下最漂亮的妈妈，必须的。妈妈要跟你说个事儿，其实上次在医院你们见到我和郑斌，我就是想让他帮我弄一个假的报告，骗你们的。
2: 不用解释这些，我不管你跟郑叔叔什么事儿。 我生气的就是这么大的事儿，宁愿让那么多人帮你，你都不愿意告诉我。哎，
1: 妈妈不就是心疼你不想让你难受，影响学业吗？
2: 那我现在就不难受了。哎，没事，上次是我着急了，对不起。我就是希望你能想清楚嘛。
0: 过哪种日子，你是真的开心，就希望你开心。妈妈经历这个事以后，确实想了很多很多。那所以之后，无论我做什么决定，你都会支持我，对吗？ 跟你爸离婚。

0: 我跟你爸离婚。
1: 人生在世，就活着迷一下，别委屈自己。我为我自己活。回来了。啊。哎，你不陪你那姐妹啊？他们家来人了。
0: 让我回来了。哦，人呐，这一得病，身边没个人是真可怜。快歇着吧，吃饭了没有啊？
1: 吃了，我歇着去了。
0: 哎，歇着吧。哎。

0: 妈，
1: 嗯，
0: 那个，娜娜是不是回来了？
1: 一早就到医院了，你告诉她的吧。
0: 我给你捏腿吧。
1: 你说这娜娜，她非要去陪床。你说一个孩子，她怎么知道照顾病人呢？
0: 这么小孩子，娜娜都多大了还小呢？妈，你这种观念得改一改。包括我二姨也是，你们俩都一样。妈，你没怪我告诉娜娜这事儿吧？
1: 这个事情你做的对。你别看你二姨，她嘴里说着不让告诉娜娜，不让告诉娜娜，实际上，这心里头，她就巴望着娜娜陪在她身边呢。
0: 我也是这么觉得。那你当时赶我走的时候，其实心里是不是也希望我留下来？
1: 我就看不得你二姨这个样子，突然之间觉得那么爱美的一个妹妹，她就老了。
0: 每个人都会老的。再说了，二姨手术非常成功，她会好起来的，好吗？还没回来，我问你啊，是不是赶我走的时候，其实心里想让我留下来？不要逃避。
1: 哎，就你别，哎呀，别挠我！你
0: 我挠你，让你回答问题了
2: 啊？是不是想让我留下来？
1: 我要喝水。
0: 你喝什么水？你先回答我啊！
1: 我你别挠，痒。
2: 那不痒还挠你干嘛？真有意思，
0: 犟着女的。
2: 你就说你想让我留下来，不是不挠了吗？你这个女的怎么那么犟呢？
1: 不问了，不问了。
0: 你算，不问你。不喜欢你。

0: 你还吃不吃苹果了？
1: 时间有成，
2: 动我，
1: 动药了。
3: 宝贝，你去把这些垃圾扔一下，然后把那个暖水壶灌满了再进来啊。
0: 行，我一会儿弄。我看看。
3: 你看什么呀？
0: 你每回换药都把我赶走，我这回看看伤口恢复怎么样了。
3: 你这都能看懂？
0: 我看不懂，我听听护士怎么讲的，我好心里有个数。
3: 你在这儿妈换不了。
0: 我听听。
3: 你要不走我不换了，妈妈怕你看了害怕啊。
1: 姜是吧？行，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不看啊，给你拉上帘儿。来，扣子打开。
3: 不许偷看啊。

0: 还是要注意平时动作幅度不要太大啊。你怎么还在这儿？
1: 我这不正好收拾垃圾吗？
0: 阿姨很厉害，这么大个伤口，欢迎阿姨生不吭的。
1: 谢谢啊，小山。
0: 可以啊，还夸你呢，真是我的美丽又勇敢又坚强的孟晚清女士啊。说你啊。每次换药都不让我看，你怕我嫌弃你啊？
2: 你敢？敢嫌弃我？要不要命啊你？

0: 啊，我怎么觉得你不太对劲儿啊？不是二姨夫跟你说什么了？
1: 没什么呀。
2: 哎呦，不用那么仔细啊，咱们不是要搬家了吗？
1: 两个星期一大扫，这么多年来的习惯，您的房间已经收拾好了
0: 啊。姥姥，我妈说了，只要在这住一天，她都让你住得舒心干净。
1: 哎呦喂，真够沉的。这之前不都锁着的吗？你怎么搬出来了？
0: 这锁早坏了，我一拉就出来了。
1: 乔妈妈，姥姥，哎，这信全是写给你和姥爷的。
2: 哎呀，这都是你姥爷当年啊资助的人写回来的回复信。
1: 你姥爷追悼会的时候，有好多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来。还有那有的人跪在那遗像面前就不走。老爷真是乐善好施一辈子啊。嗯，
2: 你不知道吧，你老爷一辈子都做大好人。哎，明伟，记不记得小的时候你也是到他这书房里翻那看东西，看到一些零钱，你还上网告状了，
1: 记得，好丢人。最后弄明白了，是爸资助他那学生的，让你给我说一顿。哎，这是衣服，
3: 这谁的呀？这么小，
1: 谁的呀？这是
2: 你妈小时候穿的。
3: 妈的，
1: 我的，这是您还留着的。哎呦，好无可爱呀。哎呀，
2: 行，你们慢慢收拾吧，我回去歇会儿。
1: 我推你呢。
2: 没事没事没事，我慢慢就习惯了。
4: 快收拾了。嗯，别找老太太不高兴。
0: 知道了。
4: 有啥不高兴？

0: 海云不顾家人反对，与我背井离乡。老爷的日记你写了，
1: 看看老爷说的是。
2: 昨天是除夕，也是海云的生日。一个孩子，
3: 有人在家吗？
2: 意外的闯入，
3: 我是隔壁的。
2: 我们的生活。
3: 啊，我是你的邻居，今天过年包饺子，我过来给你送点儿。这是怎么了？
4: 哦，害怕债主上门，不敢开灯。谢谢谢谢，正好不知道该给孩子们吃点什么。我们家老幺发烧了，我没法带他去医院。

0: 也没钱。
1: 乖了，快吃饺子吧。这孩子
2: 太烧了。
1: 走，去医院。
3: 这是衣服，那谁的呀？

0: 我们打给贫困县的第一批款项明天就能到账。好。喂，
1: 哎，小姨，
0: 怎么了？家里又有事了？
1: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不是，你跟我还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
1: 我们今天那个不是给姥姥打扫房子的嘛，然后就翻出来好多你小时候的东西，我就想问你，我回去的时候要不要给你带上？
0: 不用吧，我小时候东西就搁家里吧。
2: 你就这事儿啊？那没什么事儿，我挂了啊。
1: 哎，你别挂，小姨，你知道姥姥爷的血型吗？
0: 血型？我还真不知道。
2: 那个时候人好，不太在意这个。怎么了？
1: 今天翻出来好多姥姥爷以前的东西，我就对姥爷挺好奇的。
2: 其实我对姥爷已经没什么印象了吗？
0: 当时你姥爷走的时候啊，你还太小了，没印象也很正常。我那什么，这边好多事儿呢。
2: 我跟你说了啊，别乱翻了，没事儿。
1: 啊。哦，那你先忙，拜拜，小姨。
0: 公益广告投放了三天，反响非常不错。
3: 而且网友都在夸球球超可爱，感觉都可以出道了。
0: 小圆基金有什么消息吗？
4: 还是没有打款。不过他们已经请了代理律师，准备和我们打这场官司。
1: 听说他们请的是宋律师。
5: 小狐狸和小鸭子回到了教室，找来胶水，将断的绳子就

0: 睡了吗？
1: 还没呢，怎么了？
0: 我给球球买了几本书，你要是在家的话，我给你送过来。
1: 可以呀。谁呀？
2: 我。
1: 怎么这么快呀？
2: 其实我就在楼下呢，我看你没睡，我就直接送上来。
1: 哦，谢谢。你要不要进来？
2: 球球睡了。
1: 啊、哦，睡了。
2: 那我就不进去了。我可以明天早上来接他。家里怎么样？妈还好吗？

0: 我越来越认为世界上最不能确定的因素就是感情，就像我父母，我一直把他们当成我心中恩爱的典范，结果没想到真相。这样挺好的，我们两个这样还能彼此做朋友，对我们多好。
1: 行，我知道，那你早点休息。
0: 嗯，保安，慢点开。

0: 大早上起来不好好吃饭，又琢磨什么事儿呢？是不是想跟姥姥说话？
1: 没有，姥姥，我就是看您，我觉得您气色变好了，特别红润。高兴啊。
0: 真的啊？
1: 真的。
0: 好，你现在怎么学的跟娜娜一样啊，油嘴滑舌的。
1: 我是怎么叫油嘴滑舌呢？我这关心你。嗯，
0: 好好。
1: 姥姥，你跟姥爷是什么血型啊？
0: 好端端的问这个干嘛呀？
1: 那个，我最近在研究人的血型和人的性格。你看，比如我是 A 型血，那我可能就是做事比较谨小慎微，然后顾虑比较多。嗯，你看，我觉得姥姥你吧就应该那是 O 型血。因为 O 型血的人就很开朗，然后有领导风范。
0: 哎呦，我还真没注意这些，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型。
1: 不知道。
0: 行了，别绕弯子了，想跟姥姥问什么你就说。
1: 能问吗？姥姥前几天翻到姥爷日记本了，无意间翻到的。
0: 啊，你姥爷是有写日记的习惯，怎么了？
1: 日记上说，我妈不是你们的孩子。

老爷在日记上说，我妈是隔壁邻居的孩子。

是真的吗？哎呀，你老爷这个字写的就是好，整齐大气。我觉得你老爷上是世界上这字写的最好的。

0: 在棺材里，现在看来不可能了。你们回来了，莫名其妙折腾了一个晚上，连个饺子都没吃好，哎呀，生日过得真累。
1: 走吧，回去吧。
0: 在家吗？我把孩子给您送。

0: 男人吗？
1: 好像叫什么兰。你脑子不是特好使吗？你不知道他叫什么名？
0: 我都没跟他说过话，不是你要给人家送饺子的吗？
1: 那我也不知道昨晚就要跑啊。
0: 你干嘛去？大年初一抱哪儿去？
1: 我也不知道，送派出所、福利院，反正什么地方都行。

0: 饺子吧。那你陪我吃一个鸡蛋吧，每年过生日都要吃一个，咱俩一人一个。
1: 不哭了啊！不哭了啊！
2: 生日除夕的时候，只有您和我妈一人一个白煮蛋。原来是因为这个。
3: 您妈退烧以后，我们发现她走路不好，后来我们才知道她是不是普通的感冒发烧，是小儿麻痹症。哎呀，我跟你老爷不死心呐，带着他到各个医院、大医院、小医院都去看遍了，没法治。从那以后，我决定要生孩子了。就从那以后啊，才有了你二姨和三姨。
2: 姥姥，你为什么会突然改变想法了呢？
3: 傻孩子，你妈一个人到时候得有多少罪要受啊？有几个姐妹在身边能够互相帮着点啊，少受点苦啊。怡锦呐，这个事儿就算咱俩之间的秘密，你知我知，别人都不说，好吗？

0: 你妈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都不跟我说呢？不拿我当她妹是不是？还有你娜娜，你说我要是不
1: 主动问你，你也不告诉我这个事儿是不是？
2: 别提了，她连我都没打算告诉。
1: 你妈在吗？你把电话给她。
2: 小姨。
3: 喂。哎，你就放心吧，手术非常成功。
4: 啊，别担心我。
0: 要不你来上海治病吧，上海的医疗资源好，我给你找最好的医生。
4: 还是先在老家治吧。
3: 等往后情况不好的时候再说。
1: 二姐，
3: 你的心意我领了。
4: 主要是现在我刚做完手术。
3: 折腾不起了，真的。其实上次你回来，我就想拉着你聊聊，
4: 但你姐就是拉不下这脸。原来老是吵架，我现在想想，
3: 真跟我的情绪有很大关系。
1: 咱俩不是从小就吵吗？一直吵到现在，
0: 我都习惯了。你不挤得我，我还真的不习惯呢。
3: 把那说漏了啊！我可不想让他担心，他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呢。
0: 你放心吧，妈那边我帮你瞒着。
1: 还有二姐，这个病啊，有很多后续的治疗，你到时候有什么决定，你第一时间告诉我。
0: 你不要自己再去擅作主张了，好不好？如果那样，我真的生你气了。
3: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了，这是最后一次。
0: 行，那你好好休息吧，然后你再考虑一下我的建议。上海照顾你。
3: 好，你放心吧，你赶紧去忙吧啊，挂了。拜拜
2: 拜拜拜拜。
3: 哎呦，你看你小姨还给我打钱，你说
2: 打钱你就收着，人家担心，
3: 多不好意思啊。
2: 没事儿，干。
3: 哎，你没告诉你爸我这事儿吧？
2: 没有啊。
3: 那就好，我这好不容易一个人安安静静能待一阵子，千万别让他来闹。
5: 吹个又大又圆的泡泡。
0: 你阿姨生病了，娜娜姐姐要照顾她。
5: 怎么姥姥生完病，二姨又生病了？
0: 人长大了都会生病啊。
5: 妈妈，你不是说喝豆奶和吃山楂棒可以补充营养？可以快点好起来吗？我们多给阿姨和姥姥买些这个豆奶，还有山楂棒。
0: 好。
5: 妈妈，希望阿姨和姥姥快点好起来，我们都健健康康的。
0: 去玩吧。

0: 你那姊妹还没出院啊？
1: 还得住两天呢。
0: 那是大手术，伤元气了。你给她做点好吃的补一补。
1: 好吃的是给您做的，她刚做完手术，吃不了油腻的，我就用新米给她煮了点小米粥给她。
0: 也好。
2: 老太太，你好有福气啊！你看你女儿们那么孝顺，天天变着花样给你做好吃的。
1: 是我有。

0: 气托生在这个家里。
1: 是我和你爸有福气，养了你这么个好女儿。
2: 客厅打扫的差不多了，我去打扫房间哈。
0: 不用不用，我去收拾，你弄别的吧。啊，
2: 老太太，我都不好意思了，你看饭也不用我做，房间也不用我打扫，我都不知道我要忙啥了。你们女儿啊太能干了，
3: 从小就这样。

0: 妈，我回来了。不是都快扑了？
1: 哎呦，来来来来，别烫。不不不不，
0: 想什么呢你？
1: 你事情都办完了。
0: 办了。老呢？
2: 睡午觉。过两天你要走啊，收拾收拾东西去吧。
0: 我还真挺想多请几天假的，但居然好像事儿有点多。
2: 等你二姨出了院就没什么事情了，你也该回去了。
0: 妈，你怎么了？你是不是不舒服呀？
2: 没有啊。
0: 我怎么觉得你气色不太好？
2: 哎呀，你不疑神疑鬼的行不行？快快快去休息。
0: 你什么精神呢？
2: 没有了，去休息一会儿，快去快去。

0: 帮我整理箱子了。
1: 实在是太乱了，没忍住就收拾了。那里头给你带了两瓶藕粉，不是你平常不喜欢喝的那个营养粉，你要不喜欢我就一会儿再拿出来。
0: 我喜欢，我带着都喝啊。不是，怎么着点二姨的啊，
1: 姥姥睡午觉这功夫我跟她睡觉。
0: 我去，你在那儿歇着，不是来回来去一个多小时。
1: 那你问问你二姨，她要想吃点什么告诉我。
0: 吃啊，你歇会儿。

0: 睡觉了。二姨怎么样了？
1: 医生说她恢复得不错。
0: 学校能请那么多家属来吗？
1: 刚刚还在看这个事儿呢，但我妈这边也离不开人，我也不能走，陪着她呗。
0: 你让你爸多来陪陪你妈呀。
1: 他俩也准备离婚了，出了院就去办手续。
0: 为什么呀？你爸你妈不看着挺好的吗？
1: 我这不也说是看着吗？反正我妈现在做什么决定，我就支持她呗。
0: 姐，
1: 能抱抱我？

0: 心疼你，别给自己睁开眼睛，别让自己累垮了，你们永远记得。
1: 回家洗个澡，休息休息，然后漂漂亮亮的，好吗？
2: 嗯，我回家洗洗。
0: 好啦，
1: 好，去换身衣服。
2: 你慢点吃，妈不跟你抢啊。
1: 嗯。
2: 喂，
3: 白姐，你在哪儿呢？
0: 你看不看手机啊？
2: 我现在有个群友
1: 吃饭呢，我没看，怎么了？

0: 你慢点吃，妈不跟你抢啊。喂，
1: 白姐，你在哪儿呢？
0: 你看不看手机啊？
1: 我正在外边跟朋友吃饭呢。
0: 我没看怎么了？
1: 快点，我不好了。
0: 现在社交媒体上都在传一份小文基金向我们公司催款的聊天记录，
1: 据说发出来的人就是小文基金的内部员工，而且现在社交媒体上还有其他号跟着爆料，说什么我们公司倒打一耙，不仅拖欠善款，还要告小文基金。
0: 因为这事儿涉及慈善，大家关注度极高，这舆论持续发酵的特别快。现在网上全是关于我们公司的负面消息，怎么办呀，姐？这网友都在喊话，让我们公司赶紧资正清白呢。
1: 你先别慌。
0: 你让公司每一个人把我们跟小文基金的通话记录邮件、微信全部都截图保存。
1: 还有，看一下我们垫付的善款到账没有？开一个证明。
0: 还有姐，网上有人恶意转发了我们公司主页链接上求救那条广告片，网友扒出来求救是你的女儿，现在网友开始攻击求求了。
2: 吃冰淇淋。
1: 那小九，我先挂了啊。球球，妈妈有点事儿要回家处理，咱们吃完披萨，吃完这个蛋糕就回去，好不好？
3: 好。
1: 来，多吃点啊。

0: 哎呦，你还知道回来呀？啊，娜娜，娜娜你怎么回来了？
1: 嗯。
0: 哎呦，我还以为是你妈呢。哎，我跟你讲，你上回啊，你刚一走，你妈就说她又要出差，到现在都没人影呢。我指不定啊，她又跟那个姓郑的那个郑斌两个人又不知道干嘛。
1: 我妈这么长时间不回家，你不知道发个微信问候一下，关心一下吗？
0: 我关心她？开什么玩笑啊！你妈整天不着家的啊！再说了，她也没给我发微信呢。我，哎，你什么毛病呢？这是，这么没大没小的。
2: 哎哎，妈，您怎么了？
3: 没有没有，没事。
2: 你是要去厕所吗？
3: 啊，不用不用，我起来呀，走走，躺时间长了累得慌。哎呀，行嘞，累。
2: 行了，
3: 行了。哎呀，真是。哎呦，你又在那瞎忙活什么呢？不歇歇？
2: 随手擦擦，闲不住。
3: 哎呀，真是。哎，
2: 我看见。写字书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咱全家福，想起好多以前的事情。
3: 啊，那张照片啊，嗨，那张照片婉清偷偷的给拿出来过，五个人里他就把自己给涂上颜色了，那小脸红扑扑的。
2: 我听您说过，白衣服都变成红衣服了。
3: 就是
2: 最后您没有办法，就拿着这张照片到照相馆里请老师傅把我们每个人都上了色。
3: 可不是嘛。哎呀，你这二妹妹呀是真爱美呀，连这么张照片她都不放过。哎呦，哎呀，不行，你说时间长了吧，这小孩不行了，再坐会儿坐会儿。这没办法，躺时间长了吧也不舒服，是坐时间长也不舒服。哎呀，行，哎，走会儿。哎，好嘞，
2: 行了，
3: 好嘞，好嘞。
2: 哎呀，看着那张照片，觉得我跟两个妹妹长得一点也不像。而且我从小脑子那么笨，没有他们聪明。有的时候我都怀疑，我是不是你们亲生的？
3: 哎呀，你瞎想什么呀？这当初不是因为让你照顾两个妹妹，所以没让你复读。你要是复读，肯定也能考上啊。这事怪我。
2: 不是那个意思，被子还晒着呢，我过去收去。
3: 哎呀，早点歇着吧。

0: 该删的隐私信息都在盯着删了，基本没什么了。但估计很多人都看见了，你还是小心一些吧。
1: 我会小心的。你们也赶紧休息吧，跟着忙了一天了。
0: 好，姐，拜拜。
1: 拜拜。

0: 人。
1: 喂，秋夏，现在方便吗？可以过来一下吗？我这边出了点事儿。
0: 出什么事儿了？我现在去找你。
1: 这个号码我打过去是空号。我也咨询了律师，他说目前这种情况报警也没有。

0: 要不然今天晚上我把球球带到我那儿去。
1: 行，球球在你那儿比在我这儿安全。
0: 那你怎么办？
1: 我怕什么呀？我又没有做任何亏心事儿，我就不希望孩子出事儿。球球，怎么醒了呀？是不是吵到你了呀？
2: 爸爸，你怎么来了？
0: 我跟妈妈说点事情，你接着睡吧。啊，
2: 你今天不回去了吗？
0: 啊，爸爸不回去了，我小声点说话，不会再吵到你了。
2: 嗯，没关系。
0: 嗯，去吧，
1: 睡吧，球球。
2: 嗯。
1: 我觉得可能也不会出什么事儿，对方就是发一个威胁短信来吓唬我。别把你回去吧。
0: 不行，这两天我学校也没什么事情，我在这儿陪着你们俩吧，这样我心里也踏实。你累了吧？要不然你先回去睡。
1: 你要累了就沙发上眯一会儿啊。
3: 打扰了。
4: 你进来，你妈没看见吧？
3: 你妈去洗澡去了。
4: 哦，哎，你看你姥爷那个日记看完以后你放口了吗？没让你妈看见吧？
3: 我放我行李箱里了，我准备带走。我觉得放家里怎么着都怕我妈发现。
4: 那你也得放好了。
3: 我知道。怎么了，姥姥？
4: 还不是你妈
5: 好端端的就突然就说，哎，我怎么觉得我不像是你亲生的。我一听我这心里就乱跳啊。
3: 我妈昨天动过我行李箱，啊，他还帮我收拾了东西。但是我后来问他的时候呢，他表现得很正常。
4: 哎呦，那你也得，
3: 他还跟你说什么？
4: 他没跟我说什么，
5: 也可能是我想多了。可是就不是怕他又那个。
3: 没事，姥姥，我这两天多关注一下我妈。然后我再去检查一下姥爷的东西，看看他还有什么其他东西里面提到这件事儿，对吧？
4: 对，你看过去。
3: 好，
4: 看过去，
3: 我去看看去。
4: 那什么，心疼。

0: 妈，您睡了吗？
1: 没有啊，怎么了？
0: 我想了一下，那房子还是写您的名字吧。
1: 不是说好了写你的名字吗？怎么又变了？
0: 您的钱买的，写我的不合适。
1: 哎呀，当妈妈的给孩子买个房子不是很正常的吗？你又瞎琢磨什么呢？
0: 您要一定坚持这样，那这房子不买了。
1: 这大晚上的你还干什么呀？你又
0: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啊？难道我那两个妹妹优秀到不用您操心，还是因为我有？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没事，睡觉。

0: 怡姐，怡姐，哎呦，这孩子你真急人呐！怡姐，你快起来呀！哎呀，急死人了！怡姐，
1: 哎，姥姥，
0: 哎呀，你看看你睡得这死劲儿的，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呀，哎呦，这一大早上我起来到现在没看见你妈的影，这一晚上买菜什么早回来了，打电话，他也关机。
2: 我再打一个，我再打一个，我再打一个。
0: 你看，你看是不是关机？我老觉得这几天他好像知道点什么，我怕他在。
2: 他不会的啊！这样我现在就出去找他。你放心，我妈答应过我，她不会再做傻事。我相信她，你就在家等着。然后她如果回来了，你就立刻给我打电话，好吗，姥姥？哎，好，你别着急啊，我去找她了啊。

0: 早就来了。
1: 哎，阿姨，您今日看上去比前两天好多了。阿姨，今天没人来看你啊？
0: 你是第一个。
1: 我看你精神好多了，我就放心了。那我先走了，我还有点别的事。
0: 你不吃口东西啊？
1: 哦，我不吃了，不吃，我吃过了。
0: 好，
1: 走了，阿姨。
0: 好，拜拜，
1: 再见。妈，我看一眼他啊。
0: 好，
1: 你吃。
2: 姐啊。啊。
1: 发生什么事儿了？妈不行了。

0: 喂，
1: 一行，
0: 来了，我妈回去了吗？
1: 我这还
2: 想问你呢，你找着你妈没有啊？
1: 还没啊。
2: 哎呦，这你妈会上哪儿去啊？
1: 姥姥，你说如果我妈真知道这事儿，
0: 她会去哪儿？

0: 妈，你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就跑姥爷这来了？怎么了？我们回去吧，好吗？
1: 我不回去。
0: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了？
1: 我看了日记了，也听到你跟姥姥的谈话，是不是

0: 要不是我自己发现的，你这一辈子都不会告诉我，对吧？
1: 是。
0: 你还回答得这么理直气壮。
1: 爸，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亲生的有这么重要吗？
0: 不重要吗？我活了大半辈子，突然一个人告诉我，我不是我爹我妈亲生的，我是从隔壁捡来的，你让我怎么接受得了？
1: 我明白吗？我刚知道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感觉，我知道你接受不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件事情它不会影响我们一家人的感情。
2: 你会因为这个就和姥姥阿姨小姨断绝关系吗？
0: 我们有关系吗？还谈什么断绝不断绝的？
1: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0: 再不碰我！
1: 妈，你别这么想。你有没有想过，老爹爹其实对你挺好的，给你这么好的父母，这么亲的姐妹，不是吗？姥姥一个人在家呢，阿姨今天有事来不了，她一个人在家，我担心。

0: 怎么了？连妈都叫不出口了？是不好意思叫啊，还是不想叫啊？养了你这么多年，连个妈你都不叫了？
1: 那我的确不是您生的，还连累您把老房子也卖了，我没脸认，我也没脸要这个房。这么多年，谢谢你们对我的养育之恩，您和爸一直对我比对两个妹妹好得多得多，好的我回头想想我都心疼。
0: 有什么好难受的呀？不是都是我们的女儿吗？有哪一点不一样呢？
1: 当然不一样了，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全家人都那么聪明，就我最笨。因为我不是孟家人。
0: 你不是孟家人啊？那你是谁家的人呢？你个没良心的东西，我打死你！王丹，我救你
2: 好了。
0: 干什么？我
2: 好了。床头柜的抽屉里，快快快！
1: 妈，你别激动啊，你别吓唬我，快快快，拿着没有？什么？
0: 什么？
1: 妈，我不是要让您生气，我不想找您生气，我就是恨我

0: 那时候就这么大吧。
1: 你
0: 说云小手拽我，我不喜欢孩子啊，我从来都不想要孩子，可就你这一声妈，我这心呐、啊，哎呀，化了。你知道啊，开始我们是真不想养你呀、啊。太麻烦，添多少累，我们就怕你赶快你的家里人把你快领走。可是后来呀，哎呀，这小姑娘啊，喜欢死我们了，怕你们家人来找你呀，丢人。说起来现在都丢人，我们偷偷的搬了家了。明媚呀，明媚呀，你那个名字啊，是你爸翻了那么多的书，最后在《周易》这本书里选了两个字，明媚。你爸爸说了，这孩子跟我们姓孟，孟明媚。这孩子将来喜欢文就是文，喜欢武就是武。你不知道啊，明伟，对于我们来讲，有你这个闺女我们得多高兴呢。我不管什么血缘不血缘，也不管你认不认我这个妈，我跟你说，你就是

0: 那你就没有跟他联系过？
1: 跟他联系什么呀？
0: 哎，你今天魂被手机牵走了？你这一直看手机一上午，什么事儿啊？
1: 没什么事儿啊，这是学校那面的，说你也听不懂。
0: 你跟我说实话啊，你姐早上来干什么？
1: 她不说了吗？就是过来看看你恢复的怎么样了。
0: 扯，才不信呢。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家里出事儿了？是不是？
1: 真找不着了。他们早上说，你看，说大姨不知道去哪儿了，但是现在已经找着回家了，放心了。
0: 不行，我得去看。
1: 别别别，妈，
0: 我去看。
1: 你听我的，
0: 去看。
1: 你还不能出院呢，
0: 我就差两天了，怎么
2: 了？
0: 我还有两。
1: 大姨，
2: 这是干什么呢？
1: 我妈呀，她担心你，说你不见了，想去找你。
2: 我这不是来了吗？
0: 不对，你眼睛都肿了。
2: 我没睡好，不行，是大惊小怪。
0: 全家人都找不着你，能不着急吗？
2: 你好好的把自己照顾好，你别是跟着他们孩子们一块儿瞎操心。

0: 你怎么了，我亲姐？
1: 夏莎，没有那么多人说我们不是亲姐妹，长得不像。你跟以安都那么聪明，那么好看。
0: 就那姐，你为什么突然说这个？
1: 没事，
0: 我不管别人怎么想，也不管咱俩到底像不像。你永远是我亲姐，就算以后你不认我，我也死赖着不走，这辈子都甩不掉你这个妹妹，你就是我亲姐。
2: 回眸回岸，
1: 我吃饭吃饭。
2: 为姐妹和谁伴？岛屿影响，
0: 我端不动。
2: 人们经过，却从未走过。

0: 姐，赶紧回去嘛，不用陪我，自己回去。
1: 我每天跟你熬过汤来啊，你要有什么事随时跟我打电话。
2: 给我吧，你不是要赶火车吗？你快去吧。
1: 好好好，
2: 有事联系啊。
1: 我去休息吧。
3: 搀着你吗？
2: 那我搀着，我搀着。走了，安大姨。拜拜姐。
1: 不知道陶大磊会不会再跟他折腾
4: 呢？哎呦，娜娜在呢，放心吧。啊，
2: 上车，慢点。
3: 师傅，高铁站。
5: 哎呦，还知道回来呀？啊，还记得这儿有个家呀？还真行哎，半个月不着家，你干嘛还回来呀？啊，我还以为你是奔……
2: 没事，慢点。
5: 怎么了？你怎么了？生病了？你妈怎么了？还真生病了？
2: 妈，我给你倒点水啊。
5: 你这半个月这……啊？乳腺？什么时候做的手术啊？这么大的事怎么不告诉我呢？
0: 走了半个月了，娜娜一直照顾我呢。
5: 那手术怎么样啊？那医生怎么说的？那接下来怎么康复啊？
2: 医生说了，手术挺成功的，后续就是看他活检报告。
5: 你妈不跟我说，你也不告诉我，这么大的事都瞒。

0: 拦着我！
1: 我不让说的。
0: 你这刚做完手术，你不能在这儿坐着，快上床躺着去休息。哎呀，
1: 啊！你别碰我！
0: 娜娜，快快！

0: 你妈跟我说事儿了，你先回房去啊。
1: 娜娜别走，我就是想趁娜娜在的时候，咱俩把该说的话尽早说清楚。
0: 这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呗，你刚做完手术，你
1: 就是因为在住院的时候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想明白了，只要能够健健康康的回到家，咱俩就离婚。
0: 你都病成这个样子，你一回来就要跟我
1: 亲自吧？
2: 我不同意，我怎么无论如何我都是不会同意的。我不知道你生病了，我要知道我肯定去医院陪你，我去照顾你了。我
1: 这跟住院没关系，我不想跟你吵，我也没力气吵，咱们俩早就应该离了，一直离不了有你的问题，也有我自己的问题。这么些年你为这个家做的所有一切我都看在眼里，家务啊做饭呀、全都包在你身上了，包括我爸身体不好的那段时间，你忙前忙后的给他擦身子，背着他上上下下，我真的非常感激。但是咱们俩的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不是吗？我一直犹豫着离不了，一是因为娜娜那会儿真的太小了，我不想影响她；二是因为我妈从头就对咱俩不看好，我还真的挺想为自己争口气，别让别人说三道四，才挨到今天。但过日子的是咱俩，咱们比谁都知道，对吧？你是那种喜欢享受生活、吃喝玩乐的人，我又是那种一直往前冲、努力工作停不下来的人，所以社会交际也比较多，也有一些流言蜚语什么的，造成了你对我的不信任，我真的也非常理解。但这也是我们两个人的轨道早就不在一起的原因。
0: 我求求你了，你现在还是好好休息啊，这段时间需要有人照顾，我来照顾你啊。你这事儿先往后放放。
1: 太累，咱们夫妻这么多年，你如果真的是为我好，我希望你把这次签了。
0: 我不签。我撕了他，我不签。我不签。

0: 不见也没关系，咱们法院见吧。
1: 我自己进去了。

爸，你跟我妈毕竟相爱一场，你们俩就体面一点了，和平分开吧。我妈她现在这个身体这样，也经不起折腾。

0: 妈，我过几天我再请几天假，回来再陪陪你。
1: 总请假不好，你放心吧，我不会再钻牛角尖了。
0: 你确定啊？
1: 啊，你说的对，姥姥姥爷待我跟亲闺女一样，虽然有的时候跟你二姨小姨打打嘴仗，但是感情还是挺好的呀。我这辈子没有遗憾了，生在这个家里我好幸运呐。
2: 就是
0: 我觉得我也挺幸运的。
1: 行了，照顾好自己，走吧。
0: 给我打电话啊，有事没事都可以打。
1: 哎呀，你快走吧，再不走我烦你，不烦我都烦了。哎，等一下。

0: 你给我钱干嘛呀？
1: 你拿着，钱给你了，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0: 我都多大人了，我拿你的钱，我丢人不丢人啊？我发工资了，我给您钱。
1: 你赚的钱自己攒着呀，我现在这工资卡都在我的手里了，有花的拿着拿着，收好了。快走吧，快走啊。
0: 那我给你买礼物，
1: 随便你怎么用。
0: 走了吗？哎，
1: 每个月也不知道你这钱都花哪儿去了，少买些没用的东西啊。
0: 放好了，我有钱我用不着。
1: 你脸上都写着有没有钱呢？
0: 我进去了。
1: 哎，你这孩子拿着钱也没个反应。你看看娜娜，每次二姨给她钱，母女俩都搂搂抱抱好一阵子呢。
0: 你是二姨吗？你又不是二姨，那我也不是娜娜。

0: 大磊。
1: 哦，大磊呀。啊。好，你等会儿啊。
0: 你慢着点儿。
1: 哎，来了。哎。你今天怎么来了？
2: 妈，你这回无论如何帮我好好劝劝婉晴，她不想跟我过了。
1: 你说啥？她咋了？
3: 妈，
4: 姥姥来了，在外面坐着。
5: 姥姥怎么来了？
4: 爸给她叫过来的，她都知道了。
5: 你爸想干什么呀？
1: 妈，别叫我妈，我不是你妈，你还知道有我这个妈？本事大的你，什么你都自己做主，这么大个事儿啊，你也自己做主，连说都不跟我说一声，都到什么日子口了，天都涂了大窟窿了，你是真能搁得住事儿啊啊！从小你就搁得住事儿，这到现在了更长本事了你，那你要我这个妈干什么？这要不是大磊怕你把我接来，我是什么我都不知道，蒙在鼓里呀、啊！你还要让我这个妈干什么？

0: 住院，大姐也出事儿了，不想烦你们。
1: 这么大个事儿啊！

0: 你的危险了没有啊？怎么样啊？手术做的顺利顺利，医生说非常成功，之后定期复查就没事了。
1: 这可不是小病啊，千万千万不能够大意呀！
0: 知道。那你打算以后怎么办呢？

0: 以后我来照顾婉清。
1: 大磊啊，
0: 哎，
1: 正好你把话说在这儿了。其实今天你接我来，我知道为了什么，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你也知道，最开始婉清跟你在一起，我不同意。可是不行啊，看上你了，帅漂亮，那我只好顺着他了。可最后怎么样啊？这日子过的三天一小吵，两天一大闹啊，还是过日子吗？现在你也看见了，我闺女已经病成这样了，你说吧，怎么办？咱们先把病治好了啊，其他的都先不提，行吗？
0: 行，妈，您说的对。婉清啊，婉清，我知道我以前对你……
2: 娜娜，
3: 哎，
2: 去超市买点菜，刘姥姥在家里吃饭。
3: 哦，
0: 妈，你想吃点什么？
1: 随便吧，随便吧。
0: 行，那我去买，我去买，我来安排。啊，我去吧，我去。
2: 妈。

0: 我当初真该听你的，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是，全是自找的。我现在就应该听你的，过去就过去了，咱不提过去了，咱说现在。娜娜，看你妈多漂亮，就哭还这么漂亮。 哎呀，小时候那个耗煤呀，拿这个火柴棍烧了以后，就把那睫毛卷卷卷，然后呢，毛衣拆，毛线拆了以后缠缠缠，这小花儿就带头上。你姥爷那时候就说他死要面子活受，我嘴什么他都自己往心里头搁，都不跟别人说呀。你孩子，你是不能这样啊，什么都自己撑着呀。
1: 随你吗？你倒是随我点好的呀，好强一辈子，害得我这俩闺女。

0: 好久不见。
1: 郭晓文那个案子是你在代理吗？
0: 没错。所以你今天叫我出来是来兴师问罪的。
1: 大家都是成年人，你帮谁我也没有权利干涉。
0: 这倒是像你说的话。最近你们公司的事情我也关注过，我早就提醒过你，得罪郭晓文对你没有好处。
1: 你为什么会帮他呢？
0: 依安，只要你撤诉，我就能出面帮你摆平这次纠纷。打官司对大家都没好处。
1: 我两个手机都收到了同样的信息。
0: 你认为这是郭晓文让人干的？
1: 这个时候你觉得还能有谁呢？我约你出来，想请你转告郭晓文，助学基金的事情只能通过法律的渠道解决。如果他来这些邪的歪的，我奉陪到底。喂，张老师，我马上过去啊。
0: 我怎么了？
1: 我就不见了。我告诉你，如果这件事情跟郭晓文有关，我就跟他拼了。
2: 我是在午休点名的时候发现球球不见的，然后立马就报警了。
1: 不是，他怎么就能不见了呢？
2: 通常吃完午饭后我们会有自由活动的时间，但这期间老师不会特意去盯着每个学生在做什么，是我们的失职。
3: 哎，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啊，尽快找到孩子，有没有录像？
2: 您放一下。
4: 我来调。
2: 您看监控里显示这个时候有两个送快递的在门卫站整理快递，球球就是趁他们走。
1: 我看见了，这不球球吗？
2: 午休回来之后只有他不在，应该是他。而且我看了一下球球的东西，只有这块儿童 GPS 手表。
1: 这是球球的表，我跟他说过不管发生任何情况他都不能摘起来。你说他是怎么了？手表也不要了，人也没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呢？
3: 他出门的时候只有两个快递员，对吧？没有坏人刻意把他带走，所以咱们去周围再找找，好吧？
2: 咱们分头找。
3: 好，
1: 我告诉你，球球他不可能一个人跑出去，上幼儿园又不是一天两天了，他出过这样的事情吗？他知道有任何情况可以告诉老师，老师再打电话告诉我。还有那个定位手表，他从来没有摘过，你见他摘起来过吗？为什么这次就把手表也摘了，一个人跑出去了？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3: 可是他出校门的时候是背着书包的呀，不像是有人临时把他带走的。
1: 早上我送他的时候他还特别开心，跟我说妈妈晚上回来我要给姥姥和大姨打电话打视频，给他们看我新画的画。你说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就这么短的时间他就一个人跑出学校去了，

0: 你先别着急啊，咱们再找找。
1: 你觉得会是郭晓龙干的吗？毕竟我两个手机都收到了那样的信息啊。
2: 除了泄露班级信息之外，还有。孙明凡打来的。
0: 喂。
2: 这就找到了吗？
0: 还没有。
2: 我觉得哈，郭晓龙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不过是个违约合同官司嘛，他犯不着走这种绑票的下三滥的路数。我也是想提醒你。
0: 别把事情闹得太大，那样更不好收场。求求我也会帮你找。
1: 行，就这样吧。
0: 你觉得我应该相信他吗？我觉得宋君凡说的也对，确实不至于。毕竟他们已经在网上把你黑成那样，再盯上求求有什么意义呢？毕竟这是违法的。

0: 孩子找着了吗？
1: 没有，你们这儿有消息吗？
0: 我们老师都还在找，我再打电话问一下。
2: 好。喂，派出所？哪个派出所呀？
3: 你们干嘛？
2: 求求，求求！
1: 邱长乐，邱长乐，我们的小孩。
2: 对对，我们是他家长啊。
3: 出示一下证件。
2: 这是我的身份证，这是孩子的。
3: 在这等一下啊，小朋友，你回头看看，你认识他们吗？
4: 他是我的爸爸妈妈。
3: 好，家长过来吧。
1: 去哪儿了？跑哪儿去了？急死我们了你！
3: 小朋友说他想去机场，结果迷路了。幸亏啊，半路上遇到我们。家长待会儿过来做个笔录。
1: 哎，好好，谢谢民警同志。你去机场干什么？
2: 你去机场干什么呀？妈妈不说过你不许把那个手表摘下来，不许一个人跑出去吗？
4: 我要坐飞机。
1: 坐飞机去哪儿啊？你要干嘛？
4: 班上同学说，网上都在说妈妈做的那些事情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可妈妈跟我讲的是，他们要捐钱给上不起学的小朋友。我想去看看那些小朋友到底有没有在上学，然后再回来告诉大家，我妈妈没有骗人。可是不知道怎么走，妈妈每次带我出门都带我来坐飞机，我想要先来坐飞机才行。哦，哎呀，
2: 谢谢球球为妈妈着想，以后不许偷偷跑出去了啊。
1: 好了好了，
2: 对，找到了啊，我们刚到家。行，张老师你赶紧休息吧，这一天也够你累的。哎，好，嗯，再见。

0: 说我呀，球球这件事儿又是跟我的工作有关。
1: 我又没怪你，也不是你的责任，球球找回来就好了。其实以前我也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虽然说着支持你的工作，但是心里都特别不平衡，总是在计较咱们俩谁为家里做的更多。你不怪我就好。
0: 你知道吗，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恨我妈，那时我妈不着家，天天在厂子里忙，我觉得不是我亲妈。没想到我长大以后走了她的老路。
1: 怪不得有的时候

0: 看你和你妈有点生分了。我本来以为以我妈的经验教训，我一定可以做到家庭和事业兼顾，但这么多年了，一点变化都没有。我甚至还没有我妈当年做得好。你做的已经挺好的了。你一直在做这个公益工作，跟你爸有关系吗？
1: 小时候，我一直不懂我爸在做什么，直到他出殡那天，我看到那些默默到来、默默流泪、最后又默默离去的陌生人，我终于明白了他这一生在做的事情的意义。
0: 等咱们忙完这事儿，咱们俩一起带着球球。 去看看你曾经帮助过的那些小孩，也算是圆了他的一个愿望。

0: 今天晚餐？
1: 三菜一汤，不错呀，自己做的？
0: 是周到做的。等外婆和二姨都好了，你们什么时候也来尝尝她的手艺？
1: 妈，吃饭了。
2: 好嘞。你这怎么了？拉着个脸，是不是跟孩子又吵架了？
1: 没有，我现在听您的话，三天跟他通一回视频，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他这回回到上海之后，总是让我去他那儿住两天，还跟我提周到，让我尝尝他的手艺。
2: 这孩子是转着弯的，想让你去考察一下，他还是希望你能够接受的。哎，孩子让你去就去呗。
1: 那不行，家里不还有您和老二呢吗？
2: 哎呀，我这边不是有阿姨照顾吗？老二那儿有娜娜照顾着，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我知道你那心里呀，其实就搁着这么点事儿，是我们拖累你了。
1: 没有。
2: 不过呀，我得先提醒你一下，你去之前你得跟一姐说一声。
1: 那我女儿，我想什么时候去看她就什么时候去，还用得着提前给她打招呼吗？
2: 你看，我就知道你是这么想的。咱们呢，老是不注意到这一点。孩子啊，慢慢就长大了，等他自己成家立业了，你呀，就成客人了。

0: 咋了？你这一惊一乍的。
1: 我妈明天要来。
0: 哎呦，我去江波那住着钱去。
1: 哎，你别遇到事就跑啊！
2: 是不是还有个房间了吗？
0: 不是，我不得回避一下子呀？
1: 不能再回避了，这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是不是？他总得接受我们俩在一起这件事吧？与其一直逃避，我们还不如正面应对。
0: 你说的倒是挺有道理。
1: 你别紧张
0: 啊。啊，你也别紧张啊。
1: 还有一个事儿，我明天加班，我接不了呀。
0: 阿姨，不好意思。阿姨，你一姐今天临时加班，我就来接您。
3: 早告诉我呀，我自己能找着，又不是不知道。
0: 没事，

0: 哎，这边。阿姨，您请进。 阿姨，您随便坐。
1: 嗯。

0: 出门前喝了杯咖啡，我没来得及洗。
1: 这瓶子也多了好多。
0: 啊，这些都是衣锦的宝贝，我都不敢碰。

0: 我也因为家里的事忙顾不过来，所以今天来也是特意为了你们两个的事情。
1: 其实我应该找您的，应该把这件事情跟您好好表个态。我已经跟老家说清楚了啊。
0: 易锦是我唯一的孩子，我是真心希望他能过上好日子，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说服自己让他跟你在一起。换作是别的女孩的妈妈也会这么想的。你不要跟我提承诺保证，阿姨虽然没那么大出息，但是活了半辈子，对承诺保证做不做得到有没有用这些的，我心里还是清楚的。
1: 是，您是说即使我承诺了我保证了，您也觉得我还是有可能成为像我爸爸那样的人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不希望我女儿的生活里出现这种可能性，这是一个母亲的担心，不是针对你一个人，所以我要向你道歉。
1: 阿姨，我也想跟您道个歉，我是不会跟你一起分手的。我承认我之前退缩过，也因此跟李易锦分过手，但是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能跟他好好走下去的人，而不是受困于过去不能正常生活的人。
2: 我准备下班了，把我妈还好吗？
3: 算吧，阿姨一进门就让我跟你分手，我拒绝了，看着她也没有生气。
2: 没事儿，我马上回去说啊，拜拜。哎，小若，姐，你看一下。
4: 姐，你怎么了？唉声叹气的。
5: 我妈来了，一个是想考察周到吧，一个是她跟我爸离婚了，我也想让她散散心。
4: 离婚了？

0: 为什么离婚啊？他们俩感情一直都不好，再气也不开心，那何必在一起呢？我就劝他们俩离了。
1: 你这做法真够酷的。反正这次就希望我妈能接受周到吧。
0: 嗯，周导个人这么好，阿姨为什么要反对啊？不过我倒是有个想法。
1: 什么？
0: 就我那新房东跟我们父母呢差不多年纪，刚找到了第二春，然后那整个人啊都容光焕发的。最重要的是，就连催我们交房租的时候那眼神儿都不凶神恶煞的。
1: 你的意思是说让？
0: 我妈找第二春啊？对呀，你想，阿姨要是去谈恋爱了，谁管你跟周道哥呢？是不是？
1: 嗯，不太可能。而且如果我让她去找的话，我觉得她会杀了我爸爸。
0: 没事，我看一下啊。
2: 好，那我先走了。
0: 好，嗯。

0: 喂，
1: 你要到家了吗？
0: 我快了，你要饿了就先吃，我跟我妈说。
1: 哎，算了，阿姨明确说了，等你回来一起吃。
0: 那你就跟我妈说，你下楼
2: 接我，顺便垫背一口。虽然每次接我都是为了吃
0: 门口麻辣烫。
3: 不是那什么，我哪有？
4: 这哪有吃的都是油。
3: 我实在是在家待的太饿了，我家里零食都被我吃完了。哎，走吧，阿姨等。
4: 哎，别，你都点了，吃完就走吧。
3: 阿姨等着你回家呢。
4: 不浪费吗？
0: 我也想吃。
4: 服务员，再拿个碗和筷子。
3: 哎，谢谢。
4: 你吃了。哎呦。
3: 你别上，你快点吃，到阿姨等着急了。
4: 你吃
5: 啊。啊，

0: 妈，你别生气，我还能再吃。
1: 阿姨，是我太饿了，没忍住偷偷跑出去吃了一口，一锦是不知道的。
2: 行了，留着我明天吃吧。

0: 你们两个忙得差不多了，该睡了吧？
1: 阿姨，您今天也忙了很久了，您也早点休息。嗯。晚安。

0: 你枕头呢？这是给您准备的枕头，我最近在尝试着不用枕头睡觉，说那个对颈椎会更好。啊，
1: 不落枕哈？
0: 不落啊！你看我现在多灵活，我感觉我都聪明了一些。拿去。
2: 啥都没看出来，快点儿！察觉到啥了？啥都察觉到。那他说你啥了？没有。他这次来情绪控制的挺好。哎，我就是希望阿姨能够真正的开心起来。
0: 你有空啊，你也多陪陪阿姨，给她找点有趣的事情做，也能开启新的生活。比如呢？
2: 逛街、买衣服、看电影。你不了解我妈，这些事儿我妈不可能愿意做的。
0: 她连我的工作都瞧不上，还看我的演出呢。其实孙小茹给我出了个主意。
2: 啥主意？给我妈找第二春。我觉得你这是在送命。
0: 这也是个办法吗？
2: 你这个办法是不是也太大胆了呢？
0: 不是，你想想啊，我妈这辈子她在婚姻当中她就没有体会过美好的情感。哎，如果真的找到一个挺好的，那不是一件好事吗？
2: 这件事情不是你说能找到就能找到的。
0: 那如果找不到的话，那我妈也能设身处地的感受一下，通过相亲找到伴侣是多么不靠谱的一件事情，对吧？那她就会想到我，那说不定就不会拆散我们俩了呀。
2: 我劝你啊，冷静冷静，你赶紧下去睡觉吧。
0: 干嘛呢？
2: 回去睡觉。
0: 你陪我去个地方玩。
2: 去哪儿？
0: 去踩点。
3: 9点还没到啊，这么多人，看来这中老年相亲市场够紧俏的。嗯，而且我还嘀咕了一些阿姨的打扮水平，就会哇。
0: 我怎么觉得我妈没来就输了？你看人发型做的，我妈肯定不愿意做，新衣服也不愿意买。
4: 说，要不还是算了吧。我觉得这招行不通。哎，还是走吧。哎呦我天！
5: 来姐，喝个汤。
4: 嗯。我跟你说啊，周到我接触过，我觉得那孩子挺好的，长得也不错，个子也高，人品也不错。而且我觉得怡锦都打算跟他复合了，一定下了很大。

0: 他的决心和勇气。
1: 那你跟秋夏有没有可能呢？
0: 怎么又扯到我身上去了？
1: 怡锦说了，球球走丢的事儿，要不是秋夏一直陪着你，你这个也受不了。嗯，
0: 那倒是，
1: 秋夏这个人还是靠得住的。你看你们离婚了，他还陪你一起回家过年，有个什么事儿，一个电话他就到了。
0: 而且姐说句心里话啊，我觉得我们的关系现在反而比结婚的时候还好。
1: 我觉得你跟我跟老二的情况不一样，夫妻之间最可贵的就是有困难彼此支撑。那你们俩都离婚了还能做成这样，不容易的。人这一辈子很长，你身边有这么好一个人，你就不再争取争取啊。想想
2: 那么如果把这个理论运用到拉奥孔上，就会非常明显的看出来，所以真实和艺术之间是需要取舍的。雕塑家既要表现出真实性，但是他又要完成雕塑的最高度的美，那么他在这个过程中就有可能要弱化真实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真实性会被稍微的去掉一些。那么我们谈到艺术，艺术实际上是这个艺术形态的范畴，在哲学这里面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逐步深化认识的过程。米开朗基罗说过啊，拉奥孔是不可思议的。德国诗人歌德也曾经说过，人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痛苦都分为三种：畏惧、恐怖、同情。那么，如果在一幅作品里面能表达出一种感觉，已经非常难。那么，三种感觉都同时能在一幅作品里面体现出来，这是非常伟大、非常不可思议。

0: 就是在这儿等你的。
1: 有事儿吗？
0: 有，我想今天来谢谢你的。
1: 谢我什么？
0: 就是之前压力太大了，睡不着，然后我的同学给我介绍了这个学校的心理学专家的讲座，我听了五分钟，后来就更精神了，然后就瞎溜达，就溜达到你那儿去了，结果没想到睡了两个月以来最好的一觉。
1: 明白了，谢谢我让你在我的课上睡了一个好觉。
0: 就是这个意思。
1: 你要是压力太大的话，给自己放个假啊，放松一下，别把身体累坏了。
0: 是我，所以我辞职了。
1: 那敢问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姓孟，叫以安。
1: 好，以安同学，以后有需要的话继续来我课上睡觉。今天我的课很失败，你居然还醒着。
0: 我是不是在你课堂上第一个睡得这么香的人？
1: 你还真别说，在你来之前啊，我真不知道我的课还有这种功效。
0: 哎呀，说了一堂课你也渴了吧，来给你带来这个。
1: 官司打得怎么样？
0: 胜诉了，小文基金顺理成章的败诉，主要是那些善款马上就可以到贫困山区，我也算松了一口气。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恭喜你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0: 马上十一了，咱们带着球球回去看看我妈。
1: 好啊。
0: 还有一件事儿，上次你在我们家那个门厅跟我说了好多话，还算数吗？
1: 哪句啊？
0: 行，想不起来算了，走了。哎。

0: 那个这个都要了。
1: 哎，好嘞。
2: 不要了吧，这个裙子太贵了。
3: 有多贵啊？我买不起吗？你从来都不知道给自己买衣服，你不自己买我就给你买。
0: 我有衣服穿呐，浪费这些钱干什么？
3: 我知道你有衣服穿，但是这是我给你买的衣服，听话好吗？听我的。
4: 哎，你好，
3: 结账。
4: 哎，你好，这边请。阿姨，这双鞋真的非常符合你的年纪，又舒适又优雅。
0: 说得真好。我还没怎么穿过皮鞋呢。
2: 没穿过，所以要试一试啊。
3: 我觉得合适，
2: 就它了。
4: 好的，那您是现在穿走还是我给您包起来呢？
2: 穿着。
4: 好的，那我把您的鞋子包好。
3: 这什么啊？
4: 买单。这个1988的染发套餐和2988有什么区别啊？
5: 2988的染发膏对头发伤害更小，持久性更强。像您的话，你看现在发颜色已经……
2: 怎么了吗？干嘛呢？
1: 不做了，太贵了，这比我一个月退休工资还高。我懂。
2: 不行吧？
3: 人家说的是染头发的钱，不是剪头发的钱。你剪头发很便宜的。
2: 那多少？
3: 就是很便宜，对吧？
6: 对，价格很合理的。
3: 你听，
1: 这多少啊？
6: 您放心。
3: 这样，你先去洗头发，好不好？先去洗头发，走。哎，
1: 多少钱呀？
3: 洗头发，他可能就送剪头发了。
7: 妈，前面有个公园，咱们去逛逛。
8: 不逛了吧？我想回去，太晒了。
7: 你今天穿这么好看，不在外面多待一会儿。再说了，咱们娘俩也没怎么一块儿散过步。
8: 好，
7: 走，太好
8: 了。哎呀，这里人还挺多的哈。
7: 是啊，多热闹啊。哎妈，我有个电话。哦。
9: 您这是给谁找伴来的？啊？我看你年纪不大吧。不到70吧，你看我合适吗？合适吗？
7: 找什么伴儿啊？
9: 第一次来海球，我看你呀，腿脚不利索。我媳妇过去也这样，比你岁数大，没你难看。
7: 对不起，我找错地方，对不起。
9: 外地人也成，我有房，只要你不进我家的户口本，我每个月退休金八千够多的呢。
7: 不好意思啊，那个我们不详细。
9: 再聊一会儿吗？
7: 不用了。
9: 哎呀，再聊一会儿。
8: 谁的主意？
7: 我的。周道也劝我别这么干。我就是想为你做点什么，但我又不知道你想要什么。
8: 之前我让你去相亲，你也觉得很难堪吧？
7: 不过这也很正常嘛，这世界上这么多人，能碰到个话投机的又合适的，挺不容易的。
8: 妈，我不是说非得让你找老伴儿，我只是觉得如果能遇到一个合适的，你也开心，那不挺好吗？那如果找不到的话也没关系。找什么呀？我都这把岁数了，离都离了。
7: 也行，自己一人过也挺好，只要你高兴，只要你为自己活。
8: 又来了，你总是说只为自己活，让人老为

0: 自己活有什么意思？
1: 就是要为自己活，不要为李一锦活，不要为乔海云活，要为孟明伟自己活，记住了吗？你今天没生我的气吧？
0: 生气有什么用啊？这个衣服能不能去退了？我才穿了那么一小会儿。
1: 不行，你穿上多好看啊！还有这个发型啊，保持住，以后每个月修剪一次。
0: 那我的退休工资都交给理发店了。
1: 我给你付。
0: 怎么这么乖呀？老了就得听闺女的了。

0: 香啊！
1: 回来了。
0: 你们吃吧，我累了，歇一会儿。
2: 哦。
1: 你好好歇着嘛。
2: 阿姨去公园怎么样了？
1: 不怎么样，就是之前我妈带我相亲走的那条流程，她自己也感受了一遍。
2: 尝尝。那相中了吗？
1: 你找个合适哪那么容易啊？今天是我草率了，我就应该听你的。
2: 那你俩吵架了？他骂你了？
1: 没有，就是因为他没骂我，所以我才觉得很不自在。妈现在好像对我就是没有一点脾气。
2: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他这次来和之前不太一样，就是有一种自己老了要看自己的儿女颜色行事。
1: 那我不希望这样啊，别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我是希望我妈能有自己的生活。
2: 我们来吧，革命尚未成功，洗手吃饭了。
1: 哦。还很香啊。
3: 一姐，
4: 来了，周末上班啊？不是说好的住到那里吗？
3: 哎呀，这房子都卖了，就干脆利利索索的搬了吧。这时间真是过得快。又不说你妈他们姐儿仨，就说你们跟娜娜这小姐儿俩，
4: 这一会儿你们都成大姑娘了，要远远的飞走了。
1: 别这么说。我们飞得再远还是得回到您那儿啊，
4: 是不是？我抽空回去一趟
3: 啊。不用不用，
4: 都不用回来，你妈也不用回来，让她
3: 在上海好好散散心。哎，怎么样啊，跟你妈没吵架吧？
1: 没有，不过我干了件傻事儿，我带她去相亲了，好像让她有点不舒服。
3: 哎呦，你们娘俩现在反过来了，你带着她去相亲了。
4: 哎呀，我跟你说呀，你妈现在要紧的呀不是找个老伴儿，
3: 而是啊要学会照顾好自己。
1: 嗯，我知道了，姥姥，我以后再也不这么干了。
3: 行了，挂了吧。啊，
4: 哎，对了，问问你妈老房子
3: 里头还有什么她想留下的。
4: 哦，好，姥姥
3: 啊，行，挂了啊，挂了吧。

0: 上班。
1: 妈，姥姥刚打电话说周末就要搬家。
2: 啊，这么快？哟，那你给我买张车票吧，我也要回去跟他收拾收拾。
1: 那我回来拼个年假，我陪你一块儿回去。
2: 那来不及吧？
1: 等一下。喂。哦，好，知道了。好，好，好。哎，我得走了。
2: 哎，你吃一口啊！上班这吃口饭的时间总是要有吧？
1: 今天小红梅的演出票售罄了，这观众越多越容易出纰漏，我赶紧走了。走了。
3: 啊，路上慢点啊。
1: 哎。
3: 鞋、钥匙、包。
1: 走了。
3: 慢点，慢点啊。

0: 阿姨，搬家是体力活，要不我跟您一块儿回去。
1: 不用，家里的人好多，还有搬家公司呢。
0: 那个家里要置办些什么东西吗？我可以到网上买，然后到时候寄回去。
1: 网上的东西，这有的时候尺寸不行啊，颜色不行啊，到时候要换啊，什么都，哎呀，麻烦。李景刚才说是什么演出来着？还有票吗？
2: 这么快就搬了？
3: 可以啊，正好我公司最近那些麻烦事都处理完了，我回去帮你们一块儿搬。
2: 你听听你自己说的话，
4: 公司没事了才能回来，
2: 公司有事儿就不回来了。
3: 我就喜欢你挤得我，姐，证明你好了。
4: 我命大着呢，这个家还得靠我管管你。
3: 是是是，你管我啊，以后你都是你管我，行不行？反正我知道从小你就妒忌我。
2: 是啊，我从小就嫉妒你，爸一向就
4: 偏心，这就不说了。这老了老了糊涂了，
2: 还满嘴都是姨啊姨啊，见到我跟大姐都叫姨啊，你说我们能舒服吗？
3: 二姐，你觉得爸走的时候叫的真的是我的名字吗？
4: 我们听得明明白白的，怎么可能叫的不是你呢？
2: 行了，你早点回来吧。
3: 好。
5: 我觉得你怎么样了？怎么这么久啊？啊？爸怎么样？
6: 没事。
5: 又不舒服了？
6: 没事。
5: 你到沙发上去坐一会儿啊。
7: 来，汤也好了，妈尝尝。
6: 你熬的啊？
7: 大姨教了我好久呢。我跟你说啊，你现在身体虚，你要上厕所洗澡什么头晕，你马上叫我啊。嗯，
5: 快尝尝。
7: 尝尝怎么样？
6: 嗯，好喝。
7: 好喝。嗯，那太好了，我煮了一锅呢，多喝点。
6: 喂，你好。啊，我是孟晚清。哦，好好，那你把那个律所的地址发给我。哦，嗯，好，下周见。

0: 老秦啊，你就这么着急吗？你病成这样了还折腾啊？还跟我置气呢？
1: 我没置气。
0: 那你找律师干嘛呀？还是要跟我打官司啊？是吗？那老太太是怎么说的？能不能别折腾了？算我求你了好吗？就这么迫不及待呀？ 再说那打官司多麻烦，请律师，那开庭、上庭、调解、上诉、再开庭，你且得折腾个一年半载呢。

0: 你不嫌麻烦呐？
1: 我都不怕死，我怕什么麻烦？
0: 命都不要了啊！行，那你不怕，我也不怕。走，咱现在就去法院。
2: 你干嘛呀？
0: 现在就去离婚去。

0: 哎，别生气啊！你现在呀，最主要就把身体养好了。我爸他也需要点接受的时间。
1: 放心吧，他已经影响不了我什么了。哎，这汤真的好喝，
0: 好喝就行。

0: 那要说把这个留给你，做个纪念。他还让我告诉你，不要意气用事，该坚持的事情还是得坚持。
1: 娜娜是不是特别不想见我？我不给她发微信，她都不来拿东西。
0: 不是你提的分手吗？哦，你是想借着拿东西再见一面是吧？你这个人也够拧巴的。他来不了是因为他回老家陪他妈去了，他最近很累也很辛苦，心情也不好，你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
1: 娜娜家里出什么事了？
2: 周哥，东西太多了，你帮我拿，累死。
3: 哎呦我去，

0: 你妹妹的东西都拿回来了？
1: 应该差不多吧，可能剩个一两件，回来让娜娜自己解决吧。
0: 阿顺，真的分了？
1: 反正我这个姐姐该做的事都做了，娜娜那么怎么了？就看张耀言有多爱我这个妹妹吧。
2: 来来来，喝口水。你们小红梅的演出还有票吗？
1: 嗯，你什么时候对儿童剧感兴趣了？
2: 我一直对儿童剧很感兴趣。哎呀，我领导有个五岁的女儿，她很喜欢看儿童剧，我就想着给她弄两张票，顺便跟领导搞好关系。
1: 那必须搞定啊。
2: 那谢谢李经理，
1: 我们继续问吧。
2: 给您按头。
1: 好。哎，我力度可以稍微再大一点。
2: 再大一点。
3: 你早点回学校吧，好不好？我其实早就好了，你非不放心。
4: 哪儿都不去，我就陪在你身边。我得等那个检查报告出来了，我才能放心。
3: 什么都让你放心，那还了得？啊？怎么了？
4: 没事儿，不认识。
3: 还不认识？我刚看见了，张小言。
4: 哎，你这眼神儿，提他干嘛呀？哎呦，
3: 又怎么了？
4: 妈，你少管我们年轻人的事儿了，好不好？
3: 我还真不想管。
5: 啥也没有啊，是这栋吗？
6: 那几家都看了吗？
4: 不止老的家吗？
6: 那等会儿，一会儿中午他们就回来吃饭。
7: 大姐，俺跟您打听个事儿，就这栋里边有没有一户人家姓孟啊？就是他们家以前开过海鲜加工厂。嗯，
3: 好像有一个姓孟的，但是现在应该搬走了。
7: 他搬到哪儿去了？您知道吗？还有他们家人电话，您有吗？
4: 哎，这样吧，我给你问问警察，他们对这一片儿都熟。哎，
7: 那不用找警察了，俺们不是坏人。谢谢，谢谢大姐。
4: 但看他俩鬼鬼祟祟的，一看也不是什么好人。哎，你好，
8: 保安。哦，
4: 哎，好嘞，谢谢啊。说找我签一个什么快递？
3: 那你去吧。
4: 那我去签一下，马上回来啊。嗯，你上去吧，
3: 我在这等你啊。哦，
4: 好嘞。大哥，刚才说有快递。
5: 娜娜，是我让叔叔打的电话，谢叔叔。等会儿。
4: 你跑到这儿来干嘛？
5: 你不接电话，我只能跑这儿来了。
4: 你不是说分手吗？东西我已经让我姐给我搬走了。
5: 我当时说的那些话都是一时冲动，说完我就后悔了。
4: 那现在呢？是一时冲动吗？
5: 我现在特别清醒，我不想分手。
4: 你当时一声不吭，就跟消失了一样，给我发个信息就让我搬走。你现在又跑过来说这些，我没时间陪你玩。
5: 我，不是，你现在可以不原谅我，但是我之前真的不是阿姨生病了，我找了几个最好的乳腺外科。
4: 我妈挺好的，不用你操心了。
5: 那我也担心你。你还好吗？
4: 我好，我特别好，我现在就要去照顾我姥姥和我妈，我家里还有一大堆的事儿，快点走吧。
5: 娜娜，师傅小心点开。

0: 来了，阿姨。好多人呐！
1: 小红梅现在是最火的剧本，一姐为了促成这次的演出，花了不少的心血。
0: 对。
1: 哎，阿姨，我们要不跟一姐说一声吧？咱们来了。

0: 忙了，不打扰他工作了。
1: 哎，秦姐，哎，马上演出开始了，再去确认一下灯光还有道具，尤其是网络和电路，千万不要出问题。然后小茹，确保每个座位上一定都要有宣传灯啊。南曼，结束之后送给演员的花一定要是白色的百合，是冯团长特别交代的。
2: 你也交代过很多次了。
1: 还有就是周。
3: 哎呀，小李啊，你说的那些都已经安排好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集团几个领导要来呀、啊。哎，我们剧院、啊、这个，小李啊，哎呀，你这个代理经理你要稳得住啊。
1: 倩姐啊，那个集团的领导可能需要你去应酬一下了。
3: 我啊，
1: 我有更重要的人要陪。
4: 吓我一跳！
2: 你怎么会躲这儿啊？
4: 我不想，
5: 我也想领工作。
2: 那你也不告诉我？
6: 阿姨不让我说我。
7: 妈，你能来我真开心。其实我早就应该邀请你的。
6: 这票给你们。哦。你们看，等演出结束了，我来接你们。
7: 那我们走吧。
8: 怎么样，
9: 好。
8: 你好，这边请。
1: 慢点。这，那15号。
7: 人还挺多吧？
4: 这不是儿童剧院吗？我怎么还有不带孩子来看戏的呀？
7: 自己看呀！那电影院放的动画片，那大人不也看吗？
4: 那电影院现在放什么我都不知道。
7: 那改天我带你去看好不好？
4: 我不去。电影院放的都是录像，有什么好看的呀？不如你们这个看现场，还挺有意思的。
10: 这要开演了啊！
4: 哎呀，你老了，要是能看就好了。
1: 下次再姥姥来啊，把球球也带上，一老一小高兴坏了。
4: 会啊！
1: 或者我把这前几排给包下来，那一大家子人都来，
4: 行不？
6: 行。
1: 这些是不是有机关？原先呢，它装置就直接跳上去了。暗场的时候，这工作人员就把东西给撤掉了。
11: 花花同学，你做个自我介绍吧。

0: 哎呀，你别弄那个了，再抻着，让娜娜去弄。
1: 哎呦，
2: 好辣，就加点水，让。
3: 哎呦，
2: 没事没事，你快别弄了。哎，娜娜，我来弄。
4: 哎呀妈，你说。
5: 没事没事，
1: 娜娜走，没事吧？
2: 对对，我来弄。没事没事啊，没事。
0: 哎呦，来来来来，娜娜上上姥姥这儿来，上姥姥这儿来。
4: 哎呀，对不起姥姥。
0: 啊，没事。
6: 瞧瞧我这真是怎么的了？今天呀，神不守舍的啊。
4: 哎呀，我。
0: 嗯，哎呦，你来靠靠姥姥这儿啊。
4: 我想问你个问题。
0: 啊，你说。
4: 你跟我姥爷那么恩爱的一辈子，你们就没红过脸啊？
0: 哎呦，我以为你要问啥呢？怎么没红过脸呢？这过日子肯定是可。

0: 磕绊绊的呀。哎呀，特别是你姥爷到后来老了的时候啊，什么都记不得了，整天的呀就跟我拌嘴吵架。
1: 那你们吵架都谁先低头啊？
0: 你说呢？大家都以为啊，我这性格啊，肯定是你姥爷让着我。其实呢，我们两个都倔，谁也不低头。你姥爷啊，有学问，字儿写得好，
2: 可是他不会赚钱呐。
0: 而且他还把家里的钱啊，老是给别人去用。我说他吧，他跟我哈哈一笑。还那样不改。我呢，我这个人呢又是在外边打拼惯了，整天的东奔西跑，然后闲言碎语一大堆，不顾家，不管孩子，那我也不管这些啊，我确实管不了啊，我就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让他们说去呗。
1: 那我听你们俩这个性格志向都不一样。
0: 嗯，
1: 那你们在一起一辈子还这么好。嗯，
0: 哎呀，孩子啊，你要记住了，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啊，不是要变成一个人，而是要变成两个更好的人。要学会包容，不要总试图啊去改变对方，懂吗？
3: 村长，
4: 音乐节这种新潮玩儿，
3: 村长怎么会喜欢？我们快走吧！村长，
5: 对，
4: 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青春可不仅你们有，不仅音乐，我们还能跳舞。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

门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

门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

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0: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1: 好好好。
2: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2: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你们的
1: 太君，给点吃的吧。
0: 要饭的。
1: 行行好吧，给点吃的吧。你看我妹妹才十岁，
0: 小姑娘，来来来，学两声狗叫，肉就给你吃。
2: 太君，狗咋叫啊？
0: 汪汪汪！一个。
3: 大清沟里有上百座房子，全给烧光了，人也杀尽了。
4: 老百姓管这个叫推大沟，就是鬼子杀人放火。
5: 这笔血债，一定要让他们加倍用血来偿还。
6: 那你们说，
5: 这伙鬼子的住处是在高岭子吗？
4: 是，就在李家大院，有70个人呢。
7: 我都数过了，72个。
4: 不对，是70个。
7: 是72个，你没算门口的那两个。
5: 好了，你们两个都立大功了。小朱，
4: 哎，
5: 回头告诉王小玲营长，少年营凡16岁以上的战士，今晚跟第一分队联合行动，
8: 一定要把这伙鬼子彻底给端掉。
4: 是。
5: 你是什么？你还没过16岁呢。
7: 那我……
5: 你在家等着胜利的消息。
9: 干谁谁谁？干什么呢？干什么呢？我走，大家别动！长官，长官要命！长官要命！
5: 你就是包拯？
9: 要命啊，长官！是黄云他让我干的，我也没法子。
5: 去，给鬼子报个信儿。
9: 哎，不敢！
5: 叫你报你就报。
9: 啊，是，
5: 快下来。
9: 是，我立马去。
5: 告诉鬼子，
10: 我们来了，
5: 有50多个战士，正在你们前院抢鬼子粮食呢。
4: 快去！
9: 我最……
5: 你要是不把我口信带到，你惹大麻烦。

死人，把妹子。

0: 情况怎么样？一切按计划完成了，
1: 咱们可以撤了吧。
2: 你的歌唱的很好听嘛。
1: 我在中国20年了，我的汉语不。

0: 今天又上军长，这个魏国通，真是太好了。
1: 事儿兵先生，我听说你是个神枪手啊，打死过不少鬼子，是这样吗？
0: 不多不多，30多个，还有一些大伤的，我没统计
1: 了。了不起啊，事儿兵先生，你为中国抗战做。

0: 把士兵叫来，我请他喝酒。
1: 军长，士兵牺牲了。
0: 啊，在我们撤离的时候被敌人的山炮炸飞了。
2: 1934年6月，
3: 中共东皖特委议定夺取大甸子街，周保中领导的绥宁反日同盟军作为主力，进攻前消息泄露，围攻只达到局部占领而撤离，虽未达到预期目的，却给予日伪统治者极大的震动，但撤离中也不免有牺牲。
4: 这次鬼子的袭击来得很突然，会不会和周江他们的到来有关系啊？
5: 你是说，是他们俩把鬼子引来的？
6: 我看不能吧。
5: 把伤员藏在地里，还是周江提出的主意。他要是特务，怎么可能帮助伤员隐蔽？
7: 报告，
8: 起来。
9: 赵司令，我觉得我们应该想个办法，就是让咱们这些女同志们多学学护理知识，要不然过几天这几个医生走了，我们还得靠自己才行。
8: 这主意不错，你小子脑袋瓜子够用。李政委，参谋，
4: 我马上派人去安排。哎，小周这个军礼敬得很好。
9: 司令，我同学许家岭来了。
8: 你们俩是同学？
10: 是啊，我在大三，他刚刚大二，没想到啊，在这儿见面了。
9: 好，你们唠，回头到我那坐。
10: 好嘞，一会儿见。
4: 来，武军，坐。
11: 在学校，
4: 你和周江很熟吧？
11: 不是太熟，但是在学校经常见面，算认识。
4: 那他家里边父母还健在吗？
11: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我们是一班同学，家里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8: 你们俩是同学，这没假了。下去，省委又有什么新的指示？
9: 省委制定了两份纲领性的文件，
10: 一份是临时东北人民革命政府政纲草案，还有一份是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省委请各地同志遵照试行。
4: 这是中央根据126指示信精神制定的，我们坚决遵照执行。
8: 不外乎是打鬼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两条。
4: 是啊，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总纲啊。
10: 省委这次特别强调了加强对伪军的工作，只要他们不顽固与我为敌，就不必坚决打击，只要他们有帮助我们的行动，就要进行团结，做好分化瓦解工作，争取为我所用。
8: 当然了，如果遇到真有良心的，一定团结他们一道抗日。
4: 走，小军，到伙吧，
9: 吃点东西。
8: 好，
9: 多吃点啊。
12: 哎，

0: 在这吹珠风，外边火，这胜败是兵家常事。虽然说小鬼子在这是平平得手，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咱们回头在瞅准时机，打了个大胜仗，不就啥都有了？哎，抢来这粮食，没吃上一口就给糟践。
1: 要不咱们往西边走走，西边没有集团部落，人挪活，树挪死吗？
0: 这到处是鬼子，
1: 西边就能比这边强？
0: 那不一定啊。
1: 我听说西边诸葛一带有个叫赵尚志的，是个共产党，他手下有挺大一批队伍呢。而且啊，这日本鬼子一听见他就脑袋疼，咱们要是能跟他接触上，没准还能走出一条道来。嗯，
0: 听听吧。到了冬天实在没法子，再往西边走走，得想办法弄粮食啊。这没粮食吃，这饿着肚子怎么打鬼子？
2: 司令。回头我想办法。

0: 怎么样，你看，按照这些文件学习，重点放在幺二六指示信精神实质的理解方面，你看行不行？哎呀，
1: 行了行了，你这个政委啊，整这么多，我都看得头昏眼花了。那下面的队长和战士能学个啥呀？
2: 我想只有学好这些文件，才能真正理解中央和省委的精神呢。
0: 你是政委，就管干这个事儿的，那就得这么干了。
1: 我学习不好，你得给我派个秘书帮我学。
0: 秘书？谁啊？周江啊。
1: 大学生又文化，人又机灵。
0: 他倒是机灵，不过我觉得他还是在下边当战士好些。
1: 我决定了，让他给我当秘书啊，我就能一心放在打仗上，学习了，总结了经验了，我就不愁了。
3: 好了，
1: 起来。
4: 哦，
0: 起来。
3: 赵司令，你找我了？
0: 对。
1: 从现在开始啊，你给我当秘书。
0: 来，过来，过来。你看这些材料啊，你给我整明白了，帮我写学习心得，向省委汇报。
4: 是。

0: 你怎么来了？把同学叫来！
1: 我有空急信，
2: 我给你出个招吧，行吗？
0: 小手，
1: 我就一封信。
0: 不行，太危险了，快去把同学给我叫来！
1: 他气伤了，
2: 没时间了，快把信给我吧。
0: 一定要小心。

0: 赵司令，
1: 我看。好，枪咋样？
2: 学会使了吗？
0: 会了。
1: 来了，望远镜。
3: 是。
1: 你跟我去侦查一下，看看周边的地形。
0: 是。
1: 梁子，有小周跟着我，你就别去了，在家学习学习，多认认字。
4: 我是你的警卫员，我得跟着你啊。
1: 没事，你在家待着啊。
5: 东南方向400米有一条河，北岸是缓坡，南岸是陡岸。
4: 司令，司令，
1: 梁子，不是让你回去认字吗？你来干啥？
4: 政委批评我了，他说警卫员到什么时候都不能离开首长旁边。
5: 这个李兆林，我这么大一个人，还有珠江跟着我，要啥警卫员？
1: 到那边看。

0: 少年营不仅在战场上取得过丰硕战果，还肩负着站岗、放哨、侦察、送书信、护理伤员等重要任务。中国的东北地区大部分为平原，地势较低，因此形成的湖泊比较多，而湖泊是沼泽的前身。东北地区降水不是很多，容易在干旱区形成沼泽。无情的沼泽地将一双邪恶的手将少年战士带去了另一个世界。
1: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必须快速地做出准确判断。
2: 有些伤员你发现他头部有肿块，但是没有明显的出血状况。
1: 哎，赵司令，政委。啊，
3: 都在听讲啊，都想当医生啊。
4: 快点点，接着点。
2: 头部有肿块，但是没有出现明显的出血状况的话，
1: 也不能说完全就排除颅内出血的情况。那么如何正确的判断是否颅内出血呢？首先最基本的一点，看伤员是否还有意识，检查伤员的心跳、呼吸是否正常，瞳孔有没有放大。有条件的情况下呢，要测血压和脑压。如果一旦怀疑是颅内出血的状况，那么在搬运伤员的时候一定要尽量的避免剧烈的摇晃和颠簸，因为这对于颅内出血的伤员来说是致命的。好，那大家好好消化一下我今天讲的内容。
5: 咱们办这个班太好了，大家伙啊都懂了一些医护的常识，太重要了。
3: 还是人家大学生有主意啊，要不然咱谁都没想到。
6: 司令、政委，那要是没事的话，我就先回了。
3: 好，随叫随到。
7: 是。啊。
8: 方琦他们恐怕得回去了，要不然对医院那边也不好交代。
3: 走就走吧，总不能留着不让人家走。
5: 哎，还有，
8: 你作为司令，身边得有个警卫员，你不能无故的让梁子再离开你，这是我的意见。你必须得听。
3: 我这个人啊，不愿意有
5: 人呢，
3: 能老跟着我，有个秘书不就行了？
5: 秘书是秘书，警卫员是警卫员，你是我们的司令，一军之首，这保卫工作必须万无一失。
3: 好了好了，不谈这事儿了。省委最近两份文件都要咱们呀，更广泛的团结山林队和一切抗日武装，还要争取伪军。其实咱们上次把伪军放掉，就是体现了省委的精神。不过伪军有的说话也不算数，咱们放的那个张营长当着咱的面说不干了，回去又干上了，听说在武昌堡啊又当营长了。你能不能想办法敲他一下子，如果他死心塌地当汉奸，就送他回老家。
8: 好，保证完成任务。
3: 这事也有危险，稳当着点，别把自己搭上去啊。
8: 我不会那么傻，放心。
3: 还有啊，听说南边二河上庙一带啊有一股东北军李杜的部下在活动，你有空去一趟，把他们给我拢过来。
8: 你说的是李华堂吗？我正想着要做他们工作呢。
3: 那就想到一块儿去了。
9: 这些天真是辛苦你们三个了，谢谢啊。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谢啥呀。
10: 你们到我们这儿来是冒着极大风险来的，只说声谢谢实在是太轻了。
1: 那就见外了，其实这真的是我们分内的事儿。
11: 你们游击队也是在为我们中国人打仗，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12: 是啊，看到游击队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打鬼子，我们非常的感动。
13: 这条件是苦了点啊，不过眼下是最好过的，到了冬天那才较劲呢，有骨头的才能挺过去啊。
1: 那部队的冬装上哪儿解决啊？
10: 从鬼子手里夺。
1: 那夺不到咋办啊？
13: 当然是不好夺了，夺不过来就没得穿呗。有时候再吃不饱饭，那才真是饥寒交迫呀。
10: 去年冬天的时候，我们很多战士的手和脚都冻裂了，金阳活着的时候手也被冻裂了，当时又化脓又流血。不说这些了，你们快走吧。
1: 别送了，请向赵司令向全体战士转达我们深深的敬意。再见。
8: 这些孩子真不错。
14: 老板，这位先生找您。

0: 这位先生在哪儿发财呀？
1: 你是田老板？
0: 在下田洪昌，请问您是？
1: 我是游击队的政委。
0: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你别管，田老板，来，请坐。
2: 我们不是来难为你的。
1: 田老板，游击队的队伍是打鬼子、除汉奸的队伍，老百姓和咱都是一家人。今天来啊，是有件事想求你。
0: 长官，您尽管吩咐，我一定照办。
3: 伪满洲国那些国兵经常到你这儿来打酒喝，
1: 有一个张营长，想必您认识吧？
0: 见过面，不过不太熟悉。
1: 你别怕，这事儿好办。
2: 我和张营长呢，是旧交。
1: 这有封信，
2: 麻烦你转交给他。
0: 你让我转交这封信呢？他要说我通，
1: 我知道，你是怕他说你通游击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和张营长是老相识，他不会不给我面子。你大可放心。
2: 实在不行，你就说我用枪顶着你的脑袋。
1: 你不把这封信转交给他，游击队就会杀了你，他就不会难为你了。信的内容你可以看，但是只要不交给鬼子，保你没事。我们知道你的闺女被日本人祸害死了，老伴儿也因为这事赔了性命。我们相信你还有一颗中国人的良心。几天以后，张营长回信了，我们会派人来取。

0: 你们要行凶，我看窗户上有影子，我就打了一枪。
1: 怎么回事？司令，司令，
2: 为啥打枪？
3: 梁子说有人要害我，就开了一枪。
2: 我看你是做梦发癔症吧？
3: 不是，真的有枪影，就在那儿，就在窗户那儿。
0: 别胡说了，要真有人害我，您的一枪还不把他钉在那儿？人呢？
1: 跑了呗。
2: 跑得快。
3: 我看。
0: 倒也不能说梁子乱放枪，
3: 赵商志同志，从今天开始，你这里晚上必须加岗。
0: 算了，没那么严重。赵梁同志说的对，必须要加岗，没准有日本特务混进来。
3: 好，
0: 我站第一班岗。
3: 小周、战哥，我放心，都回去睡吧。以后啊，别乱开枪，要是让鬼子的巡逻队听见了，那麻烦了。听见没有？
2: 知道了，回去吧，都回去休息吧。
0: 睡觉。
2: 提高警惕。

0: 小丁，
1: 到，
0: 你立刻去找省委联络站的同志，打听一下大老板的情况。
1: 是。

0: 小子，请看。原来是你想见我，你们俩先下去吧。
1: 是是。
0: 说吧。
1: 钱老板给我的信我看了，我知道，你们肯定是误会我了。我真不是死心塌地要跟日本人干，可是不干不行啊！小鬼子横无家意。 他要拿我的家人开刀，实在是没有办法。你说，我咋整？
0: 好整。如果你想证明你的良心没有交给日本鬼子，就把你们武昌铺详细的布防情况，如实的告诉我们。
1: 行，我说，你记。
0: 走，找赵司令一起说。

0: 哎，
1: 行，铁头啊，看得见吗？哎，还用镰刀啊？你不疼啊？
2: 那哪有不疼的？可赵司令啊，真能挺，我都不敢下手，还在清场上刮过不？
1: 哎，拉倒了，再刮。

0: 头皮都没了，是你啊！
1: 小人来的冒失，打扰司令休息，该死！
0: 陶兰，
1: 是说说武昌普南的防备，咱们打武昌的时候好做内应。看来您还没丧良心，我跟李政委都报告过了，我呀实在是没有办法。
2: 为表我忠心，我把武昌的兵力情况全告诉司令，你们就快点去把那帮鬼子给端了吧，也省得我们再受气了。
0: 进来，
3: 走，
2: 把周江叫来，让他记录。哎，小队长，咱们以后要是在战场上碰上面，那咋办？
1: 那我都不对，肯定不能打。即便是要打，也就放两个空枪，应付一下鬼子也就得了。
0: 这样不妥，不管怎么样也得弄个暗号什么的，即使碰不着面，也能知道对方是谁，这样动起手来也好有个分寸。
4: 说得好。
0: 两军相遇，没有暗号，我这一梭子打过去，就把你撂倒了。
1: 对，行啊，那咱们就打个三老四少枪，怎么样？
5: 啥叫三老四少啊？
1: 就这样，我们相遇以后，我先开这四枪，我是四少，你们呢再回三枪，你们是三老，这样一来，咱们彼此就都知道对方了。
0: 好，
1: 那就是，我要是听不到你的四枪，我就开打。
5: 老赵。
1: 还没睡呀？哎，
0: 李大哥，来，
1: 我正好有点事儿想跟你说一下。啊，
0: 说吧，不用背着它。
5: 还记得上次咱们打滨州那架木炮吗？损坏的挺严重，
1: 但我觉得好好修修打五常还能接着用。
0: 木炮打滨州那个，
1: 我看就不用了吧。我呀，想办法给你们拿两个六零炮过来，那可比木炮强多了。
0: 你说到，能不能做到？
6: 等你们打五常的时候，我先把炮给架上，然后呢，等你们攻上来，我撂下这炮我就跑，我连炮弹我都搁那，行不？嘿，你真能这么着，我就把你看成自家人。周江啊，
7: 赵司令
6: 啊，你找我？
7: 哎，他是
6: 司令。
1: 大哥，大哥，大哥，来人！怎么回事？来人！快点！快！来人！来人！来人！快！来人！我把他残留暖和点，医务室去。快！慢点！
8: 我可没少看他在横路加一方面耀武扬威的，他怎么钻到咱们游击队来了？
1: 呀，真是真眼瞎，
8: 怎么连头都没认出来？把他给我压下去，看好了！
7: 来。
6: 我去看看李大哥。啊，你先走，先走。九爷，
9: 到。
6: 倒水。
0: 司令，我们来守着李团长吧，他现在需要静卧，不能说话，也不能有声音。你先请回吧。你们走吧，我得守着他。
10: 司令，那个张营长还在那等你们，如果天亮了，他回去不方便。
0: 那你们好好守着。
10: 眼睛不眨的盯着，有情况马上报告。
11: 是，我在这守着，你放心。

0: 老司令啊，坐
1: 坐。
2: 你快把武常的布防说一下，趁天亮之前你好回去。
0: 武常有小鬼子一个中队，他们是这样的。
3: 赵司令，赵司令，听说有人行刺你，没事吧？
2: 没事，我命大着呢，哥把小特务能把我咋样？
3: 在哪儿呢？我非剐了他不可。
2: 押到后仓库里了，
3: 还留着他，点了偏灯不就完了吗？
2: 得把他的嘴撬开啊，也许能问出点东西来。
3: 好啊，这事交给我，我最会干这事了。
2: 不行不行，你会要他的命，那就没有可供
3: 了。死了我替他抵命，我一不打二不骂，保证让他乖乖的给你招供。
4: 让秦林先审一审也好，咱们现在也没空。秦林，
1: 你先代劳一下。
5: 是，
6: 好，
2: 别忘了你说的话啊，拿不到口供，人死了我可不答应。
3: 放心吧。

0: 敢行刺我们司令，你也不打听打听？
1: 那赵尚志手下都是干啥的？认识我吗？
2: 一个小小的队长，少在那狐假虎威。
1: 我告诉你，我是土匪，
0: 还是北满一带的大土匪，
1: 青林队，外号老北风、老烟炮，听说了吗？
0: 今儿个我让你给我招供，
1: 你都给小鬼子送了啥情报？小鬼子最近还有什么活动？
2: 不知道，我就要杀赵尚志，我跟他有仇。
1: 你是横路加一后面的小跟班，你能不知道横路加一的鬼点呢？
0: 说，
2: 不知道，爱咋咋地，来个痛快的吧。哎，
1: 来个痛快的，
0: 来啊，给他
1: 来个痛快的。
0: 听没听说这是啥名堂？这是胡子专用的招，你可能一时半会儿也死不了，可那滋味就好受透了，也痛快透了。来，弟兄们，慢慢放绳子，
1: 把这小子腚钩子给我对准了，
0: 撤桌子。哎哎哎！我说，扶起来，扶起来！
2: 我向横路加一报告了你们哈东支队的位置。日本人让我先杀了赵尚志，趁乱进攻这里，枪声就是信号。刚才的枪声会引来横路加一，
1: 这还了得！
3: 司令，哈东司令，
0: 中将招供了。说把我的驻地报告给了横路加一，鬼子天亮就来攻击咱们，快做准备吧。
4: 你是不是把他打得胡说八道啊？
0: 不，我连他一个手指头都没碰他，我就用了一根木头橛子就把他吓得全糟了。
5: 通知各队，紧急集合。

0: 哪吒是个啥鬼子？
1: 什么？
2: 大哥！
3: 你大哥！
2: 你老公！大哥！

0: 宣誓，
1: 我宣誓，
0: 一定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
1: 一定把

0: 老板早就把给中央的信送到了，当天就回来了。
1: 来回两天的路。
2: 杨靖宇非常关怀少年营中的小战士，小战士们敬重杨靖宇，他们之间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他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教育着少年营的小战士们，使他们紧紧地团结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旗帜之下。
3: 赵尚志领着大伙放倒了这么粗的一颗古柏木，
4: 赶制了一门大木炮，
3: 炮火
4: 大水缸还粗，
3: 五层铁箍紧紧地箍死了炮筒，结结实实地塞满了火药。接着，
4: 溴氧钉、钢铁屑、尖波、粗道钉、废爆刃，你猜里面还有啥？
5: 我哪知道？
4: 这么大，死心儿、铁秤砣、大炮，对准了滨州城的南门，山崩地裂的一声巨响，哗啦！

0: 我跟你们说啊，赵尚志来了，朝天放两枪，放两枪走，放枪！
1: 英雄们，今天只打鬼子，不打中国人，给我上！
0: 你们赶快去告诉日本人，就说游击队来了，人数实在太多，让他们都出来，快去吧！

0: 今天的会这么重要，我猜啊，是一定要集中起来打大仗。
1: 那是，
2: 要不把咱这些人都调这来干啥呀？
3: 开会就有内容，有内容就有新部署。
4: 对，那也没准。
5: 部署啥呀？
6: 就咱这号人，三天听不着枪声，浑身刺挠，这天天在这吃了睡，睡了吃的，那用不了几天，人不都疯了？
7: 哎呦，这么热闹！哎，要大家在关心什么呢？
8: 俺大伙正约摸着，这是要打场大仗了吧？俺手都刺挠了。
7: 哎呀，这回你们可猜错了。今天的会不但没有大仗打，相反，我们的队伍要缩小。
5: 我咋要缩小呢？
6: 咱不打日本了，回家抱孩子。
7: 咋能不打呢？我说的队伍缩小，不是散伙，而是我们要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去，分兵作战。大部队长期的聚集在一起，是游击战最忌讳的。
0: 那也对付不了鬼子大部队呀。
7: 赵团长，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游击队，比起关东军，我们不具备跟他们正面作战的能力和条件。鬼子的优势是兵力强大，单兵作战能力强，武器精良，这些我们一条也没有。
9: 但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我们灵活，而且躲在暗处。他鬼子总有小股力量出来活动的时候吧，我们只要逮一遍，咬他一口，打他一家伙，打得了得走。打不了也得走，等他们大部队来了，咱们早就没影了。就算是他们出动飞机、大炮和装甲车，在我们身上也不好使啊。
10: 没错。
8: 那要照这么整，咱们成了那逼猫的耗子了，得可哪钻呀？这仗啊，打了也憋屈。
11: 说啥呢？咱把自己说成耗子了？
12: 哎，我跟你们说啊，还别小瞧这个耗子，那大象厉害不？他就怕这个耗子，只要这耗子往这大象的鼻眼里一钻。这大象就别过了。
7: 秉承讲的有道理，我们现在打鬼子
9: 一定要四两拨千斤，鬼子现在使的是蛮劲，我们呢必须要使巧劲，要以巧胜拙。
10: 我同意杨政委的意见，咱们的兵力敌不过日军，所以只能有而击之，这才是上策呀。
6: 可靠咱们这样把鬼子赶出中国，天天小打小闹的
13: 能有啥用啊？
7: 哎，你可不要小看小打小闹，更不要小看了我们的游击队。咱不说全中国，南满、北满和吉东地区，小鬼子起码调动了50000人的兵力。他们为什么来这么多人呢？是因为让咱们牵住了鼻子，他们不得不调出多于我们10倍和15倍的兵力，到处搜索，到处抓瞎。要不是因为我们拖住了关东军的后腿，现在说不定他们早就打到关内去了。
14: 原来咱们游击队还有这么大力量呢。
7: 当然，如果我们走到明面上跟鬼子两地叫阵，那鬼子用不着调这么多兵力来，最多30000人，很快就能解决战斗。现在你们该明白了吧？
9: 我们为什么要分散行动？
6: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9: 我们也不是只讲分不讲和，我们要以分为主，以和为辅。
7: 见的鬼子分散出来行动，我们就用分散的兵力消灭他。必要的时候，我们要集中所有的兵力吃掉敌人的大股人马。从今天起，我们的各分队以马赵二团和少年营以这个布局先分散开来，从这儿到这儿打击日军。

0: 太君，您这是什么意思呀？我可死了十几个弟兄呢，迫击炮损失了三门，枪还有23杆呢。
1: 十几个，对，
2: 死了十几个弟兄，一个受伤的都没有。这不都是吗？啊，
1: 辛苦了。好样的！你敢骗我？你们的尸体在哪儿呢？
2: 我不知道。
1: 你让我回家种地去吧。
2: 种地去死吧！
0: 太君。
3: 喂。

0: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于1934年11月7日成立，杨靖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12月，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成立，李延禄任军长。1935年1月28日，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2月10日，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宣布成立。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同年5月3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成立，王格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治委员。1936年1月3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以汤原反日游击总队为基础正式编成，夏云杰任军长，李兆麟任代政治部主任。东北人民革命军还先后粉碎了1934年4月的春季大讨伐和10月敌人，以6个师团日军和30000多伪军，向通化、哈东、延边、绥宁等地区为重点的秋季大讨伐，经过军民的英勇奋战，游击区扩大到40多个县，为统一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看来这是到了方正线了。
2: 对，这一道都没有打咱们的，看来走对了。
3: 站住，都不许动，叫你们的头给我过来，听见没有？你是他们的头，让他们把枪都给我放下，不然我可就要杀无赦。
4: 敢！
3: 我呀就是个小虾米，命不值钱。长官，你的命可比我金贵呀。
4: 哼，
3: 快让你的手下把枪都给我放下。
4: 好好好好好，弟兄们，把家伙收了。
3: 走，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带我见见你们大当家的。
3: 好啊，行。
5: 来，站住，
3: 长官，把你身上的袁大头拿出几个来，到时候兄弟我能替你消消灾。
5: 银元呐？我没有。
3: 不是你跟我俩玩舍命不舍财是不是啊？衣料都不错呀，穿两件。

0: 这帽子也不错。
1: 兄弟，我这个人最烦别人动我帽子，给我戴上，戴上。
2: 不够，人押来了，
3: 押进来。把它解开。是江东的浪飞吧？脚变了，到这船脚急来了。
1: 大当家的，要是我们冒犯了你的宝地，我带着我的人退回去，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3: 水？你是来拉线儿的吧？
1: 啥意思啊？我不懂。
3: 这小子瓢紧，给我划起来。
2: 好。
1: 我是土龙山暴动的谢文东，
3: 放下来。真的是你啊，谢暴动。
1: 你是李营长？
3: 是我，李华堂。
1: 哎呦，我说你怎么这是成柳子了？你满嘴黑话，你把我整懵了都。

0: 在这儿了，站在这儿了，
1: 上山
0: 了，
1: 你去一边去。
2: 来，金哥，快点！金哥，快点！飞上！
3: 向右转进。小心！我们今天训练的内容是……
2: 哎，你们俩出列，站好了！
4: 别管他们，让大伙看看他们怎么撒野。
5: 这是怎么回事？谁能先告诉我？
1: 我先说，他把我关在门外，他都不让我进屋，
6: 他总在我床头拉屎。
1: 我没在他床头拉屎，我在外面拉的屎。
6: 那就是冲我床头拉的。
1: 谁倒是开裤子就拉，那在这听上我了呢？
6: 你下次再敢拉，我非把你整成拉了尿了。
1: 那你还想咋的？
4: 好了，住手！
5: 你们谁能告诉我，什么是茅房？
7: 粪坑呗。
4: 差不多，但比粪坑更干净，更有规矩。你们有谁愿意每天睡在粪坑旁边的？愿意的举手。
5: 自从小鬼子侵略了我们这块土地，咱老百姓就没过过像人的日子。你们的父母有些人因为消灭小鬼子牺牲了，也有的被小鬼子抓去当劳工，累死、饿死、被折磨死。因为这样，你们才留在了我们抗日的队伍里，跟着一帮大老爷们儿走南闯北的，生活在这样一个简陋的环境里。我知道平时你们拉屎拉尿在荒山野地林子里习惯了，我知道你们很多人都没用过茅房，但从现在起，我们是一个革命的战斗集体，是一家人。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能只管自己不管别人。
4: 从今天起，我们要把我们住的地方打扫得香香喷喷、干干净净的。小猪，到，
5: 把我洗澡那个木头拿来，给他们当尿桶。
8: 杨政委，那你咋办呢？
5: 我不还有一个铜盆吗？
4: 每天，你们要派人轮流的把木桶给刷干净。
5: 行了，我的话有点多，咱们长，你们看着办吧。

0: 停住，走，继续训练，两口入力，
1: 赶紧给我趴下。
2: 前面是我们的敌人，前方是有掩体的，敌方有血包挡住，在敌人开枪的时候，我们要低头，避免让敌人打到我们，然后左手端枪。
0: 站住！

0: 军长，
1: 鬼子在西安镇西面建了一个据点，占了一个大粮户的院子，在里面就安扎寨了。
2: 你从哪得到的消息？
1: 粮户家的马官找到我的。这据点对咱们有威胁啊！军长，您让我带一堆人，都不用折腾财顺、翁、副军长他们，我一个人把这窝子给断了。
2: 不行，哎，我倒不是担心你断不下来，只是那粮户家肯定有家眷困在里面，我们不能不顾他们的生死。
1: 是啊，军长说的在理，窝子本身是鬼子的，咱们人也进不去呀。
2: 这样，你跟那个马官说，跟那个粮户商量，就说他儿子娶媳妇，让咱们的人扮成新郎和新娘，这不就进去了？
1: 好办法呀！可是咱们队伍里随机扮新郎新娘的合适呢？这事挺危险的，男的倒不打紧儿，咋好让女兵去冒着险？
3: 陈参谋长，这话你可小看人了，女兵咋了？女兵也要抗日啊！
2: 小孙，
3: 军长，衣服给您洗好了。你这毛衣也太旧了，差点洗碎乎了。
2: 可别给我洗坏了，我就这一件毛衣。
3: 啊，你们刚才说啥呢？我咋听说要找个女兵扮新娘呢？
1: 鬼子霸了个院子做据点，我和军长正商量着，咱们人怎么混进去，把这据点一口气儿端了。男的倒好说，这新娘子，军长，我看小孙就行。他一个人都能送你到平日坡，半个新娘子肯定没问题。
2: 嗯，
1: 咋不愿意啊？刚才还说抗日呢。
3: 这抗日我是义不容辞，可是我还没结过婚呢。哎呀，哎，这话说出来都臊得慌。
2: 算了，这事儿不勉强。没想到小孙同志也有不好意思的时候。
1: 那捣毁据点是咋办呢？
2: 咱们再想别的办法吧。
3: 哎，别。就这么办吧，我去扮新娘子，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2: 说。
3: 接周军长那天我就说过，我枪法一般，为了能保证这次任务的成功，这个新郎官一定得找个枪法好的人去当。
4: 你的枪法应该不错吧？要不然李金普也不会让你一个人执行命令。
3: 我枪法不好，我们李队长枪法好。
1: 这是啥意思啊？难道咱们还集体比枪啊？
2: 这你就不懂了，你去跟那个马官说吧，顺便把李金普给我叫来。
1: 找李师长干啥呀？
2: 你快去吧。
1: 是。
3: 军长，我先走了。

0: 这比我那土龙山哪强多了啊！这是什么肉？这是兔肉，
1: 野兔。
0: 好，来一块。我说老哥呀，自打李杜、李旅长退到苏俄那边去以后啊，人家周保中那边，人是越来越多了。冀东那一带他是站住脚了，可我呢，独立难支，困难重重。
2: 倒是越走越夹角了。
0: 你说我这自力军司令当的，连个血肠白肉我都弄，指不上，真丢人呐！
2: 哎，我说兄弟啊，你这块那日本人是讨伐是不挺邪乎？
0: 邪乎，三天两头就出动，机关枪、小钢炮，那打的还挺准的。
2: 难怪老蒋不让打，这一打呀，还真费劲儿。
0: 说不定哪天呢，
2: 咱这命啊，就奔过了。
3: 我听说你们这儿啊，那个当两个不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的抗日首领，私下聊天时，他们的个人利益、自私、贪婪、保全资产、享受、欲望沟壑难以填满的当口，两人想到的只有自己。曾经在全东北人民。

0: 奋起抗击。曾经在全东北人民奋起抗击日寇之时，他们也打起了抗日的旗帜，也站在了引领老百姓爱国爱家冲锋陷阵的前沿。但在国家民族命运和个人生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候，他们的腿软了，腰塌下去了。他们的名字，一个叫谢文东，一个叫李华堂，一个是抗联第八军军长，一个是抗联第九军军长，他们俩在黑土地上留下了罪恶的标记——叛徒。
1: 来，这儿，
2: 四碟四碗没凑够，但是我可以给你一批东北军丹服。
3: 行行行。

0: 东北民歌里唱到四黑，财主的心，炕洞里的灰，木匠的墨，新娘子的煤。在那样的特殊时期，一场战地婚礼将是多么让人雀跃的事情。新娘的黑眉红唇让人难忘。
1: 都齐了吧？
2: 齐了，
1: 走走。
3: 不要命了，敢闯我的地方？
4: 大家

0: 给。
1: 押来了，
2: 解开。家不事儿不错，他哪儿来的？干啥来了？
3: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你就是李华堂司令吧？
2: 你别管我是谁，先说说你是干啥的。
1: 说，让你先说。
3: 我只能跟李司令一个人说。
2: 好大的架子，不行，必须在这儿说。
1: 说，不说我看扁了你。
3: 不知道什么叫军事秘密吗？
2: 下去。
1: 走。

0: 是共产党派来的。
1: 你是从北边来的，
0: 底司令说话最好小心点，别让第二个人知道。
1: 不行，必须让第二个人知道。
2: 我们早就听说了土龙山农民兄弟暴动。
3: 不敢当，贵党是以建立苏俄式的政府为目的吧，像我们这些多多少少有点家产的人，终究是贵党那叫革命对象吧。
2: 不过共产党最讲敌我友，谁如果把我们当敌人，那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谁赞成我们的主张，那谁就是我们的朋友，谁和我们一起实现我们的主张，谁就是自己人。
4: 你的话呀，

0: 说的有点远了。就目前咱们中国人的出路，我想听听贵党是怎么看的。
1: 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把他们的种种在中国，他们看中了东北这块肥地，

0: 进来了大批的日本商人，明着是做生意，其实呢是奸细。他们把东北的每一丈土地都看了，测量好了，然后就用武力占领了东北。接着又进来了大批的日本开拓团，屯田掠地，而我们打散了鬼子的步骤。不然的话，关东军会增兵这么多吗？
1: 这小日本是想把他东洋三岛搬到咱们家里来呀、啊？
0: 日本人的计划是在我们东北沿线设立防线，布重兵抵制苏俄，对下江地区屯田掠地，安置日本移民，对我们的国民大肆屠杀，残酷扫荡，达到了灭绝人性的程度。
1: 他们把咱们中国人都当成面地瓜了。
0: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咱们中国人得长骨头，有血性，不能听之任之，任人宰割。有句话叫贪心不足蛇吞象，说的是啊，有一种大蛇长800尺，竟然吞了一头大象，那得消化呀。可是3年过去，象骨头没有被消化，而这条大蛇呢，活活的给撑死，象骨头呢又长出了肉，还是一头大象。如果二位看地图，你们就会看到，小日本鬼子弯弯曲曲的，就像一条小蛇，他吞掉了中国这头大象，而共产党就是象骨头，他消化得了吗？他消化不了，所以他们注定必死无疑。
2: 敢偷听，
3: 司令，你听我说，你误会了，他不是共产党，而是日本奸细，他是来给日本领路的。
0: 我是日本探子，你有什么证据？
3: 我当然有，
4: 在外边
3: 这么大的雪，你走路的脚印就是给日本留的指路标。
4: 啊，进来，
5: 总司令，小鬼子来了。
3: 咋样？我说对了吧？都是他给日本人领来的，毙了他。
2: 我还头一次见着冒充共产党的日本探子。
3: 来呀、啊，拉出去。
1: 来。他跑不了，咱们现在对付上山的鬼子要紧，
2: 把他压下去，准备战斗。
0: 先不要打，弄清楚是不是日本人，如果是，搞清楚人数，如果人少了，把他引进来再打。嗯，
1: 好，
3: 带他一块儿去，走，
2: 大哥，在那儿呢，快看！
6: 你想当装蒜呢？用这么几个鬼子来吓唬我，还不够我塞牙缝的呢。
2: 司令，兴许大队的鬼子在后面呢，
6: 先把这一小队给我拿下。
2: 好，
3: 先别打，先别打。
1: 哎，我觉得他妈有点不对劲儿啊！你看哪儿晃着白旗，这不上来投降的吗？
6: 不可能，啥时候见小鬼子投过降？
3: 哎，不，
2: 站住！我把他给我绑了。
1: 哎，怎么回事？
2: 你跑什么？
3: 怎么回事？日本人打呀！
7: 把他举起，
8: 把枪放下。
9: 我们不是鬼子，我们是上来汇报情况的。
7: 把这枪捡了。
9: 你认为我们来晚了？
0: 不晚，来的正是时候。
2: 你们是一个部分的？
9: 我们是东北人民革命军3军的，他是我们的政委。
1: 你们干啥来了？为啥鬼子打靶？
9: 李政委上来做你们的工作，我们是在山下接李政委回去的，没想到遇到个日本小队，就让我们给收拾了。天冷，鬼子的衣服也不能白费了，我们就给穿上了，一样暖和。
2: 原来是一场误会啊，吓了我一跳。
1: 李政委，想不到你身后有伏兵啊，如果我们不愿意去见赵尚志，你是不是要对我们动武啊？
0: 谢司令，就这几个人能和你们这两家子几百号子人动手吗？他们只不过是传递消息的，不用害怕。
2: 用不着大惊小怪的，把吴副官放了，误会你了。
9: 我们上山来不光是为了接李政委，还有一个宝贝献给司令。
2: 啥宝贝？
9: 把我们的宝贝带上来。
2: 这是谁呀？
9: 他是在日本小队前面领道的，想必司令认识。
2: 把他的蒙眼解开。三营长。
10: 哎呀，司令啊，饶命啊！不是我，是他，是他让我给日本人送的信。
2: 把他枪下了。谁让你开的枪？
3: 司令，这小子敢寻我分人，留的也是祸害。
2: 用得着你开枪吗？
4: 我还没问出头。

0: 你还有什么说的，
1: 司令？我们再想开一点啊！我们真的打不过日本人，我们这是何苦啊？
0: 你说你堂堂的一个司令，你想吃口肉都做不到啊！
2: 我们还不如投靠日本人。
0: 你让我去跟他们说。我们也来个共存共荣。
2: 二位家门不敬，出了这么个软骨头，让二位见笑了。

0: 死了还睁着眼睛，看来是话没说完呢，死不瞑目。
1: 这小孙枪法还真厉害，一枪一个，还说自己不行呢。
2: 回来了，
3: 回来了，军长。
2: 军长，怎么样？
3: 还别说，你选上真厉害，这俩人啊，天生的绝配。
2: 这可是咱们的一对战地麒麟呢、啊。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成为真正的夫妻啊？
4: 军长，你又瞎说啥呢？你再这么瞎说，我可真生气了。
5: 就是，军长，你净瞎说。
6: 这小日本还骑在他头上作威作福呢，结什么婚呢？等什么时候把他们赶出中国去，我们再结婚。
7: 报告，报告军长，上级派了一个叫关书范的人带领队伍来咱们总军了。
6: 这是好事啊！快，带我去见见他。
8: 哎，停！这一局啊，还是老三韩忠礼胜。
9: 我这手啊，像鸭爪子似的，不听使唤了。
10: 大哥以前比我快，今天呢是让着我的。
9: 走吧，走吧。
8: 大哥呀、啊，你是有心事，兄弟们都想替你分分忧，你不说，我们心里没法子。
9: 说出来你们也没法子。关里一点动静没有，鬼子越打越多，除了正规军，还有特工班、特警队，像个瞎蒙似的。今天来盯一口。明天来下个区，队伍下一步怎么办？我手上几百号人，怎么走才是正路啊？
8: 这可是大事啊，得有那诸葛亮的那见识才能看清楚。
11: 这事儿现在确实是说不准，外面的消息咱是一点都不知道。
9: 这不结了，走吧走吧，在这闹心。
7: 报告。
9: 又啥事儿？
7: 大哥，抓这个日本特务！
9: 毙了！
7: 是。

0: 老大有令，毙了！你敢杀我，回头你们大当家的就把你给毙了。是你报告他说我是日本特务的吧？你怎么不报告他说我是共产党很大的官呢？我告诉你，我跟你们大当家的有很多秘密的事要说。你要是耽误了大事，回头就把你给毙了。
1: 跟你们大当家的说，说我要见他。
2: 你们把他看住了，别让他跑了。
1: 是。
2: 报告，
1: 报告，
3: 睡了。
1: 又啥事儿？
2: 内疚。
1: 说他是大官，要见你。
2: 多大的官？
1: 咱也不知道啊。他就是要见你，说有重要的秘密要告诉你。
2: 怎么不早说，把他给我带来。
1: 是。
2: 你们都带着枪过来。
0: 让一下！你吹你是啥官，知道啥秘密？今天老老实实的说，要不然本帅可不饶你。大当家的，你看我哪点像日本特务啊？我要不说我是大官，现在命早就没了。看来你们还是怕大官啊！
2: 你胡说！该耍我，我现在就把你毙了！说！
0: 说，我说，我也是干这行的，跟你们一样，打日本。
2: 胡说！就你这样戴个眼蒙镜，二尺开个，啥也看不见，你能打仗，鬼才相信。
0: 那你说，就我这样。

0: 还能当日本特务，不也鬼才信吗？
1: 你凭什么说他是日本特务？
2: 我有凭有据啊。老大，你看这个。
1: 这啥物件？
2: 这可是日本子玩的，当年在矿上我见过老鬼子的丫头玩过这玩意儿，拿个破木头片子一拨弄还挺好听的。
0: 这叫大正琴，确实是日本的乐器，我拿这玩意儿就是日本特务了。大邓家的，你看你的几个兄弟不也穿日本衣服吗？能说是日本奸细吗？
1: 别白活了，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0: 日本人来之前我是教书的，大学教授。
1: 说教书的还倒像，那你现在干什么呢？
0: 日本鬼子来了，学校散了，有血性的中国人不当亡国奴能干啥？抗日啊。听说去年汤望河有一股游击队吧，那就是我的队伍。
1: 汤望河游击队那不已经散了吗？
0: 是，那现在他们重新组建这支队伍了，过不了多久这支新的抗日武装就会发展壮大。
1: 你真是打日本的？
0: 你要不信的话，这个琴里有文件，你看一看。
1: 看看。

0: 文什么？
1: 文件。
0: 文件。
1: 对。
0: 老三，你看看。
2: 是。中国共产党北满省委文件。
0: 等等，什么共产党？
2: 大哥，这上面写着呢。
0: 你是共产党？
1: 你们要是不说我是日本特务，还要枪毙我，我是不会透露自己身份的。既然你们这么恨日本人，那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0: 共产党我听说过，可不知道在哪儿啊。今天撞上真的了啊！这共产党跟平常人没什么两样啊。
1: 共产党就是平常人嘛。不过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拿着日本的玩意儿，是把这文件装到盒子里蒙日本人的。
3: 大哥，大哥，大哥，一个老太太来告状了，说咱们人呢抢了她家两条裤子。
0: 啥？有这事儿？
3: 好，
0: 走，
3: 走。
4: 不抢老百姓的东西吗？咱把我家的衣服裤子都抢走了呢，我的俩儿子啥都没有穿着了，都没法出屋了。你可为我们老百姓做主啊！
0: 你看准了识字的吗？
4: 是我看准了，就是你的人。
0: 命令他们带好全部东西，集合！
4: 集合！
0: 谁抢老百姓的衣服，出来！你把他们给我找出来！
4: 我，要不就别找了吧。
0: 别找是你老太太眼花了，还是想故意埋汰我吗？
4: 就是那两个，
0: 出来！
5: 大当家的，要命啊！大当家的，
6: 大当
5: 家的，要命啊！大当家的，
0: 我跟你们说什么来着？抢老百姓的东西，不管多少，什么罪？
7: 死罪！
0: 都双打的茄子蔫了，什么罪？
8: 死罪！
0: 赃证俱在，拿出毙了！
6: 大当家的，饶命！
3: 大哥，我是自家弟兄，饶了他们吧！
9: 大哥，不能杀呀！
4: 大当家的，别杀他们了，那衣服裤子我不要了还不行吗？
3: 大哥，哎，大当家的。大哥，
0: 大哥，
3: 哎，大哥，
0: 大哥，
3: 大哥，
0: 大哥，
3: 住手！我说几句，
10: 两条裤子都要人命，不干了，
11: 俺们回家了，还抗啥日啊？没等让日本鬼子打死了，就被你给毙了。
10: 不干了，不干了，
0: 不干了，回家了。静一静，问我什么？
12: 我说几句，将军们，我是外人，我亲眼看到今天发生的事情，我这心里啊不是滋味，是大伙的行为。我感到难过呀！
13: 哎，大伙儿，咱们让这位先生给咱评评理，让他给咱说句公道话。
12: 按理说呀，一条裤子怎么也犯不上是死罪。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老百姓穷啊，穷到什么程度？你们一定比我这教书匠更清楚。
14: 老大娘说，他家的裤子被抢了，他的两个儿子就出不了屋了，是不是这样啊？大娘，
4: 是啊，我那俩儿子没法卖苦力了，我们全家没有米下锅了。
12: 他们家有两条裤子，这就算是好的了。我知道有很多人家只有一条裤子，

0: 谁挣钱，谁才能穿上它。别的人只能蹲在炕上，盖着的棉花套子。有没有这样的？
1: 有，俺们邻居老秦家，那丫头十好几了，躲在炕上出不来屋啊。
0: 看起来这个东西不怎么值钱，可却是他们家的重要资产呢。你把人家重要的东西给抢了，这给老百姓带来的祸害大不大呀？所以说，大当家处理的没有错，他一直申明，谁抢了老百姓的东西，无论多少，都是死罪。这两个兄弟犯着了，可这不能说明大当家的手狠心黑呀。
2: 这话说的也在理，谁让咱们都换到这儿了，
3: 出生入死连穿条裤子都不行吗？
0: 老乡们，大家出生入死的打日本都是好样的，都不想当亡国奴，都不愿受日本人的欺负的好汉。你们每个人拿起枪都不想当土匪，但是如果我们随便抢别人的东西，今天抢人一条裤子没人管，明天兴许就会抢人家的粮食，后天也许就会抢人家的闺女，那你说你们这队伍成啥了？咱们东北三省的老百姓够苦的了，日本兵来了，当亡国奴了，如果我们自己人还祸害我们自己人，中国真是只有亡国一条路了。人生在世，什么最重要？是生命？不，有比生命更重要的，那就是名义。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仗着手里有枪就抢别人的东西呀。幸好我们大当家的是深明大义的好头领，你们这支队伍才被称为是仁义之师，越打越响，人一提起就挑起大拇指，人人敬佩。可是如果你们今天不想一想你们自己的名誉，不恨这两个抢东西的人，却想到散伙，我替你们感到痛心呐。
4: 弟兄们，这位先生说出了我心里想说嘴上却说不出的话，我齐志忠的心不是铁打，那两个弟兄我们从小一起玩，比你们谁都亲，大伙要散我不拦着，是我不好，没有看住两个弟兄，更没有拢住大伙的心，我给大伙谢罪了。
5: 哎，大哥，大哥，
6: 大哥，
5: 大哥，

0: 忙着呢。赵司令在吗？
1: 各位好。
2: 东院的李大爷都急病了，赵司令带着几个卫生员去给查过病去了。
3: 我说，我说这些女人也是在你们贵军里当兵的。
0: 我们三军啊，有个女兵连，卫生员和炊事员里有不少都是女兵
3: 啊。
0: 司令部在东吴，这边请吧。
3: 好。
4: 谢谢你今天的一番话，要不然我费劲巴力拉起的队伍就散了，好险呐、啊！我该怎么谢你呢？
5: 谢倒不必了，不过以后不要法不当罪，触犯了哪条就处理哪条，这样大家伙就不会因为这两个兄弟感到冤枉了。
4: 过去元帅带兵不是有个军中五十四斩吗？我听说以前有个将官训练女兵，就是因为嘻嘻哈哈就给杀了，慈不带兵，义不理财嘛。
5: 古代的军纪啊，不一定完全适合今天，人类总是要不断地走向文明和进步。就说这两个兄弟吧，如果教育他们改过来，或许明天的战场上就多了两员虎将，除了他们犯了死罪，否则就不能杀。

0: 又与人家是，我也不会，犯着了我就杀，杀完了我这心里也真难受啊！我这当大哥的也不够格，下一步怎么办？队伍怎么带？我这心里一点数都没有，我也真想和共产党人交交朋友，请教请教。听说有个叫赵尚志的，你认识吗？
1: 他现在是东北革命军第三军的军长，是我的老战友。
0: 我听说他那里人原先有不少是胡子。
1: 好多是山林队的、清理、九江、友好都加入了三军，
0: 这我就不佩服了。打日本不能什么人都要吧？那胡子去了祸害人，他们还能干啥呀？
1: 人是会变的，有一句话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啥人学啥样，过去是土匪，现在。 都是抗日战士，再也不祸祸老百姓。你说，咱们能不团结他们吗？再说了，咱们和日本人打这场仗，不是三天五天就结束的。日本规则有一个帝国计划，其中三月樱花计划是日本人搬过来；满洲烈熊计划就是阻止我们和苏联人联系。日本人不但要占满洲。
0: 还要占全中国，称霸全世界。你说咱们能不把五湖四海的兄弟团结在一起吗？仅凭几个人，能打垮日本人吗？
2: 这么说，我们旗帜中部要和你们合作，也能要我们吗？
1: 当然要了，我举双手欢迎啊！
0: 冯先生，那你给我写封信，就引荐一下好吗？
1: 我现在就给你写。
3: 里面请，来来，条件艰苦啊！这是我们司令部，你们坐，你们坐，我去请赵司令，
4: 请便。
3: 哎，我说，现在这大姑娘小媳妇也能当兵了，看来世道变了。
4: 嗯，
3: 共产党这伙人呐，
4: 嗯，
3: 竟干你想不出来的事儿。 哎，人家那是啊，男兵、英女、兵营分开，没混杂，那住在一块儿，那好说不好听啊，那是。我这是干什么？这是毛毛愣愣的，
5: 见个面他连个招呼也不打，
3: 没规矩，哎。
6: 我说，快到了，快跟着！我也没说该钱不给呀，他咋就气抽了呢？求求同志，一定要把他治好，不然我就摊上人命官司了。
7: 大妈，不是我说你，平时啊你就得理不饶人，大爷呢气性又大，你跟他一吵吵，他肯定就受不了了。
8: 你说这都乡里乡亲的住着，以后咱都和和气气的，别弄得鸡飞狗跳的。
7: 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改，我改。来了来了，
8: 快，看看这个药对不对？
7: 快看看。对，用热水化开，给它灌进去，快弄吧。赵司令。 这没事了，你先回去吧。
8: 可不能出人命啊！不能，这药里有羚羊角和钩藤，喝下去很快就能好了。
2: 那我就放心了，我司令部里啊真有客人，我得回去。
7: 哎，好嘞。

0: 别太担心了。
1: 李政委，大家辛苦了。
2: 好，
1: 李政委，怎么了，加把劲儿。

0: 你们来了，欢迎啊！
1: 小兄弟啊，你是勤务兵吧？我们在这儿等你们赵司令。
2: 你们二位啊，一位姓谢，一位姓李，是吧？
1: 不是，你帮我们去把你们赵司令找来。

0: 快去！哎，
1: 赶紧这边！啊，你去哪儿去了？人家等着赵司令呢。
0: 你不是在东院给李大爷看病吗？哎，你没在那儿啊？
1: 李大爷和顾大婶吵吵上了，我在老顾家，你到哪儿找啊？快快快！
0: 凉茶了，凉茶了。哎，凉茶了。
1: 凉茶呀，跟一个勤务兵凉茶呀，人家等着赵司令呢。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介绍介绍。这位啊，是民中救国军先锋队谢司令。嗯，这是自卫军的李华堂李司令。
2: 这是我们三军的赵司令，赵尚志，小名赵司令，你们还给我一个新的职务，勤务兵。哎呀，
3: 太对不住了，这老眼昏花看岔了，今天一见呐，没想到赵司令如此年轻英才呀！
4: 赵司令，多多包涵，多有不敬。
0: 实属误会。司令，这刚才怎么了？这是？
5: 刚才二位司令啊，把我嗨，走走走走走走，谈正经事儿。李政委能把二位请来啊，面子不小。想必二位已经同意加入东北人民革命军，同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了。
0: 是啊，是这样。二位这次来啊，是想进一步的了解我党我军的宗旨主张呢，还是？
1: 要结交新朋友，
0: 对对对，
1: 哎，结识新朋友，朋友。这么说，部队还拉不过来。我这个人是直筒子脾气，这个打仗这事儿来不得半点犹犹豫豫、黏黏糊糊。

0: 报告。
1: 说，
0: 总司令，交通员情报：日军驻木兰的十九联队已与通河伪军大队会合东进，距我军还有40里。
1: 40里还远着呢，这股鬼子贼得很，不走好道，不走土路，走冰面。给我传令，在松花江上挖几十个大冰窟窿，上面铺上柳条子，再盖满雪。我让这小鬼子呀，掉到松花江里喂王八。
0: 是，
2: 报告。
1: 行。
0: 大罗人民方向的日军第64联队已派出大队开始西进，距我部还有25里。
1: 这东边来的呀，是旱鸭子，跟我去看看兔。二位司令，跟我一起看看咱是怎么收拾小鬼子的。
3: 好，
1: 行。
3: 能不能在这住两天？我还没跟你唠够。
4: 哎呀，我必须得走了，我要把文件啊传送到南满、东满去，咱们后会有期。
3: 我没念过几天书，斗大的字不认识一声，要是早遇见您这位老师，也不至于办事出马一条枪，混打混干
4: 的。你老弟的脾气确实是挺大呀，不过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有个建议，就像你的名字志忠，往后办事啊要中正平和，天地各就各位，万物才能繁茂的生长。当然，至中两个字也可以解释为致力于光复中华的意思。中正至和，那是对咱们自己人说，对鬼子嘛，那就是把他们赶回老家去，那才是中正至和呀。
3: 你好大的学问，我一定跟你好好学。
4: 再见。
3: 再见。
4: 多保重。
5: 鬼子的进军路线呀，经过这儿到这儿，这边是隘口，他不敢走，所以他就绕到这边，走这条开阔地，让一师派一个团在这儿埋雷，越多越好，把他们炸晕，一锅端。好，
6: 总司令，这次敌人来者不善，咱们是不是考虑把总司令部给转移？
5: 啊，不用。你别看他挺凶的，仗没这么打的，一路从冰面来，一路从土路来，这两军怎么配合？这不是明摆着让我左边一口右边一口吃两顿干饭吗？
7: 这小日本鬼子的士官学校啊，
5: 都师娘教出来的。二位司令，咱刚才谈到哪了？
8: 赵司令，恕我直言，如果通河来的日军不是按照司令说那条道过来，你这安排是不是有点太冒险了？
5: 小鬼子从通河到这儿来打咱，冰面是最近的路，除非他绕道几十里以外再折回来，舍近求远，他傻呀！
8: 哦，想不到赵司令对这一带地形真是了如指掌。
5: 不知道地形打啥仗？
9: 赵司令啊，你真是赶上诸葛。

0: 诸葛亮安居平五路，真是高明啊！
1: 也没什么高明不高明，我都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都是高小课本的内容。可是真要接上火了，有些人呀，我也比较忌惮。
2: 赵司令啊，
3: 你可真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今儿个要不是你及时送药救了老李大哥，我可就麻烦了，我得咋谢你呀？
2: 我的命啊，是你给的。
0: 要不是你们救了我呀，顾大婶一抓瞎，我抽大福劲儿，这老命就本儿不了。我家什么也没有，我呀就给你磕个头，你可别嫌轻啊！
4: 哎，快起来，别！哎呀，
5: 你比我爸都大几岁，我得叫你大爷。你这给我磕头，不是遮我的寿吗？<笑>我们军呀扎在咱们村里，打扰乡亲们这么多，要说谢呀，抵我来说。
0: 傅老人家回去休息，
4: 我都说不用谢了，行了。 司令这还有客人，咱们先回吧。
0: 你们的心意啊，我都心领了。赶紧回去休息。
5: 好，
0: 回吧，回吧。
5: 那我回了。
0: 哎，好，
5: 我来了。

0: 我就琢磨不透他们仗到底怎么打的。
1: 报告司令。
0: 进来。
1: 司令，北边的鬼子确实是从松花江冰面上过来的，他们可挺整齐啊，一个个全掉冰窟窿里边去了。东边的鬼子更惨，也中了赵尚志的计，没剩几个了都。
2: 你看你看啊，赵尚志指挥作战有两下子吧。
0: 怪了啊，他在那屋里一合计竟然打了个大胜仗。这个赵尚志真是个英才呀、啊、应了那句老话了，人不可貌相啊。
2: 你看人家啊，那关系和老百姓处的啊，那像一个人似的。
0: 嗯，
2: 你说一个军长对平民能那样，真是不易啊。
0: 嗯，我一看他就是热心肠，从心里往外的看得出不是刁蛮人心那种。
2: 据说呀，在关内啊，共产党和老百姓处得更好，要不老蒋这一通打，他们怎么能站得住脚呢？我说老哥呀，我觉得共产党可以合作。
0: 你下去吧。
1: 哎，
0: 哎呀，现在没别的法子，只能暂时过去了。老弟，你可记住，咱的队伍不能让他改变，踩散了那可不行。
1: 对，没错。

0: 军长，粮王哨来报，有一股部队正向我部袭来。
1: 啥样部队？暗杀军装，有没有旗帜？
0: 军装很杂，没有旗帜。
1: 知道了，加强粮王。
2: 是。
1: 会不会是山林队啥的？越是这样的，越要警惕，兴许是南大会啊那伙汉奸武装。同学，
3: 哟。

0: 赵军长命令我们马上准备伏击。
1: 有人了，即刻丢。
2: 是。

0: 埋伏。
1: 这不是到了赵尚志的地界了？
0: 不可能啊，是不是有别人？咱还是防备的。

0: 我去看看。
1: 哎，你先跟我画完方正的布防图再去也不迟啊。哎，
0: 我怕他处理不好，
1: 让荣毅他们干吧。要相信群众，
0: 我还是去看看吧。
1: 哎。
2: 埋伏的人马都出来，哪个山头的？咱们碰了吗？要开枪就开枪，别藏头藏尾的。你们有说了算的人吗？
3: 你们都别动。

0: 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把枪给我放下！
1: 大陆通天，各走一边。你怎么不让我们走？
0: 这是东北革命军第三军防地。如果你想随随便便从这过去，那得我高兴了你才能走。今天我不高兴，你就老老实实在这给我待着。
1: 第三军，
0: 那不是赵尚志的部队吗？我们今天就是来找赵尚志的。
1: 我就是赵尚志。
0: 啊！
1: 把枪放下再说话。
0: 放枪可以，你们也得放下。
2: 这样才公平合理吗？我还头次遇见像你这样说话的人，在我的地盘上，你让我放下枪？
1: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0: 别动！
2: 你也别动！我告诉你，我的枪可好走火。
0: 住！
3: 有事好商量。
0: 怎么回事？
2: 我就是来投奔他的，结果他还要搅我的兴，还有讲理的地方吗？
1: 谁知道你干什么来的？兴许是来砸窑的呢。
0: 你来找谁啊？我就找他，赵尚志。
2: 赵尚志，他不是赵尚志，军长在屋里坐着呢。你是谁啊？
0: 齐志忠。
2: 齐志忠，驼腰子金矿的齐志忠。
0: 哎，
2: 抗日英雄嘛！
0: 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你也知道这事儿？
1: 我怎么会不知道？老冯刚走，说你要来，
0: 哎呀，走，走了。

0: 冯中云的推荐信，你看看，我还以为啊是地主武装南大会来找我会气儿呢，没想到是你，兄弟失礼了。
1: 不敢当，我们是来入伙的，全队都带过来了，我们可是诚心诚意的。
0: 你诚心诚意，我信赵的也不会三心二意。说说吧，多少人？多少将？
2: 521人，人手1000还富裕，小炮有7门，机枪25挺。
0: 嘿，不错呀。
2: 我一个军2000多人，才38挺机枪，这么着吧，兄弟，你送我2挺机枪，算个见面礼，咋样？
0: 既然入伙，见面礼是要有的，2挺不够，我送你4挺机枪，
2: 痛快！我就喜欢和干巴利落脆的人办事儿。
3: 小弟，我机枪不少，可是子弹不多，吃不饱肚子。大哥，你人多势众，想必是弹药充足。今天小弟拜见大哥，也求你给我2箱子弹，算是对我的奖赏，咋样？
0: 好，说得好，2箱哪儿够？我送你8箱。
2: 透了，大哥的脾气和我一样，我高兴。
0: 好，马上好好休息，过2天啊，咱就有一次联合行动。
2: 好的，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好，
4: 走，我带你们去。

0: 今天啊是好日子，咋说呢？咱们抗日队伍大联合，先文东部谢司令，自卫军部李司令，还有平东洋三省长江队等十多支队伍。对了，还有七支中部，咱们联合起来组成一支队伍，暂时叫联合军。以后正式合作叫啥名字，那得等向省委领导汇报以后再说。大家看咋样？
1: 联合军，这个名字好啊，就是说既能各自指挥自己的军马，又能联合起来打大仗，对不对啊？
0: 谢司令说的完全正确，就这个意思。
2: 我赞成。
3: 我也同意。
0: 既然是联合军，就要有一个总指挥，大伙儿都是奔我来的，那我就不客气，我来当总司令总指挥，各部要服从我的统一安排，谁不同意可以立马走人。
4: 啊，赵军长的意思啊是说联合军强调统一指挥，
3: 不然的话那是乌合之众，不等着打败仗吗？再加上赵军长对这一片比较熟悉，对即将要进行的战斗早有安排，他当总指挥也是对胜利的一种保障啊。
0: 李政委说的中听，就是这么个意思。大家既然联合了就是一家人，那我说话就不客气。
1: 赵司令是日本人闻风丧胆的领将，理应当这个司令。我宣布完全听从赵司令指挥。
5: 对对，我们完全服从。
0: 好，那咱们就简单干脆的说，马上要打一场大仗，我现在就开始派兵。这次要打的方正县城是北满的重镇，敌人兵力不少，我方要以智取胜。我先给自己下命令，
6: 我第三军
0: 担任主攻，这个硬骨头由我们三军来砍，我来负责。
1: 那就劳驾赵司令了。
0: 李花堂部李司令，
7: 是
0: 命令你部担任增援。三军打开缺口以后，你们上。
7: 是。
0: 三省长江队，
8: 在
0: 命你部派枪法最好的队员，在城里城外20个地点担任狙击，专给我扣地堡暗哨，干奔那些机枪手。余部配合第2梯队增援。
8: 是
9: 是。
0: 谢文东部，
10: 在
0: 命你部在城外356地区设伏打援。
1: 356。
0: 这儿。还有旗帜中部，齐队长，
3: 我听的。
0: 你们的部队啊，刚刚到这儿。先休整，下次战斗再派人。
3: 休整？休整就不到这儿了？哪儿不能休整？咱们坚决要参加战斗。
0: 不是我不给你任务，你的部下太嫩，多数队员啊不到20岁，作战的经验啊咋说也差，这种恶战绝不能派你们。
3: 赵司令，这话可不对了，年轻怎么了？打仗就是要年轻力壮，我不但要参加打方阵，我还要打主攻。
6: 齐校，别着急别着急，来来坐下来说，赵司令是爱护你们，没别的意思。
0: 这方正县城啊，可不比脱腰子一个小镇。城里的日军有2个大队，1500多人，你的部队啊，加起来也不到500多人，上去不是白天线吗？
3: 我人是不多，可有你赵司令给我撑腰杆子，我打头阵，你们还能在旁边看热闹吗？
0: 那当然不能，
3: 这不结了吗？有你给我做后盾，我怕啥？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了，我这条命扔在抗日的战场上，值了。
0: 好。既然兄弟这么说，那我就让你打这个头阵，和三军一起啃这个硬骨头。
3: 谢谢认可我旗子中。
0: 准备出发。
11: 小林子，别着了。

0: 咱这儿也不是渡口啊，鬼子的援兵他得从那渡口过河呀，他能不走那大道走这河套了？咱埋伏在这儿，打不着鬼子呀。
1: 郝指挥说的对，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在渡口前面埋伏。
2: 不行，赵司令的布置，
1: 不能改。
0: 咱能不听他的吗？
1: 哼，
0: 头一次合作，我就不遵守军令，那我就犯纪了。
1: 来，你们去那边，大勺子，带三营到那边，
3: 快快快！
1: 快
3: 快
1: 快
3: 快！

0: 刘医生，给我来！
1: 大哥，我来孝敬您来了。大哥，
0: 哎呀，
1: 你莫弄的，
0: 我得进去
1: 检查，快点！
0: 检查，
1: 来，老子。

0: 把中队长抬走！快！司令，你说这都大半天了，方城县里还打得这么热闹，这赵司令是不是没砍下来这块硬骨头？
1: 战场上啥情况都可能发生。 这功夫啊，日本人呢早从那个渡口大道过去了，咱们在这儿啊就等着看戏吧，啊！
2: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
1: 鬼子，鬼子！
2: 哎呀，
1: 放着渡口大道不走，他钻走河套，看来赵司令真是神了，哈哈，小鬼子来好啊！

0: 要不是因为我们拖住了关东军的后腿，现在说不定早就打了关内去了。
1: 我们也不是只讲分不讲和，我们要以分为主，以和为辅，
0: 见得火分散出来行动，我们就用分散的兵力消灭他。必要的时候，我们要集中所有的兵力吃掉敌人的大股人马。
2: 来来来，给你看看，给你看看，来给我。
3: 坏了，
4: 介司令在吗？介司令呢？
2: 哎，这不是耿大参谋吗？来来来，商量商量商量。哎呀，
4: 太高了，我就不上去了。张司令让我来跟您商量商量了。
2: 啥事啊？
4: 能不能把您缴获的机枪给三军两挺啊？啊？
2: 哎。不是说战场上的战利品谁缴获归谁吗？
4: 我们部队啊，向来是一切缴获的要归公。张司令知道你们缴获的物品最多，为了奖励你们，其他的就不必上缴了，上缴两挺机枪就行了。
5: 这啥规矩啊？我们辛辛苦苦把枪抢回来的，凭啥给你们呢？
2: 就是啊，
6: 凭啥给他呀？
2: 你给我闭上嘴！耿参谋，这件事好商量，你先回去吧。我马上见赵司令，我和他见面谈。
5: 枪收起来，
4: 好了。
7: 赵司令，
8: 两挺机关枪不是啥大事儿，我就是想知道你们共产党还有没有别的啥规矩。比方说，我的马多了，是不是要给你们送过来一些？
7: 我的兵多了，是不是也给你补充过来一部分呢？如果要是有这样的规定，我心里有数。
8: 不是，要是没有这样的规定，那我心里也明白。
7: 我今天来，我就是想向你请教共产党的规矩来了，没别啥意思。
8: 不是你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规定啊？啊，
7: 有就说。
8: 不是，赵司令，你得说话呀！你不说话，我这心里发毛啊！
7: 给，我一会儿就派人把那两挺机关枪给你送来。

0: 你这个人倒说话呀，你这一笑比哭还吓人。
1: 司令好。
2: 二辉啊，
0: 拿两挺机枪，给赵司令送去。
1: 那咱缴获的东西平常你他拿去啊？
0: 执行命令。
1: 是。

0: 赵司令，咋唠的？哎呀，他就是不说话。我是千不怕万不怕呀，我就怕赵司令不说话。
1: 给我找根棍来。

0: 子良啊，你心里边想什么我知道。这两挺记清，还心疼呢？没有，我呀，都已经答应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了。这共产党的规矩啊，还是要听的。一切缴回要归公嘛。本来这两挺记清，该留在你们救国军，合情合理。可是。
1: 这次打攻坚战，三军打的是头阵，不论是人员损失还是物资损失，比其他几支友军都算是大得多。相反呢，缴获的战利品又少得多。这样看来，你这支援友军的两挺机枪也合情合理。
2: 你说呢，谢司令？
3: 我明白，没意见。
0: 其实这话要说开了呀，大家心里也就都理解。
2: 赵司令这个人论人品才学都没问题，血性正义，智勇双全，可就是脾气有点坏，性子有点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嘛。嗯，在共产党里啊，文的我服你，武的我服赵司令啊。不过我这个人呢，千不怕万不怕，我就怕赵司令不说话啊，什么事撂在桌面上。 我都不怕，好商量。你说他不说话，我就受不了了。我这心里犯醋，我琢磨不透啊。哎呀，我跟你说啊，今后我这心里要是有疙瘩，我就找你了。啊，
0: 谢司令，
2: 你说人生在世一辈子，什么是大事？大事嘛，哎。
0: 张国礼那咒语说得好啊，大丈夫出世那就是要立功名，有名就有利，那无非就是名利而已。比个人私利更重要的，就是大家伙的利益。这也正是共产党的建党宗旨啊。哦，
2: 那这么说，那共产党是为大家伙办事的？
0: 当然了，你想想，咱们抗日是为了什么？
4: 不就为了中国人不做亡国奴吗？建立红色政权又是为什么？那是为了消灭不公平的制度，建立咱们自己的民主自由的国家。这不正是为全体的中国人办事吗？
2: 哦，共产党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这女子是谁呀？
1: 红衣白马。哎，谢司令，是不是共产党传说的女政委啊？
2: 厉害！我跟你俩说呀，你俩上气未必是他对手，厉害！
3: 哎呀，早到了，
4: 谢司令。哎呀，
5: 这

0: 谢司令，我认识您。
1: 啊，好。在下谢文忠，女英雄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呐，今天一见，真是名不虚传呐。
0: 啥女英雄啊？我就是赵一曼。
1: 女英雄，真正的女英雄，你这大名啊，都上了小日本鬼子报纸了。

0: 这样来东北，这肯定是水土不服啊！就是冬天那鬼呲牙那么冷劲儿，你肯定受不了。
1: 我早就适应了。他说打鬼子嘛，这都不是事儿。哦，哎呀，这是难为你了。
2: 啊，大家都到了，来来来，坐坐坐坐。
3: 今儿个咱们要商量成立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和建立抗日根据地、临时政府的大事儿，咱们先请赵司令给大家说两句。
4: 免了免了，不要一说话就鼓掌。咱们简短结说。 经北满省委批准，同意我们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和谢文东、李华堂以及各山灵队和民间组织一起建立反日联合军。反日联合军指挥部这个总指挥呢，我就不谦让了，我来当。你们有什么意见，可别藏着掖着，当面锣对面鼓的说出来。
3: 咋样？没啥意见。那还有什么说的？哎呀，赵司令啊，那这么说，那上级长官同意咱们联合了？
5: 你听听这名儿，反日联合军就是联合吗？啊，可以建军。
3: 对。请问，部队是不是要改编呢？
5: 小心眼了不是，就怕改编你的队伍。
3: 放心吧，你们还是原班人马，一兵一卒的不动。从此以后，你们就可以大张旗鼓的招兵扩军。
5: 人马越多越好，这回好了，就是咱可以可劲儿招兵，可劲儿干了。
3: 招他问马个人没啥问题。赵司令，那我们现在就是共产党的队伍了呗？
0: 正牌的共产党武装。啊，
3: 那我们能不能像三军那样也招女兵啊？
0: 只要你能招得到，尽管招。
3: 共产党讲的是男女平等，平时一样，打鬼子也一样。不过，
0: 有个前提，你要给我管好了，可不能出事儿啊。
3: 那是，那我们这个队伍里头啊，要是有三军那样女大学生就更好了，可以教一教不识字的战士。再者说了，我们在战场上缴获的战利品，什么盒子、罐子里边装啥都不知道，净是外文。那中国字还没认全呢，那一见那洋文，那更蒙头转向呢。<笑>
0: 这个别担心，我可以帮你们。
3: 太好了，
6: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赵大姐。 赵一曼同志原来是我的一个团政委，现在是县委特派员。今天啊，咱们建立反日联合军指挥部、成立地方政府两件事儿，所以特派员啊又回到我们部队。赵一曼同志，你把成立大会的事情给大家说一说，大家没什么意见，咱就这么干。我今天要说的呢，除了刚刚赵司令已经说的反日联合军的事宜。 还有建立政府的事宜，今天我们就要选举出诸河县人民革命政府的主席。

0: 张文旭先生在吗？
1: 嗯，我就是。
0: 请您就诊。
1: 好。
2: 大夫，
3: 你哪儿不舒服？
2: 天儿突然间凉了，怕是偶感风寒吧。
3: 来，我看看怎么了。
2: 我听你说游击队棉衣不够用是吗？20000套，我预备好了。
3: 太好了，张伯伯，我替游击队谢谢您了。
2: 说这些就远了，车我们公司自己有，只是怎么过日本人的卡子得想个办法。
3: 这样我来想办法，尽量不用您公司里的车。
2: 好吧。
3: 平时要多喝水，回去好休息啊。
2: 好好好，
3: 少抽点烟。
2: 哎，这个烟斗没办法了。

0: 这么多年了。
1: 张伯伯要用自己公司的车，风险太大了。要是你爸爸肯出车的话，那以你爸和日本人的关系，会不会更方便一点？
0: 车的问题好办，大不了我回家跟我爸说几句好话，要出来几台车绝对没有问题。
1: 那太好了。
0: 可是现在鬼子封锁得这么严，怎么才能把货安全地送出这一道道的卡子？这是最大的问题。再想想吧。
2: 你们给我上菜，
3: 老实待着吧你。
4: 这个一时穿出汗来咱们五军时间不长，但我很赏识他，这小子拿仗鬼点子多，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5: 是啊，听说是精粹去参加共军团了，22岁还没抓过，受老些酷刑了，全给扛住了。
4: 哎，怎么回事？
5: 到底怎么回事？谁让你们这么干的？
6: 关主任啊，关主任可说了，
7: 他是伪满军连长的人，
8: 跟咱们有大仇，就得这么整治整治他。
4: 胡闹！喂，给他送吧。
9: 可没事吧？
10: 什么事？关主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这小子过去3番2次的为难咱们的部队，今天带着老婆出门，终究给抓住了。我问你，在我们共产党的军队里面，有哪一条规定可以允许你这么做？有问题战场上解决，不管什么问题，也不能累及人家的家人。
11: 关主任，
12: 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求求你，你就放了我媳妇儿吧。
10: 宋宝，
12: 是
10: 这样。
12: 没事，我来跟他说啊。
11: 关主任，
12: 我把所有的家当都卖了，就是不想再跟着日本人做事了。现在我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本想带着媳妇回老家的，现在我求求你，你放了我媳妇吧。
10: 那是我们周保中军长，你跟他说吧。
12: 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周保中军长，我求求你了。
10: 起来，
12: 我求求你，我得要求你，你得考虑一下。我只有这么多了，实在不行，您就先把我媳妇放了。是我
11: 跟关主任有过节，
12: 怎么也不肯放过我，就请别为难我媳妇。
10: 嗯，分量不轻啊。
12: 周军长，您同意了？
10: 听你丈夫说好了，
9: 谢谢周军长，谢谢。
10: 找个地方好好的过日子，以后不要再给日本人做事了。我们人命金砖，两个都不要。
12: 谢谢军长，谢谢军长。
4: 关主任，
10: 党可没教我们私底下解决仇恨呢。再说了，他们已经不为日本人做事了，就是我们的同伴，甚至是我们该保护的人。你这样私底下惩治他们，和日本人那些残酷的刑罚有什么区别？
4: 军长，我明白。走吧。
12: 谢谢军长。
13: 革命军创造了具有东北地域特色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密营。他们将粮食、药品等藏匿在密营中，充分吸收了东北民俗中土仓子的建造风格，遍布于东北山区，建立起茂密的密营网络，在深山密林中建造低矮的地印子式房屋，以密营为依托，同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斗争。密营是东北抗日部队战士们智慧的结晶，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14: 报告，报告杨政委，
15: 什么事儿？
14: 家里出事了。
15: 出了什么事儿？
14: 突然来了日本鬼子，要偷袭咱们。
15: 快，跟我回去。

0: 是谁走漏了风声？
1: 是一队出了个叛徒，给鬼子报的信儿。
2: 哎，等等我车！
3: 快打两个车！
2: 车！

0: 你压一下！李成，孩子呢？
1: 在树上呢！
0: 快下来！

0: 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通过封锁线的方法还是没有想到。
1: 我们真没有。
0: 要是能找到板中城美就好了，他们肯定会有办法的。可是到哪去找啊？日本的奸细他们都找不到，何况咱们了。
1: 你这话说的越说越泄劲儿了。哎，那咱们找曲家岭行不行啊？
0: 行啊，他在哪儿呢？
1: 听说他在当交通员，不过说不定又跑哪去了，更不好找。
2: 那你不跟没说一样吗？
1: 但是我认识他一个亲戚，前几天他来看过病的。
3: 别开枪，别开枪，是我，是我，我有事。别开枪，别开枪。哎，上上上！
4: 我说你怎么又来了？这老婆和金砖都不都给你了吗？
5: 你又回来干啥？
3: 赶紧带我去见你们周军长，日本人要偷袭你们了！
6: 赶紧通知部队，做好迎战准备。
7: 是。
6: 感谢你能及时来给我们送信，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8: 我带着媳妇儿回到老家之后，就一直想着您说的话，坐立不安好些天。后来我媳妇儿跟我说军长的话也感人，军长对咱也这么好，咱也得为抗日做点贡献了。我就又回到了队伍里，想着有啥消息好给您报信。
6: 你的消息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代表全军感谢你。只不过你这个时候来给我们送信儿，日本人可能会怀疑你。要不然你留在我们五军吧。
8: 我还是回去盯着点好给你们报信儿。
6: 可是你回去的话未免太危险了。
8: 为了把日本人赶出咱中国，你们有谁在乎过自己的命了？
9: 这话说得对，
10: 为了抗日啊，老子就别亏我带上。
8: 哎，

0: 你们也真行，居然能找到我这位堂兄，他是咱们的联络员，我们也是刚在一个联络点上碰上了。说真的，你们现在就算找到我爸我妈，他们都不知道我在哪儿，这也太巧了。
1: 无巧不成书吗？哎，你跟我说说，这事你有招没招啊？
0: 有办法，我回去马上跟省委的领导沟通一下，马上就办。
2: 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在吉东党组织和周保中等人的艰苦工作下，游击区已扩大到整个绥宁地区各地。面对敌人多次的大讨伐，周保中把部队分散组成许多小分队，依托完达山、老爷岭不断骚扰打击日军，不仅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自己，而且牵制了大量的日军不能进关，化整为零，避实击虚，进行灵活机动的游击战。队伍在游击活动中得到很大发展，团结了许多反日山林队，共同作战极大地提高了反日联合军的声望。
3: 日军开始进攻了，
4: 传令各部，严阵以待，放敌人进入阵地。

0: 道理裙棉布。
1: 可以说服几天，小哈尔滨下订单，给我们的学生做冬装校服。
2: 那太好了，剩下的事我安排招生志来办。
1: 走吧，父亲有疼，
2: 保重，
1: 谢谢。

0: 这儿又所剩无几了，现在要撤退的话，我们后面已经无路可退了，怎么办？
1: 看来日军是有备而来啊！
0: 军长，你看，日军连长又来了。
1: 你怎么又来了？
0: 军长，日军的弹药不多了，正在请求派汽车运过来。
1: 太好了，
0: 这个情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1: 我马上就回去，等一会儿我再过来。过不来的话，你们看我发信号，只要我一给你们发信号，就证明是最好的时机，你们就赶紧突围。
2: 谢谢军长，你要是这样说，就太磕碜我了。行，那我先回去了。好，是的，早知这样，就不应该那样对。绝大多数的伪满军都是可以争取过来的对象，但是需要耐心的工作，有的时候要付出一定程度的牺牲和让步。但是，一旦争取过来，得到的效果就是事半功倍的。

0: 哟，特派员，你好。谢司令忙啊！你找我有事啊？今天特意又给你送女兵来了。报告司令，新兵肖代书向您报道。
1: 这是？
0: 您不是说您这儿没有大学生吗？我就送来几个，帮你们提高一下军队的文化水平。另外，我们军长说啊，
2: 多给您派一些女兵，
0: 你让我一起送来。
2: 哎呀，这可真是太好了！我们现在部队啊，就缺有学问的人，太好了。
0: 司令，
3: 我们可啥都不懂啊。
2: 练个大小的女人呢，那就是才女啊！啊，<笑>
0: 司令，你别看他们是大学生，但是行军打仗一点经验都没有。
2: 几个大学生啊，先留在司令部里做文书，打理打理内务什么的。
0: 是，我还是卫生员呢。
2: 哎，那更好啊。 今后战士有个大兵小单的，全归你管。
0: 好。
2: 啊。哎呀，特派员，你看看你带这些丫头，一个个的长得可是真俊呐！哎呀，我真得谢谢赵司令，我从此以后也有女兵了，高兴高兴。

信号，牺牲了。

0: 叔叔，清单战利品。
1: 是。
2: 司令，你没事吧？
0: 没事。
3: 哎呀，没事啊，没伤个骨头。
4: 这些鬼子由连长带队就能解决，您是指挥员，咋能像个一般战士那样去和鬼子肉搏？
5: 你是司令，我是司令啊。
4: 共产党的规矩，上级有错，下级可以提意见。你这事做的就是不对。
3: 事情来得及，情报人员向我报告的时候，敌人已经到了沟口，我在集合部队，下令派人，黄菜都凉了，能来得及吗？
4: 那就是你平时治军无方了，队伍行动起来那么慢，还能打胜仗吗？嗯，
3: 有道理，我接受。
4: 还有，为啥不让我参战？
3: 哎，行了，我不对了，行不行？谢谢你救我一命。
2: 不谢。刚才我态度不好，请司令批评。
3: 你丫头啊，说话滴水不漏，批评就免了。你去看看昨天咱们晚上缴获那战利品啊，那盒子罐子上尽是洋文啊，你能看得懂吧？你看看那里头什么东西有用，什么东西没用，好不好？
4: 好。那你专心养病，不要乱动了。
3: 是。
6: 哎呀，有些的算计，これは。
7: わかった。ハルビンで冬服を注文するのは確かにいい考えだ。ただ、君の国交の子供たちは構わなくてもいいだろう。この商売に関しては小沢団長にやってもらう。彼の開拓団には2万着の冬服が必要だ。
8: 下面我布置一下今后各部的行动计划，请大家记好。陈汉章
9: 在，
8: 你率一个团在林口马鞍山一带与四

今天我们做饭用锅，吃饭用碗，那么在古时候人们吃饭用什么器具呢？答案是簋。簋即盛放煮熟的俗鸡稻粮之器物，温食器，通俗来讲就是古代人吃饭用的高级大饭锅。收藏于吉林省博物院的固龙纹铜簋，铸造于西周中期，口径17厘米，高12.9厘米，腹径23.1厘米，圈足直径18.9厘米，连口鼓腹，起身呈扁球形，双侧一对兽首环耳，环耳下有垂耳，颈部是有一圈固龙纹，腹部铸成瓦纹，圈足较低。簋内底部铸有做宝簋三字，固龙纹亦称回首龙纹，是龙纹的一种，形态多以两条龙相背，中

0: 对称的形式呈现，突出龙回首而视的状态，表现龙的威猛灵动。3000多年前的西周国力强盛，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西周初期开始实施易酒令，于是酒器不断减少，食器逐步增加。再加上当时实行的宗法制度强调等级与继承，被后世称之为礼制，所以这个时段出现的青铜器就成为了此种礼制的物质载体。鬼作为饭锅的老祖宗，一定也有其过人之处。
1: 周礼《地官舍人》记载，祭祀共服鬼；《礼记乐记》记载，鬼服祖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鬼呢，常与鼎做组合，在古代贵族祭祀宴享时发挥重要作用。西周中期确令的列鼎制度中，天子配享9鼎8簋，诸侯配享7鼎6簋，卿大夫配享5鼎4簋，士配享3鼎2簋或者1鼎。
0: 数千年来，生活总催我们迈步向前，人们整装、启动、跋涉、落脚，停在哪里，哪里就会燃起灶火，哪里就会升起文明。3000年过去了，又一龙年，多亏了这固龙纹铜轨，我们能在吉林这片被誉为国家粮仓的沃土上再次嗅到西周的烟火气息。

0: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1: 合作不是兵和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2: 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按内，他就是要消灭。
3: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

0: 是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10月13号，我国首例氯胺燃料船对船加注在浙江舟山完成。吉林如何让氯胺真正住进远洋巨轮的燃料舱，为航运低碳转型提供实践样本。榆树火种连通世界与长春的冰雪约定，这团代表知识、友谊与拼搏的火焰，如何为即将到来的2027长春大冬会注入滚烫的青春力量？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政。10月13号，我国首例氯胺燃料船对船加注在浙江舟山完成。此次加注的氯胺全部来自青青一号中能建松原氢能产业园，标志着氯胺从生产、储运到海上加注、船舶应用，实现全链条贯通，我国绿色船用燃料规模化供应和商业化实践迈出关键一步。从吉林松原到太平洋，一罐氯胺完成了零碳远征。来看吉祥新闻记者从浙江舟山发回的报道。
1: 吉林氯胺到舟山了，此刻正在加注。我身后1公里外的盛航永乐轮正在为远洋船舶进行全球首例船对船氯胺加注。此次加注的1000吨氯胺来自吉林松原青青一号，风光变绿青，绿青变氯胺，燃烧纸排水和氮气。从吉林松原到浙江舟山，全链路首次贯通。吉林氯胺不止出海，也为全球航运脱碳提供了中国方案。
2: 船对船锚地加注，相当于在海上给巨轮搭个台，不依赖岸上专用码头，卸货、带泊、绕航的路上即可完成燃料补给。本次加注的远洋世轮吨位在21万吨级。加注完成后，这艘氨动力船将从舟山起航，跨越太平洋，驶向澳大利亚开展商业航运。
3: 此前，氯胺在全球航运领域的应用只是停留在试验和小规模示范阶段。此次商业加注成功呢，验证了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生产、储运、加注到应用的一体化绿色航运服务网络的可行性，标志着氯胺从小规模示范走向商业化常态运营，为中国氯胺规模化出海确立了可复制的商业模式。
2: 氯胺第一次真正住进了远洋巨轮的燃料舱，带来了3个核心突破。先看住进去，以前氯胺只是作为产品被拉走，从未真正注入远洋巨轮的燃料舱。这一次，氯胺从货物变成了燃料。再看船对船，船对船加注不是新鲜事儿，全球各大港口每天都在做，但加注氯胺这是第一次。最后看全链路，从吉林松原的氯胺生产基地到南京港的中转枢纽，再到舟山港的加注现场，最终延伸至横跨太平洋的国际航线。这条供应链的贯通，实现了从氯胺生产、陆路运输、港口储存、水路运输到海上船对船加注的全链条碳排放达标。更重要的是，这罐氯胺的起点在吉林松原。此次加注使用的氯胺全部来自中国能建青青一号松原氢能产业园，项目破解了新能源波动性与化工连续稳定生产耦合的世界级难题，投产即取得欧盟绿色认证，迈出我国氯胺走向国际航运市场的坚实一步，
4: 取得了4项国际领先技术，关键核心装备100%国产化，填补了我国绿电直连耦合氢氨从柔性生产的空白。
3: 这条供应链的贯通，不仅是一次技术的落地，更是一次商业模式的闭环验证，还向世界宣告，中国不仅能够生产世界一流的绿色能源，更能够构建从工厂到船舱的完整绿色供应链。
0: 这一趟跨越山海的补给，是内陆风光资源与未来航运赛道的精彩牵手。依托吉林充沛的风光资源，氯胺在白山松水间生产，经陆路港口中转，最终在海上完成加注。一条吉林产、全国运、全球用的绿色燃料供应链被成功打通。
2: 中国方案正在为蓝色海洋注入绿色的未来，而这份方案里，吉林写下了关键的一笔。中能建松原项目不是孤立，国电投大安、上海电气桃南三个重点的氢基绿能项目相继投产，吉林绿色氢氨纯产能规模全国领先。吉林贡献的不只是一罐绿氨，而是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燃料供应链。

0: 10月14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跨越山海，落地北国春城，点燃了全城喜迎冰雪盛会的热切氛围。
1: 仪式现场氛围热烈，经典推广曲唱响吉林冰雪热情与青春朝气。从体育健儿、青年学子到基层工作者、行业先锋、外籍留学生，12位各行各业的优秀代表接力传递火种，一簇星火代代相传，既承载着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和平、友谊、进步的初心，也展现出吉林各行各业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2: 今天有幸参加大冬会火种欢迎仪式，内心十分激动。作为赛事金融服务类官方合作伙伴，吉林银行持续为赛事配套项目、冰雪产业注入金融力量，扎实做好赛事金融保障工作。预祝2027长春大冬会圆满成功。
3: 我们也将依托 5G A 万兆超高速率，把这场青春盛会、吉林粉雪魅力还有东北人的热情，通过联通高速网络传播到世界各地。
4: 作为赛事官方合作伙伴，我们保障团队将全程在岗，坚守一线，用心服务。在这里真诚欢迎全世界大学生运动健儿齐聚北国春城，驰骋冰雪，逐梦赛场。
1: 熊熊燃烧的吉祥火炬与升腾绽放的火种盆焰火，点亮了春城的冰雪梦想，也凝聚起全民助力大冬会的澎湃力量。
5: 在大冬会的时候，各国的学生会来长春，他们会感觉长春的热情和活力，所以我特别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参加这样的活动。
6: 这次能够代表我的家乡美丽的北国春城去意大利都灵迎接我们大冬会的火种，是一次无比骄傲、无比自豪的一次出行，让世界各地的朋友们能够看到我们北方冰雪文化的这种力量。
7: 接下来，我们也将抓实抓细火炬传递的各项筹备工作，持续的擦亮长春冰雪城市的名片，全力的护航2027长春大冬会精彩的启幕，喜迎全球冰雪健儿齐聚长春，共赴一场青春绽放、冰雪逐梦的时代盛会。
0: 从都灵到长春，一束火种跨越68年，连接大运初心与大冬期盼。12名代表接力传递火种，也点燃全城的热忱。这一束火焰映照出吉林对简约、安全、精彩办赛理念的深层思考，让赛事回归质朴，让人民成为主角。火种所至，热血沸腾；青年所向，未来可期。共赴和平、友谊、进步之约，让世界看见长春活力、中国气象。2027长春大冬会的各个场馆在城市版图上依次铺展，跟随卫星镜头，赛场布局清晰可见。各个经过升级的赛场正在静静等候来自全球的青年健儿，共赴这场冰雪之约。

0: 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河北姑娘罗可涵，她是吉林省西部计划卫国戍边项目的志愿者之一。作为一名体育老师，她在这里与校队女排姑娘们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1: 我叫罗可涵，老家在河北邯郸。2025年8月，我成为一名吉林省西部计划卫国戍边项目的志愿者，来到珲春市第一实验小学校担任体育教师。这里的风俗人情、精神面貌，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
2: 就是这边的运动氛围非常好，像我们学校有足球队、排球队，还有轮滑队，孩子们都是日复一日风雨无阻的训练。就他们这份纯粹的热爱很打动我。
1: 刚到学校，我就和学校教师联手获得珲春市教职工排球比赛的亚军，也正式接手学校排球社团的训练工作。在日复一日的训练相处中，我和孩子们的感情越来越深。今年3月，校排球队开始备战珲春市中小学生排球比赛。为了让孩子们在赛场稳定发挥，我协助主教练老师每天领着孩子们训练、打磨技术、制定计划，还要帮他们克服赛场的紧张心理。
2: 我也会加入进来

0: 跟孩子们一起打，就是训练强度来说会大一些，然后也是让他们就是提前有个心理准备，让他们就是能适应这个强度。
1: 经过严格的训练和不懈的努力，我们最终斩获了2026年珲春市中小学生排球比赛小学女子组冠军。拿下市级冠军后，孩子们迎来了更广阔的舞台，即将首次征战州级排球赛事。面对更高规格的赛场和更强的对手，我会引导孩子们放平心态，直面挑战，在训练中查漏补缺，不断突破自我。
0: 他们喜欢挑战呢，我就会就尽全力的给他们创造这个条件，然后来培养他们就是勇于拼搏呀，越挫越勇的这个心理。
1: 接下来我将尽全力帮助校排球队继续前进，丰富社团活动，让更多的孩子们爱上排球，爱上运动。奉献边疆，青春先行。我是体育教师罗可涵，这就是我和女子排球队的故事，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里，助力边境地区发展。
2: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元。日前，由长春中医药大学团队研发的野山参智能辅助鉴定系统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
3: 该系统 V1.0 版本已投入市场应用， V2.0 版本顺利完成样机硬件搭建，进入全面联调阶段。
4: 参灵预测精度大幅提升，新算法预测精度提升了40%以上，可以满足市场的分级需求，功能从单一的参灵鉴定拓展到五位一体的品质评价，也就是参灵、农残、重金属、皂苷含量还有真伪鉴别五个维度，这在业内是从零到一的创新。
3: 如果说王洪峰团队解决的是什么是好参，那么吉林大学王放团队回答的则是好参能做什么。我国北方寒区冬季漫长，气候寒冷，吉林大学王放教授领衔的北方寒区气道疾病应用基础研究创新团队，将人参这一吉林特色自运优势与寒区气道疾病防治需求精准对接，开发人参系列健康产品，构建起临床问题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的完整科研与产业体系。人参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滋补品，而有望成为寒区气道疾病防治的药物来源。
5: 推出了富含人参稀有皂苷的食品和化妆品，我们现在已经和粤港澳大湾区建立了深入的联系，并且相应的化妆品的原料正在材料组织申报的过程中，我们也期待为吉林省人参系列做出越来越多的贡献。
3: 从智能鉴定慧眼到寒区气道管呼吸，科研团队分别从品质端和应用端发力，构成吉林人参产业食好参到用好参的创新链条。在吉林省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的持续引导下，以高校院所为源头，以高新技术企业为载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正加速成型。
2: 近日，吉林外国语大学根据工作需要，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优秀的行政管理岗位工作人员，一起来看具体要求。
6: 一、岗位需求：行政管理岗位行政处室职员若干名。二、应聘条件：年龄不超过35岁，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具有英语口译相关专业、新闻传播学类相关专业、教育学专业、教育技术学专业学习经历者优先。有外事工作经历者优先，有宣传工作经历者优先，有教育管理工作经历者优先。三、报名方式：网上报名。四、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16日。
7: 秋日的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金尾摇曳，群鹤凌空，水天一色，尽显湿地之美。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10月15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县市区党政政治专题培训班在长春举行，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做专题辅导，为县市区党政政治讲授换届后的第一课。
1: 胡玉婷就氢能产业发展、重大项目建设、供热提质增效、农产品经深加工等工作到辽源市调研。
0: 全省边境村工作现场推进会在吉安市召开，
1: 全省戏剧界代表座谈会召开。
0: 国331路上的故事专栏，吉安鸭绿江国门景区观光车司机李阳带您听红歌嘹亮。
1: 吉林省将迎降雨天气，气温多波动。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10月15号，县市区党政政治专题培训班在长春举行，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做专题辅导，为县市区党政政治讲授换届后的第一课。黄强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奋力推动吉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黄强指出，没有县市区的高质量发展，就没有吉林的全面振兴。在座同志们都处在关键岗位，肩负重大责任，省委对大家寄予厚望，充满期待。一要旗帜鲜明讲政治，筑牢忠诚，永保本色，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执行组织决定，服从组织安排，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凝心铸魂，固本培元，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学习历史和哲学，坚定理想信念信仰，不断强化理论武装，养成终身读书的良好习惯。狠抓落实，善做善成，抓工作紧而又紧，实而又实，只要对发展有益，对百姓有利，就大胆闯，大胆试。二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摒弃急功近利浮躁心态，坚决不干弄虚作假那一套，真正把精力放在办实事求实效上，坚持新发展理念这个指挥棒红绿灯，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实体经济根基，对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一以贯之，一抓到底，把为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当好人民的公仆和服务员。三要坚决扛起振兴发展重任，深入调查研究，先把实情摸清，把问题找准，再理思路、定措施、干工作，以焦裕禄、谢高华为榜样，进一步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全力以赴稳定经济运行，深化开发区改革，集中精力抓好谋划项目、招商引资、服务企业三件事，真正把改革成效体现到发展成果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加快发展现代化大农业，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着力防范化解风险，实好五线谱，严禁新增隐性债务，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抓实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工作，杜绝重特大事故和极端事件发生。四要严格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县市区党政政职第一身份都是党的书记，主责都是管党治党，要知责、担责、尽责，凝聚班子团结共事合力，让大家心情舒畅的努力工作，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锻造雄狮型干部队伍，深刻认识到严管就是厚爱，坚持三严三实四慎，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更好推动地方发展，成就非凡事业，书写精彩人生。黄强强调，吉林全面振兴已经到了聚力突破、克难攻坚的关键阶段，希望大家始

0: 中保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初心，实事求是、真抓实干的定力，时不我待、奋勇争先的斗志，勇挑千斤重任、敢于闯关夺隘，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再创佳绩。胡玉婷指出，要学深悟透做实，习近平总书记四有重要要求：知责明责、履职尽责，做政治的明白人、群众的贴心人、发展的开路人、班子的带头人。一要定准位，深刻把握自身角色使命，充分认识县级党政一把手的重要性，当好一线总指挥、执行操盘手、法定代表人。二要拎得清，保持清醒理性认知，要吃透上情，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握国之大者、省之要事，明确正面清单、负面清单，形成行动方案，强化有为的能力、不为的定力。要把握现情，明确所处历史方位、中长期发展定位，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加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要善抓关键大事、要事、关键事，要亲力亲为，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新官要理好旧账，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要一张蓝图绘到底，以一任接着一任干的韧性久久为功抓好落实。三要能成事，当好施工队长，细化实化施工图，明确实施路径、时间节点、交付结果，项目化、工程化推进，确保践行见效。要科学用权，担当作为，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成为勤学实干、知行合一、清正廉洁的合格县委书记、县长。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李明祥主持并作总结讲话，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专题培训班。
1: 10月1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氢能产业发展、重大项目建设、供热提质增效、农产品经深加工等工作到辽源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资源禀赋，放大比较优势，以重点项目建设为引领，持续壮大绿氢加产业规模，推动新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大力发展农产品经深加工，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辽源天盈氢能科技有限公司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是全省绿氢加产业的标志性项目，也是辽源产业转型升级的头号工程。2024年以来，在政企双方有力推动下，一座现代化的工厂在辽源大地崛起。胡玉婷第五次到项目现场实地调研，在详细了解一期项目投产情况、二期项目建设情况后，他指出，希望辽源天盈进一步提高投资强度，持续强化施工组织，加快推动重点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园区热源改造，进一步压降生产成本，提升经营效益，及早实现达产达效，努力打造现代化、智能化、绿色化工厂。在现场了解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情况后，胡玉婷指出，要抢抓政策机遇，项目化、工程化做好各项建设工作，科学确定园区用能需求，倒算绿电供给规模，创新一对多绿电直连模式，用好绿电交易机制，同步解决储能和区域配电网问题，构建稳定的绿色能源供给体系，推广以绿制绿模式，放大绿电价格优势，持续优化产业布局，提高新能源消纳能力。有关方面要强化过程管理，在绿电接入、要素支持、人才引进等方面加强服务保障，为项目达产达效、企业发展壮大创造良好条件。在辽源市氢能产业综合研究院，胡玉婷详细了解氢能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等情况。他指出，近年来，辽源市在氢能产业布局和应用场景拓展方面走在全省前列。 要发挥科研优势，强化科技攻关，聚焦氢能交通、掺氢锅炉、加氢站、氢能调风电站、氢能动力装备等重点领域，大力拓展绿色能源应用场景，逐步推动从用氢向用纯转化，坚

0: 实以需求为引领，有组织推动科研成果商业化、规模化、产业化应用，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友谊热源锅炉掺氢改造项目现场，胡玉婷鼓励企业用好氢能热源，加快升级改造，优化能源结构，降低供热成本，为推动供热提质增效，保障人民群众温暖过冬做出应有贡献。在吉林辽源100兆瓦飞轮加锂电池混合储能独立调频电站项目建设现场，胡玉婷强调，要打磨核心技术，创新商业模式，不断增强调峰保供能力和供电可靠性。重点企业是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在吉林巨盛氢合金有限责任公司，胡玉婷叮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扩大生产规模，研发生产更多受市场青睐的产品，强化产品营销，大力拓展市场，把企业做大做强。在金益食品吉林股份有限公司，胡玉婷鼓励企业从蛋品加工向食品加工转变，瞄准百亿级规模目标，打造更多高附加值产品，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更好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洪庆参加调研。
1: 10月14号至15号，2026年度全省边境村工作现场推进会在吉安市召开。
0: 省委副书记吴海英出席会议并讲话。吴海英强调，要再学习、再对标、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的重要论述。特别是2025年2月8日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治国必治边战略思想，扛牢边境建设政治责任。要抓好1+4+11边境乡村规划体系落地实施，聚焦一增强、一提升、一消除工作目标，依托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建设，在强化党建引领、发展特色产业、深化农文旅融合、改善基础设施、优化公共服务、引人聚人留人上实现新突破，全力打造城乡融合示范带、民族团结示范带、乡村全面振兴示范带，促进边境繁荣发展、边民团结幸福、边防安全稳固。要压实各方责任，坚持改革赋能、创新破题，充分激发干部、群众、企业的内生动力，以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与会同志共同观看了全省边境村工作专题片。浙江省驻吉对口合作工作组、省委统战部、团省委、省发展改革委、省民政厅、省旅发集团、延边州、吉安市、图门市、临江市、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浑春市东阿拉村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副省长孙简主持会议。共青团中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民委、农业农村部有关同志出席会议。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有关市县及兴边富民促进机构负责同志，边境乡镇党委书记、边境村党组织书记、驻村第一书记等在各会场参会。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吉安市青石镇望江村、黄柏村、城东街道下解放村、益盛汉深产业园及吉安公路口岸。过去一年，全省边境村立足各自资源禀赋、特色产业多点开花、各展所长，农业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打造休闲采摘、乡村研学、民宿体验等新业态，实现了农业增效、文旅增色、群众增收，乡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2: 得益于331国道的优势，再加上镇上帮忙宣传推广，节假日房间基本就能订满，游客来了还会顺带选购当地的土特产，在家门口做生意，确确实实感到这些年村里的变化。
3: 依靠我们元桥首都村这个地理位置，我们引用城投公司盘活我们村民的闲置房屋，带动了村民自己把自己的闲置房屋也逐步都打造成民宿，每年都能

0: 增加收入在1到2万元之间，
1: 重点对村内江面资源进行开发利用，丰富旅游项目，扩宽村集体和农户增收渠道。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重在实干，

0: 现场会的为契机，进一步呢做好我们的制片人才公寓的建设以及产业投资的项目。
1: 计划将在边境村全面推开健康小屋的模式，让边民能够更方便的在村的卫生所以及乡镇的卫生院获取三甲医院的医疗服务。
2: 我们将抓实特色产业发展，拓宽边民征收路径，抓实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乡村的宜居环境，抓实公共服务的保障，增进了边民民生福祉，
3: 进一步的优化我们边境地区的空间发展布局，来提升这个公共服务能力和这个人口的承载能力，支持这个沿边的这个口岸的建设，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对内对外开放互联互通，来进一步的支持我们吉林省的沿边开放的高水平发展。
4: 10月14号，全省戏剧界代表座谈会在长春召开，会议贯彻落实中宣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精神，研究部署全省戏剧事业高质量发展举措。
5: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近年来全省戏剧事业稳步发展，多点突破，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对高品质戏剧文化的新期待。同时，要看到我省戏剧发展存在的短板弱项，坚持分类施策、精准赋能，落实一团一策、一团一品差异化发展路径，聚力抓好院团建设、剧目创作、人才培育、保护传承等重点任务。会议强调，院团发展要坚持保基本、闯市场双向发力，牢固树立市场化运营思维，健全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激励体系，以市场票房和观众口碑检验院团发展质效。要培育全省戏剧演出消费市场，要主动拥抱新媒体传播趋势，扩大吉林戏剧覆盖面和影响力。要加快濒危稀有剧种剧目数字化保护留存，要构建系统化阶梯式人才培育体系，推动吉林戏剧事业薪火相传，接续发展。
6: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4: 10月14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报道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近日，新华社客户端新华每日电讯刊发报道，从都灵到长春，冰雪火种传承青春梦想。报道10月14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举行。从都灵到长春，这簇火种曾照亮阿尔卑斯山的白雪，如今将温暖长白山的松林。曾在都灵点燃青春梦想，也将在中国的冰场与雪场、校园与街巷续写崭新的青春篇章。今天，新华社推出参考消息特稿，一汽解放布局欧洲商用车市场，报道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旗下解放品牌正不断走向世界，努力为包括欧洲在内的全球市场带来绿色智能交通运输解决方案。从百年工矿遗址到长白茫茫林海，再到风情特色街区，一路走来，美丽中国行采访团记者们近距离感受我省在生态保护、产业转型、文旅融合方面的鲜活实践，见证白山松水间涌动的绿色生机。
7: 跟随着美丽中国行采访团的脚步，记者走进桦甸夹皮沟黄金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承载工业记忆、讲述绿色蝶变的文化展厅。现有展陈内容丰富、体系完善，全方位展示百年采金历史与矿山文化。夹皮沟素有中国黄金第一矿之称，采金文脉最早可追溯至1820年， 为更好传承百年矿业技艺，接下来博物馆还将打造二期矿洞沉浸式体验场馆。
8: 我们的二期体验馆是还原了我们最早的韩边外时期的矿脉、矿洞，所有之前的这种炸药库啊、火药库啊，都是原貌的这个动静，参观的游客都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我们井下的原貌。我们也做了很多互动的环节，譬如说 VR 体验呀、淘金工啊、淘金历史啊，包括这个从一八

0: 2020年一直到我们现在的一个历史脉络的时间廊。
1: 一路前行，采访团直奔长白山，茫茫林海连绵铺展，长白瀑布飞泻而下，巨龙温泉热气氤氲，优良的生态本底扑面而来。多年来，长白山持续开展精细化生态管护，区域生态持续向好，珍稀野生物种频频现身。行走中，记者遇到了正在进行生态拍摄的卓永生。20多年间，他扎根山野，用镜头记录长白山的生态巨变。
2: 这就今天上午拍的。其实你看看这种，就不用说明星动物，咱很普通的花栗鼠非常好。只有这样吧，才能把生态我们想还能做得更好。
1: 亿万年火山淬炼造就了长白山雄奇壮阔的容颜。从针阔混交林到高山苔原，垂直分布的植被勾勒出层次分明的画卷，书写着吉林这片黑土地上独有的山河诗意，也让媒体记者们感到震撼，
0: 感受到了咱们长白山的这个壮美风光，还品尝了咱们长白山的温泉鸡蛋，口感非常的特别。接下来的行程当中的话，我也会通过用镜头来记录，然后把咱们长白山的好山好水，然后去分享给咱们全国的更多的网友们。
1: 夜幕降临，采访团走进独具特色的恩都里商旅社区，街区灯火璀璨，业态齐全，烟火气息浓郁。这片由闲置资产盘活而来的文旅新地标，自开街以来已接待游客超200万人次，实现生态资源向文旅经济的高效转化。
3: 依托长白山优质的森林资源、丰富的物种多样性以及三江源生态基地，深耕这个生态研学、森林抗药、四季文旅产品、文旅业态，真正做到以保护赋能发展，以发展反哺保护，持续擦亮长白山生态文旅的品牌。
4: 国331吉林段，有人来看色彩斑斓的五花山色，有人来听大河滔滔的鸭绿江水。但在吉安鸭绿江国门景区，有一条路会唱歌。电瓶观光车司机李阳每天拉着游客从上面驶过，车轮一响，就是那首雄赳赳气昂昂的歌曲。今天我们就跟着李阳的车，听这条路的故事。
5: 上午9点，吉安鸭绿江国门景区门口，李阳把他的电瓶观光车擦得正亮，等待第一波游客上车。每天他都会拉着游客上百次驶过这条全长380米的公路。当车速稳定在每小时35到40公里的时候，这条音乐公路横断方向切割的序列凹槽就会通过轮胎与路面切缝接触产生声音，奏出那首雄赳赳气昂昂的战歌。
6: 每次听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时候，心里总是热乎乎的，很多人慕名而来，有的人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眼泪都差点掉下来了。
5: 在这条380米的音乐公路上跑了很多年，有一位游客让李阳至今难忘。那是一位从江西来的老人，战歌响起来，老人突然挺直了腰膀，跟着旋律唱了一路。下车的时候，老人握着李阳的手说，我父亲就是从吉安过的江，再也没有回来。那一天，李阳把老人送到国门口，看着他一个人站在大桥上，站了很久很久。
7: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条音乐公路太让我意外，太让我感动了。整个国门之旅下来，整个身心都仿佛受到了洗礼一般。
5: 这条音乐公路所在的吉安鸭绿江国门景区，是我国仅有的汇集公路口岸和铁路口岸的边境口岸景区。在这里，不仅公路能唱战歌，泉水也能听歌起舞。
8: 当人们唱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时候，泉水会随着高亢的歌声而出现高低起伏。随着国331吉林段的全面开通，我们吉安鸭绿江畔英雄城的名头更响亮了。
5: 国道331吉林段全线贯通以来，电瓶观光车司机李阳见过太多游客在国门前沉浸式追忆的样子。他们在这里了解到了一个又一个英雄的故事。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先头部队从这里秘密渡江，率先进入朝鲜，因此这里成为抗美援朝第一渡。志愿军第一位特等功臣、第一位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就是从这里进入朝鲜。当年吉安担架支队大队长屈洪

0: 用一根扁担活捉25名敌兵，他的队伍里涌现出153名模范、66名功臣。
1: 国331一路开过来，这里的风景呢美的没话说。那让我最意外的，也是最打动我，就是这里的红色遗迹。那些老照片呢，老碉堡弹孔，也是让我无限走进了那段峥嵘岁月。国331吉林段呢，不只有五花山，还有红色血脉。
0: 国庆假期，吉安接待国内游客104.2万人次，其中国门景区达到10万人次，省外游客比例首次超过50%，江浙沪地区的游客量大幅提高。吉安深挖红色文化内涵，修缮红色旧址，完善研学步道，配齐讲解服务，打造国门观光、红色研学、自驾体验于一体的精品旅游线路。节日期间，机关单位、乡镇政府开放停车场，开通3条旅游公交专线，极大缓解游客停车压力。
2: 以前我拉的一般都是周边的游客，今年明显不一样了，上海话、浙江话天天都能听得到。看到这么多外地人专门来咱们吉安看国门，心里挺自豪的。
0: 这条路对于李阳而言，他不只是把游客送到国门，也把人送回一段记忆里。国道331吉林段起于吉安市，止于珲春市，沿途红色文化资源遍布，道路蜿蜒，山河壮美。这条路最美的风景，便是记忆中的歌声响起时心中迸发出的应和。
3: 10月14号，国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锦赛女子团体竞速赛决赛上演巅峰对决，我省名将苑丽颖携手队友出战。比赛中，队员们配合默契，凭借强大爆发力与流畅战术，最终以45秒578战胜英国队，夺得女子团体竞速赛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11年再夺场地自行车世锦赛金牌，也是女子团体竞速赛改为3人3圈后中国队首夺世锦赛金牌。近日，吉林省历史文化遗产东北抗联英雄人物专题展在通化举办，活动设置民族危难、党发号召、矢志救国、共赴国难等6个单元，集中展示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等东北抗联英雄人物的生平事迹，为当地师生带来一堂沉浸式红色思政课，进一步夯实青少年群体的理想信念根基。近日，吉林省暨吉林市新邻里新服务新家园社区邻里主题活动在吉林市丰满区举行，活动现场设置便民大集、治理联动、文化传承、邻里烟火4大体验区。
4: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未来一周全省平均气温6.6摄氏度左右，与常年相近，平均降水量23.0毫米左右，比常年明显偏多。15号到21号，我省部分地方有不同程度降雨过程。21号，我省北部和东部山区部分地方有雨夹雪。气象部门提醒，降雨同时，我省气温多波动，城乡群众应及时增减衣物。时序流转，吉林的山野城市都被斑斓秋色装点得如诗如画，碧水光影流转，树木五色纷呈，勾勒出北国动人的秋韵。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0: 期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

0: 强肺功能，
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2: 合作不是兵和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3: 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4: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这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5: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6: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7: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步都是人生的大树。
8: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9: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0: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11: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四时俱好，是长春。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2: 五四三二一，就选金标牛，
13: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11: 温润如玉，北方酱香。云门陈酿，齐鲁飘香。宝泥窖酒芝麻香喜，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14: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11: 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选素邦。五味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国参故里深藏白酒，九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物华天宝的四瓶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七星福地，一水满乡，吉林一通欢迎您。
15: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0: 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大部、松原南部有小雨。气温方面，长春市最高气温为13摄氏度，最低气温为30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113.53亿人次。不少地方推出退休业务一件事线上办理，职工不用再跑大厅去提交纸质材料，这类便捷社保服务正在全国铺开。
1: 在山东青岛，人社部门与当地部分大型企业打造了政企直联的服务平台，将企业的人力系统与社保系统打通，不仅可以办理职工参保等业务，最近还增加了职工退休双预审和退休一键式模块，实现相关业务全链打通，一键直联，大幅降低企业办事成本。
2: 使用我们自己的系统就能一键完成退休申报，非常便捷。过去我们办理退休业务需要抱着一大堆职工档案来现场办理审核，职工信息还需要在不同部门的各个系统之间反复录入。那现在呢，办理这些业务只需要3分钟。
1: 截至目前，该平台已为青岛市2.2万名职工提供跨部门退休关联业务办理，办事效率提升90%以上。
3: 在职工退休预审阶段，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可检索临近退休人员名单，直接核验职工参保缴费信息。在职工退休申报阶段，通过政企直联平台自动推送至社保、医保、公积金等退休相关联部门流转审批，无需线下提供纸质档案材料。实现了退休全流程跨部门一网办、一次办。
1: 像这样的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儿提速办正在全国推广。截至目前，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了80%以上。日前，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在全国开展，各级人社部门依托流动服务站、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主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0: 当前，我国太空算力已从先导技术验证逐步迈入星座组网建设与体系化发展、示范应用落地的关键阶段。我国太空算力产业在工程实践与商业落地方面展现出较为强劲的发展势头。
4: 目前，我国在轨民商用遥感卫星超640颗，规模世界第二，每天产生海量数据。受星地下传带宽限制，真正传回地面的不足5%。而像应急救灾等应用场景需要分钟级响应，传统卫星传输链路却是以小时计。数据在天上产生，就该在天上算完，只把高价值结果回传，这正是天数天算的要义。
5: 从模式上看，我们也积极探索了从天感地算到天数天算的转型。卫星获取数据后，在轨直接完成 AI 处理，无需将全部的海量数据下传到地面，大幅节省了星地传输的时间。从规划布局来看，三体计算星座计划是2032年完成千星组网。
4: 目前，我国太空算力产业正进入快速发展期，北京、上海、四川等地纷纷发布天地一体跨域智算网工程、星枢计划、熊猫太空算力星座等项目，多点开花。业内专家表示，从中长期来看，预计太空算力整体会沿着单星

0: 计算、组网星座、天地协同三阶段演进，优先在遥感智能解译、防灾减灾、远洋监测等这些地面算力难以覆盖的场景率先落地应用。
1: 昨天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展，今年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分三期举办，展期将持续到11月4号。本届广交会展品紧扣新绿智发展趋势，吸引来自全球的客商洽谈对接。
2: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都创下历史新高。本届广交会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其中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展期为10月15号至10月19号，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2.5万个，参展企业超1.2万家，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具身智能等全球采购热点，设置服务机器人、无人机、显示技术等17个新兴未来产业专区，展示先进制造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以及技术创新转化成果。
1: 省内方面，日前农业农村部公布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吉林前郭查干湖渔文化系统成功入选。从千年传承的古老渔猎技艺到多元赋能的特色文化产业，吉林查干湖始终坚守生态为本、文化为魂，深耕非遗底蕴，壮大特色产业，让这份珍贵的农业文化遗产在新时代持续焕发蓬勃新生。
3: 查干湖地处嫩江与霍林河交汇的水网地带，湖水面积307平方公里，是吉林省内最大天然湖泊。这片水域孕育了延续近千年的渔猎文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查干闹尔冬捕习俗就扎根于此。每到寒冬腊月，厚厚的冰面上凿冰眼、下大网、马拉绞盘、冰湖出鱼，古老的渔猎仪式如期上演。在查干湖渔猎文化博物馆内，老渔具、历史图片、复原场景，完整记录着湖区渔民世代依水而渔的生活变迁。
4: 查干湖渔文化不只是冬捕这一场活动，是千百年来渔民顺应自然、可持续捕鱼的生存智慧。我们收集保存老渔网、渔叉等食物，通过展馆讲解，把捕大留小、轮歇捕捞的生态渔猎理念讲给更多游客，守护好这份代代相传的文化根脉。
3: 冰湖捕鱼的核心是口传心授的渔猎技艺，鱼把头是冬捕作业的灵魂人物，冰层厚度判断、悬网点位、下网走线，全靠一代代渔民积累的经验。
5: 查干湖冬捕技艺传了上千年，不光简单撒网捕鱼，什么时候选冰眼、怎么布网都有讲究。我们现在带年轻学徒，不光教手上的手艺，更要教敬畏湖水、永续利用老规矩，让老技艺不能断档。
3: 依托查干湖渔业资源，渔文化衍生出特色非遗手作。鱼皮画以鱼皮为原料，经过鞣制、裁剪、雕刻、拼接，一幅幅带着湖水气息的作品栩栩如生，成为查干湖独有的文化符号。
6: 一条鱼除了鱼肉能端上餐桌，鱼皮也能变成艺术品。我们一直坚持把鱼皮画的创作坚持下去，把查干湖冬捕、湖中小鱼飞鸟等融入作品里，通过手作把鱼文化以新的形式传播出去，让大家看到鱼文化更多元的价值。
3: 此次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为查干湖鱼文化保护带来新机遇。
7: 查干湖鱼文化系统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既是荣誉，更是责任。我们将持续做好湖泊生态管护，系统挖掘整理渔猎史料、民俗技艺，搭建传承平台，推动渔文化与生态旅游、特色渔业产业深度融合，让千年渔猎文明代代延续。

0: 近日，长春市二道区总工会依托矛盾调解中心服务站，把法律宣讲矛盾调解服务送到企业职工身边。
1: 今天咱们呢在这里再调解调解，然后看看咱们双方有什么意愿，然后咱们法院呢，我们调解员都在。
2: 在二道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的调解现场，工会调解员联合法院工作人员，面对面化解企业与职工的劳资纠纷，高效化解劳动争议问题。
3: 工会的矛调服务站对我们和企业进行这个沟通啊，也让我了解我之前的诉求并不是都是合理的。企业这方面呢，也针对我这些所有的诉求也进行了解释。
4: 让我们的更容易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而且他们工会呢经常来我们企业了解我们的困难啊，包括跟上级反映一下我们的诉求，对我们企业是一个非常大的助力。
2: 二道区矛盾调解中心幸福会工会服务站常态化面向辖区企业经营者、工会干部、一线职工开展公益性法律培训，针对维权难点、常见法律误区开展专题讲解。长春市总工会打造的幸福会服务体系是面向职工提供多元化暖心服务的工会工作品牌。近年来，长春市总工会升级打造了一批法律服务类、思想文化类、健康服务类、技能提升类、就业创业类等各具特色的幸福会工会服务站。
5: 我们把维权服务沉到一线，打通服务职工的最后一米，用多方联动，靠前服务，一站办理，实实在在帮职工化解烦心事儿、揪心事儿。
0: 长春市首批好房子试点建设自2026年推出以来，目前已有多批项目入选。位于长春新区北湖科技开发区的新发集团福源街西地块项目，严格执行全市好房子五大类50条量化建设标准，精益施工，品质赋能。目前项目主体结构施工接近收尾，高品质人居样板加速呈现。
2: 作为2026长春首批好房子试点项目，该项目总建筑面积10.59万平方米，投资3.84亿元，规划12栋住宅及配套公建地下车库。项目秉持低密绿色、智慧便民、适老适幼建设理念，全力打造群众满意的精品宜居工程。
6: 在整个园区的智能化系统上，让业主做到一个人脸识别，就可以达到自动开门、自动叫梯，然后自动归家这样的一个全程无感通行的这样一个智慧化系统的一个升级。
2: 据了解，该项目由宝冶长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牵头，中铁一局联合施工。项目锚定安全、质量、进度、科技、环保、人才6大管理目标，全力争创吉林省君子蓝杯优质工程、省级标准化示范工地，同步推进技术创新与科研创效工作。该项目自今年4月开工以来，已先后完成法板浇筑、正负临施工、示范区开放、多栋楼栋封顶等关键节点。
7: 我们科学排布施工工序，严格执行实体样板引入、网格化的一个质量管控、可视化胶底等管理手段，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施工管理模式，为长春市后续好房子项目建设提供实践参考。
0: 目光转向国际，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的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会持续到2027年。
8: 国际能源署的报告说，今年第三季度全球柴油市场出现供应紧张，冬季需求高峰到来前的库存缓冲明显不足。今年前9个月，受炼油厂产量下降影响，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柴油市场供需形势能否改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地区成品油供应能否恢复。报告预计，受中东局势导致石油产品供应受限、燃料价格飙升以及经济前景恶化影响，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同比日均减少260万桶，降至日均1.024亿桶。同时，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同比日均减少580万桶，降至日均1.007亿桶。报告还说，在库存方面，截至9月底，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较2月底累计减少5.09亿桶。国际能源署警告说，随着石油库存持续下降，市场缓冲空间不断缩小。如果中东冲突得不到解决，全球石油市场未来几个月可能进一步动荡。
0: 美国德克萨斯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14号宣布起诉美国最大婴儿食品生产商确

0: 潮集团旗下的嘉宝公司，指控该公司明知产品含有超标的砷铅等有害物质，却对外宣传产品安全且经过检测。
1: 德州检方称，嘉宝公司67批米粉产品的砷含量是美国联邦政府标准的9倍多，而且该公司的产品也含有过量的铅和镉。检方指控嘉宝公司及其母公司雀巢美国公司违反该州虚假商业行为与消费者保护相关法律，将寻求超过1000万美元（约合6693万元人民币）的民事罚款。据了解，针对嘉宝和另外一家婴儿食品企业的调查于2025年8月发起，另一家企业已于9月与德州检方达成协议，承诺将重金属含量控制在美国及欧盟设定的限值以内。雀巢中国对财经频道记者表示，相关产品没有从官方渠道进口到中国市场。嘉宝是美国著名婴幼儿营养食品品牌，1927年创立，2007年成为雀巢集团成员。该公司在80个国家销售190余款婴幼儿食品，覆盖米粉、蔬果泥、配方米粉等全系列产品。
0: 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叠加气候变化的影响，拉美多地遭遇极端天气灾害。巴西亚马孙雨林腹地近期火灾集中爆发，部分中美洲部分国家遭遇严重旱情，威胁当地粮食安全。
1: 监测数据显示，10月前两周，巴西亚马孙地区火灾数量同比上升84%，其中亚马孙州共记录1679起火情，同比激增253%。浓烟笼罩多地，亚马孙州至少36个市镇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不少居民出现呼吸道不适。州首府马瑙斯取消各类户外活动，公立学校14号停课。官方判断火情大多是人为蓄意纵火，目的是清理林地，开辟农牧业用地。不过有媒体指出，亚马孙旱季一般在8月、9月达到顶峰，往年10月雨季降水会缓解干旱，但受到厄尔尼诺影响，今年降雨迟迟没有到来，令火情进一步加剧。与此同时，强厄尔尼诺引发的严重干旱正重创中美洲地区农业生产。洪都拉斯农业和畜牧业部表示，该国超200万公顷土地受到严重冲击，农户面临严峻的粮食安全风险。联合国粮农组织警告称，洪都拉斯超过53.8万人的粮食安全受到威胁。而在危地马拉、夏威拉帕斯省的部分地区，已经连续70天没有降雨，农作物大面积枯死。
0: 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少中小学都有严格的手机管理规定。然而一些商家却把帮学生藏手机当成了商机，水杯、台灯、闹钟等等物品都被改造成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出现在电商平台上。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水杯，底部却藏着放手机的暗格；一盏台灯，底座内部可以容纳一部手机；还有外观普通的收纳盒，打开后也别有洞天。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发现这些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品类繁多，从水杯、仿真书本、闹钟到台灯、饭盒、纸巾盒，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商品介绍中，防金属探测器、双层暗格、防突击检查、可以上锁等是主要卖点。平台数据显示，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4000件。
3: 藏手机小台灯，它来了，用力推下底部推盖。
2: 记者注意到，一些社交平台上讲解推荐所谓藏手机神器的视频也颇受关注，有的视频获得上万点赞。在一条推荐隐藏式台灯的视频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求购买链接。在华南某地担任高一年级班主任的白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学校对学生使用手机有着严格的规定。
4: 像我们学校对于手机的这种管理其实还是比较严格的，原则上我们是不允许带的，就算带了的话也得放到统一的保管柜里，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因为沉迷于手机确实会给我们学生带来很大的影响，就比如说对于住宿生来说吧，他们很容易熬夜刷手机，睡眠就会受影响，第二天上课就容易犯困，也影响他们的健康，所以我们是不让把手机带进宿舍的。我们宿管也会有那种探测仪会抽查，一旦发现有带手机的学生，通常来说

0: 我们会叫家长，然后停宿一周。
1: 瞄准了所谓的商机，不良商家对于学校可能的检查方法也做足了功课。记者发现，这些商品大都以宣称防金属探测等卖点来吸引买家关注。
2: 记者发现，这些商品大都宣称可以防金属探测。对方介绍，这款产品是金属材质，它在外观上与普通金属水杯相似，实际上内部却被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仍然可以正常装水，拧开底座就能看到可以存放手机的暗格。对于主打的防金属探测功能，商家解释，所谓防金属探测，并不是让探测仪检测不到金属，而是利用水杯本身带有的金属部件，试图让检查人员把警报声归因于杯子，从而蒙混过关。另一名销售闹钟的商家则向记者发来一段演示视频，视频中两款闹钟外观完全一致，一款内部没有手机，另一款则藏有手机，使用金属探测仪测试，二者都会发出声音。
3: 外观上看两个闹钟完全一致，好，然后我们拿出金属检测仪，没放手机空的那个闹钟金属检测仪会响，放入手机的那个金属检测也会响，从而达到重叠防伪效果。
1: 一边是学校为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断加强管理，另一边却是不良商家针对学校检查设计推销隐藏工具，并以规避管理为卖点来大肆宣传售卖。这是否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电商平台又该承担什么责任？
2: 为了保护学生视力，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要的，需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部分商家以帮助中小学生躲避学校检查为商品卖点，已经偏离了普通商品的使用场景。
4: 平台上销售的所谓的这种神器，实际上是帮助未成年人，或者说唆使未成年人违反法律法规，把手机带到课堂里的一种工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手机伪装神器本身就是一个违法和违规的商品。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规定啊，任何人发现了有损害未成年人的商品出现或服务出现，任何人都有权利举报，平台应当及时对商品采取下架的这种必要的措施，平台应当履行主体责任，主动的对多次出现的这种违法违规的商家进行定期的清理。
1: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进入十月以后，全国多地气温逐渐走低，部分地区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相关研究证据表明，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300到500万重症病例，29到65万呼吸道疾病相关死亡病例。而接种流感疫苗就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每年的9月、10月是流感疫苗的接种黄金期，全国各地的接种工作已经陆续启动。那么今年流行什么毒株呢？流感形势又如何？
5: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今年7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 Victoria 系共同流行。甲型 H3N2 亚型占比上升，已超过乙型 Victoria 系。北方省份处于流行间期，南方省份为中流行水平，要提前做好防护。
6: 国内的高发期一般是11月到次年的3月，咱们那个打完流感以后需要产生抗体，需要2到4周，所以我们会要9月、10月打是最好的，是黄金接种期。
5: 为什么每年都建议公众在流行季到来之前接种流感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至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
7: 不同季节、不同年份流行的流感病毒存在差异，那即使在同一流行季内，不同型别和亚型的流感病毒呢，也可以交替成为优势毒株。咱们全球使用的流感疫苗株是每年由世界卫生组织基于全球

0: 都流感的监测数据进行更新推荐的。
1: 那今年秋冬都有哪些流感疫苗可以选择，又该怎么选呢？今年流感疫苗最大的变化就是四价转三价，截至9月6号，国内批签发产品已全面转向三价制剂，这是流感疫苗降低配置了吗？来看专家的介绍。
2: 三价疫苗覆盖两种甲型流感病毒甲一和甲三，以及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四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外喜。由于乙型外喜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2027年度，世卫组织不再提供乙型外喜的推荐毒株，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三价疫苗。四价疫苗已经停止生产供应。四价疫苗较三价疫苗在当前的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优势，两种疫苗保护效果基本一致。
3: 专家介绍，目前上市的流感疫苗均能有效预防流感，不用刻意追求价格、品牌、剂型，尽早完成接种最重要。
0: 2026-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裂解疫苗、三价眼单位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其中呢，三价裂解疫苗和眼单位疫苗可以用于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两种规格。三价减毒活疫苗是适用于3到17岁的人群，每剂次0.2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1: 流感将至，那哪些人群应该优先接种流感疫苗呢？对于一些有慢性病的老人也可以接种吗？正在感冒的人群能不能打呢？
3: 在北京市丰台区的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正有序推进。记者在接种现场看到，老人们咨询比较多的问题就是有慢性病能不能打流感疫苗。
4: 其实流感疫苗对于慢性病控制平稳的老人是非常友好的，比如说他的血糖控制得非常好，高血压控制得非常好，这些情况都不影响疫苗的接种。
3: 医务人员提示，接种流感疫苗前应如实向医生告知既往病史、过敏史以及身体状况。对疫苗成分有严重过敏史等情况，正在感冒的人群能不能打呢？
4: 他如果说出现了体温超过37.3度，然后肌肉酸痛、咳嗽、流涕这些情况的话，我们建议他等症状缓解以后再进行接种。如果说他只是有一些轻微的，有点鼻涕呀，然后别的症状都没有的话，这种情况是可以接种的，不影响疫苗接种。
0: 我们建议呢，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易老易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流行季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 时序流转，吉林的山野城市都被斑斓秋色装点得如诗如画，勾勒出北国动人的秋韵。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0: 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

0: 强肺功能，
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清朝皇帝特别喜欢松花宴，因为松花石产自清朝的老家龙兴之地长白山。长白山是东北水塔三江源头，天池是松花江的正源。长白山有中国最好的大片森林，有世界最好的矿泉水，所以松花石品质很好。春日的暖风拂过长白山巅，万物复苏，松林披上了一层鲜嫩的翠绿，静谧了数百年的轮回。松林下，高建民和孙明涛穿梭在熟悉的山区，寻找一种清朝开始横空出现的宝物。他们正在寻找的是松花石，其质地温润如玉，色如松花新绿，用以制成砚台则华不聚墨，色不知笔，能使松烟浮砚，好影增辉。
1: 这样
2: 这是很不错的。
3: 松花石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呢，它是年代久远，它形成于地质年代是81年到61年这个区间，这个区间有2亿8000万年，这是整个所有的砚界的石材中所没有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它的沉积环境特殊，就这2亿8000万年的时候，它整个是海象、陆象、海陆交互象，一个是物源广泛，另外它海象带来的石英颗粒啊、方解石颗粒，再就是粘土颗粒。它第三个特征呢，这个东西随着地壳的结构和构造运动，它发生了热液变质，是达到了玉的成分。
0: 与广泛流传于民间的骨、端、射、砚不同，松花石砚是清代皇族御用之砚，传世稀少。一块顽石，一个王朝，伴随着清王朝的覆灭，松花石砚也如流星一般，一时间竟然不知去向。回到300余年前，公元1677年，一位清朝官员奉命来到了长白山。据《清史稿列传》73记载，康熙16年，总领大臣武默讷奉旨往长白山眼看山川，以备皇上亲赐。考察团队到达吉林境内以后，密林丛生，荆棘遍地，兵士们披荆斩棘，刀刃逐渐变得钝拙。向导在松花江边随手采了几块磨刀石带在身边，经过这些绿色的石头磨砺后，刀刃锋利如初。

0: 对这些石头心生敬意，精心挑选了几块带回京城，献给了康熙帝。自1673年，康熙12年，康熙帝做出撤藩的决定后，到了康熙16年，清军已经取得了明显的优势，吴三桂的叛乱即将被平定。同年，康熙帝在乾清宫西南设立了南书房，作为自己与翰林院词臣们研讨学问、吟诗作画的地方。武功之后，康熙帝想要做的是文治，在文化上进一步确定清王朝的正统地位。值此之时，武莫讷带来的底石让康熙帝甚是喜爱，命人将这种来自故乡的磨刀石打造成文房四宝之一的砚台，并亲撰制砚说云：盛京之东，底石山路，有石累累，质坚而温，色绿而莹，纹理灿然，握之则润叶欲滴，有取作例句者，朕见之，以为此良砚材也。命工夺其大小方圆，悉准古式，制砚若干方，磨鱼糜试之，远胜绿端，即旧坑朱明产，以弗能出其右。在中国传统的四大名砚之中，产自广东的端砚质量居首，其中绿端砚尤为名贵。康熙帝对松花石远胜绿端的评价，足见他对故乡物产的喜爱和推崇。
1: 所有这些砚种里头，松花砚是政治色彩最浓的一个。它从我们现在记录来看，它主要的彰显统治地位，它实际上在跟汉文化在做一个较量。汉人里头有端砚，有射砚，我们这个地方，我们的这个龙兴之地，我们还有松花江砚。它实际上上行下效嘛，它用这个东西来赏赐群臣，彰显这个它的政治地位，也是为了巩固政权。
0: 当朝皇帝以东北龙兴之地的石料是指松花石砚取得成功，使这种来自长白山的特有物产从默默无闻变成了清王朝的文化象征。在故宫养心殿四周有这样一趟平房，康熙初年这里是清宫造办处的办公地点，专门负责皇家生活用品的制作。康熙30年，即公元1691年，康熙命造办处在武英殿设松花石砚座。康熙43年，公元1703年，大臣陈元龙在奉旨编著的《格致敬园》一书中提到：我皇上得松花江之底石山石，赏识其家，创自圣心，命工创制为砚。
2: 康熙皇帝呢认为这个石材呢还有自然纹理，那么表面呢也光润啊，于是就命令当地呢来进贡到内廷啊，进贡内廷呢由砚作呢来进行加工，那么他们也要命如意馆的人呢去设计样式。那么康熙时候这个松花石砚呢制作以后呢，它和以往的这个砚石的造型形制就不一样了，它等于说可以说开创了清代的这个御用赝品的这个形制，从造型、装饰啊，还有一些御题赝名，都是康熙时候的始创。
0: 当第一方松花石砚呈现在皇帝面前，康熙帝亲自检验石砚的发墨和润笔效果，并御题赝名：瘦骨而质润，色绿而生青，起墨一毫，故其薄也。然而御砚创制之初并无官方定名，松花石之名虽出现较早，但在康熙朝使用并不广泛，康熙帝本人更喜用底石砚称之。底既有砥砺图强之意，也引申出平定、平直、坦荡的用法，一个底字映射出康熙帝的文化野心，也勾勒出清王朝

初期蒸蒸日上的社会景象。在南书房，文人墨客们正是在李时彦的陪伴下编撰出了对后世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的

0: 我2007年来北京玩的时候就看到了这方砚在古玩城，当时就没买，因为那时候也不大懂古砚嘛。然后2008年我来北京了以后，我又去了古玩城，那砚还在，最后有人还是把它买下来了。这个跟他差不多，
1: 对，
0: 跟他两个，
1: 对，他俩的料子基本是一致的。
0: 我们的古人对松花称呼也不同，你看这方在写那个叫松石砚啊，松石，
1: 对，
0: 他把松和石分开了嘛，松砚、石砚，天和旧真，分其性，交耐久，分开和又结合，此君子之良友也，而文章与之同寿，这个是我来北京买的第二方。这是2009年我当时在古玩城看的这方砚，我当时看到了以后，为什么一定要买它呢？当时也不是特别懂，但是我主要看到这个特别亲切，因为这个我生在东北，我看到这种画母，我们叫画母啊，然后看到这个石头后面它又落了个款，落了款写的就是徐静怡，张纪灵的字静怡叫徐乃麟，他曾经在咱们吉林省当过省长，而且这个气节很高，伪满政权那个时候他也拒绝投靠，现在看搞不好还真是松花石，
1: 这是松花石，你看你侧面看他那个纹理也是松花石，哎，有这个样子，
0: 太难得了。应该说国内松花藏品最多的可能就是我了，有各种各样的各种产地，现在我手里头有10多方，都是各种产地的，有宫廷的，有你看有吉林的，有辽宁的，各种产地。我原来还有朝鲜的，因为它这个松花矿脉比较广泛，它也是我收藏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部分。
2: 周同祥自幼喜欢书法，对砚台更是情有独钟，对这些等同于文物的松花砚，周同祥视若珍宝，从未舍得研磨。今天为了一睹古砚的发磨效果，周同祥决定破例用这方康熙年的双凤纹松花石砚写一幅字：一砚木观兴亡史，半卷铺开300年。人是生下来的，官是朝廷与我的，有不做官之时，无不做人之时，若因做官而坏人品，颠倒甚矣。这是清代理学名臣杨希甫写下的一段文字，其光明磊落的人品，出色的施政功绩，深得清朝皇帝的赏识。
3: 他管漕运的时候，抓进去的时候，他亲自到船上去，而且对自己管干部对自己要求非常严，他在死之前，那个乾隆皇帝特意把他爷爷康熙皇帝年间的一方小砚，也就是那有叫杨一福奎龙砚，那个后面就写的已经为用41年。等到他告老还乡的时候，他专门设立一个盖了一个藏砚阁，把这方乾隆皇帝给配之中这方康熙年的这个砚台供起来。
2: 以静为用，是以永年，这是康熙时代创制的松花石砚，最常见的砚名，是康熙帝赋予松花石砚的文化底蕴，也蕴含着其对大清王朝的期许。史料记载，康熙60大寿那年，皇帝一次就赏赐67位翰林院院官每人一方松花石砚，受赏的院官感恩涕零，将石砚视为传家之宝。这是康熙赐给四皇子胤禛苍龙教子砚的仿品，砚面雕刻着2条苍龙，砚背有阴刻的文字，是清代砚雕的典型代表。与传统的砚雕相比，清代砚雕更重视雕工，偏重于精细浮雕和线刻，纹饰比明代更显精细，由古朴趋向豪华，由简约趋向繁复。
4: 在康熙56年呢，经历了2立2废太子胤禛之后，便是将四子胤禛召到御花园内，也是亲赐了一方这样的苍龙教子砚，砚背也是刻有一泉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静，砚面列示其知书向上，可难排坚。这便是四子砚的故事。
2: 一泉之石取其坚。

0: 一勺之水取其静，燕贝的铭文寓意着康熙皇帝对胤禛的勉励和殷切期盼。继位后，雍正帝将松花宴作为祖宗让他守夜的信物，倍加珍视和爱惜。
1: 现在在我旁边的这一个呢，叫做松花石石鼓宴。雍正帝在位期间呢，非常的勤俭务实，最大的奢侈就是馈赠松花石宴了。1724年年羹尧平定青海战役凯旋而归之后，雍正帝亲率满朝文武大臣到门外进行迎接，并亲赐这样一方松花石石鼓宴。在宴盖的雕刻上呢，是一个万寿图吉祥的图案，寓着万寿吉祥，可见雍正帝对于年羹尧大将军立下的汗马功劳给予的破格恩赏。
0: 一方松花石宴以鼓为形，是对年羹尧的鼓励嘉奖。宴盒上的寿字则是一种警醒，年羹尧却没有读懂皇帝让他偃旗息鼓的深意，依旧专横跋扈。两年之后，雍正帝列出了他包括大逆、欺罔、僭越、狂悖等92条大罪，赐予自尽，终年47岁。深沉内敛，精明务实，雍正时期的松花石也展现出皇帝这样的性格。当时的宫内造办处将康熙时期来自吉林的砥石称为乌拉石，并根据将之制成砚台后颜色的不同，分别称为绿端石砚、紫端石砚、黄端石砚等。绿、紫等字突出了石砚的颜色，端石的称呼却模糊了松花石的出身，体现出更为务实内敛的时代风格。而松花石这一名称的正式确立，还要等到乾隆时期。1778年，乾隆帝亲自主持编纂了《西清宴谱》，将六方康熙、雍正及自己御用过的松花石砚编入宴谱之首，亲笔题写了书名和序言。在序言中写道：“松花石，出混同江边砥石山，绿色光润细腻，品列端设，自明以前无有取为砚材者，故砚谱皆为之载。我朝发祥东土，浮于磅礴之气，应侯而显，故帝不爱宝，以益文明之运。自康熙年至今，取为砚材以尽誉者。”至此，松花石一名才得以正式确立，专指东北地区出产的上等制砚石材。相较于砥石、乌拉石来说，松花石这一名称无疑更具文化气息和审美品格。或许在乾隆帝心中，砥石过于质朴，乌拉石过于简单，只有松花石才能配得上大清国宝的地位，也更能彰显盛清气象。乾隆39年12月，皇帝命太监清查内务府所存松花石，并亲自批示，特出有用处用，亲赐。可见，当时松花石在皇帝眼中是非常重要的公用物品。松花石已不再允许开采，只有皇宫内务府掌管，皇帝御批后才能使用。那时的松花砚，在得到三朝皇帝的宠爱以后，已经不仅仅是一块砚台那么简单了。长白分圆天汉江，方流锐气运灵旁，卓为砚者闻之患，教以品之设可降，起墨一毫功有独，废奢用朴得无双，昨来偶至龙宾圃，保重三朝是万邦。这是乾隆为西清砚谱成书所作的诗。至此，松花石砚正式晋升为大清国宝，在使用价值之外，更有

0: 向万邦彰显文化气质的功能。然而也正是在乾隆时期，远在松花江畔长白山中，松花实验的原石却变得日益稀有。据《活计档记事录》所载，乾隆34年，皇帝曾传旨造办处，欲做松花实验8方，但因库存松花实验颜色平常，要求寄信吉林将军傅亮送颜色好些的松花石来。34年7月，吉林将军送进松花石8块，经造办处验看，石性粗糙，柳道甚大，难以乘坐砚台，或因旧材坑口枯竭，新坑石品较差，吉林将军新进松花石质量大不如前。松花石从民间广泛用来磨刀，到如今一石难求，究竟经历了什么呢？原来早在1758年，乾隆就下令封禁材厂，撤并验作，宫内所存松花石需经皇帝御批方可使用。由此与传统文人墨客普遍使用的四大名砚不同，松花石砚成为了清代皇族的专用，仅有少数重臣如大学士和珅、协力大学士刘墉和纪晓岚得到过乾隆帝的恩赐。
1: 到了前40年的时候，也就是乾隆65岁时候，他晚年特别重视这个御用砚的制作，他的那个书斋呀、宣室啊，都有这个松花石砚和其他砚石的这个陈设。松花石砚呢，它还各朝呢规制呢，就是以40方啊，他把康熙年40方、雍正年40方、乾隆年40方作为这个御用砚的这个备用，作为定式，到了嘉庆和道光都有这个记载，那么珍藏在他的书斋或者是茂勤殿啊，有这么一个规制。
0: 一方面将松花石抬升为大清国宝，一方面又人为造成的资源稀缺，乾隆皇帝为何要如此呢？是对龙兴之地的独特情节，还是为了进一步彰显皇家的与众不同？历史人物的真实想法已经不得而知，而如今回望当时的历史洪流，却能够寻到一丝端倪。1758年，乾隆皇帝下令封禁松花石材厂的同年，清朝结束了近70年的准清之战，完成了对西北地区的统一，同时又开始进行了对南疆的军事行动。20年后，在乾隆皇帝下令编撰《西京砚谱》的同时，清朝的文字狱达到了顶峰。如果说对材厂的封禁是为了保护龙兴之地的完整原生，那么大兴文字狱确立松花石砚大清国宝的地位，则从正反两方面显露出统治者对自我认同的强烈需要。让我们再将视野放大，乾隆皇帝在位60年，时长仅次于其祖父康熙，清朝人口从其即位时的1亿5000余万暴涨到3亿以上，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农业社会主要矛盾达到了临界值。苏松四府州的米价已经从康熙时期的每升7文暴涨到了每升27到45文。服一物者，一人视之，价不能增也；十人视之，则价一时顿涨。这是理学名臣杨锡福对当时米价暴涨原因的分析。与此同时，乾隆时期的多次对外战争以及6次南巡耗费了大量国库资金。据统计，乾隆南巡期间仅饮食花销一项每天需要花费白银3万多两，相当于一些省份的全年赋税。因此盛世巅峰的出现意味着随之而来的一个王朝的衰落，松花石的闪耀登场与落寞恰恰与这一节奏同步。

0: 乾隆之后，嘉庆朝已不再自东北供进松花石，所用石砚取自前朝所藏。道光朝以后，外强入侵，内乱不已，国力大不如前，加之清宣宗崇尚节俭，松花石砚不再受到清帝的重视。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有款的松花石砚来看，其中康熙款者十方，雍正款者十六方，乾隆款者十三方，嘉庆款者九方，道光款者一方，光绪款者虽然有五方，但所用石料则是用乾隆以前剩余的砚材制成，皆为径寸之石的小砚而已。随着清王朝的灭亡，松花石砚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三百余年之后，长白山脉，高建民和孙明涛再一次来到当初的松花石材厂，寻找着心仪的石料。
1: 松花石虽然说量很大，但是呢，实际它能用来制砚使用的，或者说适合制砚的材料并不是很多，所以说松花石呢当中的这种砚材应该说也算是一料难求。那么受环境气候等等因素影响，它很多这种石材啊已经不适合制砚了。那么真正适合制砚的松花石是什么样子呢？首先是要质地干净纯净啊，没有任何瑕疵，这是一。第二个呢，也就是说从清代制砚的时候呢，我们受它的启发，选用这种比较成理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啊这种材料才可以选择来制砚。还有就是颜色，因为松花石材呢，它这种绿色石呢在全国很多石材当中它是具有很显著的一个特点的这么一个石种。还有一点很关键，就是什么呢？松花石的硬度。那你像现在我们吉林、辽宁两省呢，很多地方都出产这种松花石，其实真正适合制砚的松花石呢也不是很多。你看这个石头，它这种紫绿啊，这个就很特别。
2: 清宫砚里那个葫芦砚跟那个寿子砚是不是就、
1: 对，
2: 就是取的
1: 这个，就用这种。
2: 对，
0: 经过二十多年的采集，高建民的家里收藏着松花石几乎所有的样本。
1: 桌面上这些各种各样的松花石材呢，这是这么多年来我走遍了辽宁吉林的很多地方采集到的各个坑口的一些松花石的一些样品。那么这些样品当中呢，松花石呢它主要是以这种绿色和紫色为主啊，这种石材作为主流色彩。那么松花石呢也有白色和黑色啊，以及其他的各种间色复色的东西也有很多。它上面我们把它称为石材的氧化层，给它直接上水处理，它石材的本质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哎，折出来了。
0: 褪去了亿万年的岁月，或绿或黄或紫或黑的色彩如此明艳，光影斑驳的松林似乎就在目前。遥想当年初见康熙帝的那一眼惊艳，似乎是清代帝王将默默无闻的帝石渐次拔擢为大清国宝，又似乎是长白奇石误入人间，看世事沉浮，大梦一场。中国工艺美术学院原院长陈淑亮曾题词：奇石号松花，良工夺天巧，齿玉三百年，一林夸一宝。如今松花石古砚已经难得一见，黄绿色的松针纹路沉寂在博物馆的展台里，凝缩着一个王朝的背影。